0: 例，由2:1收紧到3:1。当局话现阶段无需要对其他行业实行第二级审批机制。一间餐厅如果要申请输入8个工人，雇主必须要已经同埋持续喺出品部雇用24个本地工人。喺申请输入职位嘅时候，本地招聘期将会划一为6星期，期间雇主需要每2星期参加一次优化计划招聘会。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话：，面对人口高龄化同经济转型嘅挑战，本港劳动人口预期将会持续缩减，容许有确实招聘困难同埋人手不足嘅雇主适度输入劳工，支持本港经济发展，符合社会整体利益。据报，美国同伊朗已经分别透过电子方式签署谅解备忘录，美方由总统特朗普同副总统曼斯签署，伊朗就由议长卡利巴夫签署。特朗普话完成星期五在瑞士的签署仪式之后，先会公布谅解备忘录的详细内容。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透露，谅解备忘录当中部分条款已经即时执行，其余将会签署仪式之后执行。有消息人士透露，磋商得以推进是由于美方在以色列袭击黎巴嫩之后提出新的让步条件。体育方面，世界杯 G 组比赛，比利时在首场赛事1:1逼和埃及。埃及在19分钟打开纪录，队长沙拿策动攻势，艾舒在禁区顶射入成1:0。埃及在上半场领先比利时一球。53分钟比利时中场迪布尼罚球直射中柱弹出，去到66分钟后备上阵的比利时中锋卢卡古埋门，埃及后卫汉尼回防拦截，将个波踢入自己球门，比利时凭对手的乌龙波追成1:1，两队最终踢成平手，各得一分。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9,168点，跌14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14.8美元，卖出4,316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4，日元160.24，瑞士法郎0.795，加元1.399，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在天气方面，同西南季候风同埋低压槽相关嘅骤雨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今朝多处地区录得大约20毫米嘅雨量。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同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6%，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点钟。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海辉道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龙尾排到去海泥村噶，就系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海辉道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咧龙尾排到去海泥村。喺港岛区，江乐道中天桥去翻金钟方向，近住顺德中心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嘅。咁而家龙尾咧排翻去西隧嘅九龙入口啊，咁所以都系有车龙噶。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啦，近住富荣花园对出。咁再重复多次啦，江乐道中天桥去翻金钟方向，近住顺德中心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翻去西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啦，近住富荣花园对出。咁喺九龙区观塘绕道近住丽业街对出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龙尾排到去丽港城同埋海滨汇，就系观塘绕道近住丽业街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咧需要封闭噶。咁所以 以龙尾分别排到去丽港城啦，同埋海滨汇对出。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元洲仔嘅交通意外咧，虽然清理好啦，咁呢段嘅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仍然系比较车多噶，龙尾排到去半春园。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车多啦，龙尾排到去轩尼诗道，而香港仔隧道的香港仔入口都是繁忙。

0: 出喺新界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華都花園一段慢車，龍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麗圍。大埔太和路來回方向，近住寶雅路一段車多啦，龍尾排到去帝欣苑同埋丁泰路。大埔公路出九龍，近住瀝源村一段慢車，龍尾就喺馬場對出。另外清水灣道去九龍方向，近住銀線灣道迴旋處慢車，龍尾排到去萬公屋。紅天路同埋朗天路出返元朗公路都係車多㗎，咁特別係朗天路去返元朗公路啦，龍尾排到去朗平路。最後，香港消防處提提你，參與非法入油活動是十分嚴重的刑事罪行，買賣雙方一經定罪，除了會被罰款，更可被判處監禁。舉報眼，睇到實，買賣鬼友一定罰。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1: 各位香港电台第五台主持集合，
3: 系
1: 今次父亲节嘅行动代号香港暖流，轮到我赞你。
4: 报告队长，喺六月十七号星期三下昼2:30，小队会准时到达沙田港铁站 B 出口对出嘅行人路。
5: 队长，魔术表演嘅用具同礼物经已准备妥当。
6: 队长，我都练好歌啦。
1: 好。今次嘅目标系要氹掂天下间嘅父亲，大家各就各位。
3: 收到。

早晨，早晨，开始我哋今朝两小时嘅自在早晨，就有呢一首关谷英嘅作品啊，丝丝未满足啊，嚟自76年嘅电视剧《书剑恩仇录》。

书剑恩仇录的时代背景就是清朝乾隆，而这部大内群英都是以清朝为背景，就是发生在康熙的时代。而这首主题歌曲唱歌的就是 Johnny 叶真堂，早前他又出席了米雪米记的入行55周年的纪念 show， 而米记呢就是大内群英的女主角啦。咁当时佢嘅拍档咧就系万梓良啊。哇，唔经唔觉啊，米记已经入行50几年，但系睇佢样咧，绝对唔似，保养得宜啊。咁而群星撑场咧，咁除咗包括叶振棠咧，仲有好多好多嘅，当然唔少得曾经同佢合作过《白蛇传》呢一部舞台剧嘅汪阿姐汪明荃啦。

若迷若醉痴心上瘾，先知那可无堂答，书生应该有谦敬，且相逢

罗文汪明荃加米雪白蛇传其中一首插曲巧遇烟波雷。其实白蛇传这个题材很早就已经被搬上大银幕了，在二三十年代上海的电影界已经是有的了。而较知名的譬如说在香港年代1952年有于素秋一套的粤语长片就有白蛇传。另外1962年国语片林黛就饰演白蛇。而大家不会忘记就是另一部的舞台剧，也都是搬上这个舞台上面演出白蛇传的，就是1972年的白娘娘。有潘迪华饰演白蛇，深深饰演青蛇，还有许仙就是爆立。

0: Nebo 啊，舞台剧有非常非常多嘅插曲嘅，呢一首系其中之一。我在梦里见过你啊，由潘迪华同埋包立嘅合唱啊。时间嚟到早上八点，将近搭五啦。
1: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2: 世界杯开锣啦！雷洪德博士有咩健康锦囊送俾中意坐定定喺度睇波嘅朋友呢？
3: 记得要调节好生理时钟，维持有足够嘅睡眠量。另外就是在半场休息的时候起身做下伸展运动，避免肌肉过度是绷紧。
1: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4: 由而家到十点，陈永业与你自在早晨。
0: 呢一则嘅特别交通消息，大家留意啊！观塘绕道近丽业街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上址是非常挤塞的，龙尾就在李安苑启程村，也影响将军澳隧道往观塘方向挤塞，龙尾就是环保大道近仲明苑。同时将军澳隧道往观塘方向现时实施间歇性的封闭措施，驾驶人士请保持忍让。天雨路滑啊，过马路嘅人、驾驶嘅人士，请额外小心啊！千祈咧唔好一时冲动啊，因为咧真系好容易会酿成呢个交通意外噶。咁啊，头先咧送上嘅就系70年代啦，白娘娘呢一部舞台剧嘅其中一首歌啦。咁、那个年代咧，我记得潘迪华同我讲咧，唉，我经常都要话出外登台啊，因为吃香啲啊嘛。咁而喺香港咧，冇办法啦。当时好多嘅台湾歌手咧嚟到香港揾食，而佢哋亦都非常受欢迎。嗰种嘅表演模式咧，香港嘅观众啦、乐迷啦，觉得好新鲜啊。咁所以搞到佢哋咧，本地歌手啊，都有啲难啊去揾食嘅。咁而讲到咧，即系台湾集港嘅歌手啊。首推咧就姚苏蓉啦、尤雅啦，仲有青山同埋孔兰芬啊。呢一首咧就系青山同孔兰芬嘅合唱啊。

0: 同一个调子有水长流，亦都有呢一首啊。敬你一杯酒。
1: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到十点，陈永业自在早晨。
0: 七十年代嘅一首好好听嘅作品之后咧，好快去到八点半啦，我哋要听新闻报道啦，仲有交通消息啦，转头翻嚟仲有更加多嘅钟爱老歌啊，等住送俾你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展开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咨询文件分六个部分，包括加快北都建设、经济贸易、创科产业、民生、区域合作和文体旅协同发展。行政长官李家超欢迎市民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蓝图。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说，香港五年规划并非取代自由市场。有市民期望政府在房屋、医疗、教育等方面推出更多惠民政策。另外，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今日来香港两日，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和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七国集团峰会在法国开幕。今次峰会在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的背景下举行，东道主法国总统马克龙预告，议程之一是确保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落实。俄乌战争方面，马克龙说，峰会期间法国将会和盟友和伙伴一起推动停火。而邻近的瑞士日内瓦有大规模抗议活动，反对七国集团峰会举行。据报日内瓦市中心大约有20,000人抗议，部分人和警方冲突，执法人员一度出动催泪气体和水炮驱散示威人士，几十人被扣留问话。美国空军一架 B-52 战略轰炸机在加州南部坠毁，初步调查推定机上8个人全部遇难，事故原因正是调查中。美军说，涉事的轰炸机当地时间星期一早上在爱德华兹基地起飞，无奈之后坠毁，救援人员已经赶到现场，相关部门正是核实。

0: 情况。路透社的照片见到爱德华兹基地附近一带在坠机发生之后冒出大量浓烟。当地传媒报道，坠机地点位于洛杉矶以北大约160公里。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9499点，升182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10.32美元，卖出4312.4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4，日元160.23，瑞士法郎0.795，加元1.4，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在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同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而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95%，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昼1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比较挤塞嘅地方就系观塘绕道啊。观塘绕道近日丽业街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咧都系封闭嘅，咁上次咧真系非常之挤塞啊，车龙都好长噶，排到去李安苑啦，同埋启程村，咁亦都影响到将军澳隧道出翻观塘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环保大道啦，近住仲明苑，咁而家将军澳隧道出观塘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啊，咁再重复多次位置，观塘绕道近日丽业街对出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的，影响到比较挤塞的龙尾排到去李安苑和启程村，亦都影响到将军澳隧道去回观塘方向就挤塞，龙尾排到去环保大道近住仲明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方向龙尾排到过晒电话机楼，所以现在就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另外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海辉道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现在龙尾排到去马街嘉烈医院噶，就系、是、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海辉道有交通意外啦。咁龙尾排到去马嘉烈医院。喺港岛区，江诺道中天桥去翻金钟方向，近住顺德中心对出有交通意外，咁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啦。咁影响到而家龙尾咧，排翻去西九龙公路啦，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噶。咁就系江诺道中天桥去金钟方向，近住顺德中心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龙尾排翻去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咧就比较挤塞啦。近住礼顿道嗰段，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黄竹坑医院。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去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排到去汇景花园。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头先讲咗受意外影响啦，咁所以龙尾排到去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喺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南隧道去翻东隧方向咧就挤塞，车龙都几长噶，排到去将南公路啦，近住汇景湾畔对出。大榄隧道出九龙车多，龙尾排到去锦上路港铁站。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观塘道去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一段咧就挤塞，龙尾咧就接近九龙湾港铁站对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排到去果栏。龙翔道去观塘啦，近住彩虹村嗰段咧都系开始车多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虎山道桥底。喺新界，朗天路去翻元朗公路方向，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屯門的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迴旋處一段就車多啦。而家龍尾排到去屯門高爾夫球中心。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黃金海岸一段慢車，咁斷斷續續嘅車龍啦，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廢物轉運站。吐露港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元洲仔一段車多，龍尾排到去半春園。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3: 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

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1: 剧集围绕家长群发出的日常琐碎事展开，但同时更以父母、子女、老师三个角度探讨社会议题，描写孩子的成长之余，还在家长的职场线、情感线和教师线着墨，让人人都得到共鸣。
0: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2: 陈永业，自在早晨。
3: 1959年今日，一部台湾电影叫做《水摆儿之恋》在香港公映，内容就是关于一位汉族的青年和水摆儿族的少女相恋的故事。戏里面有成10首插曲，全部都是由周南平谱曲，送给你这首《月夜相思》。

呢首歌咧就是、由微利演绎嘅《月夜相思》，亦都有另外一个歌名叫做《河边相思》。咁啊，两个歌名咧都系指呢一首歌啊。咁呢一部电影咧，咁头先提及过咧，就系周南平谱曲嘅吓。咁嚟到香港之后咧，佢就交咗俾另外一位歌手啦。咁啊，重新将呢一首歌咧再演绎过。咁呢一位歌手咧就叫做于飞啊。咁啊，于飞咧喺香港嘅歌坛啦，虽然只有短短六七年啊。

但系好多歌咧都好悦耳动听嘅。记得好多老前辈咧都同我讲话，呢一首好听啊！咁除咗泥娃娃，仲有呢一首慢歌啊，都唔错噶。昨夜我为你失眠啊！有请于飞。

虽然当年咧，于飞就唔系一线歌手，但系佢嘅歌咧都好多人欣赏噶。咁而跟住出现嘅呢位歌手喺歌坛咧，都只不过系短短嘅五年六年嘅时间，因为咧佢长期喺星马登台啊。咁佢就系由上海嚟到香港发展嘅李贞杰啊。佢个人比较洋化，所以咧唱好多嘅中词西曲啊，例如以下呢一首。喺五十年代初面世嘅《月夜爱河》。

0: 歌名叫做《月夜爱河》，咁系改编自一首英文歌《Half as Much》。咁而呢一首《Half as Much》，我最有印象嘅就系 Rosemary Clooney 嘅版本。转头听下 Rosemary 嘅一啲精彩作品。
1: 喂，朋友，有事要你帮手啊！
2: 嗱，唔好问我借钱啊吓。
1: 系啦，我要去新启用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啊，你知唔知喺边度落车噶？
2: 无论你搭巴士、机场快线，定系搭的士或者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噶。
1: 哇，咁一落车就可以去办登机手续，够晒快喎！
2: 梗系啦，详情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就得啦。
3: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4: 星期一至五早上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永业自在早晨。
0: 头先提及过咧，各位驾车人士要小心啦。咁啱啱咧讲过观塘绕道啊，近丽业街咧有交通意外啦。跟住咧又有一则嘅交通意外嘅，就系干诺道中天桥往金钟方向，近顺德中心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严重挤塞啊！龙尾咧喺西九公路啊。同时，西九龙公路往西隧方向近奥运站又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亦都严重挤塞。龙尾喺长青隧道九龙出口，呼吁所有驾驶人士，请保持忍让。仲有这个是陈永业的私人呼吁，如果你想全程达意凭歌记忆的话，听朝早有一个好机会了，就是有我们的自在点唱。由现在到黄昏六点，留言给我，写下你的点唱原因，最重要是提供最少三首歌给我选。听朝有机会跟你将心意宣读出来，还有听你的点唱歌。刚才提及过要同你分享 Rosemary Clooney 嘅作品，呢一首歌好好听㗎。

Rosemary Clooney 把声咧好有力量，好有质感。咁头先呢一首歌咧就系40年代嘅一部卡通动画《When You Wish Upon a Star》，就系其中嘅一首歌啦。咁而跟住呢位女歌手咧，佢原籍意大利，不过喺法国巴黎出生，都系充满活力动感嘅。佢叫做 Caterina Valenti。

跳 Tango 啊，啱晒呢一首歌 ，Jealousy 啊，妒忌啊。咁头先提及过啊 ，Katrina 咧就系原籍意大利嘅呢位男歌手，都系不过喺美国出生嘅，佢就系 Dean Martin 啊 ，Memories are made of this。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展开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咨询文件分六个部分，包括加快北都建设、经济贸易、创科产业、民生、区域合作和文体旅协同发展。行政长官李家超欢迎市民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蓝图。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说，香港五年规划并非取代自由市场。有市民期望政府在房屋、医疗、教育等方面推出更多惠民政策。另外，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今日来香港两日，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和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卫生防护中心公布，一个两岁男童确诊感染甲型禽流感 H9N2， 已经向世卫通报个案，男童目前情况稳定。这个男童曾经两次到访沙田和斜街市的鸡档，卫生防护中心公布在鸡笼底部收集鸡隻粪便的铁盘内采集的样本，发现 H9 禽流感病毒，相信男童很大机会是接触受家禽污染环境而染病，属于本地感染个案。当局评估本地禽流感大流行风险仍然维持在低水平。体育方面，世界杯 H 组赛事，乌拉圭1-1逼和沙特阿拉伯。41分钟，沙特阿拉伯各球攻势，干奴的头槌被乌拉圭门将梅斯利拉挡出，队友艾安马利补射入网，协助球队打开纪录。上半场沙特阿拉伯领先1-0。下半场乌拉圭经过换人和战术调整，攻势更具威胁。乌拉圭中场乌加迪在60分钟禁区外远射中柱，去到80分钟，麦斯美安路阿拿奥河近门补射建功，协助乌拉圭追成1-1平手。比赛最后阶段，艾奥维斯两次救出乌拉圭的远射，为球队守住1-1到完场。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9,259点，跌58点；港金报40,275蚊，跌17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23.07美元，卖出4,324.27美元。在天气方面，同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今朝多处地区录得大约20毫米的雨量。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同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善恩。
4: 首先睇大公报报道。政府尋日起至到8月14日就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展開公眾諮詢，諮詢文件涵蓋六個部分。第一部分，加快北部都會區建設及推進其他地區空間規劃是重中之重。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香港編制首個五年規劃是歷史性的一步，有重大意義。五年規劃讓香港可以抓緊更多國家戰略和發展所帶來的機遇，推動香港高質量發展，讓市民共享更多發展的紅利。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謝小華就指出，五年規劃會鞏固香港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的地位，積極發揮大灣區核心引擎作用，務求能夠在第三季推出五年規劃。大公報報導。
3: 文汇报报道，公众咨询文件第一部分勾勒出北部都会区建设大计，指出要以规划先行、基建带动、产业导入、民生为本为原则，透过北都建设、旧区更新、交通配套和智慧城市建设相互配合，建设更具活力和智能化的宜居城市，又以创新科技驱动北都产业发展，推动医疗创新以及生物医药产业发展， 推进其他空间规划和旧区更新。文汇报报道。
4: 明报报道，咨询文件六个篇章当中，第四部分民生及社会发展，同埋第六部分文体旅协同发展、绿色生活及其他，同民生关系密切。文件咧系提到，未来五年会持续推进公营房屋发展，包括兴建更多嘅公屋，并且系将原本系属于短期性质嘅简约公屋，正式纳入长远嘅五年规划。安老方面，文件就话政府会优化跨境养老措施，为香港长者提供更多选择。明报报道。
3: 星岛日报报道，卫生防护中心话近期本港流感同新冠活跃程度持续上升，唔排除下季会出现新冠同埋流感双高峰。中心指出，六个月至到两岁幼童流感同埋新冠疫苗嘅覆盖率低，分别咧只系有27%以及唔够4%，呼吁未打针嘅人士，尤其系幼童，尽快打相关嘅疫苗。中心总监徐乐坚指出，今年流感高峰几时出现好难讲，但是有待处方订购疫苗之后会推出相应的优化措施。星岛日报报道。
4: 信报就报道，补充劳工优化计划推行至今近三年，当局完成检讨，涵盖工种不变，但是就会引入分级审批机制，确保本地工人优先就业。新措施今日起实施，餐饮业的出品部门，即是厨师、初级厨师等等，同埋楼面部门列为第二级审批。本地及外劳人手的比例由2:1收紧至3:1。业界就预料影响会在几个月之后浮现。信报报道。
3: 经济日报报道，新界乡议局宣布第一届北部都会区马拉松会在11月1日举行。赛事路线由石门新界乡议局大楼出发，途经吐露港海滨长廊和林村河，亦都获准使用从未开放给跑步赛事的粉岭绕道。

0: 最后就以上水北区运动场做终点。大会话总名额一共是15000人，全马、半马挑战组昨日开始接受报名，其余的赛事6月18号开始接受报名，额满即止。经济日报报道。
1: 在社评方面，大公报的社评说，特区政府首个五年规划为期两个月的公众咨询正式启动，确立了香港未来发展的战略框架，亦都是标志着香港彻底告别过去积极不干预的治理思维，加快迈入有为政府和高效市场密切结合的全新发展阶段。在中央的坚定支持下，这份咨询文件正正是为香港长远发展擘划蓝图的关键起笔。大公报社评，
0: 星岛日报社论，长期以来香港缺乏长远的战略规划，施政是流于见招拆招的短期思维，五年规划正正打破了头痛医头的局限，政府适度引导产业发

0: 五規劃的頂層設計指導文件，關鍵是在於切中香港和國家中長期發展需要。規劃文件需要回應一些重大問題，例如人工智能革命對於就業市場的衝擊，以及防止中產階層萎縮導致社會越益偏離橄欖型結構，以展示當局的遠見。這個是明報社評。
1: 信報社評，環顧全球，任何資本主義社會都有各式各樣的宏觀規劃和發展藍圖，這份五年規劃不妨理解為改革方案，疏導措施執行不暢順的倒點，將短視的施政思維修正。香港五年規劃一旦確定，即使政府換屆亦都可以維持到連貫性。信報社評。
0: 日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西九龙走廊去油麻地方向，近住钦州街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车龙去到长青隧道嘅管道出口。而同时咧，长青隧道系去九龙方向，现时系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咁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礼翻啦。就系、是、西九龙走廊去油麻地方向，近住钦州街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龙尾去到长青隧道管道出口。同时咧，长青隧道嘅去九龙方向，现时是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礼翻。另外，观塘绕道去近住丽业街嘅交通意外咧仍然处理紧噶，不过现时咧只有去旺角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咧就排到去丽港城，而反方向去油塘嘅封路咧就已经解封咗噶啦。不过一带咧仍然车多，龙尾就去到 Mega Boss， 同时咧影响到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比较挤塞，龙尾就去到环保大道近住安宁花园，而同时咧，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都系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噶。咁即系观塘绕道近住丽业街嘅交通意外咧，仍然处理紧。现时咧去旺角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龙尾咧就去到丽港城，同时影响到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咧一带比较挤塞，龙尾去到环保大道近住安宁花园。同时咧，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系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咁所以驾驶人士经过咧，同样请留意啦。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啦，江乐道中天桥去金钟方向，近住顺德中心嘅交通意外咧，经清理好，龙尾啦分别排到城西道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同埋西隧嘅九系西隧嘅港岛出口。咁同时咧，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奥运站嘅交通意外咧，经清理好噶啦。现时西隧去是西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就排到去青葵公路近住华润国际物流中心。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培正道桥底，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碧街，而另外东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的九龙入口咧，现时都比较挤塞噶，龙尾咧就去到青葵公路近住华润国际物流中心，而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碧桃花园，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咧都比较挤塞噶，龙尾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博爱交汇处，而同时咧将南隧道去东隧方向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多车，龙尾去到马会大楼，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一段咧，面前慢车，车龙去到太古城。而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一带比较多车，龙尾咧就去到德宝花园。咁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喺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6: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7: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6: 要评估负担能力，
7: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6: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五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定金会被没收噶。
7: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

好啦，嚟到讲故事时间啦。今个早晨啊，同你分享咧李卓芬教授嘅一个小故事，叫做转运大法。点样可以转变你嘅运气呢？留意咯。话说某一日啊，有一位乘客雇用咗一部出租车，上咗车之后咧，佢发觉个车厢里边，哇，执到干净雅致，各位司机亦都着得非常整齐，彬彬有礼。乘客坐咗冇几耐，司机好周到咁样询问佢：车内嘅冷气够唔够啊？需唔需要再调校啊？又问佢要唔要听下音乐或者电台节目啊？而且仲同呢一位乘客讲啊，可以咧选择自己喜欢嘅音乐类型。于是咧，乘客就拣选咗一啲轻音乐，可以松弛下神经。接住咧，司机又向乘客介绍啊，佢嘅车能够提供其他嘅服务。例如报刊袋里面有当日的报纸，还有三份流行杂志，而小冰箱里面还有果汁、汽水，保温瓶里面还有热咖啡。哇，该乘客大为惊喜，竟然有这么优质的额外服务。而司机面上边愉悦的表现，同埋佢热情洋溢的服务，就好似车外和暖的阳光啊！

听住阿 Sam 啊，许冠杰嘅呢一首《阳光》咧，就好挂住阳光先生啊。呢几日咧，实在系落咗好多雨，落到个人咧都好似有啲闷闷地哦。我哋继续听埋余下落嚟嘅呢个故事啊。架车咧开上咗高速公路啦，司机又体贴咁样问个乘客。如果你想倾偈嘅，除咗政治宗教之外咧，我咩都可以倾噶。如果你想静静地休息一下嘅，或者睇下风景嘅，咁我就唔打搅你啦。个乘客终于忍唔住就问个司机啦：，你系几时开始呢一种嘅服务方式嘅？司机笑住咁样答佢：，大约半年前啦。以前咧，我经常都抱怨咧，工作好辛苦啊，揾食艰难啊，人生咧好似冇咩意义。直至大半年前，我揸车嘅时候咧，不经意啊，听到一个电台节目，有一位好有智慧嘅长者喺访谈节目里边啊分享啊，佢话：你嘅人生态度决定你嘅生活质素，决定你。活得快乐定系活得苦恼？如果你总喺度抱怨呢样嗰样嘅话，咁每一日发生嘅每一件事，都会令你觉得好唔开心，样样都好似唔系几好。但系如果咧，你有一颗感恩嘅心，咁每一日。都可以是一个幸运的日子。甚至乎每一位你的客人都可以是你的贵人。就是这番说话令到这位司机开了窍，令他有所感悟，明白到人要活得开心必须要靠自己，由自己做起，先要改变自己。你都记住，要停止无休止。

Danny 陈百强嘅呢一首歌叫做《何必抱怨》啊。咁自从咧各位司机听完呢个电台节目之后咧，佢就改变自己嘅生活态度同埋方式，从每一件小事做起。第一步咧就是首先将嘅车里里外外咧打扫得干干净净，亦都下定决心要善待每一位乘客。到咗目的地啦，呢位司机落咗车，兜到后边啊，帮乘客开门啊，仲礼貌咁样递上自己嘅卡片，然之后讲希望下次有机会再为你服务。自此之后啊，呢位乘客成为咗佢嘅熟客，无论经济时起时落，司机嘅生意咧一直都非常好啊。佢嘅改变咧，不但只为佢带嚟更好嘅收入，亦都为佢带嚟称赞同埋自尊啊。呢个故事话俾你知啊，要改变自己嘅运程，最好就是改变自己的心态。

0: 系从中陈松伶有呢一首歌《幸运在你面前》啊，希望你喜欢我今朝早同你分享李卓芬教授所写嘅其中一个小故事。
1: 哎呀，
2: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1: 唔该晒，
2: 唔好客气，行多步啫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1: 唉，唔好客气，学你话斋，行多步啫嘛。
2: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的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的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在这里。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展开第一份香港五年规划公众咨询。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五年规划是一份有前瞻性和策略性的文件，是未来五年重点工作部署，需要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发展大局。香港亦都要发挥独特优势，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发挥大湾区核心引擎作用。他强调政府希望以市民为本，广纳民意，咨询文件提供宏观框架、愿景和路线图，期望个人或者企业多发表意见。被问到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或者预算案的定位有什么分别，谢小华说有人关注会不会重叠，他重申是相辅相成，紧密配合。五年规划是大蓝图，当局会有每年施政部署，检视当时的经济环境，作出适当配合。预算案会定定工作优次，互相有机结合。劳工处完成检讨补充劳工优化计划，今日起将会实施多项新措施，包括推行第二级分级审批机制、餐饮服务业部分职位本地全职雇员和输入劳工比例由2:1收紧到3:1。当局说现阶段无需要对其他行业实行第二级审批机制。一间餐厅如果要申请输入8工人，雇主必须要已经和持续在出品部聘用24本地工人。在申请输入职位的时候，本地招聘期将会划一为6星期，期间雇主需要每2星期参加一次优化计划招聘会。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说，面对人口高龄化和经济转型的挑战，本港劳动人口预期将会持续缩减，容许有确实招聘困难和人手不足的雇主适度输入劳工，支持本港经济发展，符合社会整体利益。据报，美国和伊朗已经分别透过电子方式签署谅解备忘录，美方由总统特朗普和副总统曼斯签署，伊朗就由议长卡利巴夫签署。特朗普说完成星期五在瑞士的签署仪式之后，先会公布谅解备忘录的详细内容。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透露，谅解备忘录当中部分条款已经即时执行，其余将会签署仪式之后执行。有消息人士就透露，磋商得以推进是由于美方在以色列袭击黎巴嫩之后提出新的让步条件。在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和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2%，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744点，跌98点，总成交金额143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89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46点，升1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77.2升5.5，阿里巴巴108元跌个3，腾讯控股456.8跌2.8，友邦保险76.15跌3.5，盈富基金25.12跌1.2，智普1,504元升47元，五矿资源8.84跌9毫，宁德时代716.5升11.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3，日元160.16，瑞士法郎0.794，加元1.4，人民币6.76，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日经平均指数报69,192点，跌125点。港金报40,275元，跌170元。伦敦金每安士 买入4315.24美元，卖出4316.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龙尾咧就去到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就去到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青葵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荔枝角公园曾经有坏车，不过啱啱已经拖走了，现时龙尾就去到葵涌公园。还有之前西九龙走廊去油麻地方向，近住钦州街的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了，车龙去到葵涌道，近住马嘉烈医院。而另外长青隧道去九龙方向，之前实施的间歇性封闭措施已经取消了，不过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仍然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车龙去到电话机楼。另外就是之前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礼业街的交通意外都已经清了场，龙尾分别排到去茶果岭海滨公园和茶果岭天后庙。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培正道桥底，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去到上乡道，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北街。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东九龙政府合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另外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都比较车多噶，现时龙尾去到议联，还有将南隧道去东隧方向一带都是比较慢车。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去到兆辉台，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比较挤塞，车龙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另外还有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都比较挤塞的，龙尾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电话机楼。另外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带车多，车龙去到龙盘苑。另外还有新界区屯门龙夫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比较慢车，而同时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带都比较车多的。同时还有荃湾路出九龙，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就去到柴湾角熟食市场。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
4: 由郭平饰演的潘江海爱好鬼见愁，警界三叉戟中的情报担当，圆滑精于审问，擅长心理攻势。在今季故事入面，面对高智商经济罪犯的时候，发挥了关键作用。
0: 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5: 自在早晨，陈永业。
6: 时间过得好快，嚟到最后一节嘅自在早晨啊！93年6月16日，今日就系、是、郑秀文 Sammy 发表佢第四张嘅粤语专辑《郑秀文的快乐迷宫》。第一主打咧就系佢主演嘅电视剧《大头绿衣斗僵尸》嘅主题曲《痴心等待》。第二主打咧就系、是。冠军歌《出道》等等，第三主打咧就系、是、旧歌重唱，估唔到佢啊！一水隔天涯。至于呢个时候，我送上就系呢一张专辑里边嘅呢一首《终止日曲》啊。

衝動點唱啊！咁呢一首歌你有唔同嘅版本啦，有許志安啦，有黎明詩啦，亦都有 Sammy 鄭秀文嘅呢個版本，林夕作詞。如果你聽朝想點唱嘅，我諗你唔會衝動，你一定係早有計劃嘅啦，係咪？快啲留言俾我啦！留言嘅截止時間咧就係今日黃昏六點啊！記住寫低你嘅點唱原因。

最少三首歌曲俾我揀啊。今日除咗係 Sammy 咧，佢推出呢一张专辑嘅日子，亦都係 Joey 容祖儿佢嘅快乐生辰啊 ，Happy Birthday！ 99年咧，佢正式出道啦。咁而佢第一张嘅 EP 专辑《未知》，当时嘅销量已经达到130,000张，几犀利啊！咁后嚟咧，拍劇啦、拍电影啦、出唱片啦、开演唱会啦，火速走红啊，已经成为今日嘅天后啦。送上嘅呢首歌系佢嘅一首作品啦，《陪我长大》。

廿几年前咧，真系睇住佢大，睇住佢红。Joey 容祖儿陪我长大另外一位今日出生嘅，一位非常著名嘅导演啊，1930年今日喺上海出生嘅李行导演啊，1948年咧佢去到台湾啊，咁年轻嘅时候因为睇咗一部电影《废木执道》嘅《小城之春》，因此咧立志要献身呢一个戏剧电影界。1949年佢初出道咧，曾经系演话剧噶，咁跟住咧拍埋电影啦，咁做过演员噶。直至1958年咧，佢初尝导演之味啦。咁执导过嘅著名作品咧，例如《养鸭人家》啊，《风从哪里来》、《海韵》、《汪洋中的一条船》，同埋呢一部啊，非常家传户晓嘅《小城故事》啊。送上呢部戏嘅主题歌曲啊，《小城故事》。邓丽君。

记唔记得呢部电影啊？小城故事，男主角系 Candy B 钟镇涛，女主角系林凤娇啊。咁讲到李行导演咧，佢曾经系三度夺得金马奖嘅最佳导演啦。咁而1995年咧就获颁啊终身成就奖嘅。咁而喺呢一个嘅金马历史上边啊，咁李行啦、杜琪峰啦、许鞍华啦同埋侯孝贤咧，同样系三次获奖嘅，得到呢一个最佳导演嘅殊荣噶。咁啊，讲到侯孝贤咧，原来佢1973年初入电影界就系担任李行嘅一部电影啊，《心有千千结》嘅长记，真系由低做起啊！咁啊，讲到《心有千千结》呢一部电影咧。当然唔少得咧，就有呢一首好好听嘅主题歌曲，亦都系优雅嘅名曲

即系72年咧，咁油艺喺香港系好红噶。咁而与此同时，呢一位女歌手就由星马红到嚟香港啦，凭住一首《相思泪》啊，唱到街知巷闻啊。佢就系下月喺香港开演唱会嘅丽莎啊。唔知到时佢会唔会唱佢嘅呢一首精彩作品啊？听下佢嘅版本啊，《公子多情》。

原曲咧就系明西，佢喺60年代所演绎嘅。呢、這个咧就系70年代初啦，丽莎佢所重录嘅版本啦。咁啊，当然啦，丽莎喺香港好红嘅时候咧，亦都系呢一位喺星马嚟到香港嘅过江龙啊。佢嘅全盛时期，佢就系唱歌郑锦畅啊，亦都系今朝早最后一首啊，喺自在早晨送俾你嘅作品啊，叫做《可爱的人生》啊。稍后会有啊，直直同埋乐仔出现喺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啊。咁我哋听朝点唱时间见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展开第一份香港五年规划公众咨询，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五年规划是一份有前瞻性和策略性的文件，是未来五年重点工作部署，需要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发展大局。香港亦都要发挥独特优势，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发挥大湾区核心引擎作用。他强调，政府希望以市民为本，广纳民意，咨询文件提供宏观框架、愿景和路线图，期望个人或者企业多发表意见。被问到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或者预算案的定位有什么分别，谢小华说有人关注会不会重叠，他重申是相辅相成，紧密配合。五年规划是大蓝图，当局会有每年施政部署，检视当时的经济环境，作出适当配合，预算案会定定工作优次，互相有机结合。外长王毅在北京出席庆祝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招待会。王毅致辞的时候说，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加剧，上合组织应该更好发挥作用，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担当尽责。王毅强调，各方要弘扬上海精神，完善全球治理，践行真正多边主义，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王毅又说，上合组织要推动中东和平稳定，帮助阿富汗重建发展，实现地区长治久安。据报，美国和伊朗已经分别透过电子方式签署谅解备忘录，美方由总统特朗普和副总统曼斯签署，伊朗就由议长卡利巴夫签署。特朗普说，完成星期五在瑞士的签署仪式之后，先会公布谅解备忘录的详细内容。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透露，谅解备忘录当中部分条款已经即时执行，其余将会签署仪式之后执行。有消息人士就透露，磋商得以推进是因为美方在以色列袭击黎巴嫩之后提出新的让步条件。美国空军一架 B-52 战略轰炸机在加州南部坠毁，初步调查推定机上八个人全部遇难，事故原因仲调查紧。美军话，涉事的轰炸机当地时间星期一朝早在爱德华兹基地起飞，无奈之后坠毁，救援人员已经赶到现场，相关部门正是核实情况。路透社的照片见到，爱德华兹基地附近一带在坠机发生之后冒出大量浓烟。当地传媒报道，坠机地点位于洛杉矶以北大约160公里。在天气方面，同西南季候风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

0: 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嘅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同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昼1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594点，跌248点，总成交金额581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87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64点，升3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52.4，跌7.2。盈富基金24.98，跌2.6。建滔积层板79.15，跌1.05。阿里巴巴巴107.9跌个四，中芯国际76.3跌3.5，智普1496蚊升39蚊，长飞光纤光缆240.8升个六，南方恒生科技4.02蚊，系啱啱跳咗系4.6跌6.8，华虹宏力152.3跌9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3，英镑10.499，瑞士法郎9.854，澳元5.53，加元5.597，新西兰元4.556，欧元9.076，每百日元对港元4.89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12。日经平均指数报69159点，跌157点。港金报40275蚊，跌17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08.64美元，卖出4309.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返新界区啦，大埔公路嘅沙田段出九龙方向啦，近日沥源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呢就封闭㗎，咁呢段路呢就唔係太过挤塞㗎，咁原因呢因为后少少啦，都系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日马场对出有交通意外，咁所以而家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啦，近住大埔教老围对出㗎，就係、是、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日马场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呢段嘅车龙呢就排到去吐露港公路啦，跟住大埔教老围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嘅，最主要车多去跑马地方向啦，排到去华润大厦。九龙入口三线过海都比较挤塞，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就喺培正道桥底。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啦，断断续续嘅车龙咧排到去西九龙走廊，近住富昌村对出。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喺东九龙政府合处，西隧嘅九龙入口啦，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咁但系后少少啦，西九龙公路啊，近住南昌站嗰段咧都系比较挤塞噶。而家龙尾排翻去青葵公路啦，近住祖尧村。咁另外青沙公路去翻西九龙公路咧都系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海关汽车扣留中心。路面情况喺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咁而家近住北架山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苏屋村。咁前少少嗰段龙翔道去观塘啦，近住彩虹村嗰段咧都系慢车，龙尾排到去钻石山港铁站。将军澳道下行啦，去翻观塘道方向都系慢车，咁断断续续嘅车龙啦，排翻去将军澳隧道公路咧接近电话机楼。而家将军澳隧道啦出翻去观塘咧就取消咗间歇性封闭措施。观塘绕道来回方向啦，由儿童医院啦至到观塘码头嗰段咧都系行车缓慢噶。喺新界区德士古道。同埋全清泉路啦，去翻全锦交汇处咧，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葵福路。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全清交汇处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奇德专新村。 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啦，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咁啱啱收到中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大埔公路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场啊！大埔公路沙田段啦，出九龙方向咁近住马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另外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泽祥街对出。

0: 香港邻近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1级，间中有大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5级，能见度8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9公里，有雨，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1公里。这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我是石修，我这么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了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和致命疾病的。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了。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吧。
1: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

0: 早晨，早晨，早晨，
1: 早晨，早晨，早晨，
0: 又是你，
1: 又是我，欢迎我
0: 啊！冇错，老直常出
1: 现啊！
0: 系啊，今日咧2026年嘅6月16号啊，农历方面5月初二星期二嘅早上有邓添乐，除此之外咧，小玉告假，今日有
1: 黎先贤直直喺度，
0: 系有我哋两个为你支持香港联流，10点到1点都有我哋喺度啊！为你讲讲出边嘅天气啊，依然咧系不稳定同埋咧阴阴天啊！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南至到西南风，高地间中系吹强风。展望方面啦，星期三同星期四天气仍然系不稳定嘅。端午节啦，同埋周末期间骤雨就会逐渐减少噶啦。咁啊，天色咧亦都会渐转明朗。
1: 而家嘅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9%，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3，健康风险属于低嘅。紫外线指数二，强度都系属于低。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嘅11点钟。
0: 今日小直翻嚟嘅时候喺个车嗰度咧就揿手机啦。
1: 系啊系啊。
0: 咁啊，附近有啲老友记，佢发现咗有一样嘢。
1: 我发现咗我前边咧有。各位老友记，我咧就见到，因为大家。

0: 通常而家嗰啲手机打横仔度睇剧啦，咁我就见到有个老友记喺度睇紧剧，咁我八卦想装下佢睇咩剧啦，竟然我嗰一刻发现，咦，原来佢唔系睇紧剧，佢玩紧一个游戏，而嗰个游戏我昨晚都玩紧。
1: 咦，系咯，点解咁熟口面嘅？即系你手机影照住嘅嘢，同佢手机咧，大家睇紧嘅系一模一样嘅。
0: 系啊，我就觉得好神奇，因为咧我早排都同我妈妈分享我玩紧嗰个游戏，其实佢叫就叫做一个游戏，实质上咧佢系睇紧一套依家电视。即係好似睇緊一套電視劇咁樣嘅啫。
1: 哦，即係下載咗個應用程式。
0: 係啦。
1: 咁玩嘅時候，其實係一個劇集嚟嘅。
0: 係，佢一開始咧就係、是就好似即係一開遊戲啦，咁佢就進入個畫面，就好似我夜晚中睇八點半嘅嗰啲
1: 處境劇啊，
0: 唔係處境劇啊，或者係
1: 古
0: 裝嗰啲宮廷劇。咁、今次我玩嗰個遊戲咧，就有一個目標嘅，咁佢就係以我哋嘅歷史嘅人物武則天改編，咁就係講我哋就要成為，即、就、係、是、我個遊戲就係睇住佢點樣由入宮成為一個女帝咁樣樣嘅一個故事。
1: 係咁，但係嗰個遊戲成分喺邊咧？咁你呢個係？纯粹睇故事嘅啫，
0: 咁一路睇啦，就同睇电视剧完全冇分别。但系咧，就一开始就系、是、咁，我就睇，咁我就系、是、就讲紧我个视觉咧，我就系嗰个女仔啦。突然之间入到皇宫，跟住咧就话啊，前边有人跌咗支珠钗、哦，咁啊冇乜嘢啦，即系好似我哋睇剧咧，成日都有啲情节。突然之间佢会有三个选项弹咗出嚟。
1: 哦，我明啦，
0: 系啦，
1: 即系你呢一个游戏嘅游戏性系在于，即系佢系边睇故事，但系俾你拣你嘅选择，而你嘅选择就会影响嗰个情节嘅发展。
0: 系啦，直至到我都玩咗一段时间，直至到昨晚我玩咗一百几个结局出嚟。
1: 哇，咁夸张！
0: 一百几个结局。
1: 但系最有趣嘅地方就系、是、你觉得好玩之余，老友记都觉得好玩、
0: 啊。因为咧，我就同妈妈讲，我就话有一个咁样嘅游戏，跟住咧我就话佢最犀利嘅地方，佢唔系个画面系一个游戏，佢根本就系有一班演员，有一个好强大嘅制作团队拍咗成套剧出嚟。跟住我妈妈就话：哦，咁啊，好似我哋当年后生咧睇电视剧好紧张，就会追到话：哎呀，如果我系呢个主角，我就会咁啦，咁佢就唔使死啦咁样样。跟住佢就哎，大家就套咗呢个概念，改咗落游戏啦，就真系俾我哋话事啦。
1: 哇，同埋咧，我觉得咧，系佢哋好有智慧啊，即系因为咧，佢哋啊睇得出呢一个市场咧，无论男女老幼咧都中意，
0: 系啊，
1: 即系唔单止细年青人啦、小朋友啦，会觉得啊，搞唔同嘅情节啊，就会有唔同嘅结局发生。而老友记咧，亦都重温翻咧以前嗰种追剧啊，就玩到唔停手嘅嗰种感觉啊。其实咧，剧咧系好受老友记欢迎噶，因为咧最近有一次乐仔咧翻屋企同妈妈食饭嘅时候，妈妈咧一直咧都好。鍾意電視長開住一啲嘅電視劇集啦，咁啊最近翻去食飯啦，見到媽媽仲睇緊啦，咁睇緊一套咧舊嘅劇集叫做《刀下留人》啊，咁啊陪媽媽咧一路食飯一路睇啦，咁啊翻去睇嘅時候咧就見到一路追一路追一路追，我都留意其實咧以前嘅劇集真係啊好好睇，真係好好睇，無論係演員嘅演技啦，又或者以前嘅劇本啊，咁啊當然啦，而家都有好嘅劇集嘅，但係以往咧都好多劇集係值得去重温嘅，咁啊所以無論係啊追劇又好，喺手機遊戲都好啦，劇咧即係喺老友記嘅心目中咧，一定係有一個好重要嘅地位啊，咁啊更加咧就係當中嘅主題歌曲啦，好多首咧都係好受老友記所
0: 一響起就記得曬嗰套劇，
1: 係啊，都好想知道一響起呢一首嘅話咧，你哋又知唔知道係邊一套劇集嘅主題曲呢？秋官所唱嘅呢一首歌，唔講歌名啦，因為讲歌名咧就直接剧透噶啦，就直接已经话埋个剧集名俾你知噶啦，一阵翻嚟开估啊！

0: 鄭少秋秋官唱的呢一首歌就是电视剧集《轮流转》的主题歌曲，歌名亦都系叫做《轮流转》啊。系啊，刚才咧小直同埋乐仔讲到啊，剧集咧对于罗有杰嚟讲咧，真系有一个非常之重要嘅地位嘅。
1: 系当年系屋企拎嚟一齐食饭咧，大家食饭又要倾，跟住睇完之后又要倾，倾到第二日咧，因为电视会不停卖嗰啲预告噶嘛，跟住每次预告一出又要再倾一倾。是我哋屋企嘅话题嚟噶，
0: 系啊，咁啊，而家手机啊，不同嘅应用程式啊，等等啦，都依然咧有好多关于剧集嘅元素喺当中嘅。讲到剧集啦，你又中意睇边一套？有机会话俾我哋知啊！十点钟到一点钟节目流程咧，现在为你送上啊！咁一阵翻到嚟咧，我哋会有三个环节先嘅，
1: 会先有老歌关键字喺一啲老歌入面拣嚟一啲精选嘅字眼，边学下呢啲字，有啲咩典故，又可以听下一啲经典老歌。
0: 系咁啊，除此之外，今日大件事啦，就会带大家翻翻去啊，昔年嘅今日啊，
1: 今日游水啊，应该系
0: 系啊，因为咧六月十六号咧系一个非常之重要嘅日子啊，因为咧系提醒大家保护我哋嘅生态咧系相当之重要嘅。咁啊，究竟系啲咩日子咧？一阵就会讲到，而今日咧会有直直嘅呢一个环节啊，
1: 有新环节啦，就系、是。越南怪
0: 系喎系喎
1: 系喎，
0: 怪谈
1: 啦，我哋嘅古文楼装修咗一下，
0: 系咩？
1: 系啊，
0: 还是结业啊？
1: 差唔多啦。
0: 我哋由越南聊斋，
1: 系
0: 越南古文，
1: 系
0: 不经不觉嚟到越南怪谈啦。
1: 怪谈一听就觉得好惊咧。
0: 系啊，哇！直接俾我听嘅时候咧，一开始你揾咗我哋嘅重量级主持瑶瑶，
1: 系
0: 为你声演，我一听已经起鸡皮啦。
1: 是啊，但是后来呢
0: 后来
1: 就留返定间先揭晓。
0: 但是很有诚意的一个制作来的。而最后呢还请来了一个嘉宾呢，每一次都会介绍一些广东的俚语。
1: 是啊，他今次呢是讲返一些古语，就是一些呢我们平时广东话呢成日都会用到的一些字眼，原来呢都是已经遥远悠长，是一些古语流落到我们即是这么多年了。几千年可能都一二千年咁样都仲用紧嘅嗰一啲字眼啊，佢就介绍一下俾我哋认识。
0: 哇！你讲到千几二千年前，我好想听一下喎。咁啊，阵间咧听下越南怪谈啦。咁啊，而十一点去到十二点钟咧，我哋除咗听之外咧，可以睇嘅，打埋港台电视三十一，电视电台会同步直播。逢星期二，我哋还是叫做
1: 买嚟介绍翻啊。

0: 冇犯人请嚟舞台剧《无忘我》嘅主办编剧兼导演王俊杰，仲有编剧顾问同埋执行导演洪瑞公嘅嘉宾啦，上到嚟啦，同我哋去到讲讲《无忘我》今次呢一个剧嘅构思、信息同埋一啲嘅情感啊。
1: 呢一个咧，我睇咗好多次，我先至发现到一件事啊，乐仔，你啱啱咧都冇发现咧。佢咧系叫做《舞忘我》啊！
0: 哦，《舞忘》系
1: 佢系妈妈嘅故事嚟噶，
0: 系、
1: 哦、我都睇咗好多次之后发现，嗯，唔系我眼花喎，原来系妈妈嘅《舞忘我》
0: 哦。因为佢系食字啊，
1: 系啊，
0: 佢系母亲个舞啊，
1: 系啊，
0: 舞忘我啊，因为今次咧佢系以认知障碍嚟到做主线啊，咁啊好希望咧可以等大家关注多啲有关于认知障碍啦，同埋照顾者嘅需要啊，咁啊今次咧亦都会准备咗三条嘅问答题考我哋嘅听众。观众噶电话号码系
1: 18723112，可以打嚟玩埋你介绍翻嘅问题啦，上下部分加埋有六条，仲有极速15秒都可以登记玩埋嘅。
0: 系啊，咁啊，极速15秒啦，就考我哋个老友记嘅反应啦，考我哋个老友记嘅胆识啦。
1: 系，
0: 无论边一个游戏环节都好，成功胜出咧都可以得到超市现金礼券嘅。咁啊，后半部分又有边位嘉宾上到嚟？
1: 后半部分嘅埋嚟介绍翻，今次请嚟有香港奇康老人福利会后任行政总监嘅黄志坚，同埋呢一个奇康会逢燕馆长者邻舍中心嘅主任庄伦祥上嚟同我哋分享，好似今日带咗款游戏上嚟同我哋玩啊！
0: 系啊，一个绘本啊，好靓嘅一个绘本，同埋咧仲有桌上游戏添嘅，咁啊阵间都可以详细去到听听嘅。而最后一部分啊，12点钟到1点钟咧有。暖流热线之
1: 生活百宝袋，
0: 有我哋两个之外，仲有
1: 希婷，
0: 系都会加入我哋嘅节目当中嘅。今日咧，对于希婷嚟讲，系一个重要嘅日子嚟嘅。
1: 系啊，今日系希婷嘅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0: 嘟嘟嘟嘟嘟嘟。系，如果你都想当面咧去啊，
1: 祝福下佢，
0: 祝福希婷嘅话咧，最后一小时咧都可以打嚟18723112。喺呢个时候听首歌先啦。刚才听过秋官的轮流转，紧接都是揀来电视剧集的主题歌曲，有张伟健唱的这一首《你爱我像谁》，你又知不知道是哪部剧的主题曲呢？

0: Harry 哥哥，时间好紧迫啊，父亲节点算啊？
1: 定啲嚟啦，跟我念个咒语先啦。
0: Money money home，
1: 将香港电台第五台嘅主持变出广播道。
2: 香港暖流轮到我赞你，喺六月十七号星期三下昼两点半，去到沙田港铁站 B 出口对出嘅行人路。
1: 到时有魔术睇一齐唱歌仔，仲会派礼物啦、
0: 啊！约定你啦！
3: 你好，我系你嘅老歌资料库管理员。你想查询嘅系
4: 香港暖流老歌关键字。
3: 今日嘅老歌关键字系
5: 今日嘅老歌关键字有两组，第一组我讲先，就系扁担，第二组系
0: 荆州。
5: 扁担先啦，扁担咧就系竹制同埋木制嘅扁长形，用嚟挑物嘅用具啊。喺《儒林外史》第四十七回当中都有讲到，他家租了一个破亭子，两条扁担，四个乡女人歪抬着，也没有执事。咁所以咧，扁担就系嗰种咧，揾个膊头顶住嚟到搬运东西嘅物品啦。
0: 嗯，冇错啦，扁担咧就用呢个膊头嚟搬啦。咁啊，顾名思义咧，就系要将嗰啲物件啦绑喺条绳，然之后挂住喺呢个扁担嘅两端，或者咧喺个扁担两端嗰度挂住嗰啲绳咧，就可以绑住一啲叫做筐啊，即系其实系嗰啲
5: 箩啦，
0: 我哋嗰啲篮啦，咁先至得嘅。
5: 其实咁样就要平衡啦。其实我佩服佢哋嗰阵时个膊头咧。
0: 佢哋係有膊頭噶，
5: 係啊，真係有擔大嘅，每一個都係啊。咁啊，而咧跟好嘅扁擔咧有兩個重要指標嘅，一個就係嗰種材質咧，密得嚟咧又要有彈性，因為佢係重咧兩邊。
0: 雖然成日睇嗰啲片咧，佢會彈下彈下咁樣，
5: 如果唔係會斷噶嘛。
0: 冇錯啦，
5: 係啊，大小咧亦都要適中嘅。好啦，咁啊，快快講完扁擔啦，咁啊。到荆州咯，一句名言嘅喎，
0: 就是、刘备借荆州，
5: 一去就
0: 冇回头，
5: 冇回头，系啊，因为咧仲有一句嘅就系马虎失街亭，大意失荆州啊，咁啊后者咧成为咗关羽呢一生咧都不能够洗掉嘅一个污名啊，咁啊当时讲嘅荆州咧，讲翻而家嘅中国，就系、是、位于湖北中南部长江中游。江汉平原腹地长江中游交通的那个枢纽位置。
0: 嗯，不过在当时呢，其实东汉时期讲的荆州呢就更加之大了，就涵盖了湖北省啦，还有湖南省啦，河南省南部啦等等，有几个郡呢组成的，所以
5: 七个咁多，
0: 是啊，所以是非常之大的。
5: 嗯，仲成为了即是兵家必争之地啦，即是当时曹操、刘备、孙权。咁啊，三方嘅兵家。

咧即系必争之地，而七个郡当中，以南郡咧就系精华啦。因为周瑜当年咧花咗好多心思啊，就好希望得到佢，咁啊就因此咧刘备啊就要呢个南郡啊，就话我要呢一度，得到咗呢一个周瑜嘅强烈反对。咁啊，不过同年咧周瑜病逝啊，咁啊36岁英年早逝。而周瑜过身之后，荆州嘅所有权啊就成为咗刘备派同埋反刘备派嘅争夺啦。咁啊，经历咗不同嘅事实啊，嗰个故事之后啦，就成为咗呢个大义失荆州嘅故事啊。讲完荆州，讲完扁担，系同以下嘅呢一首歌有关嘅。呢一首老歌嘅歌名咧系叫做《一根扁担》。

0: 聽清晨爽利有健康。
1: 點樣過一個健康的早晨呢？最關鍵的就是戒除一早起身就看手機的習慣，避免接收大量的資訊和藍光的刺激，讓大腦保持平靜。飲杯暖水，動態伸展，吃一個高纖蛋白早餐，迎接美好的一天。
0: 清晨爽利，錢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早上5点到6点半，香港電台15台聯播。
2: 你好，另一首老歌關鍵字是

0: 第二组嘅老歌关键字有两个嘅，第一个系
1: 葡萄，
0: 第二个就系酒啊。讲咗葡萄先啦，葡萄咧咁大家都好熟悉噶啦。落叶木质藤本植物果实咧，系属于叫做浆果类嘅水果啊。咁啊，葡萄俾我哋人类发现嘅历史咧，咁啊可以话系可以由呢个原产地中亚两河嘅流域开始讲起啦。随住时间咁啊流传去到黑海啊、欧洲啊，成为大众都相当之喜欢嘅水果。

0: 最古老的人工葡萄酒庄是被发现至今是即系距离喺呢个亚美尼亚的境内，约是在西元前4000年左右噶。咁啊，现今人类发现最早的酵母葡萄酒有的制作痕迹大概都已经追溯到去8000年之前的乔治亚啦。咁啊，其实佢哋两个地方就比较近嘅。
1: 系啊，而葡萄酒的制作技艺在6000几年前的时候已经传到去欧洲大陆噶啦。咁啊，主体饮用区啦，遍布地中海嘅四周，形成咗一个咧环地中海饮用带。咁啊，并且咧一直系流传至今嘅。咁啊，讲到酒咯，咁啊酒啊好多用途。咁啊，开心可以饮，祭祀嘅时候又会，联谊又可以。记住记住，最重要咧都系要适量吓。而酒咧。真的都很多不同的名堂的现在。
0: 嗯，没错，以前呢有一些清酒啦，就是指一个没有酒租者，因为叫做酿。
1: 即是酿酒啦那种。
0: 酿酒啦，跟住又有熟酒啦。
1: 有纯酒啊。
0: 是啦。
1: 又有很多很多白酒啊。瓊漿玉液啊！
0: 淨係諗我哋平時見到嗰啲酒啊，煮飯又有燒酒啊，咁等等都有好多種啊。
1: 係啊，同埋咧，其實古文學入邊咧，例如瓊漿玉液啊，都有好多唔同嘅説法嘅。而歷史上邊咧，以飲酒著名嘅才子之時都好多嘅，例如三國時代嘅魏末啦，竹林七賢都有一個共通點，就係好酒貪杯。咁啊，而李白亦都有一个名堂啦，
0: 诗仙酒啊，
1: 系啊，诗仙酒李白啦，咁啊，而欧阳修咧，
0: 仲有醉翁之意不在酒，
1: 醉翁啦，系啊，
0: 系醉翁啊，佢系，
1: 系苏轼又有讲啦，我虽不解饮，但系把盏欢而足，都有话借助历史上有关饮酒嘅文化咧，嚟到激发佢一啲嘅联想，从而得到饮酒嘅一啲乐趣嘅。而歌方面咧，当然都同酒有关啦。今日拣嚟嘅呢一首老歌由白光所唱，歌名系叫做《葡萄美酒》。

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1: 剧集围绕家长群发出的日常琐碎事展开，但同时更以父母、子女、老师三个角度探讨社会议题，描写孩子的成长之余，仲在家长的职场线、情感线和教师线着墨，让人人都得到共鸣。
0: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0: 今日大件事，今日几多号？
1: 6月16号。
0: 系2026年嘅6月16号，每年嘅6月16号系
1: 世界海龟日。
0: 呢一日提醒大家，海龟咧唔单止系海入边悠哉游哉嘅可爱小动物，更加系海洋生态当中嘅重要成员。不过而家海龟种量唔多啦，
1: 因为佢哋生活喺唔同嘅海域啦，佢哋咧系肩负住要维持住呢个海草床啦、海洋食物链同埋平衡生态嘅角色。其实海龟本身喺地球上边已经生活咗几千年噶啦，见证住呢个海洋生态环境嘅变化。佢哋咧会去由一个长途嘅迁徙啦，环越咗成个大洋。咁但系咧，去到佢哋再翻翻去佢哋个出生地附近嗰度产卵啦。咁但系而家到今时今日咧，海龟经常都受到唔少嘅威胁噶。
0: 系啊，例如咧好多嘅海洋垃圾啦、塑胶袋啦、误捕啦、偷猎啦，咁令到佢哋嘅栖息地咧亦都系减少啦。咁啊，好多嘅海龟咧唔把呢一个嘅塑胶袋啊当咗系水母咁样吞，咁啊后果咧系真系相当之严重，甚至乎系危害生命。咁讲翻香港啊，海龟咧系属于受保护嘅野生动物，任何人捕猎、干预、管有、售卖或者系出口海龟咧，都系属于违法嘅行为嚟嘅。
1: 保护海龟咧就唔系正是全球的事，我们香港的市民呢、就是、都要负上一起要守护它的责任啦。譬如我们日常生活中呢，我们只要减少用一些即弃的塑胶啦，出去的时候呢不要乱咁抌垃圾啦，去到海边的时候呢都不要触碰一些野生的海龟啦。这些其实都是一些很简单但又是很实际帮到它们的方法来的。
0: 是啊，海龟呢外表望起上来很温顺，不过呢它们的生存能力很高，是呢要人类给多些空间它们，俾少啲伤害佢哋。保护海龟同样其实都系保护紧海洋。当我哋海洋更加清洁、更加安全，海龟咧可以受惠，其他海洋生物又可以，而我哋咧亦都有得益嘅。
1: 在2026年的世界海龟日期间，香港亦都有不同的活动给市民参与去这个保育的工作，包括有这个香港海事博物馆一类以海龟为主题的工作坊或者推广活动，透过一些专家的分享，让大家可以更加了解到海龟的生活和他们所面对的威胁。我们都可以留意着不同的机构，看看他们有没有不同的消息公布，我们就一起为保育海龟出一分力。
0: 好，一起为海龟出一分力。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也都一起为直直出分力啦。因为要留心收听直直炮制的这个环节，讲多次那个环节叫做
1: 越南怪
0: 谈。那么究竟有几怪
1: 呢？是白艳怪。
0: 是，一起听一下。
1: 谁啊？我是来听故事的。
2: 不要拧回头啊。

0: 家好，我是直小倩啊。上个星期我哋古文楼进行紧个大装修，所以咧就冇见到大家。但系我哋已经装修完啦，而家开始我哋呢一度系怪谈客栈。今个星期开始，我哋会为大家揾嚟古时候嘅鬼怪故事。今个星期率先为大家拣嚟嘅有晋朝嘅怪谈《宋定伯捉鬼记》，就等我直小倩今日化身成剧中嘅嗰只野鬼，同你哋讲古仔啦。
1: 天都黑齐啦！呢段山路咁荒芜，渺无人烟，但系我仲要赶住入院投宿，唉，都行得好辛苦啊！
0: 兄台，夜妈妈，你一个人喺度赶路啊？你赶住去边啊？
1: 我要入院，入边办啲事啦。不过都夜啦噃，我要去搵间客栈投宿先啊。你呢？你又去边啊？喂，咁夜你又会行山路嘅？
0: 我都系赶路噶，只系我见到有生保人行过，见你嘅气息好厚重，啲脚步咁大声，咪过嚟睇下你咯。兄台啊，你究竟系人啊，定系鬼嚟噶？
1: 嘿，我当然系人啦、啊。你呢个问题真系相当古怪、哦，我先照问翻你啊！你呢？你又系人定系鬼啊？
0: 我就梗系鬼啦！
1: 吓、啊，原来你真系鬼啊！世人一听到鬼就好惊噶啦。不过我偏要回一回你，既然大家都同路啦，不如我哋结伴同行啦，都可以一解路途嘅孤寂吧。
0: 吓、啊，你一啲都唔惊我嘅？咁好啦，一齐行都得嘅。啊，奇怪啦，点解你行路啲声咁重，踏地咁有声有力嘅？我行路嗰阵啊，从来都系冇声冇息噶。
1: 咁梗系啦，我系凡人肉身啊嘛。骨重血浓，自然踏地有声啦。你就只系一个灵魂冇肉身，当然无声无迹啦。有乜咁出奇啊？
0: 哦，原来系咁啊！兄台等等，头先呢，你行过嗰条小溪，步步都水花四溅，啲水声咁大啊！你睇下我。我行过啲溪水嗰阵呢，悄无声息噶，系咪好奇怪呢？
1: 你身为鬼影，无影无质嘅，水火难侵，当然无声啦、啊。呢啲都系天地嘅常理，你又何必大惊小怪呢？
0: 唉，算啦算啦，可能我长居阴暗啊，好少见到啲人间事物。我问多你两句啫。
1: 吓，我一直听闻呢。鬼怪是神通广大，无所畏惧的。不过我心里面有些好奇，世间万物究竟有些什么可以伤鬼制鬼啊？
0: 哈哈，有啊有啊，世人呢都很怕我们鬼怪的。但是呢，其实我都有弱点的，就是我生平呢最怕就是那些凡人的口水啊，只要他们的小小的唾液啊，都可以令到我灰飞烟灭的。
1: 原来如此啊，受教受教。咦，前面已经到了院士市集，哇，非常人多噃。
0: 市集太多人啦，阳气好重啊，我唔可以留喺度咁耐啊！
1: 而家先至知太迟啦，你一路喺度试探我、质疑我，以为我系凡人可以虾，今日我就收咗你呢只野鬼。
0: 吓、啊，你想点啊？走开啊你！我系鬼怪嚟噶，你呢啲凡人咧制唔住我噶。
1: 你已经将你嘅弱点话咗俾我知咧，我仲点会俾你走得甩先？ 你睇下我啲退役已经镇压住你，等你灰飞烟灭，唔可以再祸乱人间啊！
0: 就系咁，宋定伯佢虽然夜行遇鬼啦，但佢一啲都冇惊，仲冷静咁样试探佢，最终咧就吐出咗呢一只鬼怪嘅弱点，最后用自己嘅智慧将佢收服咗。呢、这个故事咧就系改编自《搜神记》入面嘅《宋定伯捉鬼记》啦。声音演绎 ：Harry 哥哥声演宋定伯，黎善贤声演野鬼。直小线，各位老友记，刚才我哋就听完呢个宋定伯捉鬼记嘅故事啦，亦都用咗好多我哋依家成日都会用到嘅口语。但系原来有好多嘅口语都系由古语传落嚟噶，就好似今日要为大家介绍嘅呢一个睇字啦。平时我哋会睇呢样睇嗰样，但系书面语我哋就会用看见嚟代表眼睛嘅睇啦。到底佢嘅典故系有几遥远悠长嘅呢？今日我哋请咗香港都会大学教育及语文学院助理教授冼俊文博士嚟为我哋讲解一下。
2: 睇，从木递声，即系木字边旁边做个递字。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就话啦：睇，目小视也，本意系斜着眼看、偷看或者含情脉脉地看。战国屈原《楚辞·九歌·山鬼》有句咁嘅诗句：既含睇兮又而笑，子慕于兮善苗条。呢度讲嘅含睇就系含情脉脉、欲迎还羞嘅眼神。喺普通话里面，睇已经极少单用噶啦，但系喺粤语里面呢、这个字就摆脱咗偷看、小看呢、这个狭隘嘅本意。扩大化，泛指一切观看的动作，就例如看书、看戏、看医生，这个是一种词义扩大的现象，还保留了极其高雅的楚辞文学基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公务员事务局公布，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今个年度全体公务员薪酬或一上调2%，生效日期追溯到今年4月1日。政府会尽快将薪酬调整建议提交立法会财委会考虑。发言人话：过去一年，香港经济录得实质性增长，物价温和上涨，私营机构薪酬亦都呈上调趋势。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对整体公务员在面对日益增加的工作量和挑战的时候，为推行各项新油和重大措施的付出和努力予以肯定。不过政府需要审慎管理公共财政，以配合未来发展所需，同埋应付地缘政局持续不明朗，可能在短期内影响民生的不时之需。经充分考虑同埋平衡各项相关因素之后，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或一上调公务员薪酬2%。劳工处今日起实施补充劳工优化计划新措施，包括推行分级审批机制，食肆厨房即是出品部和楼面部本地全职雇员和输入劳工比例由2:1收紧到3:1。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说，对业界既有收紧，同时亦都提供弹性的地方，又说饮食业失业率偏高，不是因为输入外劳，而是行业起变化。许泽森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饮食业失业率偏高不是因为输入外劳，食肆结业腾出的人手和新开的饮食处所人手技术需求有落差，新开食肆规模较小，厨房结构较简单，技术和以前的老师傅不同，新食肆招聘面对困难。对于是否有雇主进行假招聘，例如低薪令本地应征者却步，制造者请人难的情况。许泽森话，优化计划推出2年多，运作成熟，招聘过程可以见到雇主是否真诚想请人，如果有虚构瞒骗，政府亦都有法例跟进。一个两岁男童确诊甲型 H9N2 禽流感，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话：分析显示呢一宗个案并冇基因变异，禽鸟间中系会将病毒传人，但系 H9N2 唔会人传人，大爆发风险较低。徐乐坚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这个男童去过街市的活家禽摊档，可能因为接触受污染的环境而染病。一个来自鸡档收集鸡粪的铁盘样本含有 H9 病毒。徐乐坚说，不排除会有零星个案，提醒成年人都要做好清洁，同时尽量不要给小童接触活禽。另外，徐乐坚提到，新冠和流感的活跃程度正是上升，今个夏季有机会出现新冠和流感双高峰。目前最大隐忧是高危人士如果未接种疫苗，染病之后的情况可能比较严重，呼吁市民尽快打针。美国空军一架 B-52 战略轰炸机在加州南部坠毁，初步调查推定机上8个人全部遇难，事故原因正是调查。美军话，涉事的轰炸机当地时间星期一朝早在爱德华兹基地起飞，无奈之后坠毁，救援人员已经赶到现场，相关部门正是核实情况。路透社的照片见到，爱德华兹基地附近一带在坠机发生之后冒出大量浓烟。当地传媒报道，坠机地点位于洛杉矶以北大约160公里。在天气方面，同西南季候风同埋低压槽相关嘅骤雨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嘅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同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2点钟。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517点，跌325点，总成交金额1077.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97点，升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75点，升14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92跌3.2，腾讯控股447.8跌11.8，阿里巴巴107.6跌0.7，建滔积层板83.5系升3.3，智普1594蚊升137蚊，中芯国际75.15跌0.5，南方恒生科技4.58仙8跌8仙，长飞光纤光缆239.6升4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3，英镑10.5，瑞士法郎9.854，澳元5.533，加元5.597，新西兰元4.551，欧元9.076，每百日元对港元4.89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17。日经平均指数报69234点，跌83点，港金报40275蚊，跌1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19.69美元，卖出4321.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青衣西北交汇处去九龙方向，近住青衣行政大楼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青衣西北交汇处去九龙方向，近住青衣行政大楼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大家经过请小心。另外同大家跟进翻咧，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泽祥街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咧仍然慢车。咁仲有之前雅翔道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的交通意外同样经清理好，一带仲有少少多车，大家经过记得要保持忍让。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维里道。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去到利安苑，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而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龙尾就去到红梅谷路。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信和广场现时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嘉宁街。仲有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去到兆辉台。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现时都比较车多的，车龙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去到碧街。仲有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慢车，车龙去到九巴黎之角车厂。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公园一带都是比较车多的，现时龙尾去到海丽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以及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依托米只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不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是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

0: 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1: AM 七八三，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早晨，早晨，早上嘅11:10，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电视电台同步直播《香港暖流》。星期二有邓添立，
1: 仲有黎善贤咧，今日
0: 冇错，因为咧小旭告假关系，有小值代班考下你啦。逢星期二我哋有个环节，名环节咧系叫做
1: 迷你介绍班，
0: 冇错啊。星期二咧，我哋两个都系你嘅推销员啦。咁啊，有推销之外咧，亦都有游戏玩嘅。记住电话号码，电话号码系
1: 1872312。
0: 如果你都想
1: 问题玩游戏。
0: 贏取呢個超市現金禮券，冇錯啦，就可以打電話上嚟玩遊戲啦。咁啊，每一節咧都會有三條問題，同會有呢個極速15秒嘅首半部分嘅埋嚟介紹翻咧精彩啦。因為咧，我知道好多老友記咧都有一顆演員嘅夢嘅，
1: 佢哋都會有想被看見嘅心，同埋就算咧冇想被看見嘅心咧，都好中意睇戲。
0: 冇錯啊，因為咧其實好多嘅劇集咧都會觸動到老友記佢哋嘅情緒嘅。咁究竟首半部分帶嚟嘅係邊一套劇咧？埋嚟介紹翻。开始我哋嘅埋嚟介绍翻，介绍两位老友俾我哋嘅听众观众认识啊！首先咧就有舞台剧《舞忘我》主办、编剧及导演王俊杰 Romeo，Hello，Hello，
2: 早晨，
0: 系除此之外咧，仲有编剧顾问及执行导演洪穗拱阿拱，你好啊 ，Hello，Hello， 两位好啊！咁啊，头先咧讲到啦，舞台剧《舞忘我》啦，咁啊，据我所知啦，系同明爱至好戏剧团咧系有关嘅，交俾 Romeo 讲讲啊，系咪同明爱？小戲劇團已經合作了一段時間，點解今次會帶《舞忘我》呢一套劇上到嚟介紹呢？
2: 係啊，我就同明愛咧就合作咗大概係接近3-4年。咁主要之前咧都係同佢哋合作搞一啲舞台劇，係去一啲老人中心或者老人院嗰度做一啲巡迴演出，就係推介翻一啲關於認知障礙啊、護老嘅一啲嘢啊，同埋可能都會有啲生死教育咁樣樣，咁就都幾有意義嘅。咁今次咧就同佢哋就再下一城啦，我哋就整一個咧唔係嗰啲巡演啦，因為巡演咧就得20分鐘，今次我哋就做一個100分鐘嘅一個舞台劇。就是叫做舞忘我，又是講認知障礙的。
0: 是，我知道呢，哇，不簡單，因為一年有10場啦，老友記演員啦，咁大家呢要做100分鐘的劇，咁我相信我排練的過程呢都相當精彩啊。咁今次呢，但係點解特別會用到舞忘我呢？因為呢樂仔最初都睇唔清楚，好彩小直你提我啫。
1: 你一開始同我講舞忘，
0: 係啦，我一直講舞忘我
1: 啊，原來唔係舞忘喎，係舞忘喎，係咪媽媽忘記咗我？
0: 係啦。
1: 咩故事咧？
2: 其實係嘅，係嘅，同埋本身無忘我呢個花嘅花語咧，其實都係講一啲關於親情啊等等嘅嘢嘅。咁我覺得都幾息息相關，同埋其實都幾得意啊。因為我個劇係無忘啦，跟住點一點我啦，其實亦都調翻轉頭就係、喺我照顧媽媽嘅過程裏面咧，會發現原來自己我都忘記咗一啲嘢。呢個忘咧唔係淨係媽媽佢認知障礙嘅遺忘，而係自己都忘記咗原來細個嘅時候媽媽係點樣照顧自己啊咁樣樣。
0: 即係透過兩個嘅相處，互相認識、重新了解，亦都俾我哋嘅聽眾觀眾了解多啲咧認知障礙症患者嘅需要同埋照顧者咧一啲都唔簡單啊。但係特別咧講到認知障礙症，係咪都發現其實近年嚟咧多咗好多社會議題都係關於認知障礙症，你哋都好想俾大家認識多一啲咧。
2: 都係啊，同埋其實。我自己我都是照顧者之一嚟，我自己的爸爸咧都是有認知障礙症嘅，咁所以變相我自己對呢個議題咧都會非常之着緊啦，同埋都想俾人哋見得到咧，就係認知障礙症。

0: 其實唔單止係一個病症之外咧，其實都幾影響到一個家庭佢哋嗰個團結啊，或者佢哋嗰種交流嘅。
1: 嗯，係啊，頭先我睇講阿 Romeo 個名銜嘅時候咧，我見到係主辦啦，係編劇啦，亦都係導演啦，一個人已經非常忙，所以今次咧要揾埋阿拱幫手啦，因為見到阿拱咧係編劇顧問啦，同埋執行導演，我知道咧今次有認知障礙症為主題啦，特別咧亦都加入咗一啲咧非遺嘅項目，邊個項目啊，小姐？
2: 扎作
1: 喎、哦，係以扎作作為主題啊，係今次
2: 用呢一個主題又點解會諗埋要有非遺嘅咧？
1: 係點解要加埋阿拱咧？今次
3: 本身我哋係好好嘅朋友啦，我亦都一直見證住佢作為照顧者好多 suffering， 好多辛苦辛酸。咁今次佢我哋呢個劇本嘅創作亦都經歷咗好多嘅過程。咁啊，我哋覺得除咗只係講一個照顧者，好似未到令到個故仔昇華，咁我哋就發掘咗扎作呢個東西。因為扎作咧，佢本身咧，我覺得佢同認知障礙症嘅處境有啲相似，因為大家對佢嘅認知都有啲障礙，有啲偏差。
1: 即係大家好對扎作呢兩個字成日聽，成日聽。
3: 係啊，
1: 想問我哋咩係扎作咧？
3: 冇錯，
1: 有人就話花牌，
3: 係
1: 有人就會話
4: 指甲公仔啊，
1: 公仔
3: 啊，
1: 係啦係啦
3: 啊嗰啲。咁但係其實大家對佢嘅了解都好模糊啊。佢唔單止係嗰啲啦，包括我哋舞龍嗰個龍頭啊、舞獅頭啊、麒麟啊、花燈啊、花炮啊，其實佢好多都係屬於扎作嘅範疇。咁裏面好多同酬神嘅嘢啊、祝福嘅東西啊。咁其實認知障礙都係呢個非遺都係慢慢被人遺忘，好似被人忘記緊。咁我哋都想喺個戲裏面唔單止大家記得媽媽，記得一啲親情之間嘅關係，亦都記得一啲我哋傳統嘅文化遺產咯，
1: 係咁啊！但係咧，大家就會諗啦，咁啊有認知障礙症嘅元素，有扎作嘅元素啊，咁啊點樣能夠將佢結合喺入邊？係咪同主角啊，或者成條故事線係有關嘅？可唔可以簡單講少少背景俾我哋嘅聽眾觀眾知咧？
0: 好啊，
2: 劇
0: 透少少，
1: 少少啊，
2: 少少。
0: 其實呢個故仔咧，其實係發生喺一個扎作嘅家庭裏邊，咁佢哋因為一啲事情咧，個仔仔咧就同屋企人咧其實有一個陰影。咁但係因為仔仔咧最近就好經不常啊，即係揾唔到錢啊，咁就翻返去呢個扎作鋪嗰度就避世啦。然後正值咧個媽媽咧就有認知障礙，咁所以佢不得不咧去到面對翻就係以前屋企家族裏邊遺留嘅呢間扎作鋪，佢點樣處理？同時間又要處理佢媽媽嘅關係，同時間亦都要處理埋佢所謂嘅童年陰影喎，咁樣樣。
1: 哇！講到咁複雜嘅情緒，我會覺得咧係要一啲好專業嘅演員，同埋經過好長嘅排練咧，先至能夠成功演出得到嘅。
2: 有冇啲咩好專業嘅演員話俾我哋知，透露一下？定係其實
1: 全部都係老友記嚟
2: 嘅咧？係咯，演員咧？
0: 係，其實今次咧，我哋主要啊，我哋主要嘅專業演員咧，其實只係得三位嘅啫。咁佢哋三位咧都係偏向形體方面比較叻啲嘅一啲舞台劇嘅演員啦。咁但係我哋今次反而主力咧，我哋擺咗好多明愛自好戲嘅劇團嘅團員落去，因為咧佢哋自己本身佢哋對認知障礙呢個話題，佢哋好有一個抱負啦。同時間我都想俾觀眾見到，即係我唔係揾一啲後生仔仔扮老人家，而係真係佢真係經歷過同仔女嘅矛盾啊等等嗰啲，佢哋入去嗰、那個故事裏面更加有個感染力咯。
1: 係啊，同埋咧好多老友記咧，我成日覺得佢哋好叻嘅，可能真係人生經驗豐富咧。例如我請位60幾歲、70幾歲嘅老友記，佢第一次飾演一啲廣播劇咧，已經道出到嗰種
2: 沧桑嗰種味道，
1: 嗰種歷練，所以我都對一班老友記相當有信心。但我知道咧，係經過咗一個 casting， 即係甄選嘅過程嘅。我想問甄選過程嘅時候，咁你哋係咪好似評判一樣？真係一齊喺度，請你介紹一下自己啊。
2: 係的，
1: 阿公，你可唔可以講講嗰陣時，你係咪都喺現場嗰度一齊有份去選嘅咧？
3: 當日我就唔喺現場啦。咁啊，我哋交翻俾我哋嘅導演講下。
1: 都未去講講。
0: 係，其實嗰日咧，試戲反而係我哋可能試1分鐘左右，更多嘅時候咧，我哋反而係傾偈。我哋傾偈，因為喺傾偈嘅過程裏邊咧，我哋就會知道嗰個人其實對於做呢個戲或者佢對呢個主題咧，佢有冇嗰個熱誠啊？佢想唔想分享呢個故事啊？如果唔係嘅話，就變咗做咧，純粹我哋喺度跳曬舞啊咁樣。但係咧，其實觀眾係感受唔到嘅。
1: 但我覺得咧，肯舉手報名嘅咧，個個應該都好有客㗎。係
2: 咯，
1: 即係個個去到都想施展渾身解數，揀我啦。
2: 帶住自己嘅故事嚟揾你哋嘅咧。
0: 係啊，所以就係反而就係嗰個痛，即係點啊？痛苦個

0: 位就是我要篩走一些人咧，
1: 個個都咁好。
0: 其實唔係佢哋唔好啊，而係佢哋想講嘅故事咁啱今次咧。即係好似
2: 主題未必啱，
0: 係啦，個主題唔啱啊！即係今次可能我哋個個主題係認知障礙嘅，但可能佢哋想講嘅主題可能係其他嘢嘅咁樣。
1: 係唔緊要嘅，因為我知道 Romeo 同埋阿拱咧，總會有更加好嘅劇本留待俾旅遊記去到參與啊！講到嚟呢度咧，我相信大家都有基本了解噶啦，大家咧都會想知道多啲排戲嘅時候嘅一啲趣事等等嘅。一陣翻到嚟咧，開始接聽咗我哋嘅聽眾觀眾電話先啦。

0: 繼續埋你介紹翻，我係鄧添林，
1: 我係林
0: 思燕。除此之外咧，仲有 Romeo 同埋阿拱喺度嘅，兩位好啊！今日咧介紹嘅就係一套舞台劇，叫做《舞忘我》嘅。喺呢個時間開始接聽我哋嘅聽眾觀眾電話。喺電話旁邊咧，首先有謝太喺度嘅，謝太你好啊！
2: 早晨，咁多位。
0: 系早晨，早晨。好啦，呢一条问题交俾小植问你啦。
1: 呢条问题就系咁嘅，舞台剧《舞忘我》主要关注系边个社会嘅群体呢 ？A 系边缘嘅青年人 ，B 系认知障碍症患者同护老者 ，C 系更生人士。
2: B for boy 啊
0: ，B for boy 即系认知障碍症患者与护老者，请问 Romeo 同阿龚是否正确啊？系
3: 正确，
0: 全中噶，冇错啦，就系
1: 谢太啊！
0: 咦，恭喜晒，成功得到我哋嘅超市现金礼券嘅。
1: 紧接住下一位有黄婆婆喺我哋电话旁边，你好嘛，黄婆婆？
4: 早晨啊，咁多位，
1: 早晨
0: 啊，早晨你好啊，你好啊，
1: 好，
4: 你好，
0: 继续都系由小植去到问你啊。
1: 剛才介紹了這一套《舞忘我》，劇中的母親在這個幻想世界，她重拾了哪一項的手藝呢？ A 是粵劇， B 是書法， C 是扎作。
4: C 啦，
0: C 扎作，請問兩位是否正確？
3: 正確，
0: 正確嘅，冇錯，就係扎咗啦。哇，好犀利啊！佢哋個個都真係有留心操聽啊，有心處啊。好，仲有一位嘅聽眾觀眾咧，都喺電話旁邊。
1: 最後問埋你啊，朱女士，你好嘛，朱女士。
5: 係啊，咁多位你好啊。
1: 你好啊。
0: 你好啊。
1: 最後一條問題就係咁嘅，明愛至好戲劇團嘅成員主要係由邊一類嘅人士組成呢 ？A. 五至十歲嘅小演員 ，B. 四十五歲以下嘅外籍人士。C 五十岁以上人士同埋照顾者，
5: 是 C 啊。
0: C 五十岁以上人士及照顾者一齐睇正确答案，正确答案就系 C， 冇错，
3: 正确，
0: 正确。所以无论系謝太啦、黃婆婆同埋朱女士咧，都係成功答中，得到超市現金禮券嘅。多謝曬你哋有留心收聽，稍後咧我哋同事就會聯絡翻你哋噶啦，請耐心等待。所以話咧，個個老友記咧。都好醒嘅，
3: 好精靈嘅，
0: 好精靈嘅，所以我對佢哋咧，如果佢哋有機會去參與劇團咧，我覺得佢哋都能夠好好發揮，
1: 所以對佢哋都好有信心，
0: 好有信心。但係講翻《舞忘我》先，我想問嗰個排練期咧，由甄選啦到即將演出啦，咁啊，其實為期大概幾長時間左右咧？
6: 交俾你
3: 啊，哦，咁啊，不如我哋由正式排練嗰日開始計算啦。咁啊，嚴格嚟講，我哋成個五月。都是密集式排戲，係啦。
0: 唔係講緊嗰個密集式係
1: 日日都要咁㗎？
3: 幾乎每日都要，除咗星期六日留翻俾大家同屋企人相處啦。
1: 咁都一至五個咯喎。
3: 冇錯，
1: 上班一樣。佢哋會唔會有啲辛苦㗎？因為佢哋都長者會覺得啊 ，Sir， 我唔練啦，好攰啦，會唔會咁咧？
0: 最大年紀幾多歲咧？
3: 哇！最大年紀嗰個幾多歲？
6: 七十
0: 幾歲，
3: 差唔多有啦。
6: 七十幾。
0: 係，佢哋個個每一日嚟到都係精神奕奕嘅，
3: 啊，精神奕奕，
6: 精神奕奕嘅，
3: 精神過我哋，
6: 係啊，甚至可以買個關子，大家可以入場睇我哋其中一位都幾主要嘅角色咧，佢係要跑動啊、跳啊、碌地啊咁樣樣喺成個戲裏邊。我有試過有一日咧，佢早走，我要代佢個位啦，我做咗一半啫。我做唔曬成個戲，我喘氣，我頂唔到，我腳震啊！但係做到曬，
3: 佢絕對身體好過我。
0: 咁犀利，但係頭先聽到有碌地啦，等等元素啦，係咪因為都想加多啲唔同嘅嘗試俾老友記？因為碌地講真，我都唔得，係咪啊？講你係啦，你嗰個排戲嘅過程當中，係咪邊？

0: 监察佢哋咁样嘅咧，需要
1: 都唔系噶，我哋咁可佢其实可以唔使做咁多噶，我哋都好惊佢哋会受伤，
0: 系，
1: 但系佢哋好好啊，佢有心机，即系嗰个碌地嘅老友记啦，佢自己买晒护膝啊嗰啲，即系嚟到就好瞓身落去做，有时候我哋都冇话你需唔需要咁用力咁投入，但系佢自己已经发100%用力去做好嗰场戏，我哋都哇好惊喜。
2: 除了他之外有很多其他都是他們會我們講了個方向他們會回家自己想然後設計一些動作的
0: 哇即是第二天回來導演我有些想法
3: 是我昨天想了一些
2: 東西是啊
1: 經常
2: 是他說我可不可以這樣我說來
0: 我覺得這個碌可以這樣轉即係佢哋可能俾翻啲建議你哋，
1: 係。
0: 但喺過程入邊，你哋應該好老友咯，變到。
1: 我哋我覺得去到真係多咗好多媽媽爸爸，因為我哋排戲嘅時候，間唔時就會喺度有嘅攞個蛋卷過嚟食啦，啊俾我哋食啊，係食啊食啊食啊，
0: 都當你哋孫咁啊！
1: 轉個頭又有包朱古力啦，轉個頭就我嗌咗個牛腩麵食唔曬，不如我同你 share 啊！哇，無時無刻都喺佢哋嘅關懷裏邊，
0: 哇，直直都即刻上。
3: 喂，我哋好咪好。感受到跟我哋平時啲舞台之友一樣咯，啲聽眾都係咁啊。
0: 我哋生日啊，我哋唔舒服啊，聽眾都會打嚟。樂仔、直直，你哋有冇事啊？完全感受到嗰份關懷喺入邊啊！會唔會有一兩個咧好深刻嘅故仔，即係咧可以同我哋嘅聽眾
3: 觀眾
0: 去到分享一下啊？原來呢一個老友記有啲咁樣嘅經歷嘅喎，喺佢身上，你哋其實教佢哋嘢之外，你哋都學到一啲嘢咧。
1: 我個人有一個比較深刻的經歷嘅，我哋裏面有個老友記，佢本身係好 presentable， 佢會學配音啊，佢本身亦都係一個培訓人哋嘅一個高管級數嘅老友記啦。但係佢喺處理對白嘅時候就變相地好緊張，好多嘢咁啊會有好多嘅困難，我哋需要幫助佢，咁佢都陷入咗一個好。迷惘迷失的狀態，
0: 質疑自己啊，
1: 係啊係啊，即係覺得自己講唔好，一直喺度背唔好啲台詞啊動作，咁但係我同佢去溝通一下啦，即係所以心靈關懷一下，咁啊嗰陣時講少少，我講兩句嘅，即係你唔好咁有壓力先，我覺得你好好噶，佢已經開始
0: 淚崩啊，
1: 即係可能佢對自己有好高嘅要求，咁我都同佢分享，即係其實我哋演員去演繹一個故仔。除了你是演繹緊 Romeo 寫的呢個故仔之外，都是將你自己的感受、靈魂、感情擺入去。你不是只是為了滿足我哋，亦都喺呢個機會裏面嘗試將你的一啲感受啊，你的一啲價值觀擺落呢個角色度，豐滿佢，咁你先會好玩噶嘛，先值得有呢一次嘅演出。咁啊，同佢有多啲咁樣嘅溝通，聽下佢嘅人生故仔啊。我發現。其實唔好覺得佢哋好似好多經歷好叻，其實原來佢哋都會有脆弱啊、緊張嘅一面，都需要人哋關懷。即係唔係媽媽就係、一個堅強嘅，其實佢都好需要我哋平時多啲嘅關心咯。
0: 好好提醒啊！即係就算照顧者你。幾叻都好，幾努力都好，都會有攰嘅時候。老友記，你哋幾多人生經驗豐富都好啦，有啲嘢我哋都總會唔識。咁所以我哋有時候咧，都不妨可以放低一啲嘅身段，去同年青人互相交流，交流多一啲。我相信呢一個就係 Romeo 好希望透過呢一套劇帶出嘅一啲信息。咁啊，排練咗咁耐啦，都即將演出啦。見到6月19日至到6月28日，總共有10場。見到佢哋一路排練到呢一刻，係咪都好感動啊？你會覺得？
2: 其實都係好感動嘅，因為喺成個過程裏面會見到佢哋，好似頭先咁講啦，佢哋會全程投入啦，會好肯分享自己嘅故事啦。咁所以成件事，我覺得係好有意義，即係已經超出咗係故事本身嗰個意義啦。甚至乎係佢哋自己，你去到現場，你會知道佢講對白嘅時候，或者佢做到啲動作嘅時候，佢真係帶住過往佢自己嘅經歷。佢真係會有個想像，你會見到個世界係唔同嘅，係啊，
0: 係真正用緊生命去演，因為可能有啲人係篤台詞，但佢哋透過埋自己嘅自身嘅一啲故事，我演俾你睇，其實亦都係我哋嘅寫照嚟嘅。咁啊，講到呢一度，大家都會好有興趣，究竟喺邊個地方演出啦？頭先日期講到啦，講多次啊，6月19日至到6月28日，10場嘅地點就係。
2: 牛棚藝術村。
0: 牛棚藝術村咁啊，叫做冇忘我。咁啊，各位聽眾觀眾有興趣嘅話咧，都可以留意一下。再一次咧，多謝兩位今日抽時間上到嚟分享一個咁有意思嘅製作創作。咁一陣咧，一八七二三一二咧，我哋繼續會有極速15秒，亦都有後半部分嘅埋嚟介紹翻嘅。

0: 嚟到结束15秒嘅时间啦，今日有直直同大家玩游戏，要玩游戏要先知道游戏点玩。游戏玩法好简单，我手上有两个信封 ，A 信封 ，B 信封，听众二选一拣一个信封，15秒之内讲得出同问题相关嘅词语，边个讲得多就为之胜出啦。电话号码系18723122，快啲打嚟赢取我手上嘅超市现金礼券啦！
1: 估下我系边个？我中意音乐，我中意同人倾偈。我个名同呢幅图一样噶。
2: 我系 Sunny 李仁杰，喺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嘅节目，希望可以同你分享好嘅音乐，听下你嘅心事，同埋好似太阳咁将温暖送俾你啊！
0: 喺我电话旁边已经有你喺度啦，早晨啊，刘先生。
3: 系你好，早上。
0: 你好，刘先生，清楚游戏玩法啊？嗬。
3: 我清楚。
0: A 顺丰 ，B 顺丰，你拣边一个啊？
3: B 啊。
0: B 顺丰，好啦，帮你睇下问题先。哇，你嘅问题咧就系同跳舞有关噶，请你喺15秒之内讲得出最多嘅舞蹈种类，睇下有啲咩舞蹈种类啊！三声之后就开始啦，三、二、一，开始。
3: Tango、叉叉、雨线舞、健康舞、踢踏舞、
0: 3秒。
3: 现代舞。
0: 够钟，都听到刘先生啱啱啊学识咗好多嘅舞啊！喺电话旁边仲有梁女士，你喺吗？梁女士，
4: 你好吓。
0: 你好，梁女士，清楚游戏玩法啊？嗬，
4: 清楚。
0: 好啦，咁啊，你得翻 A 信封，我帮你睇下你嘅问题先。你嘅问题同厨房入边嘅嘢有关，请你在15秒之内讲得出最多的厨房用品啊，厨房的用品啊，不知行入厨房会不会有提示呢？三声之后开始啦，三、二、一，开始。
4: 电饭煲、电磁炉、锅铲、碗碟。
0: 5秒。
4: 电水煲、餐。镬铲
0: 够钟，梁女士都谂到好多啊！咁到底今日边个胜出咧？转头翻嚟话你知啊！
5: 第时咧，我就想要有一仔一女，凑够个好子。
6: 咦？睇嚟你好事近咯，咁你就要食多啲芦笋啊！
5: 吓，食芦笋可以识到好男仔噶？真定假噶？
7: 今日要讲嘅 super food 系芦笋，好多人都唔知道咧，芦笋其实有丰富嘅叶酸。100克六条嘅芦笋咧，其实佢嘅叶酸含量咧，比起半碗嘅熟菜咧更加之高。今次介绍嘅芦笋食谱咧，系叫芦笋火鸡卷。咁可能好多人咧都食过芦笋卷，不过咧多数都系用烟肉包嘅。咁今次咧，我希望拣一种咧比较低盐同埋低脂肪嘅选择，健康一啲。材料包括芦笋六条、低脂火鸡片3片。做法咧，先将芦笋洗干净，将根部比较硬嘅皮咧削咗去，再切断。然后呢

喺滾水中加少少鹽，倒入蘆筍大約淥一至兩分鐘，撈起之後放入凍水入邊，跟住將火雞肉切條，最後將六條嘅蘆筍捲起就完成噶啦。準備懷孕嘅人士係需要攝取更加多嘅葉酸，去令到胎兒嘅神經系統發展健全嘅。咁所以假如你想懷孕，我哋揀選蘆筍比起揀選綠葉蔬菜可以攝取嘅葉酸更加之多嘅。

0: 時間嚟到早上嘅11:35，翻返嚟我哋香港聯絡嘅節目時間，繼續有鄧添樂，
1: 仲有黎先賢，
0: 係亦都有極速15秒嘅勝出名單噶啦，望望先，今日勝出嘅係
1: 梁女士，
0: 恭喜曬梁女士得到超市現金禮券。咁如果你都想繼續玩遊戲嘅話，記住以下電話號碼18723112。稍後咧，我哋嘅埋嚟介紹翻，亦都準備咗3條嘅問答題考我哋嘅聽眾觀眾嘅。先進入第二部分嘅埋嚟介紹翻啦。
2: 埋嚟介紹翻。
0: 繼續咧嚟到我哋埋嚟介紹翻嘅時候啊，咁啊介紹兩位老友記俾我哋嘅聽眾觀眾認識啊。咁啊首先咧就有香港其康老人福利會後任行政總監黃志健 William 嘅，你好你好，早晨。係除此之外咧，仲有其康會鳳燕館長者鄰舍中心嘅中心主任庄伦祥阿 Farm， 系因为咧佢话好多人叫错佢做农场，所以英文名咧就叫做阿 Farm。系啦，今日有 William 同埋阿 Farm 上到嚟啦。好好玩嘅，見到我哋嘅
1: 台面上
0: 直播室台面咧，
1: 遊戲喺度，
0: 係啦，有桌遊，就係香港其康老人福利會最新推出嘅預防弱老嘅桌上遊戲啊。咁啊，不如交俾 William 講講啊，係咪留意到啦？其實好多老友記退咗之退休之後咧，生活好多嘅變化，咁啊有時唔適應，所以好希望循唔同嘅途徑，包括遊戲嗰方面，去令佢哋心靈可以健康一啲啦。
3: 是的，其實我們都看到長者呢，即他退休之後呢，有些需要是一些時間去適應的。什麼原因呢？譬如他們之前其實可能他們是一個一家之主啦，他們都打拼了這麼多年啦，很多時候就往往他由一個照顧者無可避免，因為身體衰弱啦，小朋友也都長大，他由一個照顧者就變成一個被照顧者。咁心靈上就嚟難免，即係譬如我哋成日都講嘅角色嘅轉變，咁呢個角色咧有機會令到佢嘅自尊心會低落啦，自我價值亦都會低落。咁我哋有我哋嘅董事啊劉家慶精神科專科醫生都有提我哋，好多時候往往一啲咁樣嘅即係角色嘅轉變啦，自我價值嘅貶低咧，久而久之咧，如果我哋唔好好嘅處理咧，就會有啲抑鬱啦、焦慮嘅情緒出現咗，咁呢啲都係自尊心啦，自我價值嘅貶低，咁所以我哋咧都唔可以忽視呢啲情況。
1: 嗯，係咪好多時候咧，啲嘅長者佢哋未必願意去透露自己有即係身上面出現呢啲嘅症狀或者狀況啦，即係唔願意同人分享咧？
3: 其實是的，因為大家都明白啦，即係弱老呢個字都是一個禁忌嚟嘅，係咪？即係我哋成日都講中國人傳統上面嘅社會都係家丑不出外傳啦。都是面子啦、油關啦咁。咁老人家，尤其是我哋嘅長輩，好多時候往往都會覺得啊，俾人虐待或者晚輩對自己冇禮貌，會唔會都係自己嘅問題咧？佢會內疚啦、自責啦，會唔會係真係啊？係咪我唔識教仔女啊？係咪真係一啲叫做自作孽咧？係咪欠咗佢啊？咁所以我哋都有一啲即係教授，我哋殷秋維教授香港理工大學。都提我哋啊，其實喺處理呢啲情況嘅底下咧，我哋有陣時都要好小心了解一下長者個情緒，會唔會佢可能就變咗一啲抑鬱啦、焦慮啦，甚至乎佢會唔會唔夠膽同人講啦？呢啲係一啲無形嘅一啲枷鎖咧。咁我估呢個都係即係香港社會嘅即係情況咯。
0: 係啊，同埋咧，弱老呢個字咧，其實定義都好廣泛嘅。好多老友記咧就可能會覺得啦，出手啊，俾人打等等咧，呢個先至係弱老嘅。但有時候言語暴力啊，又或者冷對待啊，等等呢一啲咧，可唔可以都係話其實都係弱老嘅一種咧？
3: 係，其實頭先你講到嗰啲就係一啲叫身體嘅弱。

0: 弱老啦，但其實我哋咧往往都比較再擔心嘅就係一啲隱性嘅弱老啊，譬如一啲叫精神嘅弱老啦、精神上嘅弱老啦，又或者我哋疏忽照顧啦，又或者我哋真係遺棄長者啊嚇，咁或者我哋真係侵吞佢財產，嗰啲都好重要啊，即係尤其是譬如我頭先講一啲叫精神弱老啦，譬如舉個例。我哋啊，會唔會老人家都因為晚期嘅情況，身體都轉弱啊？會唔會家人或者仔女照顧者會話啊，你好冇用喎、啊、你又或者啊，我為你好咋可能就禁固咗佢外出啊，我怕你走失咋，我擔心你嗱。咁呢啲情況咧係唔出奇發生喺生活上咁久而久之就真係呢啲我哋叫隱性嘅弱老咧就會出現嚇。
1: 係，我相信咧，好多老友記可能聽到呢一度咧，都會有一啲嘅共鳴喺度諗緊啊，身邊有朋友其實係咪都正正經歷緊呢一啲嘅事情咧？我哋又同阿Farm傾下，咁我見到阿Farm咧係中心嘅主任啦，平時都接觸好多嘅老友記啦。咁而家好多老友記咧，係咪都係正如 William 所講，其實可能要透過你哋去同佢哋溝通多啲，先肯講出嚟？係咪要透過一啲媒介，所以今次先至會帶上一個遊戲上嚟，又或者一啲繪本，希望透過呢一啲嘅媒介同。佢哋可以打開多啲個心扉啦。
2: 係，因為咧，坦白講，即係弱老都確實係一個幾沉重嘅一個議題。如果你即係冒冒然同佢哋講弱老嘅話咧，咁佢哋會即刻一個反應就係、是，呢啲都冇唔關我事嘅嗰、那個狀況就會避開噶啦。
1: 同埋咧，好似我哋入房傾傾，好沉重，又或者佢哋會更加緊張添，有種感覺。
2: 冇錯，所以其實咧，即係我哋嘅團隊啦，其實就由嚟自唔同嘅中心啦，咁樣咁其實一齊都喺度諗緊點樣可以即係將呢個嘅議題其實可以即係帶入翻長者身上啦。咁我哋就諗到一啲軟性嘅方法，咁就會諗起咧，就係好似小朋友嗰啲繪本咁樣啊，咁啊，即係一個製作精美啦，一啲 Q 版嘅公仔啦咁樣，然後入邊將我哋想帶出嘅一啲意思咧，其實就放入去。咁樣嘅時候，例如揸住本書仔，你都唔會覺得啊，呢個係一個我唔想睇嘅一啲書，反而可能有興趣，咦，睇下入邊係啲乜嘢嚟嘅咧咁樣。咁藉此就係開咗一個機會，咁然後再會喺入邊嘅內容上邊會，即係大家一齊睇嘅時候就會有啲思考同埋即係去諗下啊，究竟其實。咁樣係咪即係我身上有冇發生過咧？或者我朋友有冇發生過咧？咁樣咁就會帶出一個教育嘅意味咯。
1: 嗯，係，我見到阿直直已經雙眼閃閃發光
3: 啦。我見到喺 William 前邊呢一個嘅繪本啦，佢個書名叫做《開不了口》啊，係咪啊？其實係咪就係講緊啲長者有多時候真係有小劇場喺內心，但係真係唔知應該可以同咩人講，或者真係覺得哎呀，我係咪可以將自己可能仔女啊或者身邊嘅人嘅事咁樣開口同其他人講咧？即係真係始終頭先都提到啦，話家丑不出外傳，真係唔夠膽講。我哋就係揾一個方法去幫佢哋去打開佢哋嘅口咧。
1: 係，不過係一齊讀出嚟啦，陪佢睇啦，係點樣佢會一齊去做呢件事嘅咧？
2: 其實我哋本書嘅形式咧，其實用繪本嘅狀況啦，其實就一可以好方便有啲長者，其實佢確實可能未必有人嚟去同佢分享嘅，咁佢可以自己去睇啦，去反思下究竟其實佢個狀況。咁但係當然啦，我哋更加鼓勵咧，其實就係呢本書係屬於老少咸宜嘅，即係家庭嘅成員，無論佢係年長或者係年幼，其實都係可以一齊去做一個閱讀。咁而入邊我哋特登係擺咗一啲選擇題，咁啊就透過個問題就諗啊，究竟其實呢個伯伯呢、這個婆婆點解會有呢個咁嘅情況嘅？有咩原因呢？可能大家入邊會有唔同嘅睇法，但係就係我哋想希望其實就係有一個良好嘅一個溝通，大家知道大家點樣諗嘅時候咧，先能夠可以為大家嘅即係生活上邊有一個更好嘅安排咯。
1: 係啊，同埋咧，我見到呢一本書仔啦，後邊嘅一段説話咧寫得好好，我相信咧亦都係期康會嘅一個願景。William 同馬Farm嘅一個心願啊，就係推動全港嘅市民關愛長者啦，呢個係其一啦，實現零弱老嘅願景啊，即係一個都嫌多。我相信 William 呢個亦都係你哋嘅一個心願，係冇錯。咁啊喺入邊當中咧，仲見到咧，當勇氣被喚醒啦，咁啊每個老友記咧，其實都可以發揮你哋嘅勇氣嘅，係咁啊，我哋都會陪住你哋，咁啊一齊去到走過呢一啲嘅路嘅。咁啊書可以自己睇，咁但係遊戲應該就唔可以自己玩嘅咯喎，就要一齊玩嘅咯喎呢一個遊戲。最多可以幾多人一齊玩咧？呢一個遊戲
2: 其實我哋呢個遊戲就適合兩個至到四個人一齊玩嘅咁樣。因為咧，我哋都好希望啦，即係坦白講，繪本嚟講可以真係一個人睇，但係咧，我哋都唔想佢哋真係自己一個人去睇啊咁樣嘅狀況。咁我哋都會諗下，究竟有啲咩活動其實可以吸引到佢哋係互相一齊要嚟參與咧咁樣。咁都係用翻一啲比較軟性嘅做法，就係將個我哋想講嘅一啲內容其實放入個遊戲入邊。咁然後就係透過大家一齊玩，咁啊一個互動啦咁樣，咁啊就大家一齊去做一啲討論啦，咁同埋覺得啊，究竟其實咁樣做 O 唔 OK 咧？ 咁樣，

0: 啊，咁樣其實點樣會幫到手呢？咁樣咁會大家即係一個人諗嘢，可能有時咧即係會轉住牛角尖咁樣。咁但係有幾個人一齊唔同嘅意見分享嘅話咧，其實就可以帶嚟一個即係新嘅觀點，有機會就係幫佢哋走出一個困局咯。
1: 係，同埋我咧發現咧，繪本嘅封面啊，同埋遊戲嘅封面咧，嗰、那個角色咧。都係同一個角色嚟嘅喎，係咪特別咧設計咗一個角色係好代表到係老友記咁樣嘅咧？
0: 其實我哋呢個角色就唔係新設計嘅，其實我哋反而係同香港著名 IP 啦胡老太，其實咧佢哋就一齊合作，咁佢哋都好好即係幫我哋設計翻一系列嘅一啲即係角色啦。而其實胡老太本身都係有呢個角色存在嘅，咁只不過咧就係你會睇到，咦好似同以前有啲唔同，原因就係因為佢配合翻個主題上面嚟講，希望咧我哋唔想有一個凝重啊，或者係可能好嚴肅嘅角度啊，我哋好希望佢系一个即系有笑容啦，希望佢系可以主动关心人啦，咁样即系睇落去系啊，都系一个好容易接触嘅一啲人士啦，咁样咁而透过呢个角色去帮手去即系带住大家，咁啊一齐去参与我哋嘅活动咯。
1: 系啊，见到好亲切，而见到咧嗰个游戏嘅设计都好靓，入边有卡啦，有色仔啦。
2: 我相信玩咩咁多嘢？
1: 系咯，我相信你哋都有试玩过嘅啦。不如咁样啦，我哋咧边攞一啲物品出嚟之外咧，而家都休息一阵，一阵翻到嚟咧会详细介绍下游戏点玩之外咧，亦都会开始接听我哋嘅听众观众电话嘅。

0: 繼續最後一部分的賣你介紹班有樂仔，
1: 還有
0: 直接。除此之外還有 William 和 Farm 在這裡，兩位好啊。今天我們講到的這個議題就是希望對大眾去到宣揚多些藥老是一個錯誤的行為，千萬不要做
1: 先，多點關注，
0: 亦都鼓勵老友記要勇敢站出來，就好像個遊戲的名字一樣，關鍵一刻，一定要在關鍵的一刻那裡作出一個明智和正確的決定。好，遊戲怎麼玩快要交給兩位講講，我知道兩位都有試玩過，看到 William 手上已經哇，喺呢一個係
2: 棋盤，
1: 哦，
0: 係有少少似飛行棋嘅棋盤咁樣嘅，係啦，有五十格嘅，咁而上面亦都寫住有唔同嘅文字喺上面嘅喎。
3: 咁其實都簡單介紹一下，咁其實我哋個設計藍本就似係反而係康樂棋嗰個形式，係啦個狀況。咁咧就係大家一齊會有個棋子啦，咁樣咁我哋個棋子都係比較精美啲嘅一啲紙嘅棋子，有角色嘅。咁然後就大家就一齊會係由一呢個做起點啦。咁當然啦，即係好似平時咁樣就炸色仔啦，咁而去行啦。咁但係我哋入面有兩個重點嘅，咁就入面咧佢踩中唔同嘅位置咧，就有唔同嘅一啲即係去參與嘅一啲嘅機會嘅咁樣。咁先講下啦。即係我哋叫做命運卡啦，咁喺人生之中啦，坦白講，有好多時咧，其實有啲嘢我哋未必能夠控制到嘅，咁啊，所以咧，有時咧，佢可能咧會抽到一張卡，咦，寫到明喎，你喺精神健全嘅時候訂立一啲叫做持久授權書，委任可信任嘅人管理財產，做好保障，咁呢個其實係一個好嘅做法，咁所以咧就佢可以行前三格啦，咁但係我哋同一時間亦都會可能遇到一啲問題啦，咁樣，咁所以佢可能咧就會有倒退嘅情況出現，咁樣，咁咧就會佢可能例如遇到一啲事情。咁啊，睇下有冇先啊。例如呢、這個
0: 係就唔一定向前行嘅，
3: 唔一定向前行
0: 嘅，
3: 係啦，
1: 順流逆流嘅，我哋都、
3: 因為即係人生就係咁，有時行前兩步，但有可能會退到一步，即係嗰刻你可能都要面對唔同嘅選擇。咁所以即係好似例如呢個咁樣啦，叫做即係家人經常貪圖你嘅積蓄，強迫你交出提款密碼。咁遇到呢個情況嘅時候，咁你可能喺你個人生嘅旅程上面嚟講，可能就要俾人褪咗兩格路喎，咁樣咁啊，同我哋個終點就有啲距離啦。咁但係咧，我哋咧就好多時咧，即係命運未必完全掌握得到嘅。但係咧，每一個人生一定有好多唔同嘅機會會出現，
0: 所以有機會卡啦，
3: 係啦，咁樣咁我哋個機會卡咧就係開始就係一啲有關藥老相關嘅一啲即係情況出現啦，例如啊呢張咁樣。你同家人同住，但佢哋幾乎唔同你交談喎，咁樣都唔邀請你參加家庭活動喎，你會點樣處理呢咁樣嘅狀況？咁我哋個討論上面嚟講會有三個部分嘅，咁啊因應翻你個答案，然後咧就俾幾多咧我哋嘅紀念品啦，咁樣係啦，就係、是、嗰個紀念品就係講緊就係勇氣喇叭啦。
1: 咁呢個
3: 都有個用途嘅喎、那個狀況，咁因為個用途就係講緊，如果我能夠累積越多嘅勇氣喇叭，咁當我哋去到某一格入邊。
1: 是
3: 需要用的時間，
0: 咁咧有幾多個勇氣喇叭可以用啦？
3: 係啦，咁如果是足夠的，例如打個譬如嚟到呢格，
0: 係第十格，
3: 我就一定要有兩個勇氣喇叭咧，我才可以咧好快咁樣咧就向。

0: 向前走啦，咁樣嗰啲情況
1: 係
0: 啦，捷徑啦，冇錯，係啦。咁所以咧，其實就係我哋一開始咧，每個人都係得一個勇氣喇叭，因為大家基本上都係得一個基本。咁但係就真係好透過你入邊有冇抽中機會卡啦，有冇勇敢為自己發聲咧？有嘅，累積越多嘅勇氣喇叭，你就可以咧越快去到我哋嘅終點，就係叫做共享晚年啦咁樣。
2: 設計咧，即係入邊嘅所有嘢都同佢哋真係會面對嘅息息相關，即係無時無刻提住佢，你要有勇氣，咁你就可以向前行多幾步啦。
1: 係，同埋好多硬資訊，可能例如平安三寶啊、持久授權書啊，有時咧叫老友記聽書咁聽咧，佢哋話哎呀聽講錯，係啦。但係你一路玩一路滲透落去咧，佢哋不經意就會記咗入去心入邊，甚至乎咧。一旦真係遇到一啲相關嘅情節嘅時候，預習咗一次啦，咁啊就知道點樣再去到處理啊。咁啊，你哋一定有同老友記去到玩過啦，甚至乎你哋自己都有玩過啦。不如問下 William 你先啦，你嘅玩後感係點樣？
3: 其實我哋嗰次咧就安排咗我哋一班社工同事咧一齊去試下玩，
1: 試玩先。
3: 確實咧就開心得好緊要嚇，因為我哋成件事咧，我哋一路預喺度試下玩啦，然後有多討論嘅題目啊，咁變咗成個氣氛就好熱烈。因為有些事情其實可能都未必是得一個答案，譬如說我們究竟遇到一個弱老的事件自己發生身上究竟怎樣處理呢，有不同的經驗的社工同事亦都會圍著自己過往的經驗又給回一些意見，或者帶出原來老友記是可以怎樣處理，所以整個活動室我們當日就真的很開心，就成班同事咧都係 VR 鬼叫嚇，
1: 係變咗一個交流會啊！因為你哋本身都接觸好多老友記啦，好多經驗啦，可以聽下其他同事嘅想法嘅。咁啊，阿Farm啊，咁你同老友記一齊都玩過啦，咁啊，有冇一啲深刻嘅印象係老友記真係借住呢一個遊戲？多咗講自己一啲心底話俾你聽咧。
0: 其實有時例如遇到一啲處境啦咁樣，例如機會卡咁啊，頭先講緊真係我哋都確實有一啲老人家，其實就係遇到即係大家仲同住一間屋入邊，但係其實幾乎唔交談。每次翻到去嘅時候咧，就只能夠翻入自己間房間啦。咁有啲係啲老人家唔係自己親身經歷，但係佢都知道佢有啲朋友其實一直遇到呢啲情況，但係唔知點樣解決。咁我哋就會透過喺入邊大家互相討論啊，究竟其實你遇到呢個情況嘅時候，我哋首先都會問翻下你個感受係啲咩啦？即係究竟你係好傷心啊、好難過啊，定係其實佢可能都真係冇乜嘢啊？我慣咗啦，係咁樣。咁喺從中入邊就可以開多咗一啲話題，就係、是、啊，再傾下嘅時候啊，如果真係遇到呢個情況，其實可以點樣做咧？或者你而家暫時已知，你知道係點樣做咧？咁樣跟住然後咧就同伴啦，咁就會講啊，其實你可以點樣做㗎？例如可能揾你信任嘅人去傾下啦，可以真係揾社工同事啦，或者甚至乎真係有時佢哋可以有好多親密嘅朋友啦。咁其實都可以同佢哋講，咁就睇下佢哋有冇一啲建議啦，或者其實鼓勵啦，去俾翻佢咯。咁喺呢個方面咧，其實佢就自自然然就入咗啲腦啦，咁樣就會啊記起哦，原來可以咁樣做喎，都可以即係下次見到朋友都可以咁樣同佢講翻喎。
1: 係啊，甚至乎咧，可能佢哋會推介俾其他女友記友啊，呢、這個繪本又或者呢一個嘅桌上遊戲咧，好好睇，好有意思嘅。咁啊，更加多女友記咧就可以參與其中啊。係講到你呢度咧，我相信我哋嘅女友記你已經有足夠嘅了解。是啊，開始接聽我們的聽眾觀眾電話。首先有娟姐在電話旁邊的。娟姐你好。
4: 是你好。
1: 你好你好，娟姐這一條問題交給小植去問你。
2: 是香港奇康老人福利會最新推出的預防弱老桌上遊戲，它的名稱是什麼呢？ A 關鍵一刻， B 幸福時光， C 黃金歲月。
4: C
1: C 黃金歲月是不是你的最後答案？這個是一個預防弱老的桌上遊戲。 A 是關鍵一刻， B 是幸福時光， C 是黃金歲月。
4: A
1: 關鍵一刻。問下 William 同阿花是否正確？
0: 對，
1: 是對的，沒錯了，成功得到超市現金禮券。緊接我們接埋鄧先生的電話。鄧先生你好。
5: 早晨，早晨。
1: 早晨，早晨。好，繼續交俾小姐去問你啊。
2: 喺預防弱老桌上遊戲中，玩家一開始同埋過程中會獲得乜嘢嘅物件用嚟象徵住願意開始發聲並且保護自己呢 ？A. 幸運金幣 ，B. 勇氣喇叭 ，C. 防護盾牌啊。係啦，我哋今日講緊開始發聲啊。
1: 係，鄧先生，幸運金。是你揀邊個
5: ？B
1: B 勇氣喇叭係正確嘅，冇錯啦，就係勇氣喇叭，要為自己有勇氣去發聲啊！最後。

0: 我哋听埋梁太嘅电话，梁太都喺电话旁边噶啦。梁太你好，
1: 大家好，大家好。
0: 好你好你好，嘉宾乐仔问你呢一条啊。期康会推出预防药老绘本嘅其中一个核心目的，系希望让边一个群体反思自己会唔会唔经意咁样做出一啲虐待长者嘅行为呢 ？A. 幼稚园学生 ，B. 长者嘅家人 ，C. 就系银行柜台嘅职员。
1: 系 B 嘅。
0: B 長者的家人，正確答案就是 B 長者的家人。多謝你們有留心收聽，換言之今天三位的聽眾觀眾都是能夠得到超市現金禮券的。來到訪問的尾聲，如果我們的聽眾朋友、觀眾朋友有興趣想玩、看繪本、是不是去期康會的中心就有機會接觸得到呢？
2: 是對的，其實我們都預計會招待一些長者過來。咁8月22同8月29號呢，我哋一共有8中心，咁就都係俾老人家去預約啦，去我哋嘅中心去試下玩，攞啲繪本。詳情呢就睇我哋期康會嘅網站。
0: 係8月22、29，咁就邀請我哋嘅老友記去玩嘅。咁如果呢你哋未必識上網查等等呢，咁我揾一啲年青人社工朋友查返期康會繪本桌上遊戲，我相信呢都會揾到相關嘅資訊嘅。記住啊，藥老咧係一個嚴重嘅議題，老友記一旦遇到嘅話咧，記住要勇敢發聲，因為咧忍耐咧唔能夠解決問題嘅。再一次多謝曬 William 同埋阿 Farm 分享咁重要嘅信息。3178723呢個電話號碼咧，去到12:00到1:00咧，我哋會有暖流熱線之生活百寶袋啊，會講一啲生活上嘅話題嘅。咁如果你都想同我哋傾偈嘅話咧，稍後打電話嚟啦，下次再見，拜拜。
3: 香港暖流的视像直播即将结束，稍后可以在香港电台网上广播站视像重温，请继续收听 AM 783香港电台第5台香港暖流的电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朝早抵达香港，随即进行考察调研。他朝早先后到访北都大学城选址同埋元朗油博路简约公屋。在场陪同的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话，向夏宝龙介绍简约公屋项目进度，并探访住户，了解他们的生活。政府展开第一份香港五年规划公众咨询，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五年规划是一份有前瞻性和策略性的文件，是未来五年重点工作部署，需要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发展大局。香港亦都要发挥独特优势，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发挥大湾区核心引擎作用。他强调，政府希望以市民为本，广纳民意，諮詢文件提供宏觀框架、願景和路線圖，期望個人或者企業多發表意見。被問到五年規劃和施政報告或者預算案的定位有什麼分別，謝小華說有人關注會不會重疊，他重申是相輔相成、緊密配合。五年規劃是大藍圖，當局會有每年施政部署，檢視當時的經濟環境，作出適當配合。預算案會定定工作優次，互相有機結合。公务员事务局公布，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今个年度全体公务员薪酬或一上调2%，生效日期追溯到今年4月1日。政府会尽快将薪酬调整建议提交立法会财委会考虑。发言人话，过去一年香港经济录得实质性增长，物价温和上涨，私营机构薪酬亦都呈上调趋势。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对整体公务员在面对日益增加的工作量和挑战的时候，为推行各项新油和重大措施的付出和努力予以肯定。不过政府需要审慎管理公共财政，以配合未来发展所需，和应付地缘政局持续不明朗，可能在短期内影响民生的不时之需，经考虑，是经充分考虑和平衡各项相关因素之后，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或一上调公务员薪酬2%。劳工处今日起实施补充劳工优化计划新措施，包括推行分级审批机制，食肆厨房即是出品部和楼面部，本地全职雇员和输入劳工比例由2:1收紧到3:1。劳工处处长许泽森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饮食业失业率偏高，不是因为输入外劳，而是行业生产结构起变化，食肆结业腾出的人手和新开的饮食处所人手技术需求有落差，新开食肆规模较小，厨房结构较简单，技术和以前的老师傅不同，新食肆招聘面对困难。对于是否有雇主进行假招聘，例如低薪令本地应征者却步，制造请人难的情况，许泽森说，优化计划推出2年多，运作成熟，招聘过程可以见到雇主是否真诚想请人，如果有虚构门骗，政府亦都有法例跟进。在天气方面，同西南季候风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雨势有时颇大，端午节风势较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而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2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529点，跌312点，总成交金额132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98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000。

0: 5712点，升18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92跌3.2，腾讯控股44.4跌12.2，建滔积层板86.95升6.75，阿里巴巴107.4跌9，南方恒生科技4.59-4跌7.4，智普1588蚊升131蚊，中芯国际75.3跌1.3。3.5，建滔集团101.7升1，长飞光纤光缆241蚊升8。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3，英镑10.501，瑞士法郎9.857，澳元5.532，加元5.596，新西兰元4.554，欧元9.076，每百日元对港元4.88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19。日经平均指数报69673点，升356点。港金报40455蚊，升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1.79美元，卖出4332.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翻啲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啦，近住古洞对出咧系有交通意外噶，喺粉岭公路啊，更正翻，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古洞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古洞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康庄道去翻观塘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即系洪隧嘅九龙出口近住理工大学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影响到而家告示打到东行去翻洪隧啦，龙尾就排到去电信大厦噶。咁而坚拿道天桥过海啦，近住礼顿道嗰段咧都系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出。狮子山隧道出翻去九龙方向，咁较早前管道里面有意外，虽然清理好啦，咁但系车龙未消散噶。咁而家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啦，龙尾咧排到去世界花园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咧就比较挤塞，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咧就正常，咁但系前少少啦，七贤道北去翻红隧方向咧就车多，龙尾排到去温思劳街。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啦，龙尾排到去兆辉台。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日北打街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花园道。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排到去果栏。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5: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还为我们带来清新空气。望住茂盛的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着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们，还可能有塌树的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的树木，请打去1823，在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树木附近咪逗留。
6: 咁齐人嘅，唔系开 show 啦咩？
7: 嘿，我搞掂咗啦，不如你哋试下呢首主题曲。
8: 我唱先，香港暖流，随住快乐漂流。
9: 我有冇份噶？
7: 好啊，
8: 开心冇忧愁。
9: 我咧，
8: 喺收音机听到教
7: 周以玲苏乐，
8: 到你，
10: 日日陪你轻松过，开心唱首歌。
8: 不如我哋唱翻先。
7: 都好啊。

0: 有我哋喺度之外咧，哇！喺见到我哋嘅控制室都人才仔仔啊，
1: 都系我哋呢边
0: 派利，
1: 有派利
0: 系啦。除此之外，
1: 仲有圈圈，
0: 圈圈都喺度，
1: 仲有我哋嘅实习同学仔啊，
0: 系 Samantha。寻日正式加入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系佢实习嘅第二篇，欢迎佢。佢仲系一位学生，咁啊，而家咧喺大学度读紧咧新闻及传播学系啊，主修呢一个创意媒体嘅，咁啊，所以咧有机会打通1872312咧，都会听到佢嘅声音啊。
2: 创意媒体啊嘛，系咪啊？
0: 系啊系啊系啊！
2: 入嚟五台真系啱晒啦，
1: 好需要创意噶。
2: 我哋呢个媒体几有创意，
0: 我哋梗系啦，我哋出晒名噶啦，
1: 系啊，
0: 就充满创意噶啦。
1: 系啊，
0: 今日咧系我都好重要嘅要宣布啦，包括天气啊，讲咗天气先啦。今日交俾乐姐去到讲讲啊，本港地区涵佢今晚嘅天气预测系。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南至到西南风，高地系间中吹强风。展望方面，未来一两日雨势有时颇大，端午节咧风势较大，初时局部地区系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咧部分时间系有阳光同埋炎热嘅。
1: 而家嘅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9%，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3，健康风险属于低嘅，紫外线指数0.7啊，属于呢个强度都系低啊。而雷暴警告咧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嘅2点钟啊。
0: 系重要嘅事咧，第一个讲完啦，就系天气啦。第二个重要嘅事
2: 就系啊，我哋听日。在6月17日星期三啊，会有香港暖流父亲节活动，轮到我赞你，
0: 赞俾赞。
2: 晏昼2:30，我哋将会喺沙田港铁站 B 出口对出嘅行人路表演魔术同埋唱歌俾大家听。
0: 耶！哇，上一次咧母亲节活动咧。超级虚
2: 撼
0: 啊！系啊，相信今次咧好多老友记咧都会参与啊！今次咧我哋特登拣嘅呢一个地方啦，系有棚嘅，因为咧知道出边有雨啊，好希望咧大家参与嘅过程当中咧都系小心安全，记住到时咧安全系第一嘅。
1: 所有时间都好，慢慢行，唔好急。
2: 系啊，仲有啲雨咧，你知天雨路
1: 滑噶嘛？好跣嘅地下，
0: 系啊，唔好推撞，唔好去到有。碰撞啦，同埋摩擦啊，因为咧大家好希望咧都系一齐开开心心咁参与活动噶。而今次呢个活动咧都好容易去到，因为咧去到沙田站，其实
1: 出 B 出口
0: ，B 出口望出去咧系个巴士站嚟嘅，
1: 系
0: 咁啊一出其实就系噶啦。
1: 系，其实我哋之前都有活动喺
0: 曾
1: 经
0: 去
1: 过
0: 一次，
1: 系啦，
0: 系啦。
1: 咁相信大家都熟路嘅。
0: 系记住啦，听日几多点钟啊？希婷，我哋讲多次啊。
2: 2:30，
1: 2:30。
0: 咁唔使太早到，
1: 真系唔好太早到啊！因为咧，就算大家咧上一次咧10点钟去到话想排队攞纪念品咧，我哋都系要去到2点钟先至开始派筹嘅。咁就真系讲多100次啦，唔好咁早到啊！
2: 我哋会有100个名额嘅，大家千祈唔好心急啦。
0: 系嗱，重要嘅事讲咗两个啦，第三个重要嘅事就系讲讲啦，我哋今日嘅暖流热线生活八宝袋嘅主题，梗系唔系呢一个啦。其实重要嘅事
1: 系咩？
0: 系今日咧系希婷嘅大日子，
1: 系啊，我都以为你
2: 生日快乐，多谢
0: 生日快乐，
2: 我都谂住你开题目噶啦。
0: 估唔到希婷咁快就18岁啦，
1: 系咯，
0: 时间真系过得真系快，
1: 已经成人啦。
2: 我由几岁开始喺度做？
0: 唔系9岁，
1: 唔系你好似系喺怀胎嘅时候，
2: 系差唔多，差唔多
0: 系啦，
1: 系啊，好似圈圈
2: 做咗咁耐
1: 咁样。
0: 系有啲咩生日愿望啊？你
2: 好老土，但系好重要嘅，祝大家身体健康。
1: 系
0: 系啊，特别系老友记啦，
2: 冇错，
0: 出入平安，身体健康咁啊。希婷咧今日就生日啦，如果你哋阵间打通1872312咧，都可以为希婷送上祝福啊。
2: 系啊，亦都希望听日见到大家啦。不如咁啦，我哋听翻首歌先啦。今日我哋嘅题目系咩话？
0: 生活百宝袋
1: 玻璃
2: 系我哋讲玻璃去水渍。如果大家有相关嘅问题，可以打电话嚟1872312。讲到水咧，就谂起呢一首歌，唱歌嘅系
0: 林子祥。
2: 呢首歌叫做《在水中》。

0: 解啊？
1: 点算啊？
2: 点解会咁噶？
1: 点算啊？
0: 点解啊？
3: 点解啊？
4: 生活百宝袋。
5: 哇！你哋望唔望到啊？嗰塊玻璃上面
1: 好濛喎，
5: 污糟嘅，
1: 我望唔到啦，白茫茫一面。
6: 尤其係最近咧，成日落雨啦，所以咧嗰個玻璃上面更加多水漬啊！而家
5: 如果講到屋企啊，到底邊度有呢啲玻璃水漬咧，好易揾嘅啫，望下個窗。
6: 係啊，一條條痕啊，嗰啲水點流落嚟嗰啲痕啊，但係最難係在於啲咩咧？即系佢喺出边啊嘛，
1: 点抹咧？好危险喎，唔通我爬出去抹？唔得咁
6: 啊！千万唔可以啊！唔好啊！
1: 好危
6: 险
1: 噶
6: 噃！我哋要用最安全、最有效嘅方法去到处理。
5: 仲要就算唔系窗出边啊，屋企咧，我哋行入去浴室，
1: 系
5: 望下嗰个玻璃幕屏，又系一
6: 样咁啊！究竟点算好？嗱，我哋都会叫呢啲叫做水垢咯。
1: 嗯，
6: 即系咧，水虽然会流走啦，但佢都的确会。但有一条痕迹喺度噶，系咁，所以咧今日咧就好希望我哋嘅老友记啊，一齐去到俾啲法宝我哋啊。如果我哋窗啦，又或者系嗰个洗手间嗰一啲嘅屏幕啦，有一啲嘅水垢嘅时候啊，点样处理好咧？定抑或其实有佢咧？
5: 有佢，
1: 有佢你，
5: 喂，
1: 我哋会觉得好污糟噶，
5: 然后直直就会嗌妈妈，
6: 系啊，
1: 唔会噶，其实咧长期都
6: 妈妈牌嘅，长期系，
1: 系唔系？因为咧，其实我屋企就唔系好多呢啲污渍，因为长期妈妈咧都会清洁咗嘅，所以唔长时间会存在。
5: 我即系妈妈定时定后就会清洁噶啦，
1: 系啊，妈妈好中意干净，我成日都抹咁咧。
6: 咁你中唔中意？
1: 我嘅妈妈牌真系好啦，
5: 好中意干净嘅妈妈。
1: 我中意干净嘅妈妈，妈妈最唔中意就系舐啡。
6: 所以佢都帮你整干净埋啦，
1: 系啊系啊，
6: 所以话咧都系嗰句世上只有妈妈好，系但系你哋有冇谂过咧？嗱，水啊透明噶嘛，理论上咧咁透明咁洒落去玻璃啊，又或者系我哋嘅浴室嘅屏嗰度。理论上佢会消失噶嘛，就点解会带咗啲痕迹嘅咧？
5: 啊，呢个问题问得好啦，原来。

0: 玻璃嗰啲水垢之所以形成咧，系因为水入边有一啲嘅矿物质啊，譬如我哋成日听嘅钙啦，或者一啲离子啦，当嗰啲水分蒸发咗之后，呢啲矿物质咧就会残留喺玻璃嘅表面啦。咁所以咧，浴室入边有阵时候我哋冲凉咧，咪会用啲番碱泡嘅，
1: 系啊系啊，
2: 即系弹啊，
0: 系啊，番碱泡咧就系即系叫做造垢啊，即系啲泡泡嘅留下落嚟嘅痕迹啦。连同埋啲水蒸发咗之后啦，就会有呢啲结晶物黐咗喺个玻璃嗰度，佢黐住就唔走噶啦。
1: 系啊，咁啊，然之后久而久之咧，就变成一啲白色嘅沉淀物啊。我相信咧，如果我哋再唔理佢耐啲咧，
2: 佢就会积住咧，越嚟越厚咯。
1: 系啊，所以咧，其实点解有时候啊，我哋唔好讲玻璃啊，讲去水位咧会塞啊等等咧，其实就系水垢咯。咁又或者我哋咧，沖涼嘅時候沐浴露嗰啲泡泡啊，嗰啲咧，
0: 身上面啲油脂啊，
1: 係啊，所以就算未必有頭髮都好啦，點解去水慢咗咧，都係同我哋頭先所講到嘅有關嘅。
2: 係啊，嗱，而呢一啲嘅水垢咧，佢形成嘅原因咧有四大嘅核心原因啊吓，譬如就系第一个有呢个矿物质嘅残留啦，就系来自啱啱希婷提到嘅啲水当中咧系含有一啲嘅微量钙啦、镁离子啦，而呢啲水滴蒸发之后咧会留低咗嘅碳酸钙咧系唔溶于水噶，咁所以佢就会慢慢形成咗一啲白色嘅沉淀物啦。
1: 哦，我知啦，糖咁
0: 样，佢唔溶于水，即系无论我攞个花洒点样大力冲佢咧，
2: 成日觉得诶冲下凉，
0: 都冲唔走
2: 下就冇，但系仲有嘅。
1: 唔怪得啦，我头先我都真系咁谂，我明明会用个花洒咧，
0: 系啊，我都会噶，
2: 冲冲下凉嘅，有 U 做到肥一肥佢先。
1: 系咁啊，因为咧而磨露嗰啲头先都讲到啦，因为佢系偏碱啊，而偏碱嘅咧就好容易同水嘅矿物质咧就结合啦，
0: 哦，
1: 所以佢哋就黐埋一堆堆啦，咁又冲唔走、啊。咁然後就會變成水垢啦。
0: 再加上啦，頭先我哋咪講人體有啲油脂嘅，
2: 係
0: 呢啲油脂咧就會令到呢啲結合物啊變得更加頑強啊，佢哋係會更加有黏合力咁樣可以緊緊地黐住啲玻璃。
1: 哇，其實佢哋好 friend 咯。
0: 係啊，
1: 即係佢哋只要黐埋一齊咧，我哋唔走噶咯。
2: 你啦，見到你
0: 嗰啲好曳嘅街童咁樣啊，
1: 係啊係啊，
2: 跟住一拍即合啊，大家
0: 三五成群啊，佢哋。
1: 就算你苦口婆心，你同佢講，你唔好群埋去佢哋嗰度啦，冇益噶。佢哋話唔聚啊。
2: 你冇理啦，
1: 你冇理啊，我係我化學肥仲，我就要同佢結合。
0: 係過嚟啊，油脂，我哋行啊，
2: 跟住黐埋曬，跟住再嚟就係一個最重點啦。就係咧，我哋平時沖涼咪用熱水嘅，
1: 係高温反覆烤煮佢哋。
2: 冇錯，就是、因為呢啲熱水咧產生嘅高温蒸氣，再加速埋嗰啲水分嘅蒸發咧，跟住好似烘翻乾佢啊！佢哋黐埋咗一嚿之後咧，烘乾咗，咁就形成咗一個污垢黐住咗喺嗰度啦。
0: 哦，你令我諗起煮嘢食有陣時用高温咧，有冇發現啲油漬係會越烤越污糟？
1: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2: 會啲近年黑油，
0: 係啊，或者係微波爐咧有啲漬啊係會黐住咗唔走。
2: 好难捽嘅微波炉嗰啲积油系。
1: 哇，咁既然佢哋寄居咗喺我哋屋企嘅窗啦、浴室啦，唔肯走啦，咁点样先可以请佢哋离开呢？嗱，要贡献啦，交俾我哋嘅听众观众贡献你哋嘅法宝。
0: 系电话1872312，等你哋打电话嚟。喺呢个时候，我哋听翻首歌先啦。呢首歌叫做《黑玻璃》，
1: 吓
2: 咁咪好污糟。
1: 唔系黑玻璃好啊，
0: 黑晒啊，
1: 有水垢咧都唔会见到啊，系啊。

0: 野马分鬃，流失咬步。
1: 哇，你朝朝早都咁认真嘅，练功夫定系养生啊？
0: 两样都得、啊。原来太极唔止养生，仲可能帮到晚期癌症患者改善身心啊！
1: 咁都有关。
0: 今个星期三晚，缤纷旅程，李汉正、梁陈志明请嚟竹村内瑞美教授，同你分享佢点样由研究出发，走上医学之路，亦走入病人生命。
1: 原来一朝一夕都可以洒出不同人生噶噃、
0: 啊！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三晚上8点，缤纷旅程。
2: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3: 剧集围绕家长群发出的日常琐碎事展开，但同时更以父母、子女、老师三个角度探讨社会议题，描写孩子的成长之余，还在家长的职场线、情感线和教师线着墨，让人人都得到共鸣。
2: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点半，港台电视31。
4: 点解啊？点
5: 算啊？
4: 点解会咁？点
5: 算啊？点算啊？
4: 点解啊？
5: 点算啊？
4: 点解啊？

0: 我啱啱喺度谂咧，其实呢啲污垢一路黐住黐住，如果长期都唔清嘅话咧，到底要用啲几强力嘅清洁剂先能够将佢
1: 抹走咧？我以为你想讲咧，长期都唔清，其实有咩影响？有佢喺度啦，
2: 我
0: 应该系直直先会问。
2: 唔系，我以为你问咧，长期唔清咧，佢会唔会越嚟越大啊？即系个面积嘅，或者个体积啊，
0: 会啦系嘛？
2: 因为咧，我见到有一张相咧，佢系水垢啦，钙化咗个水垢啦，可以成长到好厚噶，
0: 好厚啊！
2: 佢好厚，
1: 喺个水桶入，即系嗰啲水管入边咧，
2: 厚到可以一 cm 咁厚噶，
1: 1cm 以上咁厚，
2: 好，因为佢积咗。好大个圈啊！
1: 系啊，
0: 哇！我
1: 明白嗰个系即系
0: 塞血管啊，
1: 塞咗。
0: 系啊，啲人话通波仔咧，有啲似血管入边嗰个情况咁样。
2: 因为佢钙化咗啊，所以一堆钙质咯。
1: 我想象到系咧，我哋成日依家咪会去睇翻嗰啲古物咧，佢嗰啲洞穴咧，咪有嗰啲水渍咧，就好似嗰种咧已经经历咗几百年啦、几百万年啦，跟住嗰啲水积咗做一大嚿咁样。
2: 哦，终于

0: 雨石
1: 啊，
2: 嗰啲
1: 星尾佢叫乜嘢名？
2: 你讲咁耐，中雨石
1: 系中雨石，你叻
2: 唔系叻唔叻？咁啱知道啫。
3: 但系水垢原来好多色噶，
1: 好多色，唔系得白色嘅啫咩？
2: 唔系噶，因为水垢咧原来有灰白色啦。有粉红色啦，
0: 有粉红色，
1: 我觉得佢有颜色件事再污糟咗十
0: 倍咯。但我印象中，我记得好似话咧，如果瓷砖嗰啲咧出现粉红色，就代表佢系一啲菌啊，佢生咗啲菌啊。
2: 嗱，就系点解水垢咧会有唔同色咧？就系、是、取决于佢有咩矿物质。因为头先咪讲到咧，佢系
0: 有钙啊、
2: 有
0: 钙
2: 啊、
0: 镁离子啊，
2: 同埋啲化学嗰啲，我哋嗰啲。即系沖涼液啊，
1: 好多顏色喎、
2: 啊，會同礦物質結合噶嘛，咁於是乎咧，佢就會變咗唔同色咯，即係等同於啲土壤啊。點、你哋知唔呢個題外話嚟嘅啫？你知唔知點解啲土壤佢係會紅色啊？
1: 我唔知啊，
2: 即係有種叫磚紅壤啊，即係熱帶雨林好常見，就是、因為咧熱帶雨林好多雨啊，咁於是乎咧佢經常、
1: 哦、即係酸性，
2: 經常受呢一啲雨水沖刷，帶走咗好多。當中嘅一啲物質保留咗紅色嗰部分嘅礦物質喺度，於是成片土地就變咗紅色咯。所以我諗呢一個係
1: 差唔多
2: 嘅原理啊。咁但係當然啦，唔好去到咁遠啦，翻返屋企先啦。
1: 好似真係上緊化學堂咁啊，好深
2: 啊，
1: 小事啊。
2: 好，我哋翻返去最簡單嘅地方就係我哋屋企啊。
1: 我點樣抹啦？唔好理佢點樣形成住。
2: 地面
1: 係
2: 鏡。玻璃門
1: 水龍頭
0: 啊，係喎，水龍頭都有喎、
2: 啊。我正想講水龍頭，因為咧我喺洗手間咧，咁啊我會朝早起身洗面刷牙咁樣啦。開水龍頭嘅時候咧，我成日見到水龍頭上邊咧有一層
0: 白色嘅嘢。
2: 白色，我成日思考，究竟佢係水漬、我嘅牙膏漬、洗手簡液嘅漬？定系咩渍嚟嘅？
1: 啱啱希婷皱晒眉，佢心谂你仲喺度思考抹咗佢啦。
2: 唔系，我就系尝试揾水冲同揾手接触。
0: 同埋阿乐可能咧，佢想谂个源头出嚟，先、哦、能够避免下一次再有。
2: 但其实咧，你问我，佢对我影响系咪好大？
0: 又唔系嘅，但系硬眼咯。
2: 因为我会揾水嚟，
1: 你觉得佢污糟噶嘛？
2: 我揾水冲佢，揾手指捽佢咧，我发觉啲边缘位置咧，条边仲喺度。即係佢係頑強嘅，好、頑強嘅。但我已經唔係好知究竟
0: 係。你係咪就咁揾清水洗佢咧？
2: 清水咋？又或者有時我會用我而家終於都明白，我有時會洗手簡液嘅時候咧，就捽啲喺上面捽、
0: 啊。我都會啊。
2: 其實可能佢就係結合埋一齊。
1: 但你唔覺得佢好似即係用呢啲嘢捽咧，係捽唔走嗰個漬㗎？係
0: 啊，
1: 要用嗰啲咩咧？我自己試過攞嗰啲咩零先至捽得走咯。
0: 哦，
1: 系啊，
0: 即系乜嘢都可以清潔。
1: 係啊係啊，我自己用嗰啲先至捽得走佢噶。
2: 係啊，但係。我系咪下下都要出动到咁高无力咧？
1: 有冇啲系天然啲嘅嘢？即系可能唔系用醋噶嘛？我哋成日整好多嘢都即系呢一啲嘢会唔会都可以捽得走咧？
2: 即叫拿走佢。
1: 系咯，
0: 同埋可唔可以平平地咧？
1: 系咯，
0: 因为有啲清洁剂而家市面上有冇见过咧？好贵噶。
2: 系啊，
0: 万几蚊一樽细樽。
2: 咪直直妈妈就知啦，
1: 系啦，
2: 系
1: 啊，
2: 直
1: 就知
2: 嘅。但系同埋咧，啲清洁剂咧。即係有個唔好處，唔係其實直接你去睇下就知㗎啦。就是、有個唔好處就係咧，你有時怕佢啲化學成分啊，其實有機會會揦佢啲玻璃啊，或者揦嗰啲水龍頭啊，咁啊
0: 又傷手咧。
2: 係啊，同埋啲化學味啊。係
0: 啊，
2: 即係所以最天然就一定係最好啦。好啦，講到嚟呢一度啊，一陣翻到嚟咧就會開始接聽你哋嘅電話㗎啦。
0: 电话1872312啊，希望大家分享一啲又平啦又实用啦嘅法宝俾我哋驱除水垢嘅，打电话嚟1872312。

0: 唉，这个玻璃墙上的一吻是芬妮姐姐的歌，
1: 这一吻我就不舍得抹的了，
0: 这一吻就不抹，但是不抹又自可，你看看其他那些位置几咁污糟才行、
2: 哎、呀，其实呢家里我觉得除了水垢之外呢，总是有很多很离奇的迹呢，是要花很多心思去處理嘅，捽佢走嘅、
1: 嗯，
2: 就比如說咧，一啲水垢啦，頭先講到，亦都咧有啲莫名其妙，有時候啲潮濕，佢會帶嚟咗一啲可能牆紙上面咧嘅嗰啲黑黑地嘅跡啊，因為咧過往咧，
1: 係咪化咗毛嚟啊？毛嚟噶
2: 毛菌啊！我記得我幫我媽捽咧嗰陣時候係，呢啲你用力係冇關係，
0: 咁冇關係，佢已經食咗落去個表面嗰度啦。
2: 你夾硬捽嘅話咧，你捽爛埋張牆紙添嘅，
0: 係啊，會噶。
2: 所以好難搞嘅，你唔係話下下用一個方法咧就可以處理曬全屋所有嘅污垢
0: 嘅。所以我哋就要尋法寶1872312，希望大家打電話嚟話俾我哋知。我咧呢個時候想攞一樣道具出嚟問下兩位拍檔咧，你哋有冇用過呢個道具？
1: 係
0: 呢、這個道具咧，大家係會攞嚟飲嘅
1: 醋。
0: 唔系，
2: 我估到，我估到，汽水
0: 啊，你好聪明啊！
2: 汽水，
0: 而呢一只汽水咧，
2: 黑色嗰只，
0: 系红色嗰只，
1: 红色嗰罐，
2: 唔系佢系
1: 个馅系黑色嘅，
2: 咁啊佢馅系黑色嘅，
0: 即系倒出嚟，
1: 个罐系红色嘅，
0: 呢个汽水咧，其实我不止一次，有好多家庭主妇嘅朋友话俾我听，希婷用呢只啦，乜都得噶。
1: 我都有听过，我有睇过啲片咧，冲厕咯，厕所嗰个好顽固嘅污渍咧，擦极都唔干净咧，跟住成罐倒落去之后一冲，哇，白雪白身
0: 嘅。但我成日会怀疑，究竟呢啲片系咪假嘅咯？
2: 有
0: 可能一倒嗰罐汽水落去会咁干净？
2: 唔系，但系嗰罐汽水咧，佢又。有個說服力俾你，係因為你一倒落去咧，佢就即刻會
1: 炸。
2: 嗰個炸咧，其實好有說服力嘅。
1: 係因為咧，你會覺得佢真係嗰啲酸性喺度，
2: 好似有腐蝕性咁樣噶。
1: 係咯，將嗰啲頑固嘅嘢揦甩曬佢咁樣咯。
0: 點解我會咁樣問你哋咧？係因為講起話水龍頭，頭先咪話啲水龍頭污糟嘅。我曾經見過有一條片咧，就係有朋友啊，將嗰個汽水咧。

0: 倒落一个细嘅袋袋嗰度胶袋啦、
1: 嗯。
0: 然后咧佢喺个水龙头出水位嗰度咧绑住嗰啲汽水浸住佢嘅。浸咗一晚之后咧，再开水，系冲咗啲黑色嘅嘢出嚟
2: 哦，佢揦咗啲污出嚟。
0: 因为有啲水垢其实系黐咗喺出水位嗰度，好污糟。我哋日日都唔知道。
1: 有少少似过滤网嗰啲出水位
0: 啊嘛。系啊系啊系啊，佢就用嗰个汽水咧揦翻啲污糟嘢出嚟。
1: 系。
0: 咁你感觉上好似一开水，个人就即刻心情舒畅咗啦。
1: 因为已经冲干净晒啦，帮你。
2: 因为咧，可即系，即系嗰个汽水咧。
1: 嗰、
2: 哎
1: 那
2: 个汽水系，嗰个汽水咧，因为有碳酸，咁啊弱酸性嘅佢系。
1: 但我有个问题呢度插一句咧，系咪净系得嗰罐先得噶？
0: 冇错啦，
1: 好似次次见人示范都系用嗰罐。
0: 我哋头先咪话喳一声，好似好有说服力嘅。咁你谂下，其实其他牌子嘅汽水你倒落去，佢都系有喳一声噶。
1: 系啊。
2: 唔係，但係佢
1: 點解就係嗰個牌子啊？
2: 因為佢酸
1: 性貴喎。
2: 唔係佢酸性高啲啊，可能即係就算你唔同味，咁未必咁酸噶嘛。佢、
1: 嗯、
2: 可能個酸性剛剛好啊。我見即係都有教好多方法，就係話例如清潔馬桶，即係都有啲舊跡咁樣啦，就話倒落去靜止佢半個鐘至一個鐘，分解咗啲酸性之後再沖咧，再擦咧就會乾淨。
0: 哦，就唔係一倒落去即刻沖嘅，
2: 要擺半個鐘至一個鐘。
1: 哦
2: 又或者佢话连金属啲铁锈都得，即系一啲零件、一啲生咗锈嘅工具，
1: 嗰啲螺丝咯，
2: 你浸喺入边，浸到佢哋嗰啲锈迹咧溶咗佢，先再抹都得。又或者系衣物上面嘅油垢，成罐倒
0: 衣物喎、
2: 啊，系啊，
0: 啊但系呢只汽水我唔够胆攞嚟倒落啲衣物、啊。
2: 佢话点样咧？成罐连埋洗衣粉啊、洗衣精咧。倒落去洗衣机度一齐洗，话佢嘅磷酸咧系可以分解顽固嘅油渍，但我同步亦都会谂啦，咁佢会唔会染嗰件衫嘅色咧？
0: 嗱，假设我哋啲衫系白色嘅，
1: 系
0: 你倒嗰个汽水落去，咪会吸咗色咯？
1: 系咯，
2: 因为佢黑色噶嘛。
1: 系咯，系咯。
2: 即系我嗱呢、這个我
1: 即系譬如我饮汽水咧，唔小心倒泻落件衫，
0: 件衫都会有渍噶嘛。
1: 系啊，咁
2: 即系可能佢
1: 同咯，
2: 系啱黑色衫咯。
1: 吓吓，咁咪真冇用？
2: 咪有，咁黑色衫都会有油渍噶嘛？
0: 但系更加难
1: 睇唔到，
2: 因为咁啊，
1: 你玩咩都得喎，咁样
2: 深蓝色都得。
1: 你今日呢件都系蓝色，会唔会阵间试下？
2: 我呢件浅蓝色又唔得，
0: 试下得唔得？
1: 试下咯，我哋都要印证噶嘛。
2: 同埋咧，另一个妙用就
1: 系
2: 牙膏啊！你哋会唔会又用牙膏，或者用一啲唔同你哋嘅生活物品嚟到做清洁家居嘅咧？包括系水垢啊，又或者一啲嘅油垢啊。抽油烟机嗰啲先恐怖啊！
0: 抽油烟机，我哋揾一日讲。
2: 系啊，请清洁大师打嚟1872312啊！

0: 有好多人咧，又打咗电话嚟话俾我哋知，究竟有啲咩方法可以去水救噶噃？
1: 系啊，哇！有一啲咧，我都冇谂过系咁样用嘅，因为即系例如话有火水啊，洗洁精咁啊，我觉得呢个都
0: 洗洁精好似易理解啲，
1: 系啦，
0: 因为如果油脂嗰啲物体咧，好似洗洁精系会令到佢干净嘅。
2: 我唔理解嘅就系有一个话系用报纸抹玻璃啊。因为咧，我印象我即系有阵时都会觉得拎报纸咧，拎完我成手都系墨水啦。咁我攞过嚟抹玻璃，我块玻璃咪越抹越黑咯。
1: 哇，咁咪好咯！啲人会话哇，直直你好有墨水咁。
2: 啊，
0: 阿乐，
2: 阿乐，
1: 讲翻清洁呢个话题先。
0: 我想讲呢个报纸啊，其实好多人都有讲过话用报纸嚟抹玻璃或者抹镜咧，系零射干净嘅。嗱，我自己
2: 未
0: 试过，
2: 我都完全想象唔到啊！即系我依家望到我哋咧直播室同隔篱控制室有一个玻璃噶嘛，
0: 系啊，
2: 咁我又见到咧，我哋每朝早呢度
0: 有报纸
2: 喺度，我就有少少想拿嚟捽捽佢，但系我又
0: 不如你试下，因为我唔想整污糟自己只手，
2: 我一嚟唔想惊整污糟自己只手，二嚟我又惊万一我捽污糟咗玻璃咧，我唔知点同上层交代。
0: 咁你可以用其他嘢抹翻干净噶嘛？
2: 但系我暂时手上冇有其他嘢可以。
1: 但翻嚟报纸咧，令我谂起佢嘅妙用咧，有一个就系、是、例如你对鞋湿晒啦，最近落雨天啦，会有好多人话将报纸放喺鞋笼入边嚟到吸水咯。
2: 哦，
1: 因为你
0: 有冇试过啊？你哋
1: 我冇试过，
0: 我都冇、啊，
1: 我好似试过一两次，系真系快啲嘅。我记得小玉有一次就系佢冒雨翻嚟啦，佢对鞋湿晒啦，佢就用咗呢一个方法。佢话佢对鞋咧喺开始做节目到离开，即系我哋做完节目咧。干咗好多，因为即系吸水啊，
2: 咁犀利，
1: 真系争好远啊！
0: 我冇谂过咁快就
2: 系咯，
0: 争咁远。
1: 系啊，但我

0: 冇谂过
1: 小百科，
0: 我真系冇谂过报纸有咁多用途嘅啫，连抹玻璃都系其中一个方法。
1: 系啊，咁啊讲到话抹玻璃咧，除咗有报纸之外啦，仲有啊听众教路话用吸水纸再加火水啊。
2: 吸水纸加火水，
1: 我谂火水意思系酒精啊。
2: 咁吸水纸系咪
1: 即
2: 系抹
1: 手
2: 纸？
1: 应该系啊，应该厨房纸再加酒精去抹嘅。其实呢个会唔会都系溶掉油脂嘅原理呢？
2: 我个感觉点解好似直接拎张消毒湿纸巾嘅状态嘅？
1: 有有啲似喎。
2: 系咯，咁不如我试下攞消毒湿纸巾，又一唔一样呢？
1: 诶，都可以，我哋可以试下。
2: 因为个浓度可能冇咁高。
1: 真系可以实测下。点解我会觉得呢个都有用呢？系因为。大家有冇试过出去街食嘢咧，整污糟件衫啊？
2: 有，成日都污糟，
0: 经常。
1: 如果整污糟件衫，咪有一笪油渍喺度嘅。我试过咧喺手袋度咁啱嗰日有张湿纸巾啊，消毒湿纸巾。我真系用我张消毒湿纸巾抹一抹嗰啲油渍咧，转个头就冇咗咯。
2: 哦，
0: 我因为可能系分解咗啊，
2: 但系咪
0: 当中嘅
2: 酒精嗰个
1: 应该酒精嘅作用嚟嘅。
2: 都好神奇呢一件事，之所以点解咧，啲妈咪咧成日都会喺身上面带住消毒湿纸巾咧。
1: 直直妈咪有冇啊？
2: 我唔知道、啊，
1: 佢同你出街应该要用。
0: 所以咧，其实
2: 佢都会有啲嘢拎出嚟
0: 咁。而家个袋系真系百宝袋咁，真系我哋翻工出街去边好啦，湿纸巾。好多嘢咧，我哋系要带起身，甚至乎有啲人咧就
2: 系、
0: 是、有嗰啲叫做啊去污笔啊，
2: 系啊，
1: 你哋有冇用过啊？
2: 我有用过，系真系得噶，
1: 系咩？我成日觉得嗰啲好似好化学咁啊！
2: 我唔会，但系佢又真系好犀利，因为我早几日先至食饭嘅时候咧，我好似滴咗一滴一劈啊朱古力咧落我嗰件衫度，跟住我有个朋友就话：，诶、欸，我有呢、這个新买嘅去污笔，咁佢拎住咗出嚟，咁一盒咧有三支，佢就话咧。就但系日文嚟啊嘛，佢识日文，佢就喺度帮我睇，佢就话啊，你呢个系朱古力渍咧，就要用呢一支，
0: 哦、
2: 即系每支系针对住系
1: 唔同
2: 污渍，就要用唔同。
1: 我以为系一支走天涯嘅添，
2: 嗰个系有一啲系一支走天涯，但系咧佢嗰个系分开埋咧，就更加抹得去干净。
0: 但系你有冇点啲水落去咧？即系纯粹就咁用佢支笔啫。
2: 佢嗰支系一路笔一路抹咧，佢就湿湿地湿湿地，跟住用翻佢指定嘅嗰一个根仔去捽咯。
0: 系系系，因为佢。有啲咧要你喺个底啊，
2: 系啊，
0: 粘住隔住佢嚟，笃笃笃笃笃，就透过后面嗰一张纸咧去吸咗佢啲污渍。
2: 所以我觉得好神秘呢件事，我系完全理解唔到佢当中个原理到底系点样咧。但系咧，佢就真系清洁得非常之干净。
0: 系，同埋而家呢啲易买咗好多啦，系啊，咁啊喺一啲嘅我哋叫十二蚊店啊。又或者
1: 幾多蚊店嗰啲咧，
2: 有啲蚊蚊店
0: 啊，都容易揾到嘅。咁有興趣嘅話咧，都可以去望望啊。
1: 最後咧，我哋要聽首歌先啦，轉頭翻嚟讀埋大家嘅留言啊。

0: 郑秀文玻璃鞋，今日我哋讲玻璃去水啫。
1: 喺我哋嘅五台诗入面书专业咧，都见到有好多嘅听众有留言嘅，唔少咧都系希婷你嘅生日祝福啊！
0: 多谢晒，祝大家身体健康，
2: 快乐！
1: 系啊，交俾我哋逐一讲讲啊！咁啊，首先啦，第一个啊，讲咗头号粉丝 Connie Tam 先啦。三位主持你哋好啊，希婷祝你生日快乐，身体健康，称心如意，笑口常开，青春常驻，幸福平安。
0: 多谢。另外我见到 May Lee 啊，佢话咧祝大少姑婆生日快乐，同埋咧病魔远离我啊，呢个好啱我，多谢你。
2: 系，跟住我见到有 Elsa 啦，Elsa 就教咗我哋咧，就话咧啤酒可以去渍同埋油污渍喺油就可以去到油烟机啦，特别啦。如果恤衫咧有唇膏渍咧，佢话咧用指甲油涂喺个恤衫，再用水洗就得。应该系咪讲紧嗰啲洗甲水咧？我估
1: 系啊，系啊，系啊。
2: 仲、
1: 啊、
2: 有就系咧，如果要防止件衫甩色咧，就可以用盐啊、浸啊或者白醋浸下，都冇咁容易甩色。
1: 系咁啊！除此之外，文俊啦、陈飞扬啦，都系祝希婷生日快乐嘅。
0: 多谢。
1: 系而黄瑞卿卿姐就话啦：，三位早晨啊！因为报纸嘅油墨咧系有强效嘅清洁作用嘅。
0: 竟然系咁知啦！成日都话用报纸咧，我嚟抹玻璃干净啲，我哋都唔明。
1: 因为有一个强效嘅清洁功能啊吓，咁啊除此之外咧，就仲见到 Chanlai 英姐咁啊，都系祝希婷生日快乐啦，
0: 多谢，
1: 希望大家都笑得开心。特别想讲 Lily 啊，因为咧佢就话水龙头上面有啲渍啊，见佢老公仔咧系用牙膏喺度擦下擦下，捽下捽下咧就会闪灵灵。
0: 吓，牙膏呢样嘢人人屋企都有噶喎，
2: 系咯。不过佢仲特别话咧，所以咧佢中意去旅行留低嗰啲一次性嗰啲牙膏装咧。细细支咁啊，攞嚟用就啱啱好啦。
1: 系、哦、因为嗰啲袋都方便啊，即系你个袋方便携带。
0: 好，我哋又交俾阿乐做特派员，今晚翻去试下用牙膏捽下水龙头。
2: 我啲玻璃都麻烦你，阵间攞啲报纸捽干净佢啊。
1: 直接都可以叫妈妈试下。
0: 好，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朝早抵达香港，随即进行考察调研。他朝早先后到访北都大学城选址和元朗油博路简约公屋，在场。

陪同的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很荣幸夏宝龙到场考察，有向对方介绍简约公屋项目进度，其中油博路项目入住一年多之后已经住满居民，其他项目在今年下半年陆续会供应大约二万个单位。他又说，陪同夏宝龙探访一户居民，知道他们入住简约公屋之后即时改善居住环境和租金负担，半年之后更加可以搬入传统公屋，认为这家人体验到简约公屋的意义。政府展开第一份香港五年规划公众咨询，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五年规划是一份有前瞻性和策略性的文件，是未来五年重点工作部署，需要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发展大局。香港亦都要发挥独特优势，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发挥大湾区核心引擎作用。他强调，政府希望以市民为本，广纳民意。諮詢文件提供宏觀框架、願景和路線圖，期望個人或者企業多些發表意見。被問到五年規劃和施政報告或者預算案的定位有什麼分別，謝小華說有人關注會不會重疊，他重申是相輔相成、緊密配合。五年規劃是大藍圖，當局會有每年施政部署檢視當時的經濟環境，作出適當配合，預算案會定定工作優次，互相有機結合。私隐专员公署公布成立香港国际数据私隐学院，私隐专员钟丽玲说，学院成立的目的是将香港打造成培育高质素私隐专业人才的国际枢纽。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说，特区政府决心推动安全和符合道德的人工智能应用，并支持私隐专员公署应对全球化下的私隐威胁。林定国说，香港人工智能研发院将会今年稍后投入运作，将推动香港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创新研发和产业应用。研发院将会制定人工智能标准等，以推动人工智能的标准化和安全应用。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说，在今轮伊波拉疫情应对过程中，中国在人力、物资等多方面提供支持，非洲疾控中心期待与中国进一步加强合作。中心主任卡塞亚近日在有关伊波拉疫情的网上新闻发布会提及中国对非洲抗击伊波拉疫情的支持，说中国是非洲的重要合作伙伴。卡塞亚在接受新华社记者访问的时候又说，在非洲持续抗击疫情的过程中，全球合作伙伴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非洲疾控中心欢迎中国继续参与非洲事务，并坚定支持非洲的公共卫生优先事项。到刚果民主共和国协助应对伊波拉疫情的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今个月初抵达首都金沙萨，计划开展为期三个月的对外医疗援助，支援当地伊波拉疫情防控工作。在天气方面，同西南季候风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预测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雨势有时颇大，端午节风势较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9%，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两点钟。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同西南季候风同低压槽相关的不稳定天气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同南海北部，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香港邻近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1级，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

0: 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七级，能见度21公里；汕头吹东南风一级，能见度26公里，有雨；和茂洲吹西南风四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二级，能见度23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四级，能见度11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548点，跌294点，总成交金额1395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02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47点，升21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94跌3毫，腾讯控股448.4跌11.2，建滔积层板85.6升5.4。阿里巴巴107.3跌2蚊，南方恒生科技4.59跌7.8，智普1578蚊升121蚊，中芯国际74.75跌9，建滔集团99.3跌3。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3，英镑10.496，瑞士法郎9.851，澳元5.526，加元5.592，新西兰元4.552。欧元9.071，每百日元对港元4.88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22。日经平均指数报69671点，升357点。港金报40455蚊，升1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25.79美元，卖出4326.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干诺道西天桥去中环方向，近住顺德中心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车龙去到中山纪念体育馆，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干诺道西天桥去中环方向，近住顺德中心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就去到中山纪念公园。而另外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古洞嘅交通意外咧仍然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咧同样都是封闭紧，现时龙尾就去到米布隆村。咁就系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古洞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米布隆村。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啦，康庄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交通大致回复正常噶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比较挤塞，现时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而另外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就接近东山台。另外仲有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多车，现时龙尾就接近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最后仲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我是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5: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系想新登记为选民，定系已登记嘅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喺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同街坊代表选举嘅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0: 时间嚟到下昼嘅1:11，多谢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
1: 为大家主持今日有陈希如同埋黎晓君喺度，欢迎大家喺呢个大雨之中啦，喺度陪住我哋，记得要留喺安全啦，同埋最好留喺室内嘅地方咧，听住我哋电台啊，咁希望大家出外嘅话都小心小心。
0: 是啊，天雨路滑，咁所以咧，大家最好咧就系安坐家中啦，一路听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今日咧有金装粤剧带俾大家。
1: 送上咧有我身常胆嘅故事，稍后3:00啦，粤曲会之音带嚟有白庆贤、郭凤女嘅《万古流芳之写子》，以及咧有薛觉先、唐雪卿嘅《心声泪影》。节目尾声亦都有点听都有谱同埋离园快讯噶。
0: 依家室外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暂时去到下昼嘅2:00。
2: 金装粤剧，
1: 送上我身上胆的上半部分，演员方面有麦静之饰演范礼，关婉芬饰演西施，白醒芬饰演扶差，妙生饰演勾浅，李锦昌饰演五元，何善仪饰演岳飞。送上我身上胆的上半部分。

好，赵山一招平寇子。

0: 庭金刚五王万岁，
1: 下过杀敬平身解毒。
0: 谢
1: 老皮家杀敬任何笨杂
0: 启奏吾主，范蠡也曾带着勾践夫妻进门后子
1: 啊，如故错之，让他死成曹杰
0: 令阿志。哎，圣上有旨，凡系勾践夫妻失行朝见啦。
2: 哎，主上一路跪到入去为止啦，亡国就梗系咁惨噶啦。
3: 主上，你方都系冇用噶。
4: 我跪一步我就哭一步，尊贵君王成俘虏，先王基业在我手中无，这个不孝罪名为千古，更重有何颜面对月邦民众都与共妻奴。哦，不欲一尸了之，以这仙灵中的宗。

0: 请主上三思而行，莫因一时愤怒。
1: 请你忍耐，为高人。

0: 前夫妇大道，请主定夺。
1: 啊！哈哈哈！嘻嘻嘻！啊哈哈哈哈！堪知今日可比龙中之鸟，网罗一金阿龙。几包助语背契，你我中嘅骄人，下一步啊！
0: 大王，我自知犯上，但系大王你一向仁慈，请莫将我受诸刀斧啊！大王，
2: 主上，越国与吴刚冤仇数代，快把寇前开刀啦！

0: 所謂有咁耐風流，就有咁耐折墮啦嘛。等佢受盡折磨，點解佢生平驕傲？
1: 華大夫，你真係才智過人噶噃！今日孤家得到你，等於當日文王御子牙，天下諸侯何難被孤家盡數啊？
2: 主上，千祈就唔好聽范蟻講啊！以神官之，一定有詭秘嘅陰謀，對主上呵如淺味，呢種行為可殺，待老臣親手就把佢豬頭。
0: 哎呦！

0: 恩师徒步，不料五元相国都当我是奸徒，枉我一片忠心难讨好，反被当朝辱骂，都令我体面全无。望大王赐龙恩，准我辞官归龙，免受相爷嫉妒。
1: 孤王坚信，你就莫怪我个龙蛙糊涂。吴卿家，你以小人之见，以莫君子之心，莫再胡言乱龙蛙。阿坚，为王尽了万卿所奏。赦免你个死罪就是，
2: 谢大王。
1: 哇！哎呀，这个月兵。

0: 待我立你为妃，唱住温柔落空啊！
1: 娘，哎呀，虽知道祸水是红颜，而且你系兴国之君，不可宠纳一个亡国之妇啊！
2: 冇错啦，大王，五相国方住你招惹祸水啊，或者佢又有权阻止你呢？如果大王要受神僚压制咯，咁呢种不祥之妇都系不立为高啦。
0: 稳住！大夫你有所系不知，相国此人佢似路就嚟到卖路，虽知我年年同你御驾嚟亲征，无人安慰之神都唔知我几辛苦。现在太平应该要享下温柔啦，佢仲想我成世嚟做寡佬啊！现在正要选美人，越多我越更好，越更好啊！
2: 咁啊，越国从来多佳丽，爱神选美，天也王也都。若果大王喜欢，待微臣担成任务。
0: 实行选美，万历还要一个一路，指挥艺佳，交集艺上家。
1: 就是余闲之事啫噃，现在沟钱来归奉我哋大王，应该依照我哋先王嘅法度啊！我哋吴国嘅规矩，但凡被征服者投降建家，要打五十杀威棍、啊，表示我哋严威霸主，随时有生死权操啊！
0: 冇错啦，投人被征服而投降。五十杀归棍一定要執行的吴家，为王王你私刑招忠，
1: 且吧。吴王信晒范蚁的说话，这趟有机会揭破他的

0: 阴谋啦，等我叫范蚁动手去打月王，如果佢又唔去打嘅，就可以成啲杀佢啦吓，着啦，大王，为臣气力不足打沟钱，最好就命犯大夫啦。
1: 啊，咁只八大夫，五相国无力施刑，因为佢就曾经年纪老，为王为你代施刑罚。将寇战痛打一足啦、
2: 啊！要微臣施刑。
1: 快走！
2: 我就步下，步一下，分明五元有意揭破我机谋。若然不打，以取信魔王；若然动手，于心不安，如何打算？

0: 在我手中前，奉旨執行任務。范丽，你都打得我惨咯！哎呀呀，你睇我满身鲜血，湿透我衣裳。偷袭，快啲向大王谢恩，表示你忠心归附啊！咁即系大王免我一死。恩赐天高咯、
1: 大福真会亡羊。

0: 五相哥，你今日都太过劳神啦！
1: 你有星星顶顶。
0: 这张越王符。

楚罗村是美人村，言值依稀记往年，虚说风流人未老，断肠春色为谁言？啊耶！

0: 路咁湿匀噶，你睇下，跌晒我啲沙咯。
1: 哦，对唔住，对唔住，等我同你执翻佢啦。啊，想我踏遍柱罗，都未曾见过有你咁天之娇艳噶噃。
0: 加油，你冇眼福啫。边个唔知道柱罗村是美人村啊？
1: 哦，素养素养，未知小姐能否告而芳名，等我永留纪念呢？
0: 吓、啊，乜西施嘅艳名，你都未曾听见过咩？咁你一定唔系住喺附近嘅乡村啊？
1: 乜、啊、你就系西施啦？
0: 系啊。

0: 偷看佢芙蓉面，还胜过于忠仙，将佢献上吴王，定然把佢江山都乱，好待我越邦重建，都赖佢一力成阿坚。小姐，今日有幸相逢，你能否许吾亲事？
1: 男女授受不亲，点解你执住人对手嘅啫？

就将殷勤献，有甚于狂风浪蝶要花钱，幽兰不要去污泥，要

0: 虽是你对我一见钟情，但系我对你……
1: 哦，咁你又对我点呢？
0: 我唔知啦。
1: 咁点会唔知噶？你个心喺你处啊嘛。
0: 我对你，我对你欲想永同。
1: 你都几够眼光噶噃，想时时见住我哋啲达官贵人呢？
0: 哎呀，你乜嘢咁架势，自称达官贵人啊？
1: 好话啦，我就系越国大夫范蠡啦。
0: 吓，乜你就系范蠡啦？
1: 系啦。

0: 情可月老，牵线结良缘啊！
1: 点呢？点呢？
0: 我哋有幸相逢，我俾嗰对多情亲
1: 啊！嘿，男女授受不亲。为什么你执着人家的手的、
0: 上次我说过你男女授受不亲，现在你又报复我而已。
1: 许你从心所欲都不负时发倦，可惜我未有孩。

舍身徒步赴福海啊。有国自有家，请莫传私见，待等成功后再续我们旧情缘。那阵犯诏于五湖，不受朝廷来差遣，悠悠来过日，仲快活过神仙啊。

先代月王感謝你嘅恩種。

人生，流年流水两无凭，别子别夫何太人，爱情爱国，唉，两条心。

0: 西施，吾王御驾亲临嚟接你回宫啦。
1: 乜话？吾王嚟接我回宫？范郎进入吾宫，乃是救过嘅良策，在所必行。我哋两人去后，又怎样安置我哋嘅仔呢？
0: 啊，西施，春花为人中意，此事都大有可行嘅。魔王一到都便要同行啊，快将娇儿交与春花抱紧。
1: 我将孩儿交。

0: 爱黄泉，感谢你恩情不怕晚。嗱，你抱稳佢啦。
1: 啊！三年之后，你就带佢寻亲。

0: 王将到翼亭，各人准备接驾。
1: 春花，快啲报佢由后门走啦。
2: 我去啦。
1: 细雨。你把吴王接见，仲要抹干泪痕啊！切勿露出愁容，等我。

0: 和命你大马，你应该要行先，你仲反为行在马后啊！莫非你做我马童，心头不忿啊？
1: 宝剑宝剑，那马儿跑得快，果儿先声便有后跟。
0: 嘿，仲搏咗添啊！我打你一边，
1: 系、哎、呀，
0: 再一边，蚀骨心头之骨。
1: 神几系还师，王大王你太恩了。
0: 蠢材！杨福流血不流泪，我见你壮志也消瓦沉，快车前进东极亭，要与美人啊亲啊亲啊！
1: 王家道
2: 大安。

0: 神与西施接驾来迟，请大王恕罪。
1: 阿夫妻礼之一话，
0: 谢大王。
1: 夏贵子可是西施呀、啊？
2: 民女正是西施，
1: 因何见了孤王就不抬头？
2: 有罪报家，
1: 恕你无罪，抬头一看，啊、哇！乜你靓得咁奸？

東亞運啊！靈王一見面，仲古仙女下凡塵。大夫你眼光可謂高人一等啊！为王嚟封你选美大功臣，就立西施为妃。

0: 招，
1: 应该同大王饮杯啦嘛。
0: 老子为王与美人饮酒，你快啲嚟同美人打舌。
2: 重影，重影，
0: 去。

用嚟斟酒，唔通又见那新雅恨？我知道我鞭下无情，将你也加。

0: 仲要把酒来斟，唉，更令我心惊胆震呢。
1: 带来了由麦静之、苗生、关远芬、白醒芬等人演绎的《卧薪尝胆》的上半部分，来到接近下午2点，我们听一节新闻报道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今早抵港的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早上到元朗油博路简约公屋项目考察调研，陪同夏宝龙的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很荣幸夏宝龙视察油博路项目，向他介绍该项目入住一年几后已经完全住满居民，其他项目会陆续在今年下半年供应大约2万个单位，达到2627年度目标。何永贤话向夏宝龙介绍组装合成法，在珠海、惠州和江门等大湾区厂房以组件形式制造房屋，因此可以快速大量兴建单位。大家都很有兴趣，发现大湾区有这么具规模的实力厂房，应用很多机械化和机械人，协助香港解决房屋问题，以发挥香港和整个大湾区优势。他又说和夏宝龙探访第一户入住该项目的居民，他们入住后大大改善居住环境和租金负担，将在大约半年后更可搬入传统公屋，应为体现简约公屋的意义。廉署起诉中大医院运动医学及康复中心。

時任主管劉敏昌欺詐，涉嫌俄稱親自為病人提供專業服務，如諮詢和診療，以騙取相關專業服務費。他另外被控涉嫌披露廉署調查人士身份和妨礙司法公正。另外，中大醫院時任人力資源總監鄧麗婷被控一項披露受調查人身份等資料的罪行，兩人獲准保釋，案件明天在沙田裁判法院提訊。65歲被告劉敏昌被控6項控罪，包括一項欺詐罪、一項披露廉署受調查人身份等資料罪，以及4項妨礙司法公正罪。而51歲被告鄧麗婷被控一項披露受調查人身份等資料罪。海關在機場偵破一宗涉嫌利用空運貨物走私白銀案件，檢獲大約120公斤懷疑走私白銀，估計市值大約220萬，案件仍然調查，不排除會有人被捕。海關今月3日根據風險評估，在機場海關驗貨場檢查一個準備出口往蘇里南

0: 部。海关今个月三号根据风险评估，在机场海关验货场检查一个准备出口往苏里南，报称载有不锈钢结构钢珠的空运货物。经查验后，人员在24个纸箱检获呢批怀疑走私白银。世界杯 G 组比赛，伊朗在两度落后之下，2-2逼和新西兰。开赛后七分钟，新西兰就先开纪录，中锋基斯活禁区内二传，真是后上劲射挂网，新西兰领先1-0。32分钟，伊朗前锋摩根奴在禁区内转身射门被阻，队友利沙恩冲前射入，为球队追成平手。换边后，新西兰在54分钟由基斯活再次送出助攻，真是射入个人今场第二个入球，2-1再度领先。10分钟后，伊朗右路攻势传入禁区，穆希比头槌攻门在远处角入网，最终伊朗2-2逼和新西兰，两队各得一分。天气方面，同西南季候风及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日，雨势有时颇大，端午节风势较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5点。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415点，跌427点，成交金额173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88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88点，升157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8跌4.4，腾讯控股448.8跌10.8。建滔积层板86.85升6.65，南方恒生科技4.56跌1.06，阿里巴巴107元跌2.3，中芯国际73.75跌2.9，智普1548元升91元，建设银行系建滔集团98.4跌咗2.2。华虹宏力146.6跌咗6.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3，英镑10.496，瑞士法郎9.847，澳元5.524，加元5.589，新西兰元4.552，欧元系9.069。每百日元对港元4.88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34。日经平均指数报69439点，升121点。港金报40318元，跌127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17.18美元，卖出4318.0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古洞的交通意外仍然是处理当中的，部分行车线封闭，不过就没有造成明显挤塞，经过都请留意。至于在港岛那边，中环湾仔绕道去西环方向近住海港政府大楼的慢线是有交通意外的，现时这一段来回方向都比较车多。较早前干诺道西天桥去中环方向近住顺德中心的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现时东行的龙尾啦系排到电车厂。咁至于西隧去港岛方向转上去干诺道西天桥亦都繁忙啦，再加上西隧啦曾经系有坏车阻路，咁现时啦车龙系过咗。

0: 隧道排到九龙入口嗰边噶，龙尾啦就去到佐敦道桥底。隧道情况方面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慢车；坚拿道天桥过海啦，龙尾就桥面灯位。喺对面海，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方面，喺荷里活道介乎大馆啦，至到文武庙一段系比较车多噶。上亚厘北道去坚岛方向啦，就近住明爱中心比较车多，龙尾过咗礼宾府少少。皇后大道中近住北打街挤塞，龙尾中银大厦。红棉路上行啦，近住坚尼地道一段车多。下曲道左转红棉路啦，龙尾就塞到过去湾仔嗰边，喺告士打道近住湾仔运动场。在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就观涌，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金巴利道比较挤塞，龙尾加士居道。另外，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啦，亦都系繁忙噶，龙尾分别排到戏曲中心同埋七咸道南。至于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康庄道桥底。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奥运港铁站车多，龙尾喺油麻地交汇处，连长道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挤塞。喺新界区方面啦，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早窑村亦都比较繁忙噶，龙尾去到青丽苑。另外，大头岭啦回旋处、大头岭回旋处一带亦都繁忙噶。去文锦道方向嘅车龙排到粉锦公路近住北区医院，同埋青山公路接近燕江村。咁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啦，就系、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早窑村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去到青丽苑。车朋友请耐心忍让啦。最后提提大家啦，个别地区仍然大雨噶，路面湿滑，记得加倍注意道路安全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3: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4: 谢你，是你的举报帮了我。
5: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于2026年1月20号生效，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的25类指名专业人员有法定责任举报怀疑严重虐待儿童个案，及早识别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6: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7: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时间嚟到下昼嘅2:12，多谢你继续收听由黎晓君、陈希瑜为你主持嘅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
1: 节目时间，而家咧去到暂时唔够2小时啊，去到4点钟听粤曲听到4点钟啊，稍后落嚟继续咧会送上今日嘅金装粤剧《我身上胆》嘅下半部分啦。听粤曲嘅话咧，留意住3点钟啦，粤曲会之音带俾大家有白庆贤、郭凤女嘅《万古流芳之写子》，以及有薛觉先、唐雪卿嘅《心声泪影》。节目尾声亦都会有点听到乐谱同埋梨园快讯嘅。
2: 金装粤剧

0: 今日为大家带嚟嘅金装粤剧《我身上胆》咧，那个唱段咧比较长嘅，咁所以咧喺嚟紧呢一个钟头里面咧，我哋会欣赏下半部分，仲有一小嘅部分咧就会留待喺第三个小时继续为大家播放嘅。
1: 演员方面啦，继续带嚟有麦静之饰演范蠡，关婉芬饰演西施，白胜芬啦就饰演吴王夫差，妙生饰演勾践，李锦昌饰演五元，何善儿饰演月妃啊！继续欣赏《我身上胆》啊！
2: 弊弊弊，针射咗，抹翻抹翻。
3: 嘿，分明有意。

0: 若非二人广情，万难饶恕今次真例。
1: 啊！
0: 现在为王重立西施，岳飞我就唔要啦，准你领回算你一场幸运啦。
2: 多谢大王赐我夫妻团聚，永锦你大得天恩啊！

0: 真系唔开眼咯。
1: 妃子，妃子，
0: 你叫醒我做咩啊，主上？
1: 哦，乜你瞓咗嘅咩？
0: 系啊。
1: 啊，咁就真系发梦咯。

通知。

落替你心伤，只有失了困在马房，见你憔悴不堪，神之丧，唉，我问心何忍，令你苦难当，可惜我未有时机救你脱离。

0: 弊啦弊啦，有人拍门噃。
1: 咪住咪住，等我匿埋先。
2: 嚟啦嚟啦嚟紧啦！
1: 弊啦弊啦，你要边处好咧？
0: 你匿埋台底先啦、
2: 啊。我嚟啦嚟啦嚟啦嚟啦！哦，原来系你啊！
3: 系啊，
2: 入嚟啦。
3: 哦。见主上
0: 哦，原来西施你啊，
2: 啊
1: 哦，西施乜原来系你啊？从古有人查到，令我担震心寒。何以你独自一人，成夜将月王探访？你吓唔系知道啊？
0: 系咯，乜你咁够胆噶？
3: 唔紧要嘅。

0: 或者可能是阿父。我不怕失禮講句粗俗言，最有力者就枕头撞啦，切计救月君。只弊有个五元，佢要反抗，又隔住我同范大夫，虽有计划都不能讲啊。现在吴王病逝，以前面群医束手劝他调养，故此乘机偷访那雇主，商量大事，顺便问金安民金安
1: 姐。吴王病逝前年，群医束手，
0: 是 啊
1: 好机会了主上。明天契就话你精医术可以断人生事，要把份啊来上。

0: 你何妨
1: 是脖子上你都要暂且从权，希望脱罗网啊！
2: 当然啦，主上欲想重返霍邦，都唯凭今时强忍啫，恐怕年华流水，转眼就白发苍苍噶啦。
3: 这个好啊，难得西施与大夫咁忠心，而得个重如山羊，实行忍辱从事，总要你两个尽力帮忙啊！

0: 师，你咁早就梳头啦？
1: 系啊，大王，乜你都咁早起身嘅咩？
0: 我醒咗几次添。

0: 病，太医认输，太医叫我不可近群飞，红粉三千皆可弃，单单难舍我嗰个心爱西施啊！今晚不能与你再相离，若果离开，我就宁愿病死。
1: 大王，
0: 西施，点解要喊起上嚟啊？又
1: 我不久就要同你分离咯，大王。
0: 有孤王保护，以后不听他的言辞呀，不使怕他，快点抹干眼泪再梳头，尽要你花容啊了美呀。
1: 咁你同我话咩啊？

0: 启奏大王，五相国带领群臣进攻民安。
1: 传旨接见，
0: 令阿旨。大诸省传旨，百官准见。
2: 令阿旨。

0: 始咗
1: 野大王。主上肉体为王，臣等特来问安，太医诊断病情有何表示呢？
0: 啊，下医不敢用药，说到我病情严重，令其束手难医，要我首先调理元神，勿近女子。
1: 你应该要听太医的说话，保重千金贵体，就不要亲近西施了。

0: 行，无需畏惧。
1: 喂喂喂，范礼啊，你要顾住我先得噶。
0: 得啦。范劳公公传奏，说到范礼要扣钱进宫，又要试面陈啊。
2: 空啊面，启奏大王，范大夫要扣钱进宫，有要事陈啊奏。
3: 宇王传
2: 令啊旨，
1: 且慢，扣钱酬劳不能见价，况且范礼同来定有诡计，不见为高啊！
4: 大王，扣钱虽是囚徒，但久已忠心臣服，佢必有要事而嚟嘅。大王你还需传见啊？
3: 咩人疏走宝册？来见，于王传
2: 令一旨。大王传见，
0: 人啊见，
1: 大打针扣钱，

0: 然醒定啊！
1: 谁阿赖？参见大王。
2: 那夫岂赖见话？
1: 谢大王。
2: 范大夫，大唐叩见二来，究竟你有何要事啊？
1: 大王，因为叩见闻得大王有病，所以叫我带他来问候你，而且他又是圣手能医啊。
2: 什么？叩见是个良医嘛。

难把我病消除啊。后知你既系率先奇王，不忘先谈。

0: 烟灵烟，又是内侍臣，快将孤王马童搬进公堂。
1: 令阿主，
0: 众庆人，国人都为魏王有病而忧心。现在马桶当前，需人愿事啊呀！你呢？
2: 啊！人人都话忠心保大王、哦，此事竟然冇人答应啦、啊！我素知五原相国只系真正嘅忠臣元老啊！大王 啊，你叫佢去试呢，就一定唔会推迟噶、啊。
1: 咪！呢啲咁污秽嘅任务，岂能尝试啊？老臣就不能如命，请主上免之啦。
0: 哎，你哋一班饭桶，枉食朝廷俸禄，个个都冇爱孤王之心，真令孤王怒气。
3: 大王，你何须愤怒？我勾践感你不杀之恩，正思图报，等我亲自为之啊！

0: 恭喜大王，贺喜大王。此份咧甚为清甜，在三两日间定可安然噶啦。
1: 寇哲，原来你对姑中意，我不应对你是动杀机啊！好啦，我立即放你回邦，更重把千两黄金来相赐啊！
0: 谢大王。
2: 臣主上，吾月有数代冤仇，今时万不能置于不利嘛。
3: 相国，你分明陷主得望，可知你有作反嘅动机啦。你个头流血啦、啊！哎呀，阴公哦，你哋快啲攞药散嚟啦！
1: 哎呀，拉！只老者斩杀人头，
0: 且慢！朝廷不斩宰相，把他变了嘢吧！
1: 啊，若非大夫讲情，定斩不饶，只打铲音杀去啦！

0: 气氛，应该珍重圣体为宜。我别母三年，欲想归家探视。
1: 范大夫，
0: 仔，
1: 你点可能离开我？

我将你孝道成全，要靠天一齐归去啊！

我跌下落，如此就会撞大板的，最低限度都要深点啲人。

0: 仲飲？
1: 飲啦！
0: 飲飲飲飲飲！

0: 见大王。
1: 咦，华丽，点解战鼓声碎？是否有敌兵来犯？
2: 问范大夫就梗系知道啦，因为佢一别三载，而家要翻嚟吴国，一定知道军事机关嘅。
0: 唉，大王。

0: 天公无力，举步马艰难，乃美人快快除官，豪杰难啊！走吧啦！
1: 哎呀，我唔去咯，你自己去啦。

世事，我就话唔系啦。最好投降沟钱，至多唔系将份啊上翻。刘毅都常贪生，一代枭雄。

与愿，誓将夫妻处夜。

0: 煮月王。
1: 咩？
2: 哦，你可是胡茶？
3: 是。
2: 哈哈。哈哈。啊！哈哈。我望你当年不杀，我又何忍亲手将你一推一残？

我哋欣赏紧咧就系《我身上胆》嘅唱段啦，仲有少许嘅部分，我哋留待喺新闻之后继续为你播放由麦静之、苗生、关婉芬、白醒芬、李锦昌、贺仙儿主唱嘅《我身上胆》。依家我哋准备听一节三点钟新闻，稍后继续会有黎晓君、陈希如为你主持《戏曲天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全国人大委员长赵乐际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会议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个月23至26号在北京举行。新华社报道，委员长会议建议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会议议程亦都包括审议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个城市展开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取得内地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执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等。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朝早抵达香港，随即进行考察调研。他朝早先后到访北都大学城选址以及元朗由博路简约公屋。在场陪同的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好荣幸夏宝龙到场考察，又向对方介绍简约公屋项目进度，其中由博路项目入住一年多之后已经住满居民。其他項目在今年下半年陸續會供應大約20000個單位。他又說，陪同夏寶龍探訪一戶居民，知道他們入住簡約公屋之後即時改善居住環境和租金負擔，半年之後更加可以搬入傳統公屋，

0: 认为呢家人体验到简约公屋嘅意义。公务员事务局公布，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本年度全体公务员薪酬获一上调2%，生效日期追溯至今年4月1日。政府会尽快将薪酬调整建议提交立法会财委会考虑。发言人话：过去一年，香港经济录得实质性增长，物价温和上涨，私营机构薪酬亦都呈上调趋势。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对整体公务员在面对日益增加的工作量和挑战时，为推行各项新尤及重大措施的付出和努力予以肯定。不过政府需要审慎管理公共财政，以配合未来发展所需和应付地缘政局持续不明朗，可能在短期之内影响民生的不时之需，应充分考虑和平衡各项相关因素之后，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或一上调公务员薪酬2%。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之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双方要持续严打网岛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敏昂莱话：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嚟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会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系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嘅政治制度同发展道路。天气方面，与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过去两三个钟头多处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而新界北部、葵青和沙田更加录得大约40毫米。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雨势有时颇大，端午节风势较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昼5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405点，跌437点，总成交金额2047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91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75点，升144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4.8跌4.4，腾讯控股447元跌12.6，南方恒生科技4.55跌1.18，阿里巴巴106.9跌2.4，建滔色层板85.4系升5.2，中芯国际74.05跌2.6，建滔集团97.5跌3.1，智普1494元升37元，华虹宏力系报146.2跌7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2，英镑10.503，瑞士法郎9.855，澳元5.53，加元5.593，新西兰元4.555，欧元9.0776。每百日元对港元4.88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98。日经平均指数报69404点，升87点。港金报40318元，跌127元。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326.87美元，賣出4327.56美元。

0: 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祖尧村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系车多，龙尾去到葵涌医院对开。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彩虹村有交通意外，封闭咗部分行车线，车龙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启业村。西九龙公路有路面急收，去葵涌方向跟住奥运站嘅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咗噶，龙尾系排到近油麻地交汇处。另外喺港岛方面啊，中环湾仔绕道去西环方向近住海港政府大楼慢线嘅意外啦，仲系处理紧，暂时冇显著嘅挤塞。驾驶人士经过啦，请小心。仲有就系新界方面，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富泰村系有坏车阻路啦，慢线受阻，龙尾排到去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暂时系大致正常，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即系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大致系畅顺，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去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分叉位，七咸道北过海嘅龙尾去到芜湖街。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西行近住新鸿基中心，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合和中心，大坑道上行去司徒拔道方向的车龙去到玛丽曼小学对开。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启福道稍为车多，龙尾九龙面粉厂，七咸道南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摩地道至到昌会山军营车多，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的龙尾去到连翔道近民安队总部，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近住中港城至到官涌比较多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的车龙排到去果栏。提一提大家，天气不好，各位道路使用者要加倍小心，注意安全。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5: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4: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6: 由2026年起，人口普查模式大更新，每五年只会抽10%住户做调查，资料搜集工作摊分全年进行，运用多啲行政数据嚟简化问卷。
7: 人口普查数据有助社会嘅规划发展更完善、更全面，
6: 所以你哋嘅参与好重要噶！
8: 一齐支持2026年人口普查啦！
9: 全年普查新模式，规划发展增效益。
10: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11: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时间来到下午的三点接近十二分，继续我们今天的戏曲天地了。接下来我们上余几分钟的我身上胆，稍后会继续。

0: 正式開始嘅，咁而兩點鐘咧，我哋亦都會派發呢個領取紀念品嘅一個籌號啦，名額就100個，先到先得派完即止。咁不過其實呢個都係小禮物嘅啫，咁大家千祈唔好因為呢個小禮物啦，就有啲
1: 提早好多好多度，
0: 冇錯啦。咁就同埋亦都天雨咧，我哋聽到天文台嘅預告啦，就知道天氣就唔係咁好，咁大家留意住啊嚇。咁雖然都知道大家好愛惜我哋啦，但係都唔需要過分早去到嗰度排隊嘅。咁我哋都希望啦，我哋嚟到見到大家都希望開心嘅，就唔需要話提得太早啊，又或者有啲乜嘢發生啲唔開心嘅事咧，就唔係咁想見到啦。
1: 係啊，安全第一，即係幾時都係咁，所以咧大家都要注意安全。呢、這個時候又繼續聽歌咯噃。
2: 金裝粵劇。
0: 好啦，呢个时间啦，我哋送上我身上胆嘅最后几分钟嘅部分，继续有麦静之、妙生、关远芬、白醒芬、李锦昌、何善仪嘅歌声。

0: 哎呀喔，当日月王战败，你欲杀呢鹿，在笑话山，你幸有我范蠡在旁，可惜你的忠臣金尽散。
1: 你既否三年前月王几咁凄惨，你要佢做马童，从朝走到晚，仲要嚟挨打，终日都血斑斑，时时要食粥，三日只得一餐饭咋？今时你亡国，此乃天理嘅循环，请大王你执龙泉。及早殉国难，你及早殉国难。
2: 哎呀，识错字。哎，特旨请你在我临死之前，许我将阿西斯拦腰斩，此人太过忘恩义。

0: 但系我月光嘅旧国红夜眼。倘若世事不幸牺牲，我有冤能把你吴邦攻陷。
1: 哎呀，老太，呢种就系美人计啦嘛，蠢材。

陈大夫，我咁无以为报，宁愿让你一干未。

欣赏过系我身上胆嘅最后嘅部分，带嚟有麦静之、苗生、关婉芬、白醒芬、李锦昌、贺仙儿等人嘅歌声。

为夫刚从城北把榜文看过，怎会有

0: 去呀、啊？
1: 为人为己，孤物而去。
0: 且慢，娘子，你慢来，慢来，此事不可操持呀、啊。
1: 我能不照急咩？
0: 你以为奉上诏孤，就可保得全城初生性命咩？只怕你鲁莽一时，换来全家抄斩啫。
1: 我不信会全家抄斩。
0: 唉，娘子，你听我讲啦。

邪英，当知微贱之身，难弃不朽之言。想人生百年，如白驹过隙。当今朝廷反荡夜又悲醒，上文死又轻于鸿毛，又重于泰山。今日经孤就义，又胜乱世偷生。他一死，亦会如后光前。

0: 带嚟有白庆贤同埋郭凤女合唱嘅《万古流芳之写子》。
1: 接住落嚟为你播放呢一曲咧，有视觉先唐雪卿主唱嘅《心声泪影》。

0: 突然到此呢？
1: 啊！我心事竟谁知月明花满枝，今晚相共约还提起。今

0: 欣赏过一曲是由薛觉先、唐雪卿主唱的《心声泪影》。
1: 广东音乐粤曲小调，你识几多？
2: 哪首谱子用落哪段粤曲？你又知不知？
1: 音乐准备好，
2: 点听都有谱。
3: 今日嘅点听都有谱啦，我哋为大家拣选咗一段嘅粤曲之中咧，有用到一段嘅音乐嘅。
0: 系啊，呢一段咧就系四不正，事不宜迟啦，先为大家播放先。

0: 嗱，我哋欣赏紧呢一段咧，就系《八月记之抢散》里面咧，辉哥阮兆辉演绎嘅一段，就用上咗四不正啦。大家都留意到临尾嘅部分咧，啊，仲会有音乐旋律咧重复一次嘅，即系代表一啲动作界。有时咧喺唔同嘅时候啦吓，譬如系代表有做动作嘅时候，揾一首谱子去占住咧，有时都会用上四不正噶。
1: 梨园快讯。

0: 今晚六月十六号嘅今日，咁啊农历咧嚟到五月初二啦，咁啊睇一睇我哋今晚嘅演出，晚上嘅7:15，戏曲中心大剧院啊就会上演《唐西风月情》嘅。演员方面主要会有黎耀威、王杰清、梁伟康、黄成斌、谭咏麟、傅树王等人噶。
1: 听日夜晚喺西九文化区戏曲中心大剧院咧，将会有黄成斌、谭咏麟联同王杰清同埋梁子琪演出折子戏嘅。
0: 接住就是6月22至24号地点高山剧场新翼演艺厅，咁啊会上演《梦雪红楼》。演员方面会系有黄志良、梁飞同文华、梁振文、廖国森等人演出嘅。
1: 6月25至29号高山剧场剧院将会有莫华敏、陈绮婷、吴立希、黄成斌、梁伟康、郭启辉、文雪球、傅树王嘅演出。剧目方面有《武松与潘金莲》《西游记之大圣》。无双、春花少六郎、情合闹船工同埋扎脚刘金鼎大破火龙阵嘅。
0: 6月29至30号，地点高山剧场新翼演艺厅咧会上演《寨城往事》嘅。演员方面主要有梁兆明同埋康华，以及咧有阮德昌、梁振文、吴立希等人嘅。
1: 7月1号，高山剧场剧院将会有《再世红梅记》嘅演出，主要演员有文剑飞、郑咏梅。
0: 7月3至7月5号地点就会在高山剧场剧院上演《红白牡丹花》《思敲记》以及《凤国恩仇未了情》的。演员方面主要有蓝天佑、郑雅琪、陈鸿俊、吴立希、詹浩峰、周乐同等人的。
1: 咁一口气咧讲到七月嘅演出，大家都可以各识其识啦。最紧要就系留意天气嘅情况啦。
0: 冇错，特别系听日啦。咁啊，虽然我哋都好希望见到大家咁，但系最紧要注意安全啦，同埋留意住最新嘅天气情况嘅。咁啊，陈希怡同埋黎晓君喺度同大家讲声拜拜。Bye by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朝早抵达香港，随即进行考察调研。他朝早先后到访北都大学城选址以及元朗油博路简约公屋。在场陪同的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好荣幸夏宝龙到场考察，又向对方介绍简约公屋项目进度。其中油博路项目入住一年多之后已经住满居民，其他项目在今年下半年陆续会供应大约20000个单位。他又说，陪同夏宝龙探访一户居民，知道他们入住简约公屋之后即时改善居住环境和租金负担，半年之后更可以搬入传统公屋，认为这家人体验到简约公屋的意义。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本年度全体公务员或一上调薪酬2%，生效日期追溯至今年4月1日，稍后会将薪酬调整建议提交立法会财委会审议。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上，选委界陈祖光说，有公务员忧虑政府调整薪酬的时候会民粹化。工程界卜获明话，香港经济势头良好，公务员在部门削减资源之下，仍然努力提速提效、提质提量工作，应该得到回报。民建联的林林认为，经济不明朗的压力大，加上北都等工程进行之中，上调2%合理。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话，政府要审慎检视整体情况。行会作出决定的时候会考虑公众观感和声音，再平衡各项因素。他说体谅和肯定公务员的努力和辛劳，亦都相信公务员会继续尽心尽力工作。内地五月经济数据分化，工业生产增速加快，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就按年转跌0.6%，是自2022年12月以来首次下跌。市场原先预期会持平，

0: 一月至五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按年跌幅扩大至4.1%，跌幅大过预期，亦都系六年嚟最大跌幅。国家统计局指出，数据受到部分地区极端天气以及去年同期高基数影响，重申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并没有改变。提到中国政策空间足、储备多、调控手段灵活、有条件和能力推动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下阶段要用足用好各项宏观政策，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持续扩大国内需求。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尹昂莱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之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尹昂莱表示，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会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天气方面，与西南季候风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雨势有时颇大，端午节风势较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昼5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447点，跌394点，总成交金额2,407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91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75点，升144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4.82元，跌4.2元；腾讯控股447.4元，跌12.2元。南方恒生科技4.56元，系跌0.08仙。阿里巴巴107元，跌2.3元。建滔积层板85.9元，升5.7元。中芯国际73.75元，跌2.9元。建滔集团99.1元，跌1.5元。智普1,470元，升13元。恒生中国企业84.9元，跌1.5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3，英镑10.512，瑞士法郎9.856，澳元5.532，加元5.591，新西兰元4.561，欧元9.0851。每百日元对港元4.88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89。日经平均指数报69,404点，升87点。港金报40,395元，跌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5.29美元，卖出4,336.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城门隧道公路啦，现时系有修剪树木工程噶，咁就系城门隧道公路去沙田市中心方向，跟住美松苑嘅慢线系封闭紧，一带行车缓慢。至于较早前啦，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较早前啦，近住奥运港铁站，因为路面急修啦，一度封闭嘅行车线啦，已经系重开翻噶啦，呢一段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跟着管道入口一段比较车多，东行去北角跑马

0: 比方向龙尾演艺学院，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去到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两边嘅龙尾都排到去管道之内。后些小黄竹坑入口亦都比较车多。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喺康庄道桥面分叉位，漆咸道北过海同尖沙咀方向龙尾就芜湖街。另外，将军澳隧道嘅九龙入口都稍为车多繁忙，龙尾去到兴田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啦，中区同埋中半沙大交通繁忙嘅咁当中啦。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嘅车龙排到中银大厦，花园道落山方向龙尾就科达中心，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告士打道近住湾仔运动场，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喺加诺萨圣方济各书院，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就兆辉台，南塘道去大坑道方向龙尾喺宝血小学，告士威道去湾仔方向挤塞，龙尾去到黄仁书院，石排湾道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至到华贵村车多。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佐敦道；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童军中心嗰段啦，都系比较繁忙噶。龙尾去到变电站同埋连翔道，跟住民安队总部。喺新界区啦，青沙公路去大埔方向，落去城门隧道公路，跟住文化博物馆嗰条支路啦，系比较车多噶。龙尾就排到接近美田路。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桥底方向旺角。最后提提大家啦，天气不稳，路面湿滑，记得加倍注意道路安全。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新手，整好冷气冇甩漏。
4: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5: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李仁杰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6: 今日落咗一日雨啊！哇，喺呢一个2026年嘅6月16号，一个下雨天。但是希望不会影响你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听住有你同行这一份心情。我是李仁杰。在今日都是那句啦，好希望有你的支持和参与。打电话来给我 ,1872312, 打电话来跟人杰倾下偈，倾下心事，又或者是选择一首你喜欢的歌曲。希望可以送给你爸爸啦，因为呢嚟緊就父亲节啦嘛，嚟緊星期日是父亲节，所以在这两天呢我都特别安排了父亲节专线啦。索尼都知道母亲节专线呢我是完全不需要担心嗰啲电话嘅。但父亲节专线呢就有少少担心，昨日呢都是去到第二个半小时啦，话俾大家听，喂大家真係好忽略彼此嘅爸爸喎，咁或者係啲爸爸又唔打电话嚟喎，咁所以先多返啲电话啫。所以呢今日都系嗰句，希望你可以将你心底嘅说话啦，又或者系一个祝福啦，透过我哋嘅节目送俾你嘅爸爸啦，又或者送一首歌俾你嘅爸爸听啦。如果你已经系做咗人爸爸、爷爷或者系公公嘅话，更加要打电话嚟讲下做爸爸嘅心得啦。电话号码18723112。今日咧就有阿加冕姨姨喺度听电话啦，仲有我哋嘅实习生啊小雪咧都喺度帮忙听电话嘅。咁所以咧打通电话，如果你要拣歌嘅话咧，记得讲低你要听咩歌。喺呢个时候咧，亦都要读出一封嘅点唱。 封电邮啦，呢、這个电邮咧就系阿峰峰写俾我嘅。咦，似乎我未收到你嘅附张字卡，不过唔紧要啦。啊，你话如果收唔到就读以下嘅点唱啊嘛，

陪住阿峰峰健康快乐嘅成长。九月份退休啦，十分之唔舍得。其实我都好唔舍得你哋噶。咁多谢你祝福我退休之后身体健康啊，并且生活愉快。亦都多谢你祝福我父亲节快乐啦。你话咧想将跟住嘅呢一首歌咧送俾爷爷啦，同埋天上面嘅公公，仲有啊飞扬哥哥，同埋天下所有伟大嘅父亲啊。你想听到嘅歌就系何国希同埋佢嘅仔仔何君乐合唱嘅《亲亲爹哋》。

如果个太阳唔照我哋呢，你一定会觉得好惊奇啦。咁只要你擘大对眼望住个天，

果啲草唔肯生长，咁或者你会喊啦。咁于是泥土就会俾你眼嘅眼泪滋润翻，好似你锡爹哋咁，啲草就会越生。

0: 亲亲爹哋，你食唔食爹哋啊，宝宝？现在就亲亲爹哋，宝宝要热烈地亲亲爹哋。
1: 哇！听到啲猪猪声啊！何国希同埋佢嘅仔仔何君罗合唱嘅《亲亲爹哋》啦，听日咧，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咧都有一个香港暖流父亲节嘅活动，叫做《轮到我赞你》啊！听日星期三六月十七号晏昼两点半喺沙田港铁站嘅 B 出口 B for boy B 出口对开嘅行人路啊，到时咧就会听到我哋一班同事唱歌，仲有魔术表演噶。希望听日见到你嘅出席，见到你嘅参与同埋支持。记住唔好太早嚟啊！我哋两点半先开始噶。喺呢个时候咧，亦都将呢一首歌送俾你啊！关正杰以一个父亲嘅角色唱出呢一首《小生命》。

关正杰的小生命全部都是一个爸爸对自己小朋友的一个祝福。电话号码1872312，欢迎你打电话来同仁杰讲下你爸爸是一个怎样的超级英雄，又或者爸爸在你心里面的印象是怎样的。当然你还可以讲下你对爸爸的心底的说话，送一首歌给他听。电话号码1872312。跟住落嚟呢位爸爸呢，喺佢嘅仔仔出咗世之后就写咗呢一首歌啦。佢阿 Lam 林子祥，这个歌名都表达咗佢对佢仔仔嗰份嘅爱啦，心肝宝贝。

阿 Lam 林子祥嘅心肝宝贝啊，其实咧今日做节目之前咧，我都有啲怪责自己啊。点解怪责自己呢？其实我就系整咗个歌曲二合一，就系周华健嘅《亲亲我的宝贝》同埋《永远的宝贝》啊，将佢二合为一啦。咁点知一觉唔觉意咧，就真系手多多，上个礼拜已经播咗咯。啊，谂住父亲节做俾大家噶嘛，咁但系发觉咦，呢首歌又 OK 喎。唔止二合一，直系三合一。首先有叶倩文同埋杜德伟嘅《信自己》，跟住有莫振贤嘅《电话不通》，然之后仲有原曲 Janet Jackson 嘅《Love Will Never Do Without You》。点解啱呢？就系、是、爸爸最紧要信自己。虽然咧，爸爸嘅电话成日都打唔通，不过唔紧要，多啲留意下个来电。另外咧，《Love Will Never Do Without You》，爸爸都系啊，冇咗你。边有爱啊！所以呢首三合一，谂一谂下，都几啱今日父亲节前夕，送俾每一个爸爸，爸爸加油！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4: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教育局

局长蔡若莲表示，行政长官李家超朝早率领一众官员，陪同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到北都调研洪水桥大学城用地。他代表教育局介绍北都大学城的整体规划、发展愿景和最新进展等的情况。蔡若莲在社交专页表示，调研小组无惧风雨，细心聆听，深入提问，认真了解北都大学城的规划详情，特别感谢夏宝龙对北部都会区和大学城发展的关心，亲临调研并且给予宝贵的指导，表达中央对香港未来发展的高度重视，尤其对高等教育和青年人的关心关爱，让大家深感鼓舞，对未来大学城的建设充满信心。一名两岁男童确诊甲型 H9N2 禽流感，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表示，分析显示这宗个案并没有基因变异，禽鸟间中会将病毒传人，但是 H9N2 不会人传人，大爆发风险较低。徐乐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这名男童去过街市的活家禽摊档，可能因为接触受污染的环境而染病。一个来自鸡档收集鸡粪的铁盘样本含有 H9 病毒。徐乐坚说，不排除会有零星个案，提醒成年人都要做好清洁，同时尽量不要给小童接触活禽。另外，徐乐坚提到，新冠和流感的活跃程度正是上升，今个夏季有机会出现新冠和流感上高峰。目前最大人忧是高危人士如果未接种疫苗，染病之后的情况可能比较严重，呼吁市民尽快打针。劳工处今日起实施补充劳工优化计划新措施，包括推行分级审批机制，食肆厨房、即出品部以及楼面部本地全职雇员及输入劳工比例由2:1收紧至3:1。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话：，对业界既有收紧，同时亦都提供弹性的地方。又话饮食业失业率偏高，不是因为输入外劳，而是行业起变化。

0: 许泽森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饮食业失业率偏高，不是因为输入外劳，而是行业生产结构起变化。食肆结业腾出的人手与新开的饮食处所人手技术需求有落差。新开食肆规模较小，厨房结构较简单，技术与以前的老师傅不同，新食肆招聘面对困难。对于是否有雇主进行假招聘，例如低薪令到本地应征者却步，制造请人难的情况，许泽森说，优化计划推出两年几，运行成熟，招聘过程可见到雇主是否真诚想请人，如有虚构瞒骗政府，亦都有法例跟进。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直到晚上8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493点，跌348点，总成交金额2,498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91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75点，升14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86跌3.8，腾讯控股447.4跌12.2，南方恒生科技4.56跌0.6仙，阿里巴巴107元跌2.3，建滔积层板85.9升5.7，中芯国际74元跌2.65，建滔集团99元跌1.6，智普1,474元升17元，恒生中国企业84.74跌1.6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60.3，瑞士法郎0.795，加元1.401，人民币6.758，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日经平均指数报69,404点，升87点。港金报40,525元，升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1.56美元，卖出4,342.0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城门隧道公路嘅剪树工程已经完结，去沙田市中心方向，跟住美松苑嘅慢线系解封，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接近中区警署，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跟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方向的龙尾去到中环广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是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去到收费广场，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只是在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一段是慢车，龙尾去到麦当劳道。皇后大道中近北打街车多繁忙，龙尾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车龙排到告士打道近中环广场。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南塘道上行大坑道的龙尾去到南塘别墅，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合和中心，另外高士威道去中环方向亦都是比较多车的。九龙方面，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较早时近住彩云圣约瑟小学曾经有交通意外，清水长的一带仲是比较多车，龙尾排到去近府

0: 山道。另外，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亦都系比较繁忙啦，车龙系排到去彩云二村对开。加士居道去佐敦道方向，跟住拔萃女书院一段的车龙排到去宝麒利街。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的车龙去到友爱村对出。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桥底去旺角。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加可以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3: 各位香港电台第五台主持集合，
4: 系。
3: 今次父亲节的行动代号香港暖流，轮到我赞你。
5: 报告队长，在6月17号星期三下午2:30，小队会准时到达沙田港铁站 B 出口对出的行人路。
6: 队长，魔术表演的用具和礼物经已准备妥当。
7: 队长，我都练好歌了。
3: 好，今次的目标是要探掂天下间的父亲，大家各就各位。
4: 收到。
8: 清晨爽利有健康，
9: 世界杯开锣啦！吕洪德博士有咩健康锦囊送俾中意坐定定喺度睇波嘅朋友呢？
10: 记得要调节好生理时钟，维持有足够嘅睡眠量。另外就系喺半场休息嘅时候起身做下伸展运动，避免肌肉过度系绷紧啊！
8: 清晨爽利，钱佩兴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5:00-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
11: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李仁杰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2: 今日如无意外咧，应该都是我最后一日做呢一个有你同行嘅父亲节专线啦，因为我就嚟退休啦嘛，咁所以今日冇理由唔打电话嚟啩，特别是爸爸应该打电话嚟啦，或者阿爷爷啊、公公啊应该打电话嚟咯。另外咧，其他听我节目嘅朋友，我知道你有打电话嚟嘅，不过咧，因为希望真系做一个父亲节专线啦，等大家可以喺呢个节目嗰度啦，赞下你爸爸啦，讲下你爸爸嘅故事啦，送一首歌俾爸爸听啦，咁。我知道冇人知道好受欢迎嘅父亲节，冇理由电话咁少嘅，虽然有，但系唔系我想象之中嘅咁多，咁所以仍然希望你打电话嚟踊跃支持呢个父亲节专线，电话号码18723112。好啦，电话你喺边咧，就有一位好爸爸啦，阿任你好嘛？
13: 你好啊，仁杰你好，你好。
12: 哇，我都即系心里面谂吓，阿任会唔会打电话嚟咧？果然。俾我遇见你，
13: 咁就灵犀系嘛？唔系，其实咧，都打过好多次嚟噶啦，
12: 不过
13: 咧就有啲又唔通啦，有阵时又接唔到出街啦，咁啦，今日听到你话，咦，话冇咩人打呢两日，咁我又又试下啦，咁
12: 系咯，系咪好易打？你觉得？
13: 嗱。通又好容易通嘅，成日攞電話係通嘅，不過可能又冇人接到啦，又一接到出唔到街啦，咁但係唔緊要啦，咁我成日都係覺得都係即係有時都係講下
12: 緣分啦。
13: 是啊，今日缘分到啦，咁就又啱啱又适逢父亲节啦，所以都系好开心嘅，咁啊真系又听到你把声音啦，系嘛？
12: 系啊，阿任都系一个好爸爸嚟嘅，我都好期待你打电话嚟嘅。
13: 咁咧，其实咧就最主要咧就真系点讲咧？即系又我每一次打电话嚟咧，我成日心谂啊，呢次真系会唔会系最后一次同阿仁杰倾电话咧？
12: 有机会噶。
13: 咁我谂下啊，真系要怀永远都怀住呢一个机会咧，咁我就啊充满盼望啦。
12: 系，亦都系有一种好珍惜啦，希望好好把握嘅一种感觉啦。
13: 咁真系如果可以嘅话，希望喺你9月真系退休前，真系仲有3个月到啦。咁希望 都真係可以，希望可以打多次嘅話，唔希望啦。
12: 係，
13: 咁就最主要呢樣嘢啦。咁同埋，聽日好似你哋有個節目㗎，聽日好似
12: 係冇錯，我哋咧就喺呢一個沙田嘅港鐵站 B 出口啦 ，B for boy， 咁就對開有個行人路啊。咁其實咧，佢嗰度有一條天橋咧，就落翻去沙田另外一邊嘅。咁嗰邊咧就係啲商場啦，有一個比較大嗰啲傢俬鋪啦，咁樣樣嘅。咁我哋就喺嗰度咧，就會同大家唱下歌啦。

0: 表演下魔术啦，咁希望可以啊为所有嘅爸爸同埋我哋五台嘅听众咧带嚟一个虽然时间唔系好长，但系一个充满欢乐啦，充满爱嘅一个相聚嘅时光啦。
1: 因为上次如果冇记错，应该系对上一次喺尖沙咀啦。
0: 冇错，母亲节嘅活动就
1: 系
0: 尖沙咀。
1: 咁再对上一次咧，就应该系旧年七月喺沙田啦。咁其实我两次都有去捧场嘅。
0: 你都好记性喎，多谢晒你。
1: 两次都有捧场嘅，咁但系问题咧，哇！我见到好多人埋逼，我其实好想逼佢同你想啊影翻张相再留念，但系好多人啊咁样啊，都逼唔到埋去啦。
0: 喂，但系我记得咧，我喺母亲节即系五月份嘅时候咧，我都留守到差唔多最后啦，影晒所有相先至走噶。
1: 但系因为我走咗啦嘛。
0: 哎呀，嗱。希望听日啊！如果你嚟到嘅话，我哋点都要影张相。
1: 系啊，我希望，我都希望即系同你影到张相啦。
0: 好啊，
1: 咁我都希望做一个留念啦。
0: 好啊。
1: 咁所以你今日咧，如果你话父亲节咧，咁我都即系讲下我爹哋啦。咁其实如果数一数咧，我谂我同你都差唔多年龄噶啦。
0: 系啊，差唔多，
1: 差唔多年龄啦。咁只不过早退休你几年啦。咁就真系，咁我都想讲下，因为其实我爹哋咧就我爹哋好传统、好守旧、好保守嘅。即系守旧到咧，我谂即系我自，即系我谂点样形容咧？我谂即系好似以前睇电视剧嗰啲咧，
0: 系
1: 嗰啲咩大宅门啊，
0: 哦，家春秋嗰啲，
1: 家嗰啲坐咗每日，即系你坐咗一个大堂前咧，差唔多啲仔仔女女咧，即系每朝都要同佢斟茶问安嗰啲咁嘅。但系我哋唔系啲咁嘅人咧，我哋吓咁，同埋我哋知道大家都要搵食，其实我父亲都要搵食啦，嗰阵时后生。咁所以咧，咁所以你谂下，抱住一个咁嘅态度，咁同我哋佢相处，唉，点会？我哋真系谂下。我都冇乜边日唔俾佢打同闹过噶啦，
0: 系我哋嗰个年代嘅爸爸都系啦，
1: 咁一定系噶啦，
0: 即系比较严肃啲啦，比较冇咁容易表达佢个爱同埋对我哋嘅感情啦。
1: 就算嗰阵时父母都系一样咁噶啦，都冇，即系其实当然唔系净系我哋啦，
0: 再加上管教好严啦，
1: 全部都系即系都系打啦，一喺佢哋嗰个年代，
0: 因为最快啊嘛，因为讲真我哋系曳嘅，咁你嗰阵时出到打落，咪最快可以令到我哋叫唔曳一阵，但系转个头又曳噶啦。
1: 其实真系越打越曳咯，冇错啲顽皮仔咁，但系咧，咁但系可能真系。随住年纪大啊，咁随住慢慢自己年纪大，咁可能我哋兄弟姊妹都可能慢慢出嚟，都出嚟工作啦，咁生活开始安定咗落嚟咧，咁好啲啦，个关系好啲啦，咁当然个改变就佢我父亲就唔系好多，我妈咪改变大啲，咁但系到去到最后咧，其实都系冇乜特别嘢可以讲嘅，即系始终大家即系佢系都系仍然好似抱住好传统嗰个模式咯。咁但系我哋都咁，但系我又咁谂啦，即系可能真系年纪大咗啦，又咁有时可能真系做咗父亲之后咧，咁谂下如果设身处地，如果我都生活喺佢战后嗰个时间，哇，搵食咁艰难咧，咁其实你谂下将心比己，其实都真系都系好惨噶。
0: 系啊，我又发觉咧，当我哋大咗咧，其实咧同佢哋倾一啲心底嘅说话嘅机会啦，嘅时间咧系多咗嘅。即系我哋互相表达大家嗰个感受，表达嗰个爱咧系多咗嘅。即系我自己嘅经验里面啦。
1: 咁所以即系将心比己，谂翻转头啊，咁原来咁真系。即係我哋會諗翻，原來佢哋嗰陣時即係揾食真係好艱難，好艱難。咁你諗下，我放工翻嚟已經攰到不得了啦。你嗰班恩皮仔仲喺度嘈住曬，咁唔打你，咁仲有咩好做咧？咁
0: 喂，咁但係我又想講，其實咧，我同你都係爸爸啦，但係我哋呢一代嘅爸爸咧，就同我哋嘅爸爸又好唔同啦。其實我諗我同你都係啦，可能同自己嘅仔女，可能有一個既係父子或者父女，同時間又係一個朋友，同時間係一個一齊成長嘅關係啦。你係咪咁樣樣啊？
1: 絕對係啦。其實即係如果你睇翻轉頭，其實我做咗人爸爸啦，即係我得一個女啫咁。咁即係其實某程度上佢嚟咗之後咧，係唔單止係佢嘅成長啊，
0: 係
1: 亦都帶埋我，亦都令到我係。有另一種嘅成長咯，
0: 即
1: 係我會咁樣睇咯，即係完全唔係淨係單單我嘅成長，亦都唔係淨係佢，而係佢令我去成長當中係進入咗另一個階段咯，即係我會咁樣睇咯，所以就呢樣嘢，咁所以我都同我女嗰陣時成日都講啊，如果佢做得好嘅，我哋唔好吝惜一啲讚美佢嘅説話咯，
0: 係啊，冇錯啊，
1: 如果佢做得唔好嘅，我哋都。唔需要一定要打或者闹，我哋都会提点佢。最重要嘅目的就系要去改善。
0: 系
1: 呢个，即系我觉得，即系最重要咯。咁。

0: 其實你話教小朋友講真，邊度有一個客觀嘅標準？就算你考牌，咁係咪一定做得好咧？咁其實我都見唔少我啲朋友都係㗎。哇，寫幾篇論文，哇，寫到哇，即係好一篇博士論文寫得好。但係現實嘅咧，佢唔係咁喎。點解？哇，佢個仔恩皮到不得了，佢話每次出親嚟咧，成個癲佬癲婆。即係我哋見到都佢啲仔係真係恩皮，呢個亦都係事實嚟嘅。咁但係所以就我成日簡單啲講嘅時候同我女講話。恩威并重，循循善诱，我知好简单咁套几个字咯。咁讲到我女都识背啦。点样堂堂正正啊，大大方方啊，正确价值观，讲到我女都识背啦。而家咁所以就系咁咯，所以谂下啊，我哋而家呢辈做父亲嘅。都算系幸福啦，我谂我觉得都系幸福嘅，我谂都系。
1: 同埋一个感恩啦，因为咧，我成日都讲，每一个子女咧都系一个独立嘅个体，佢哋有佢自己嘅个性，有佢自己嘅发展，有佢想做或者系去追寻嘅一个梦想。作为爸爸嘅喺后面支持啦，只要佢哋系一个好人，只要佢哋健健康康，其实咧呢、這个都系我作为一个爸爸最大嘅心愿啦。
0: 系啊，最紧要我都系睇到佢嘅成长啦、独立啦。咁我都即系我都同我女讲过，我话睇到你嘅成长啦、成熟啦，希望睇到最后成功啦。咁我都希望睇到你呢样嘢咯。
1: 系，我都期待，我都期待。喂，今日点解拣咗呢一首许冠杰嘅《天才白之梦》咧？
0: 其实突然间谂下，我唔知道想点咩歌咧。寻日啊，点咗父亲的钢琴，点咗咯。咁、
1: 其实有首歌好啱你，我寻都播咗啊，就系、是《给最爱女儿的说话》。
0: 系啦，咁我又
1: 曾路德唱嘅郑丹瑞嘅独白，哇，其实好啱你嘅。
0: 咁我全部谂下，咁啊，突然间谂下，咁正如头先你所讲啦，咁原来人生都系都有一个梦想噶嘛。咁啊谂下啊，天才白痴梦都好喎、
1: 啊。
0: 咁啊，所以咁我想讲多一样嘢啦。
1: 好啊，
0: 咁其实咧，阿仁杰，其实咧，我想今日咧，其实你曾经你喺个电台节目公开讲过，话你想好想做一份嘅职业嘅，但系因为话基于你唔知近视啊定咩，做唔到啦。
1: 系消防员啊嘛，
0: 系啊，其实我都想话咩，其实我都系做呢份工作，不过已经退休几年啦。
1: 消防员啊嘛，喂，其实我真系我读书嘅时候咧，我基本上咧，我睇过消防员嗰啲体能嘅训练咧，我全部做得到嘅。唯一一样咧就系我好心近视同散光咯，所以我冇可能做到个消防员。
0: 生不逢时啊！如果而家好多都可以做嗰啲矫视
1: 啊，我嗰阵时冇啊。
0: 咁但系嗰年代我哋系冇啊嘛，系嘛？到我哋有嘅时候，我哋已经超咗零噶啦，已经系嘛？
1: 系啊，
0: 唔紧要啦。我觉得每一个人好似你咁，虽然你做唔成另呢一样工作啫，但系我相信喺人生另一个舞台，你一样可以发而发光。
1: 系，
0: 包括任何人都系，所以千祈唔好睇小我哋自己咯，一定可以发而发光嘅。啊，咁样恭祝你退休嚟紧嘅日子真系开开心心。
1: 多谢你。我哋一齐继续追寻啊！我哋人生不断要去追寻嘅梦想啦。
0: 系啦，大家都系咁话。
1: 好啦，父亲节快乐啊！又
0: 快乐，好，父亲节快乐，好，拜拜，
1: 拜拜。

0: 许冠杰天才白痴梦，
1: 我啊选择会继续寻梦嘅。好多谢阿任打电话嚟啦，哇，同你倾偈好似揾到个知己喺度谈心咁样样啊。咁如果你都系人哋嘅爸爸、人哋嘅爷爷或者公公嘅话，打电话嚟啊，同我倾下偈啊，同我谈下心啦。好啦，继续听电话，秀珍你好嘛？
2: 啊，仁杰哥哥你好啊！
1: 你好啊，秀珍。
2: 系啊，我咧就2007年嗰时打个电话俾你。
1: 哇，2007年，咁咪差唔多20年前。
2: 系啊。
1: 哇，做咩成20年都唔打俾我啊？
2: 我谂住让俾啲人同你倾下偈啊嘛。
1: 就系有你同行嗰啲听众咧，个个都系咁有爱心嘅，咁顾及他人嘅感受，于是乎咪大家诶打咗一次，好啦，让个机会俾人啦。咁啊，好似你咁啊，20年之后先再打你。
2: 系啊，我嗰时啱有癌症啊嘛，乳癌啊。
1: 系。
2: 咁我嗰时喊住嚟同你打噶。
1: 系。咁而家咧，而家应该系即系过晒啦，系咪？恭喜你啊！哎呀，我为你好开心啊，真系。
2: 系啊，多谢你啊。
1: 系。喂，咁嗱，最紧要咧，都系要留意住身体嘅健康。可以嘅话咧，每一年咧就做一个比较详细啲嘅身体检查，好唔好啊？
2: 嗯，好。
1: 应承我啦，啊。
2: 好啊。
1: 好啦，喂，今日咧你都打电话嚟讲下你嘅爸爸。
2: 我爸爸就唔喺度啦，唔喺度好几廿年噶啦。
1: 系，
2: 但系咧，我老公咧就真系一个好老公。
1: 哦，就讲下你嘅仔女嘅爸爸，即系你老公。
2: 系啦，又好爸爸又好老公啦。
1: 系。
2: 咁嗰个女咧就养到只猫，18年啦。
1: 系。
2: 而家病咧，佢就喺度喊晒，睇见就真系凄凉。
1: 系，咁于是乎，你老公又出手啦，系咪啊？又帮手啦。
2: 我老公咧，佢翻工啊嘛，我老公咧就。攞个袋嚟孭住，又同佢走去吊针，又吊针又打针咯。
1: 哇！即系呢啲真系，
2: 真系照一次咧就几千蚊啊！
1: 呢啲爸爸去边度揾咧？你话嗬？
2: 我就系唔抵得啊嘛，就系啊，同阿仁杰同阿仁杰哥哥倾下啦，咁样嘛。
1: 咁冇办法啦，因为阿女就锡只猫，阿爸爸就锡个女。所以爸爸咪即系点样辛苦都好，都会即系啊又出钱又出力咁样嚟到照顾只猫咯。
2: 你冇计啊你，
1: 系咁噶啦，
2: 工啊嘛。佢而家咪攞嗰个攞嗰个咩年假咯。
1: 嗯，喂，但系我想问下啦，喂，你老公叫咩名啊？点样称呼啊？
2: 我老公啊，嗰次打过俾你噶啦，叫阿添哥咯。
1: 哦，添哥，喂，咁啊，添哥其实佢而家仲做紧嘢啦，系咪？
2: 退咗休啊！
1: 我头先你话佢做紧嘢嘅。退咗休啦，系咪？
2: 你咪做工，咪同个女做咯。
1: 哦，同个女做工就已经退休。哦，明啦，明啦，
2: 同个女做嘢咯，即系话佢个女翻工。
1: 系系系，
2: 佢就帮个女咁样嘛。
1: O K， 即系退咗休之后咧，就应该享下福，但系偏偏咧就好似为咗个女又是打翻工咁样样，系嘛？
2: 系啊，
1: 系。
2: 佢退到休冇几耐嘅咋，佢做揸九巴揸到啊30几年噶啦，
1: 犀利犀利。喂，咁所以咧，
2: 车九百系，
1: 我都要同阿添哥讲下。有时候咧，嗱，即系我都系人哋爸爸啦，即系我都好锡自己嘅仔啦，系嘛。咁但系咧，有时候我哋去到呢个年纪咧，我而家都尽量学紧一样嘢啊，就系放手，就放手俾佢自己去做自己嘅事情，去揾自己嘅理想。当然啦，如果我可以帮下手嘅，我都会帮下嘅，系嘛。咁但系咧，有时候我哋做爸爸或者妈妈嘅咧，去到呢一个阶段，即系仔女都大啦，系嘛，都已经读完书啦，咁做紧嘢啦，咁就系时候就放手。啊，咁我哋喺从旁就睇下，即系除非出现好大件事啦，系咪？如果唔系嘅话，咪等佢哋继续去行自己嘅人生路，我哋喺侧边就做下啦啦队咯，做得好嘅咪啊好嘢好嘢好嘢咁。如果一个唔故意有啲咩跌倒啊受伤啊，咪出嚟啊帮下手做下救伤队，咁又帮佢贴块胶布啊，安慰下佢咁咯。
2: 阿仁杰，唔好意思啊，佢咧。唔帮佢又唔得啊！佢一

0: 个恩佢又冇嫁人啊，五廿几岁，
1: 系
0: 佢三只猫啊，
1: 系嗱，所以咧，所以呢一个咧，同即系三只猫咧，同啲仔女咧再生咗啲孙仔孙女嗰个道理一样嘅啫，
0: 嗯、
1: 就系、是、佢要照顾得到，就先至好去养猫，系嘛、
0: 嗯？
1: 即系如果佢养一只猫 OK 嘅，咁咪养咯；养两只猫都 OK 嘅，咪养咯。喂，如果养三只猫养唔掂嘅，咁就要谂下噶咯，系咪？系咪？系咪佢冇咁嘅时间，冇咁嘅能力去养三只猫咁多咧？系嘛？咁唔可能话，喂，我养唔掂就揾爸爸或者妈妈嚟照顾，唔系咁嘅事啊嘛，系咪？正如生仔女或者啲孙仔孙女生咗出嚟，要教导，要去主力照顾嘅。嗯是爸爸妈妈嘛、嗯、就不可以将啲孙仔孙女拱俾阿爷嫲嫲公婆婆去凑㗎嘛，呢、这个唔得㗎嘛，系咪？
0: 你冇办法啦，做银行佢而家。
1: 所以我咪话囉，即係有时候唔系话唔俾养猫，好嘅养猫，咁、嗯、但係系咪三隻太多呢？咁有时要同佢傾下囉，好嘛？
0: 哎呀，佢又好心，喺个街嚟执返嚟，又 BB 又执返嚟。
1: 知道啦，所以就系咁样先至要同佢傾㗎嘛，系、嗯、咪？咁如果唔系啊，即系你又心痛我老公系嘛？老公又继续咁努力去照顾
0: 佢，而家喊晒啊！
1: 好啦，喂，傾得到嘅，有时候一家人咧、嗯、最紧要就系、是。嗯有好嘅溝通，有啲咩唔啱，傾到啱，好唔好啊？好啦，喂，今日咧，我知道你想聽啊，鄧麗君嘅歌，咁啊，揀咗一隻《不老的爸爸》
0: 啊，
1: 希望即係所有爸爸都係啲不老的爸爸，唔會老嘅爸爸啦。
0: 就嚟退休啦，咪同你傾下咁啫嘛。
1: 好啊，喂，多謝曬你啊，喂，咁啊，多啲關心阿天哥啦，叫佢今日即係我哋嘅節目聽翻，好唔好？
0: 好
1: 啦，阿女都係，好啦，多謝曬，
0: 拜拜，
1: 好啦，5點鐘之後繼續有你同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统计处公布，三月至五月经季节性调整的失业率为3.7%，与二月至四月的数字相同，就业不足率亦都维持在1.5%的水平。与上次比较，各行业的失业率变动不一，下跌主要见于清洁及同类活动业，上升就主要见于社会工作活动业及住宿服务业。各行业的就业不足率亦都变动不一，但是幅度普遍不大。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本地经济持续增长，应该继续为整体劳工市场提供支持。政府会继续密切监察外围环境不确定因素的演变，以及对香港经济带来的潜在影响。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本年度全体公务员获一上调薪酬2%，生效日期追溯至今年4月1日，稍后会将薪酬调整建议提交立法会财委会审议。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上，选委界陈祖光说，有公务员忧虑政府调整薪酬的时候会民粹化。工程界卜国明说，香港经济势头良好，公务员在部门削减资源之下仍然努力提速提效，提质提量工作应该得到回报。民建联的林林认为，经济不明朗的压力大，加上北都等的工程进行中，上调2%合理。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政府要审慎检视整体情况，行会作出决定时会考虑公众观感和声音，再平衡各项因素。他说，体谅和肯定公务员的努力和辛劳，亦都相信公务员会继续尽心尽力工作。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行政长官李家超朝早率领一众官员陪同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到北都调研洪水桥大学城用地。他代表教育局介绍北都大学城的整体规划、发展愿景和最新进展等的情况。蔡若莲在社交专页表示，调研小组无惧风雨，细心聆听，深入提问，认真了解北都大学城的规划详情，特别感谢夏宝龙对北部都会区和大学城发展的关心，亲临调研并且给予宝贵的指导，表达中央对香港未来发展的高度重视，尤其对高等教育和青年人的关心关爱，让大家深感鼓舞，对未来大学城的建设充满信心。伊朗副外长拉曼奇表示，伊朗议长卡利巴夫与美国副总统曼斯将会出席星期五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外长阿拉格齐说，伊美新一轮谈判可能同日在瑞士展开。阿拉格齐说，由于在达成谅解方面存在困难，以及美伊的侵略行为，伊朗决定将谈判分为两阶段。首阶段涉及结束战争、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金和重建等的议题，并且达成谅解备忘录。随后会进行60日的谈判，以达成最终协议，到时重点讨论核问题和解除制裁等的内容。阿拉格齐说，首阶段最重要成果是在所有战线宣布立即和永久结束战争，结束黎巴嫩战事是伊美达成协议的基本要求，以色列对黎巴嫩的攻击或占领行动都是违反谅解备忘录。天气方面，与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8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493点，跌348点，总成交金额2498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91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75点，升144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4.86六跌3.8，腾讯控股447.4跌12.2，南方恒生科技4.56仙2跌1.0点6仙，阿里巴巴107元跌2.3，建滔直层板85.9升5.7，中芯国际74元跌2.65，建滔集团99元跌1.6，智普1474元升17元，恒生中国企业84.74跌1.6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4，英镑10.515，瑞士法郎9.859，澳元5.536，加元5.595，新西兰元4.564，欧元9.0905。每百日元对港元4.88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62。日经平均指数报69404点，升87点。港金报40525蚊，升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6.69美元，卖出4347.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跟你讲意外的报告了。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彩虹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龙尾排到去龙盘苑。另外新界方面，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康乐苑亦都是有交通意外的，都是阻碍了部分行车线，龙尾排到近梅树坑。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过了中区警署，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中环广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中间，红隧的九龙入口主要是收费广场比较多车。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中区一带相当

0: 繁忙，花园道下行近缆车总站是慢车，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车多，龙尾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车龙排到告士打道近菲林明道，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近合和中心。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的车龙过了界限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去到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在友爱村对出。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桥底去旺角。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晚上7:09，听朝日出时间是早上的5:39。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2: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同西南季候风同低压槽相关的不稳定天气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同南海北部，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香港邻近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阵风间中达10级，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可有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5级，能见度1400米；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40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11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6: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啦！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7: 由依家到6点，啲人啲唔知。
8: 有你同行。
7: 有你。

0: 星期二嘅下昼五点十五分，多谢你继续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听住有你同行呢个节目，我系李仁杰，电话爆晒棚啦！衷心感谢每一位打电话嚟嘅朋友，如果头先打唔通电话都唔紧要嘅，呢、這个礼拜仲可以打俾阿学希啦，打俾阿文儿啦，打俾阿玫瑰啦，咁下个礼拜可以继续打俾我嘅，咁啊头先打通电话嘅咧，从耐心等下一阵可以同你倾偈就最好啦，如果都未必可以同你倾偈咧，都系。下个礼拜仍然有机会嘅，好啦，把握时间继续倾电话。方姐你好嘛？
1: 啊，仁杰你好啊，
0: 你好，
1: 我今日好彩喎，喺你放退休之前，可以今日同你倾个电话。
0: 系啊，
1: 之后我都好难打俾你嘅。
0: 之后啊，因为平时咧啲电话真系多好多嘅，咁你知啦，一去到父亲节咧，大家咧硬系觉得咧啲爸爸咧就哎呀，好似麻麻地啦，做得唔够好啦咁样。我都头先喺度反省紧自己系咪做得好啊？咁所以咧就今日系一个几好嘅机会嚟嘅，即系如果平时打唔通电话，今日你又想即系讲下你爸爸嘅话咧，咁啊机会嚟啦。
1: 打个电话祝父亲节快乐啦，爸爸。因为爸爸都今年都成九啊六七岁，
0: 哇，好叻喎！你爸爸
1: 系啊，今年仲有呢、這个今年就可以打到
0: 系
1: 人生无常，唔知道出年系咩环境
0: 所以好珍惜咯。你可唔可以讲俾我哋听？
1: 你讲一讲，咁我又尝试打下，又俾我打通。
0: 系咯、啊，你爸爸系一个点样样嘅爸爸咧？
1: 我爸爸系其实系一个好普通嘅爸爸，不过佢嘅人咧就比较即系好。好，即系佢个人呢个责任心好重，同埋咧佢永远唔会蚀底嘅。佢最中意蚀底，唔蚀底佢唔中意嘅。
0: 系、哦、咩？
1: 对任何系啊，对任何人咯，佢对人好好嘅。
0: 系，
1: 但系一定要唔可以蚀底，即系佢唔中意蚀底，唔中意唔蚀底。
0: 咪住嗱，呢、這个你讲得好复杂，你讲得好复杂。究竟佢系蚀底定系唔蚀底咧？嗱，不如我咁理解一下，我咁理解一下。
1: 唔系对自己咁好，
0: 就系即系
1: 对人哋好好。
0: 系啦，佢对人哋好好嘅。成日咧就觉得，唉，如果有啲嘢，宁愿自己蚀底啲啦，系咪啊？
1: 系啊，蚀底咪开心咯，唔蚀底唔开心。
0: 喂，其实咧呢一个咧系一个好好嘅品格嚟嘅，真系噶，唔系讲笑啊。
1: 系咁，
0: 系啊，呢个其实咧系一个爱嘅表现咯，系嘛？即系唔单止对你哋爱，系嘛？对好多人，可能佢嘅亲人啊，佢嘅朋友都系充满爱嘅。咁点样表达佢嘅爱就系，喂，有啲嘢系宁愿我蚀底啲啦，系咪啊？即系举例。系啦，譬如出去食饭咁样样，
1: 一定要佢埋单。
0: 冇错啦，系我蚀底啲啦，咁我请大家食啦，咁系咁噶，咁呢个咪就系爱嘅表现咯，系咪？
1: 你唔俾佢埋单，佢唔中意，唔开心。
0: 系咯，咁所以喂，其实你爸爸系一个一等一嘅好爸爸啦。如果系
1: 同我哋啲仔女食嘢，佢都要俾钱，
0: 系咪
1: 唔开心？
0: 到而家都系佢俾钱噶。
1: 系啊，
0: 哇！
1: 唔系咁，而家系要攞，要即系通常应该唔系佢俾啦，因为已经年纪大同埋。咁啲细同任何人食饭，即系啲子侄啊、兄弟啊，或者啲仔女，个个都有能力啦，系咪先？
0: 系，梗系啦。咁所以
1: 佢觉得佢永远都系大阿哥，佢即系觉得佢俾系应该，你哋俾系觉得唔系咁好啊。佢个心目中觉得我系大阿哥，梗系要我俾啊。
0: 其实可以噶。

0: 啊，你啲仔女俾，咁同仔女食饭必须要赞嘅啫。
1: 我觉得咁，
0: 但系都要赞。
1: 系，我觉得咁嗱，其实咧佢仍然可以继续俾钱，但系咧有一个先决嘅条件，就系、是、你哋个个。每个月咧都要俾一份比较丰厚嘅零用钱俾佢，啊，咁佢咪好多钱咯？咁佢好多钱啦，咁佢咪可以请大家食饭咯，系嘛？咁所以即系如果佢又中意俾钱嘅话，唔紧要啊。咁你有几多兄弟姊妹先？
0: 我哋有四兄弟姊妹。
1: 系啦，四兄弟姊妹系嘛？我相信你哋都各自成家立室啦，系咪？
0: 系啊，系啊。
1: 好啦，咁佢总共有几多个孙仔孙女啊？
0: 孙有七个孙，
1: 七个孙好啦，我估咧，我估啫，系嘛？
0: 佢孙有时争嘅，不过啲孙唔俾佢俾。
1: 系咯，嗱，孙咧，我谂都即系大啦，系嘛？都廿几三十岁噶啦，系咪？大部分啦，系咪啊？
0: 嗯，
1: 可能有啲系细啲啲咁啦。好啦，嗱，好简单嘅啫。
0: 有啲四十几，有啲三十几啊，
1: 好简单，好简单。
0: 之后噶啦，
1: 即系如果爸爸系一个即系咁有爱嘅啊，咁愿意即系成日请人食饭啊，愿即系宁愿自己蚀底嘅人，咁咧你哋就好简单啦。你哋四兄弟姊妹系嘛，每个月咧各自起码必定有家用啦，系咪？好啦，然之后啲孙仔孙女见亲佢咧，就封啲利是俾佢，系系噶，即系我哋系中意调翻转咧，即系封啲利是俾啲长辈噶。啊，咁佢储咗埋埋咁多钱，咁而家都冇咩要佢俾钱噶啦，咪就是、出嚟食饭嘅时候，
0: 佢自己冇乜钱使嘅，
1: 咪系咯，
0: 同我哋食饭嘅想争俾钱，
1: 冇错啦，咁佢
0: 钱人多食又好都多咁，
1: 就系讲紧佢收收埋埋你哋咁多零用钱啊，咁咪等佢食饭嗰阵时，等佢豪一次咯，系咪啊？咁咪好咯，大家都开心，系咪啊？啊，一于咁话啦，你。将呢个消息同你所有嘅兄弟姊妹，包括啲孙仔孙女讲嗱，因为呢一个爸爸或者系老爷啊，呢一个外父啊，甚至系爷爷公公啊，对大家咁好，次次食饭都要争俾钱，我哋以后见亲佢咧，都要俾啲零用钱佢，等佢可以继续俾钱，咁咪得咯，好嘛？
0: 咪同埋咧，觉得人生无常，今日先至去参加咗一个毕业礼。
1: 嗯。
0: 啊，礼拜仲见到即系梗系有病啦。礼拜见到佢仲系 OK 嘅，但系我嗰晚翻咗嚟，第二日佢已经话佢先游咗啦。咁啊，今日去参加佢嘅毕业礼。
1: 系啊。
0: 咁我爸爸今年都97岁，其实都系、
1: 嗯、
0: 我哋知道都系每一日都系赚翻嚟。
1: 系咯，所以
0: 今年仲可以。讲同父亲节快乐，今年我系赚咗咯，到出年我都唔知咩事。
1: 系啦，出年起码你再打嚟有你同学嘅时候，已经唔系李仁杰听你的电话啦。
0: 唔系李仁杰听电话唔紧要，因为你退休仲好，个生活仲多姿多彩嘛，系咪先？冇乜所谓啊。因为好似我爸爸、我妈咪都系2015年先走啫嘛、
1: 嗯。明白。
0: 咁啊，旧年个母亲节已经冇妈咪啦，今年又冇咯。
1: 你2015年
0: 其實我
1: 一五咪住咪住一五零，喂阿方姐，
0: 2025年讲
1: 系咯，我哋谂紧2015年，11年前噶咯，
0: 2025年
1: 系嘛 ？OK， 好啦，好啦，喂，今日咧我就为你拣咗首歌嘅，呢一首歌咧就系许志安嘅一首歌，叫《牛仔》。点解叫牛仔呢？就系讲紧咧，其实我哋嗰个年代咧嘅爸爸咧，佢哋嘅工作真系好似勤劳到。似一隻牛啊！
0: 好似牛咁咯，
1: 系啊，所以我哋个个都系啊，所以我哋个个都系牛仔或者牛女嘅啊，咁所以呢首歌就送俾你啦，特别送俾阿细伯啦，咁啊希望佢身体健康，以后继续可以争得赢俾钱，好冇？
0: 好啊，
1: 好啦，多谢晒，
0: 祝你生活快乐啦，身体健康啦，同埋祝每一个父亲节快乐啦。
1: 好啊，多谢晒你，方姐，
0: 好，唔该，拜拜。

0: 許志安嘅一首歌曲，歌名叫做《牛仔》。好多時候諗翻下，我哋呢個年代嘅爸爸咧，佢真係勤力到好似只牛咁樣，永遠都唔休息噶。好啦，繼續聽電話，電話嘅另一邊咧就係阿梁婆婆，你好嘛？
1: 你好啊，李仁杰。
0: 你好啊，梁婆婆，打通電話都係講下你爸爸喎，係咪啊？
1: 爸爸就走咗好耐啦。咁啊，想讲下我个仔女个爸爸啦。
0: 哦，非常好啊。
1: 不过而家唔喺度啦。
0: 哦，走咗几耐啊？
1: 八年啦。
0: 而去啊。哎呀，不过咧，其实咧，佢唔系舍你而去，佢系唔舍得你，但系冇办法子唔走啫。
1: 我两年冇打过电话俾你啦。
0: 系。
1: 我前年七月生日打过俾你，应该你有啲记得嘅。
0: 系，同我讲过咩噶？
1: 我话我生日，啲仔女同我食布菲，我食咗六只鲍鱼。
0: 我咁我有啲印象啦，系。喂，其实讲开又讲，
1: 唔使样样食嘅，系拣啲精致啲嘅。
0: 系。不过你问我咧，而家咧，我都食唔到六只鲍鱼咁多啊。
1: 好细只嘅咋，
0: 细过只鸡盏噶。系咩？哦，咁啊，如果
1: 三个钟啊嘛。
0: 系，咁如果细细只嗰啲都 OK 嘅。
1: 唔系一条气食六只噶嘛。
0: 系。
1: 一个钟食两只。
0: 系。如果唔系，你令我谂翻起咧，你记唔记得当年有出电视剧咧，就系、是、网中人啊，阿廖伟雄咧，一个人食五十个汉堡包。
1: 系啊，第二咧，我打嚟咧，我就唔舍得你荣休。
0: 吓、
1: 啊，咁啊，祝你第日退咗休嘅生活咧，多姿多彩啦。
0: 多谢你啊，
1: 生活美满啦、
0: 啊。多谢你啊，
1: 幸福愉快啦、
0: 啊。系。
1: 咁我啊，争取啊，同你讲多次电话，睇下九月中可唔可以再打多次俾你啊？
0: 好啊，嗱，我预计啫，九月咧就应该啲电话会好多嘅，
1: 八月中啦，
0: 睇下得唔得啦，系咯，尽力打呢个电话。

0: 同我讲句再见咁咯。
1: 嗯，
0: 喂，我想问多样，
1: 系个都唔舍得。
0: 我知道，你又未讲你个老公啦。我谂住咧五点半后俾你讲多一阵嘢。
1: 好啊，
0: 咁、
1: 啊、
0: 但系咧，我想问一下，咁跟住落嚟嗰啲生日，你仲有冇去食 buffet 啊？有冇食自助餐啊？
1: 今年未到，旧年就有，年年都有嘅。
0: 系
1: 生日仔女一定同我食 buffet 嘅。
0: 咁啊好咯，
1: 暂时未有我。两个月后即系生日，
0: 系啦，咁你就叫啲仔女同你check 边间酒店有鲍鱼食嘅，就去嗰间。
1: 佢好中意去美丽华。
0: 唔好讲名，唔好讲名，唔讲得名，唔讲得名，系啦，系啦，唔讲得名。喂，嗱，咁样嗱，因为咧今日都系父亲节专线啦，咁我就等住听下你老公系一个点嘅爸爸。咁
1: 系
0: 廿四号啦，嗱，唔好讲住，因为五点半啦，咁我五点半后再打翻电话俾你，咁你就可以讲下你嘅老公啦，系一个点嘅好爸爸啦，
1: 系嘛？
0: 好啦，喂，咁一阵再同你倾偈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未来两三个钟头，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到大雨影响，市民应该提高警觉。发展局表示，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朝早到访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社区联络中心，听取局长凌汉豪汇报嗰区嘅规划同建设情况。夏宝龙下昼亦都考察古洞北新发展区，凌汉豪介绍公营及私人房屋发展项目，专用安置屋邨、政府联用综合大楼及办公大楼、兴建中的北都核心展厅及中央公园的建设进度，并且汇报加快北都建设的多项措施，包括将会在年中提交立法会的北都专属法例。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向夏宝龙讲解北都的交通运输、物流以及香港在游艇经济方面的发展。另外，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话，夏宝龙朝早到北都调研洪水桥大学城用地，他代表局方介绍北都大学城的整体规划、发展愿景和最新进展。警方近日打击网上外围赌博，赌破八个与网上外围赌博有关的处所，发现大约3亿2000万元相关转账记录，检获大约100万元现金，拘捕150人，分别涉嫌串谋收受赌注、串谋洗黑钱等，相信已经瓦解一个由三合会操控的犯罪团伙。警方说，本港大部分非法外围赌博活动已经转为在互联网进行，犯罪集团会利用社交媒体、通讯软件和网上银行等虚拟世界运作方式，试图逃避警方的侦查，但警方有信心和能力作出全链条的打击。警方又说，世界杯期间是网上外围赌博的高峰期，呼吁市民切勿参与非法赌博活动，即使投注境外亦都属于违法。政府统计处公布三月至五月经季节性调整的失业率为3.7%，与二月至四月的数字相同，就业不足率亦都维持在1.5%的水平。与上次比较，各行业的失业率变动不一，下跌主要见于清洁及同类活动业，上升就主要见于社会工作活动业及住宿服务业。各行业的就业不足率亦都变动不一，但幅度普遍不大。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本地经济持续增长，应继续为整体劳工市场提供支持。政府会继续密切监察外围环境不确定因素的演变，以及对香港经济带来的潜在影响。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短午节风。

0: 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8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啦，较早前农场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现时彩虹交汇处一带啦，仍然比较繁忙噶。在新界那边，屯门公路入屯门方向近住丽城花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排到去荃湾路接近有线电视大楼。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康乐园的交通意外仲是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吐露港公路近住新丰花园。另外深圳湾公路大桥去口岸方向的快线亦都有交通意外，经过朋友请加倍小心啦。隧道情况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近住中山纪念公园一段比较车多，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去湾仔亦都繁忙噶，龙尾就喺管道之内。红隧的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最后就是红棉路上行，跟住壁球中心一段亦都比较繁忙，龙尾排到金钟道近住高等法院对开。花园道落山方向龙尾就麦当劳道，荷里活道近住大馆至到文武庙车多，下曲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就告士打道近住湾仔运动场，坚尼地道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合和中心。在九龙区方面，东九龙走廊去启德隧道方向慢车，龙尾接近浙江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逼街，连翔道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至到南昌公园车多，窝打路道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的车龙排到圣佐治大厦，太子道东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车多，观塘绕道来回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慢车。另外将军澳道下行亦都比较繁忙啦，龙尾接近康华苑。在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开的车龙排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龙日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桥底方向旺角。最后提提大家啦，多区是大雨噶，路面湿滑，记得加倍注意道路安全。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广东话谚语。识讲一定系咁讲，谚语现代式
5: 喺我哋嘅广东话谚语入边咧，头先五牙杂，冇嚟贵格，又或者下爬兜兜，晚年无忧，好似好顺口，
6: 系啊，
5: 好容易记住，因为其实佢系用咗一个喺文学入边常用嘅一个修辞技巧嚟嘅，就是、押韵。一方面系同个知识有关，但系第二个佢要深入民心，其实同佢嘅韵律系有啲关系嘅。
3: 更多关于谚语与文化承传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谚语现代式》，
4: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7: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8: 由郭平饰演的潘江海爱好鬼见愁，警戒三叉戟中的情报担当圆滑，精于审问，擅长心理攻势，在今季故事入面，面对高智商经济罪犯的时候发挥了关键作用。
7: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9: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现在到6点，李仁杰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0: 星期二的黄昏5点38分，多谢你继续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听住有你同行呢个节目，我是李仁杰，同你讲讲最新的天气消息，简报一下。现时的室外气温是摄氏16度，相对湿度就是9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晚的8点钟。另外亦都要同你讲讲，我哋听日有一个活动，香港暖流父亲节嘅一个活动，轮到我赞你啊！听日6月17号星期三晏昼2点半，喺沙田港铁站嘅 B 出口 B for Boy， 对出嘅行人路嗰度，咁我哋一班嘅同事啦，会同你唱下歌啊，就有魔术表演添嘅。嗱，因为天气嘅缘故啦，亦都唔想等得太耐啦，所以咧就唔好过分早地去到呢一个活动嘅场地。另外咧，我哋会喺下昼两点钟先开始派发呢个领取纪念品嘅丑号嘅，名额100个，咁先到先得啦，派完就冇噶啦。咁由于现场仲有其他道路嘅使用者啦，咁大家。听从保安的指示，以免阻塞这个通道和造成危险的。听日呢有机会啊，是我即是最后一次呢同大家在这些活动那里见面啦，希望会见到你啦。好啦，找返梁伯伯出来先。梁伯伯你好。
6: 你好啊，李仁杰。
10: 是啦，剩返的时间就交给你讲下你的先生是一个怎样样的好爸爸啦。
6: 算是好好啦。
10: 是。
6: 我跟他结了婚53年，
10: 从
6: 未吵过嘴的。
10: 哇，咁好噶。咁即係佢对你好好啦，自不然係。
6: 大声讲都冇嘅。
10: 哇，咁係一个好温柔嘅爸爸喎，同埋老公喎。
6: 係呀，啲仔女返嚟食饭呢，佢唔使食都饱㗎啦，望住啲仔女。
10: 係咪
6: 着个望住着个係咁咪咪嘴又心笑出嚟嘅。
10: 喂，其实呢你讲起呢个表情呢，你知唔知我个仔呢点样形容佢嘅爷爷，我嘅爸爸呢，就係、是。我个爸爸即系佢个爷爷见到佢咧，就系望住佢咪咪嘴笑，咪咪嘴笑咁样样嘅。
6: 我个老公见到个孙都系啊，见到个孙女又系由心笑出嚟。
10: 系啊，
6: 我个孙女咧，佢走嘅人，我孙女32岁，佢未叫过佢个名嘅，
10: 系嘛？
6: 净系叫佢乖孙，乖孙，从来由出世未叫过佢名嘅。
10: 系，乜
6: 佢都系乖孙，乖孙咁嘅啫喎。
10: 系，
6: 得一个孙啫佢。
10: 系。喂，咁你呢一个老公即系都系一个好嘅爸爸，好有爱啊，同埋好有一种对人嗰种温柔啊良善嘅感觉啊。
6: 诶，系啦，所以佢走咗，我到而家8年，我个心都系未挤得低。
10: 明白嗱，但系咧，我成日都讲啦，即系两公婆总有一个首先噶啦，系咪？咁我相信你老公咧，其实都系唔舍得你，但系即系无奈地。
6: 临走前两日，佢都仲同我讲、
10: 啊：，
6: 我未死得住嘅。
10: 嗯，我仲要照顾你系嘛？
6: 唔系，佢话我陪咗你几年。
10: 系，
6: 未死得住嘅。
10: 系，
6: 10日8日啦。
10: 系，
6: 即系嗰阵时都危下危下噶啦，系咪？
10: 系。嗯，咁但系我觉得，虽然佢走咗啫，但系佢永远都喺你嘅心里面噶嘛。
6: 放得低
10: 啊！你哋嘅嗱，放唔低系因为你哋爱得好深啊，所以咧嗰份爱咧系永远都会喺彼此嘅心中嘅。
6: 100年长噶啦。
10: 嗯哼，咁但系唔紧要噶，即系你哋结咗婚啊几多年啦？你谂下系咪？
6: 53年啦。
10: 咪系咯，53年嘅感情，咁离开咗8年。
6: 拍咗3年拖。
10: 系。哦，咁即系直头系56年添啦，系咪？嗱，56年嘅感情，咁而家离开咗8年，咁梗系仍然会有好多嘅挂念啊，有好多嘅唔舍得噶嘛，系咪？咁但系我哋有时应该调翻转咁谂啦，就系、是、喺我哋人生里面，哇，遇到一个咁有爱，遇到一个咁温柔，遇到一个对你咁好嘅老公，系嘛？
6: 即系咪我嘅幻觉啊？
10: 嗯，
6: 我好似出出入入，我都好似觉得佢喺我身边咁啊！
10: 哦。呢、这个唔系幻觉，呢、这个其实
6: 系我幻觉，系咪我成日个心谂住？
10: 我谂呢个咧，其实系嗰份爱啊，其实唔系幻觉，而系其实你哋嗰份爱仍然喺你嘅心里面。
6: 我觉得佢喺我左右，好似有时候我有咩难题，又好似佢帮到我咁啊。
10: 冇问题啊，咁
6: 讲下好似讲鬼故。
10: 唔系鬼故，而系即系如果觉得你即系有呢份爱喺你嘅心里面，仍然觉得佢喺你身边，咁咪由佢喺你身边咯，系咪？
6: 觉得好似有时即系好似无形中有时照顾下我咁。
10: 嗯，咁嗱，如果你真系有呢个感觉，咁都系你嘅福气啦，系咪？
6: 啲人又话唔会喎。
10: 吓，唔系，我觉得咧，如果你有呢个感觉，你又觉得舒服嘅。咁咪有佢喺你身边咯，
6: 我咪觉得佢成喺我隔篱咯。
10: 好啦，喂，咁今日我将呢一首歌送俾你，梁婆婆。咁啊，系古巨基嘅《爱得太迟》。咁但系我哋总系希望我哋唔会爱得太迟，我哋要做嘅就系爱得及时，好冇？好啦，祝你身体健康，
6: 祝你退休生活愉快啊！
10: 你都一样，日都咁开心，多谢晒，
6: 阖家平安。
10: 好啦，拜拜。
6: 睇下有冇机会再同你讲多次啦。
10: 好啦，睇下有冇机会啦，拜拜。无论系母亲节或者父亲节，我哋都总要学习一个功课，千祈唔好爱得太迟。我哋对身边嘅人，总要 爱得及时，一起努力啊！

0: 流行的岁月经典重现的主角是音乐鬼才十大中文金曲金针奖得主卢冠廷。由于在2004年录制，所以内容会因时间而有所出入，敬请留意。
1: 岁月流程，细影流星，李仁杰邀请乐坛前辈同你回顾流行的岁月。
2: 好多歌手咧都好希望，亦都好中意开演唱会嘅，但系卢冠廷就啱啱相反，佢话佢自己系好惊开演唱会嘅。

0: 唱片公司挨我，我系唔中意唱，我唔中意唱歌嘅，因为点解咧？我系唔记得歌词，我系学障啊，我系学障人士嘅大事嚟嘅，系完全唔记得歌词啊。咁点唱歌啫？做咩歌星啫？系嘛？你系最主要嘅本分，你记得你嘅歌词啊嘛？做歌星，嗱、你都唔记得嘅，咁你做咩歌星？所以我系完全唔唱歌嘅，系挨到我不得了啊、做啦做啦，咁我谂下，唉。死就死啦！
1: 哦，咁所以你即系喺过嘅日子之后开过两次演唱会嘅啫。
0: 每次啊，我都死无数嘅细胞。嗱，我讲俾你听啊，呢个趣事系点样？人哋系真系唔知嘅。

0: 我唔记得歌词啦。
1: 系
0: 咁，人哋可能五个钟头、十个钟头就记好一只歌 perfect 嘅，有胆就上去唱噶啦，冇、问题噶啦。我要二十个钟头、三十个钟头去记一只歌，
1: 系，
0: 但我完全系冇把握，我唱完呢句下一句会唔会嚟啊？
1: 系，
0: 我系完全冇把握嘅。我是靠撞彩，希望啲歌词会出现嘅。你话死几多细胞？
1: 嗯，
0: 系想死嘅。
1: 我完全同情。唉，真系咁唔怪之啊！喺过去嘅日子，你只有开过两次演唱会，但系反应好好啦。
0: 系啦，根本都唔适合做嗰件事。

0: 有隻腳硬硬。嗰場戲係咁嘅，多謝。
1: 老本正是一个演唱会演唱的这首万恶淫为首，哇，应该对他来讲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仲有五分钟将会去到六点，一阵间在六点你会听到傍晚新闻天地，然之后呢请你多多支持猫龟姐姐陈思正的悠闲安多芬。人杰呢又是时候同你讲再见了。下个星期一下个星期二晏昼四点至六点，我会准时出现在香港电台第五台，同你主持有你同行，希望到时都有你的支持同埋参与啦。临走嘅时候将呢一首歌曲送俾你，都系讲父亲嘅一首歌。可以话系刘美君其中一首经典嘅歌曲，歌曲嘅名字叫做一对旧皮鞋。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欢迎收听傍晚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许敬轩。首先新闻提要：夏宝龙抵港考察，分别到访河套香港园区、元朗微电子研发院、北都大学城选址、元朗由北路简约公屋以及古洞北新发展区。謝小華說五年規劃是大藍圖，當局會有每年施政部署檢視當時經濟環境作出適當配合，預算案訂定公共資源分配優次，互相有機結合。習近平同訪華的緬甸總統敏昂萊會談，說雙方要加強團結協作，持續嚴打網島電詐、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動。詳細的新聞內容，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展开考察调研本港的行程，下午分别到访河套香港园区以及元朗微电子研发院。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夏宝龙充分肯定特区政府全速推进河套香港园区的建设，以及元朗微电子研发院和沙岭国际数据中心的工作，在短时间取得初步成果，予以充分肯定。仇志荣报道。
2: 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朝早经深圳湾口岸抵港，开展一连两日考察调研行程，主题围绕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以及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同行的包括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创新科技和产业发展是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公众咨询文件六大内容之一。夏宝龙在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陪同下，分别到访河套香港园区、元朗微电子研发院，期间听取北都三个创科项目的介绍，包括河套香港园区、元朗微电子研发院以及沙岭国际数据中心。孙东引述夏宝龙话：充分肯定有关项目在短时间内取得初步成果，未来五年要利用宝贵的窗口期加快发展。
3: 夏宝龙主任呢，对于香港特区政府呢，全速推进河套香港园区的建设以及其他两个项目的工作呢，并在短时间内取得初步的成果，表示充分的肯定啊。同时呢，夏主任也特别强调了未来五年啊，要抓住“十五五”规划带来的机遇，利用宝贵的这个窗口期啊，加快香港的发展，特别是要加速建设国际创科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高地。
2: 港深创科园公司行政总裁马维善话：未来会用好创科要素流动政策，加快推展园区的发展。
4: 香港园区得到香港政府的支持，会继续用好我哋一区两园的优势。嚟紧亦都有更四流的政策的支持，咁系更快咁样推展成个河套香港园区的发展。为国家。希望河套作為一個國際性的創科中心的橋頭堡，這個角色呢是做好我們的事情。
2: 有園區的租戶深圳科技企業代表就說，夏寶龍鼓勵他們加大對香港的投入。香港電台記者仇志榮報導。
1: 夏寶龍朝早抵達香港，隨即展開考察調研，分別到訪北都大學城選址、元朗由北路簡約公屋以及古洞北新發展區。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话：向夏宝龙介绍咗简约公屋项目嘅进展，夏宝龙又探访住户，了解佢哋嘅居住环境。李俊杰报道。
5: 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朝早抵达香港之后，就马不停蹄到多个地点考察，包括先到访洪水桥大学城用地。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喺社交专页表示，感谢夏宝龙关心北部都会区同大学城发展，给予指导，表达中央对香港未来发展嘅高度重视，尤其对高等教育同青年人嘅关爱，对未来大学城建设充满信心。到朝早大约十点半，由行政长官李家超、中联办主任周济等陪同之下，抵达元朗由北路简约公屋项目。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场迎接夏宝龙同现场等候的传媒挥手。期间，夏宝龙探访最早入住呢一个项目的杜先生一家。杜生同杜太还有两个女已经入住了一年几，他们其后接受访问说很开心夏宝龙来访，又说对方关心他们的居住环境有没有改善。
6: 自己都很紧张，哇，为什么这么大个人物探我们的呢？
7: 我
6: 哋見到佢都非常之開心嘅，佢都好關心我哋嗰啲居住啊，嗰啲環境咯。
7: 只要關心我哋兩邊有咩唔同咁樣咯。住嗰邊咧係劏房裏嘅，一入門就係全部都睇曬，但係呢度咧就 keep 好大咯，有可以分到房，小朋友有空間。
5: 何永贤见记者的时候说，有向夏宝龙介绍简约公屋项目进度，其中由博路项目入住一年几之后已经住满居民，其他项目在今年下半年陆续会供应大约两万个单位，已经达到2627年度目标。
8: 对于为什么可以这么快大量做到三万个单位去帮助有需要的居民呢，我都介绍了这些组装合成法，用一些组件的形式在大湾区的厂房，譬如珠海啊、惠州啊、江门啊这些地方去製造，咁大家都好有興趣啊！發覺啊，原來大灣區嘅實力喺一啲咁有規模嘅廠房，仲有好多一啲機械化嘅設施啦，嚇機械人嘅應用啦，幫助香港去解決房屋嘅問題，發揮到香港同埋整個大灣區嘅優勢。
5: 夏寶龍喺下晝就考察咗古洞北新發展區，了解整體規劃同建設情況。香港電台記者李俊傑報導。
1: 政府展开首份香港五年规划公众咨询，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表示，五年规划是大蓝图，当局会有每年施政部署，检视当时经济环境作出适当配合，预算案订定公共资源分配优次，互相有机结合。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叶文琪说，五年规划能够在不同的范畴提供长远规划，加快北都发展能够对应十五五规划，而以大学城为主导能够加快产业布局。黄海怡报道。
9: 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五年规划是一份有前瞻性、策略性的文件，是未来五年重点工作部署，需要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发展大局。香港亦都要发挥独特优势，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发挥大湾区核心引擎作用。被问到五年规划同施政报告或者预算案的定位有乜嘢分别，谢小华重申是相辅相成，紧密配合。
10: 五年规划是一个很大的顶层的策略性文件，你可以视之为一个很大的蓝图。但是每一年我们的施政部署呢，就会看一下年度部署，看一下那个当时的例如经济环境怎样，它就可以作出一个适当的配合和落实。而呢公共资源分配呢也都很重要，那财政预算案呢也都可以检视当时的情况，定立个优次去分配，来配合呢推展那个五年规划的。
9: 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谢小华说，如果市民提供的意见适当，会融入当中，期望第三季整理好意见和公布五年规划文本。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叶文琪在同一节目就说，五年规划能够在不同范畴提供长远规划，相信会有相关工作指标。而諮詢文件提出加快北都發展是非常正確，
11: 覺得呢個其實都是對應翻喺國家十五規劃入邊咧，其實都明確提出要加快北部都會區發展啦。咁其實我覺得呢個方向是非常之正確嘅。嗰、那個諮詢文件入邊咧，其實都特別提出咗係以即係嗰個大學城為主導啦。

0: 首先去推進整個北都的發展，其實都是要以這個創科為主，加快整個產業的佈局。
1: 葉文琪又說，北都以大專教育為載體，可以吸引人才和資金進駐，配合產業發展。香港電台記者黃海怡報導。
2: 全國人大委員長趙樂際上午在北京人民大會堂主持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會議，會議決定全國人大常委會第23次會議今個月23日到26日在北京舉行。新華社報導，委員長會議建議人大常委會會議審議關於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對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及相關延伸區實施管轄的決定草案的議案。委員長會議建議的常委會會議議程亦包括審議關於在粵港澳大灣區內地九個城市展開香港法律執業者和澳門執業律師取得內地執業資質和從事律師職業試點工作情況的報告等。國家主席習近平和國事訪問中國的緬甸總統敏昂萊會談。習近平說，面對變亂交織的國際形勢，雙方要加強團結協作，持續嚴打網賭電詐、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動，切實維護兩國人民的利益和安全。鄭浩景報導。
3: 國家主席習近平上午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北大廳為來華國事訪問的緬甸總統敏昂萊舉行歡迎儀式，兩人之後會談。習近平表示，中國將發展對緬關係置於周邊外交重要位置，堅持不干涉內政原則，支持緬甸新政府統籌發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國情、人民擁護的正確發展道路。今年是中國十五五開局之年，中方願意和緬方分享發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協調互促、人民上交融互鑑的中緬命運共同體。面對變亂交織的國際形勢，雙方要加強團結協作。
4: 我願同你繼續加強引領、更續包波情誼、深化全面戰略合作，推動中緬命運共同體建設取得更多成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
3: 习近平说，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之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雙方要持續嚴打網賭電詐、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動，切實維護兩國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緬甸各方通過和談推進和平和解，實現緬北長治久安，這樣符合緬甸國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長遠利益。新華社報導，敏昂萊表示，緬甸新政府正是全力推進國內和平與發展，積極探索適合自身國情的政治制度和發展道路，期待與中方加強全方位合作，共建緬中經濟走廊，提升貿易投資水平。他又說，緬方高度重視並且將會全力保障在緬中資企業和人員安全，願意和中方密切配合，堅決打擊網賭電詐，維護邊境安全穩定。香港電台記者鄭浩景報道。
2: 伊朗副外長拉曼奇表示，伊朗議長卡利巴夫和美國副總統曼斯將會出席禮拜五在瑞士舉行的伊美諒解備忘錄簽署儀式。外長阿拉格齊就說，伊美新一輪的談判可能同日在瑞士展開。阿拉格齊表示，由於在達成諒解方面存在困難以及美伊的侵略行為，伊朗決定將談判分成兩階段，首階段涉及結束戰爭、霍爾木茲海峽、海上封鎖、解凍伊朗資金以及重建等議題，並達成了諒解備忘錄，隨後會進行60日的談判以達成最終協議，到時重點討論核問題和解除制裁等內容。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決定，每年度全體公務員獲一上調薪酬2%，生效日期追溯去到今年的4月1日。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何培恩說，行政會議已經充分考慮職方對薪酬調整方案的回應，以及公務員薪酬調整機制下所有相關因素，認為今次是最適當和平衡的安排，稍後會將薪酬調整建議提交立法會財委會審議。陳樂軒報導。
5: 本年度全體公務員薪酬或一上調2%。

0: 資源去做嘢，但係我哋又要提速、提效、提質、提量，做多更多嘅嘢回應社會嘅訴求。佢哋係好實在咁樣去做嘢，好努力咁樣去做嘢，但係到薪酬調整嘅時候，又係俾人代薄咗。你話佢哋嘅士氣點樣會好啊？
1: 选委界议员陈祖光就话：有公务员担心政府调整公务员薪酬嘅时候会民粹化。
2: 有啲公务员同事好惊政府喺作出调整嘅时候咧，系跟民粹啊，即系话普遍嘅市民都觉得哇，公务员人工高，咁如果呢个观感咧就惨啦，即系话你都以后唔使加噶啦。
1: 杨何培恩回应话。行会做所有决定都会考虑公众观感。
3: 其实行会做所有的决定，包括这个都会考虑公众观感的。不过公众观感都有很多方面的，有些是觉得过高，但是也有一些都是看到公务员，尤其是在近这几年，公务员所付出的辛劳，公务员所做到推动到的措施的，就是想了这么多的看法，也都加上很多的分析平衡各个因素才得出这个百分比。
1: 他说稍后会将薪酬调整建议提交立法会财委会审议。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4: 天文台在傍晚的6:15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预料未来一两日本港雨势仍然有时颇大，但随着位于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在本周后期向西伸展，端午节日间天色会好转。政府统计处公布三月至五月经季节性调整的失业率为3.7%，同二月至四月数字相同，就业不足率亦维持在1.5%水平。同上次相比，各行业失业率变动不一，下跌主要见于清洁及同类活动业，上升就主要见于社会工作活动业以及住宿服务业。各行业的就业不足率亦都变动不一，但幅度普遍不大。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话：，本地经济持续增长，应继续为整体劳工市场提供支持。政府会继续密切监察外围环境不确定因素的演变，以及对香港经济带来的潜在影响。廉政公署去年接获1780宗贪污投诉，下跌14%，当中涉及私人机构的投诉占大约70%。負責監察廉署工作的獨立諮詢委員說，去年大埔宏福苑大火之後，市民高度關注樓宇管理維修問題，相關的貪污舉報亦多超過1.5倍。林漢山報導。
5: 廉政公署去年接获1780宗贪污投诉，比前年下跌14%。当中涉及私人机构的投诉有1238宗，占大约70%，占比同过去多年差不多。录得最多投诉的三个界别，分别是物业管理及维修业、金融及保险业以及建造业。去年年底大埔宏福苑大火之后，廉署成立专案小组调查大维修工程中可能存在的贪污罪行。负责监察廉署工作的独立咨询委员会话，随住社会大众高度关注事件，今年头四个月有关楼宇管理维修的贪污举报比去年同期多超过1.5倍。贪污问题咨询委员会代主席兼防止贪污咨询委员会主席黄天佑说，市民主动举报怀疑的贪污个案，有助廉署及早制止不法分子渗入物业维修工程。
6: 市民积极关心所属屋苑的楼宇管理和维修事务，主动向廉署举报怀疑的贪污，态度是十分正面的，亦能够帮助廉署及早制止不法分子渗入楼宇维修工程。廉署已加强用及早干预的策略，尽早提醒业主留意楼宇维修工程有可能成为贪污不法之徒的目标，阻止工程合约落入贪污分子的手上。
5: 调查贪污举报咨询委员会主席陈志思强调，廉署一直十分关注楼宇管理维修的贪污问题，
7: 绝对不是后知后觉，因为这么多年来我有参与讨论当中，楼宇管理和维修业都是一个问题的界别，一向廉署都是关注。但是大家记得说，收到投诉不等于我们有足够的证据廉署可以立案，最终还要看看究竟譬如说律政司有没有足够的证据，所以不是说这么容易。是不是因为有宏福苑这件事件先令到廉署去积极呢？绝对不是。
5: 另外，委员会认为政府公务员队伍整体廉洁守正，个别害群之马的贪污及不当行为，廉署已经及时雷厉打击。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4: 警方打擊網上外圍賭博活動，一共發現大約3億2000萬元相關的轉帳記錄，檢獲約100萬元現金，拉

0: 咗150人，分別涉嫌串謀洗黑錢等。警方相信已經瓦解由三合會操控的一個犯罪團伙。警方話，世界盃期間屬網上外圍賭博高峰期，呼籲市民切勿參與非法賭博活動，即使投注境外亦屬於違法。崔慧欣報導。
1: 世界杯开锣，警方相信亦都是网上外围赌博的高峰期。警方在刚刚过去的星期五节日，在全港多处执法打击网上外围赌博活动，一共发现大约3亿2千万相关转账记录，检获约100万现金，拘捕150人，分别涉嫌串谋收受赌注、串谋洗黑钱等。警方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总督察黄宇辉说，本港不少非法外围赌博活动已经转为在互联网进行，试图逃避警方侦查。
2: 香港一些较具规模的外围犯罪集团会成为了在架设于海外的赌博网站的本地代理人，并且会在本地设立推广和客服中心，以及俗称上落分中心的洗黑钱处所，去处理非法赌博资金。代理人往往会以林林种种的优惠、便利，甚或者提供赊账的投注方式去吸引本地的賭客，而且大部分咧會以社交媒體、通訊軟件、網上銀行等等的虛擬世界運作方式咧，試圖咧去逃避警方的偵查。
1: 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警司歐陽德強調，有信心和能力打擊非法賭博活動。
3: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我哋警方咧絕對有信心和能力咧，針對呢一種嘅犯罪集團，由上至下進行全鏈條嘅打擊嘅。咁而家咧就正值世界杯嘅举办期间，亦都系网上外围赌博嘅高峰期。咁想呼吁市民咧，切勿参与任何形式嘅非法赌博，无论呢个赌注系喺香港境内或者系香港境外所被接受嘅，均属违法。
1: 警方话，被捕人士年龄介乎18至75岁，部分人怀疑有三合会背景，相信行动已经瓦解一个由三合会操控的犯罪团伙，亦切断了有关收入来源。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0: 世界杯 G 组和 H 组第一轮的赛事完成，四场波都是分别和波。H 组西班牙0-0赛和佛德国，乌拉圭1-1逼和沙特阿拉伯。G 组比利时1-1与埃及打和，伊朗就以2-2逼和新西兰。详情由梁正涛在世界杯直击报道。
4: 世界杯直击，
5: 西班牙在 H 组第一场比赛对首次入决赛周的非洲球队佛德国，西班牙攻门次数达到27次，但是40岁的佛德国门将和仙拿力保不失。39分钟，西班牙前锋费拿托利斯近射中微弹出，队友奥耶沙巴头槌攻门，和仙拿回身挡走。上半场补时阶段，西班牙后卫拉珀迪头槌攻门，和仙拿再一次成功阻止对手入波。即使西班牙在71分钟换入逆锋雅马，仍然未能够攻破佛德国的防线，最终赛果0-0，佛德国首次踢决赛周比赛就取得积分。H 组另一场比赛，沙特阿拉伯在41分钟凭角球攻势，由后卫艾安马利近门射入，上半场领先一球。去到80分钟，麦斯美安路阿拿奥河在禁区补射入网，为乌拉圭追成平手，最终乌拉圭1-1赛和沙特阿拉伯。G 组首场比赛，比利时对埃及，埃及19分钟凭艾舒劲射先开纪录，1-0领先完上半场。66分钟，埃及后卫汉尼摆乌龙，将个波踢入自己龙门，最终比利时1-1逼和埃及。另一场 G 组赛事，新西兰对伊朗在7分钟就开纪录，真士在禁区入面劲射得手，新西兰1-0领先。32分钟，伊朗凭利沙恩建功，追成1-1平手完上半场。虽然真士在54分钟射入个人今场第二球，协助新西兰以2-1再次领先，不过穆希比在10分钟之后头槌入波，为伊朗追平2-2。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跟住系新闻特写环节。
4: 新闻特写，
0: 卫生防护中心日前话，季节性流感和新冠病毒近期的活跃程度逐步上升，不排除出现双高峰，呼吁市民适时接种疫苗，减低重症和死亡风险。 港大臨床醫學院內科學系講座教授孔凡毅指出。

0: 根據目前情況，兩種病毒有機會同時進入高峰期，估計流感嚴重性相對高。在新聞特寫環節，記者潘潔平訪問過孔凡毅，聽下他的分析。
1: 先講流感，近期這幾星期是多了因為嚴重流感入院的個案，尤其是講在長者方面，有兩個不同的病毒株，一個是甲型流感，就是 H3 的為主，另外一個就是乙型流感，都有一個上升的趨勢。大部分的個案都是一些長者或者是住在安老中心的人士，個案都是相對是嚴重的，有一些個案都需要是要入深切治療部，要用呼吸機。雖然我沒有照顧幼童，但兒童方面亦都見到是多了一些流感的個案，包括是甲型的 H3 或者是乙型的個案都多了。新冠方面，我們都見到是有新冠的個案需要入院的，但是比率上是少數的。個原因我相信是因為大部分人士，就算是長者，其實都已經是之前是感染過，亦都是打過很多針的疫苗，還有本身那個新冠那個病毒株對於身體那個的影響啊，冇以前嗰啲嘅病毒株咁嚴重嘅。而家流行緊嘅咧，基本上就係我叫緊係一個 NB.1.8.1， 九成嘅樣本咧都係呢個病毒株嚟嘅。咁呢個病毒株都係喺 JN.1 度演化出嚟啦。咁同而家我哋打緊嗰個疫苗就係 LP.8.1 啦，係相近嘅。咁所以而家嗰個疫苗都係非常之有效。
2: 咁但係對於小朋友嚟講啦，咁新冠病毒咧，或者係嗰個感染情況咧，會唔會相對就嚴重啲咧？
1: 尤其是剛剛出生嘅小朋友，或者近呢幾年都冇接種過新冠疫苗嘅話咧，咁就有機會出現一啲嚴重嘅個案，因為佢係未曾經接觸過呢一個嘅病毒。好重要咧，就係家長盡快咧同兒童咧接種呢一個嘅新冠嘅疫苗。
2: 衛生防護中心咧，其實都提過啦，唔排除啊係會出現啦流感病毒同埋呢個新冠病毒咧係出現雙高峰，即係同時咧係踏入呢個高峰期嘅。估計呢一個情況出現嘅機會有幾大咧？
1: 我都覺得係唔排除呢個咁嘅可能性，都有咁嘅機會。咁但係留意翻咧，就我相信個流感嗰個高峰咧，即係流感嗰個嚴重性會比新冠係高嘅，因為始終嗰個病毒嗰個嘅破壞力啊，同埋佢係有兩隻嘅，即係講緊係甲型 H3 同埋乙型流感，同時間咧都會係進入嗰個高峰嘅。
2: 我哋都知道咧，流感疫苗咧都係每年接種噶，咁但係譬如係即係最新嗰個疫苗啦嚟講啦，我哋都係喺舊年嘅年底開始啦接種嘅計劃嘅。咁如果到而家，譬如可能頭先你提到嘅七八月可能會出現高峰嘅話咧，咁究竟可以點樣做咧？
1: 現時嘅建議咧都係一年打一次嘅嗰個嘅流感疫苗。如果你係九月或者十月份打嘅話咧，其實好多時候去到大概六個月打後咧，其實個疫苗個效用就會相對地係會跌嘅啦。如果兒童咧用噴鼻式嘅疫苗咧，佢可能就會長少少嘅，持久啲去到九個月嘅。因為六月底咧，即係仲有兩禮拜到咧，嗰、那個疫苗就會過期，咁所以未打嘅人士、高危人士、兒童、長期病患人士咧，盡快去接種翻呢個嘅流感疫苗。咁新冠疫苗都係一樣啦。即係如果係幼童、兒童未接種，盡快去接種。長者嘅話咧，或者係長期病患，都係盡快去接種呢個加強劑。
2: 如果佢哋而家打咗流感疫苗嘅話咧，可能跟住落嚟咧，到年尾咧，又有新一輪嘅係流感疫苗嘅接種計劃嘅咯。有冇影響
1: 嘅？冇影響嘅，照樣可以去接種嘅。個新針亦都可以接種。咁你仲好啲添，你可能推遲少少，即係講緊係可能去到十月或者十一月先接種都得。咁你變咗你可能嗰個有效期就會可以再遲少少啦，可以延遲多吞多兩三個月。
0: 重複新聞提要：夏寶龍抵港考察，分別到訪河套香港園區、元朗微電子研發院、北都大學城選址、元朗油博路簡約公屋以及古洞北新發展區。謝小華話：五年規劃係大藍圖，當局會有每年施政部署檢視當時經濟環境，作出適當配合。預算案定公共資源分配優次，互相有機結合。習近平同訪華嘅緬甸總統敏昂萊會談，話雙方要加強團結協作，持續嚴打網島電詐、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動。環保署公布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一般監測站二至三，路邊監測站係三，健康風險都係低。預測聽日上晝同下晝，一般同路邊監測站嘅健康風險都係低。預測聽日最高紫外線指數大約係三，強度中等。 同西南季候风以及低压槽相

0: 相关的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预测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8点。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跟住系财经消息。
1: 香港电台6点财经。
2: 欢迎收听这一节财经消息，主持的是方嘉莉。港股连升两日后回吐，恒生指数美市最多是跌超过460点，低见24378点，收市的跌幅收窄去到348点，收市报24493点，全日跌了1.4%。主板成交额缩减去到大约2499亿元，科技指数收报4658点，跌咗超过2.2%。科指成分股近乎全数下跌，只有智普同埋联想集团分别升超过1%同埋超过4%。ATMXJ 就跌大约1%至到近4%。人工智能相关股份、消费股和资源股偏软，地产股亦都向下，龙湖集团跌近9%，是表现最差的蓝筹股。华润万象生活跌超过半成，本地地产股的跌幅就较小。汇控、工行和中银香港等金融股逆市向上，但升幅有限，公用股就靠稳。电能、长建和中电升近1%或以上。股评人李伟杰总结大市的表现。
3: 港股跌下来，其实都是传统类的一个科技类股份一个持续下跌。当然内地方面的经济数据可能市场方面都有隐忧，但是见到就是内地股市呢，其实就没有一个很深的一个跌幅，都是跌单位数的一个变化。所以变相就是港股一些 叫我们传统或者大型的科技类股份，在 AI 方面的一个格局或者一个布局身上，就未能够令到市场方面有一个持续的一个叫喜讯，或者带来个资金流入，所以令到个港股都仲是一路受压当中，非跨境嗰个资金问题，咁呢个可能都会令到个港股就短时间嚟讲嗰个投资情绪都未能变得乐观嘅。
4: 近期会睇可能话啲咩位啊？
3: 之前嘅大位我谂就都系睇翻24000点作为短期呢个支持位置啦。因为上个星期四就个港股亦都去到呢位置，就录得一个1000点嘅反弹。咁24000点系一个叫心理关口位置。咁但系一个叫更大嘅支持位置，可能都要数到落去23300。咁但系今个礼拜就当然外围嘅一个市场气氛其实都几理想啦，因为见到美伊方面啦有个谈判理想嘅进程。咁但系个港股受惠唔到呢，个就市场方面就会投资情绪都更加之被动。如果有机会会有反弹啦，咁初步都系以翻25000点作为第一个反弹目标位，咁下一个咧就要数到25600。暂时呢刻个阻力其实都仲系比较大啲嘅。
2: 内地五月份经济数据表现分化，工业生产增速加快，零售销售同埋固定资产投资就低过市场预期。国家统计局表示，数据受到部分地区极端天气同埋去年同期高基数影响，重申中国经济长期向好嘅基本面并冇改变，并将继续扩大国内需求。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5: 国家统计局公布，五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年增长4.5%，较四月加快0.4%，高过市场预期。头五个月工业生产按年增长5.4%，上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转跌0.6%，市场原先预期会持平，是自2022年12月以来首次下跌。首五个月按年增长1.4%，期内服务零售额增长5.4%。一至五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按年跌幅扩大至4.1%，跌幅大过预期，亦是6年嚟最大跌幅。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首五个月固定资产投资下跌1.2%。按月比较，工业生产增长0.4%，投资跌1.91%，消费跌0.38%。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

0: 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凌辉解释，首五个月固定资产投资跌幅扩大，除了因为内地局部地区高温多雨，亦客观反映新旧发展动能转换、投资由总量扩张向质量提升的转变。上月商品零售额下跌，就受到去年同期高基数影响。
1: 去年因为大规模的这个以旧换新啊政策的实施啊，还有就是去年呢我们这个网上的六幺八。对去年的基数影响比较大。当然呢，今年五月份的这个商品零售下降呢，也有部分地区呢受高温多雨这个因素影响呢，居民的这个线下的一些消费。但是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啊，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
0: 展望第二季经济表现，傅凌辉话：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无变。提到中国政策空间足、储备多、调控手段灵活、有条件、有能力推动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下阶段要用足用好各项宏观政策，强化逆周期同跨周期调节，持续扩大国内需求。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2: 在岸人民币收市报6.7574对一美元，比起寻日收市价微跌2点指，日内嘅高低点数波幅只系得54点指，成交量就回升去到大约383亿美元，人民币嘅中间价就跌到去6.8108对一美元，由超过40个月的高位回落，比市场预测偏弱大约500点指。有市场人士说，美伊就停战达成初步共识带来的乐观情绪消退，市场同时关注内地的经济前景，并且观望联储局新主席沃什首次主持议息会议，预料人民币短期持续整固，但是维持偏升的走势。人民银行公开市场进行4495亿元人民币的七日期逆回购操作，利率维持在1.4厘，对冲今日到期量之后，净投放2965亿元，连续八日净投放。日本和澳洲的利率决定都符合市场预期，日本央行加息0.25厘，指标利率升到去1厘，创了31年新高。澳洲央行就维持利率在4.35厘不变，结束连续3次加息。分析话，随住油价等大宗商品价格回软，各国央行利率走势将视乎经济表现而定。张思文报道。
3: 日本央行货币政策会议以7:1票数通过加息0.25厘，将指标利率上调至1厘的31年高位，并将于明年4月起暂停缩减买债，每月购买日债规模维持在20,000亿日元。央行副总裁内田真一表示，将会继续关注中东局势的影响。央行声明提到，油价上升的传导效应正以相对较快速度推进，可能导致各类消费品价格上升。又预计基础通胀在今个财政年度下半年至下个财年期间达到同通胀目标一致的水平。央行会继续根据经济活动、物价和金融情况加息。另外，澳洲央行在连续加息3次之后按兵不动，指标利率维持在4.35厘。总裁布洛克表示，仍然对通胀感到担忧，不排除会再次加息。他又说，如果中东冲突结束，霍建木之海峡重开，应该有助大宗商品价格回落，但可能需要一段时间，亦都未能够保证得以有序解决。独立外汇商品分析师卢彩仁表示，油价等大宗商品价格已经从高位回软，各国通胀数据亦见回落走势，预计日后环球央行利率决定将会取决于自身经济条件。
4: 我都比较有信心，下个月咧所公布嘅啲嘅通胀数据咧，全世界好多国家都会回落，因为唔单止油价跌，连天然气农作物啊等等会影响到通胀相关的商品价格咧，都大幅下跌咗嘅。油价回落之后啦，咁啊边啲国家有机会叫做所谓嘅炒加息咧？如果当地经济系对板嘅，咁啊唔排除嗰啲地方有加息压力。咁但系相反，个通胀回落得嚟，当地经济都系比较负面、负增长，嗰啲嘅地方咧，咁啊应该就未必会有个加息压力。
3: 卢彩仁预计，今日星期美国联储局同埋英伦银行将会按兵不动。对金融市场来讲，联储局新任主席沃什的言论究竟是偏鹰定是偏鸽，可能比起油价走势更加关键。香港电台记者张思文报道。
2: 国家财政部成功在香港招标增发多种年期的离岸人民币国债，合共涉及150亿元。

0: 超額認購 2.86 倍，招標的兩年、三年、五年和十年期增發國債發行利率介乎 1.29 厘去到 1.8 厘。財政部今年計劃在香港發行合共840億元人民幣國債，今批是屬於第三期，頭兩期已經發行了合共295億元的國債。恒生指数收市系报24493点，跌咗348点，主板成交额2498亿8000几万。恒指即月份期货夜期报24486点，升2点。上证综合指数收报4091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75点，升咗14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收市价，盈富基金24.86六跌咗3.8，腾讯控股447.4跌咗12.2，南方恒生科技4.56.2跌咗0.06，阿里巴巴107元跌2.3，XLE 南方海力士128.45升咗7.25。建滔積層板85.9升5.7，中芯國際74元跌咗2.65，建滔集團99元跌咗1.6，智普1474元升17元，恒生中國企業84.74跌咗1.66。今日全日五大升幅股份係蒲江中國、東江環保、安寧控股、巨美集團同埋卓家控股。五大跌幅股份係 Teamway International Group、萬華媒體、匯音小泰、亞洲速運同埋中華國際。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7.833，日元160.29，瑞士法郎0.794，加元1.4，人民幣6.757，英鎊對美元1.343，歐元對美元1.161。澳元兑美元0.708，新西兰元兑美元0.584，港金系报40525元，比上日收市升咗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344.96美元，卖出价4345.47美元。港汇指数报101.4，升咗0.1。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之下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多宗路面嘅特别报告啦。较早时，深圳湾公路大桥去深圳湾口岸方向桥面嘅意外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系车多。另外较早时，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丽城花园嘅意外已经清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另外，清泉路有路面急收，清泉路去即是青衣北桥去机场方向近住青衣港铁站的慢线封闭了，龙尾排到去近住丽景港铁站。丁九桥去元朗方向是车多，龙尾排到去金竹角。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亦都是车多的，而家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入口的龙尾是排到去葵涌公园。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笔架山花园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龙尾是过了风力流。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启德消防局较早时的坏车已经是离开了，消散之中的龙尾排到近丽晶花园和中九龙绕道管道之内。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的龙尾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大会堂，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北角警署，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还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之内，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是去到接近爱护动物协会，七咸道北过海的龙尾是过了芜湖街，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一路断断续续排到去近亚街老街，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排到去彩虹隔音屏。港岛方面，而家中区一带相当繁忙的花园道下行，跟住缆车总站慢驶龙尾排到花园台。 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车龙排到去近电信大厦。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好多人问我为什么这么有恒心，好像每天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很简单，试过你就知道。每次做完运动出一身汗之后，整个人都觉得健康了，开朗了，就是这么爽。不要再坐在那里了，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起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嘅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4: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咗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捣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的网页 donotgamble.org.hk。
5: 财经新思维。
6: 好，又到系财经新思维环节，嘅搵新朋友讲下香港品牌嘅发展嘅。咁啊，攞新闻嚟咧就系咧 JDF Jardine Stephens 嘅联合创办人兼行政总裁尤文亨阿 Yoyo 嘅。Yoyo 你好 ，Yoyo。
7: Hello， 你好。
6: 咁啊，近日 TTC 嘅访问里边咧，咁你知佢架车咧而家全港周围走噶嘛？其中咧六大范畴里边咧，一范咧就系生活精品嘅嘢，你系属于呢 part 里边。JDF 呢个名头先讲个系英文版嚟啫，用翻中文讲系咩意思先？
7: 中文嘅意思就系有喷泉嘅花园庭院，系啦，我哋希望大家有个心灵上有个休息嘅地方。
6: 嗱，你系成立于几时啊？2020嗰陣係咪即係疫情嗰段期間應該係
7: 啦？2020年六月嘅時候成立呢間，
6: 好記得啊！但開頭係做嘉賓嘅，而家又變咗係咪嘅？
7: 係啦，我哋開始嘅時候就 design 好多嘉賓嘢嘅，即係可能要餐台布啊、餐墊啊、
6: 一石個、
7: 浴室墊啊、一石個。咁咧其實話 SKU 量都好多嘅，就一個 collection 一個 collection 可能講緊廿幾款嘅嘢咁咯，咁先至
6: 擺齊就開心啦。
7: 係啦，咁先至可以做成一套嘢，然後喺屋企先至即係展示到你嘅品味啦，又係可以好覺得好舒服嘅感覺啦，好即係翻屋企就有一個 relax 嘅感覺咁咯。所以當其實係以嘉賓為主嘅，
6: 但係嘉賓係玩多品類嘅喎。而家你好似最近跳咗咩啊？絲巾同埋袋啊嘛，簡單稱為呢個單品類喎。咁由多品跳單品當中有咩考量點先？
7: 其實咧，我哋做嘉賓做咗大概三年到啦。咁呢三年自己都有慢慢轉嘅。咁我哋嘉賓都唔係完全冇曬嘅，不過就係依家以絲巾同埋袋為主咁解啫。咁絲巾同袋其實係單品類嚟嘅，都係 fashion category 啦。咁但係其實我哋希望就係話你有一啲啱嘅嘢，你可以送俾你自己至愛嘅人啦，又或者你自己自用啦。咁就變咗我哋其實都好啱自己我哋嘅品牌嘅一個理念，就係生活藝術化。藝術生活化，即係話其實我哋所有嘅藝術品唔再掛喺屋企嘅，其實可以帶住去周圍去，然後去 present 到你自己嘅身份啦，你嘅情感啦，你想表達嘅一個氣質啦，可以完全俾人哋去認
6: 知到你。你越講個品味越高啊！
7: 係嘅，咁我哋希望就係將呢個嘢即係透過絲巾同埋袋成為一個載體去展示出嚟咯。
6: 由多品嘅嗰啲叫做嘉賓咧，去到所謂單品嘅絲巾同袋咧，其實咧會某程度就係今天咧，我哋已經喺我個所謂嘅我哋 fast fashion 我個模式裏邊咧，單品其實咧產品開發方面嘅風險係會低啲，係咪咧？
7: 即係個商業個考量嗰度其實係嘅，即係你嘅 SKU 量你可以減少咗嘅其他嘅冇咁好賣嘅產品，咁就變咗你可以專注單一俾人哋認知。其實係我哋反而個角度就唔係話淨係個 SKU 嗰個量，反而係俾客人個認知度，即係佢客人原來認識呢個品牌，其實佢係好專注原創設計香港 designer 去做呢個design 嘅，咁佢有個第一有個 concept 去理解呢個品牌嘅時候，原來佢係好強呢方面嘅嘢，咁佢先至可以同朋友介紹到嘛。其實就係一個比較容易啲去記住嘅一樣嘢。係
6: 啊，我覺得假如你話全多品牌嘅呢個家品嘅又唔同啊，呢張杯呢只碟可能要拼埋一齊先做咗一 set 嘢出嚟啊嘛。但係我哋加入上單品一件可以即係 show 咗佢嗰個嘅風格都係幾有趣嘅。好啦，慢慢即係由你即係疫情嗰段時間開始由嘉賓轉做呢個單品，其實咧今時今日每一件產品嘅 周期，另外就个量系点嘅先？你哋好似有趣喎，唔会话嗰件嘢爆红嘅话就大量生产嘅。
7: 其实我哋系咁嘅，我哋咧希望就系大家中意呢件产品就趁早去买啦，因为咧我哋真系嗰句
6: 有限期，
7: 卖完咧就未必会再出咁，希望就系有个限期性嘅，即系话我有件产品可能真系爆红，咁我。

0: 可能就賣完個批量，我就唔再出噶啦。跟住之後就變咗售罄咗。因為我哋其實都明白，因為 design 其實需要好長時間，但係我都
1: 你難得有一件嘢爆紅喎、
0: 啊。係啦，我哋都捨得去做呢樣嘢，係因為俾大家知道，其實你中意嗰樣嘢，其實個價格又唔係好貴嘅，就快啲入手啦，或者送俾朋友啦。
1: 但我諗係咁，會唔會好浪費？難得辛苦培養一款爆紅嘅產品，喂，跟住你或者話一年時間我就斷貨嘅咯，唔再生產嘅。但係其實你都會覺得爆紅嘅過程裏邊咧，會諗下將佢再改少少，令佢呢個款式繼續可以持續發展落去咧。
0: 我哋都會有嘅，我哋會睇個 design 係個受歡迎嘅程度啦，然後去做一個唔同嘅策略嘅改變嘅。咁有啲真係出咗。就唔再出噶啦，咁有部分咧系真系市面上系行上系受欢，即系嗰个品味大家都系好追求嗰样嘢。咁我哋可能会将佢嗰个 design 有唔同嘅改变，令到佢觉得呢个都其实都系新品嚟嘅，只不过系嗰个
1: 改少少
0: 个风格嘅嘢啦。咁但系我觉得我哋最强系咩？因为所有嘢系我哋全部系香港嘅设计师设计，所以我最强系我哋嘅设计。所以我觉得无论系咩情况之下，我哋都可以做到可以设计一个即系香港特色。我是设计新款咧，或者我将它再改少少去再设计啦，定点样嘅？其实呢个系我哋系非常之有把握嘅嘢咁咯。
1: 全部都有香港特色嘅，好多地标喺晒里边啦。当然即系具有香港特色先系一个卖点啦。如果系点样 TDC 嘅设计同佢摆你啲嘢落去啫，设计系固然你嘅卖点啦。仲有就系可用嘅物料方面咧，同埋嗰个嘅定位系咪都有一定考虑点喺里边先？
0: 嗯，系啊，你问得好好。其实咧，我哋嘅丝巾咧，真心嚟讲，设计喺手度，其实你印喺任何一件产品度，其实或者个物料度都可以。点解我哋唔拣真丝咧？其实都明白大家中意真丝呢样嘢，但系我点解唔拣咧？原因其实第一，真丝嗰、那个，即系我唔系话佢唔好，就系、是、事实就系容易啲勾丝嘅。
1: 系系。
0: 咁跟再加上佢系好易巢嘅，再加上你
1: 好难打理。
0: 系啦，打理嘅时候你好小心呵护佢。咁但系即系大家都明白，其实都市嘅人士啦，翻工。已经好攰啦，所以其实我觉得如果用咁多心机去照料一件产品，就变咗久而久之你唔会想用。咁所以点解我哋冇拣真丝嘅原因系咁咯？但系我点解拣咗一啲另外啲物料咧？咁依家咧就系拣咗一个叫做 RPET， 就系嗰啲 recycle 嘅物料，即系由胶樽织成丝，再
1: 胶樽
0: 再变丝巾咁咯。咁点解会做呢样嘢？第一个佢嗰个容易打理程度方便好多，佢冇咁易勾丝啦，亦都系冇咁易巢啦。咁你可以网袋洗衣机洗又得啦。其实你系你洗完之后其实唔会好巢嘅，其实第二日就即刻可以攞嚟用嘅，即系你即晚洗。第二日即刻用到，
1: 咁烫都唔使，
0: 烫都唔使，所以就变咗系容易啲去再会用嘅时候，我觉得呢个系我自己感，即系亲身感受就系、是，我如果我点解会用呢个产品，除咗佢靓之余，我真系容易啲攞嚟用啊嘛，我唔使下下好小心镜石住啊嘛，咁再加上个价格系相对地唔系几千蚊或者千几二千蚊一条丝巾咁啦，咁你。就冇咁容易心痛啊！要勾丝就好心痛噶。咁我啲系讲紧百零二百蚊，其实相对地系都系一个日常嘅配饰咁咯，即系衬托你嘅衣着，然后令到你更有品味、更有个性化咁样样咯。
1: 既然大众化嘅话，会唔会考量点就系觉得方便就系即系深入市场先？
0: 我哋都希望可以大家嘅市民去接受嘅，咁所以咧嗰、那个价格都相对地系即系大众，咁所以我哋其实咧依家就好多啲有啲设计系香港嘅啦。物啦，就因为有好多唔同香港嘅特色嘅地标啦，有二十几款，咁又有熊猫啊、狮子山精神咁啦，咁所以其实你可以就有啲朋友系会送去外国嘅朋友啊，俾大家认识香港，然后都透过我哋嘅设计一个小小嘅力量，去俾更加多人认识香港呢个咁靓嘅城市，咁多咁靓嘅建筑物咁样咯，希望佢哋嚟多啲香港或者系。宣傳多啲香港嘅嘢咁咯，
1: 其實都係透過產品説好香港嘅故事啦。好，再去翻就係銷售模式方面啦。嗱，理論上產品係單一嘅啦，所以基本上線上同線下都可以結合埋一齊啦。喂，開頭你可能係線上開始先，但係線下方面好有趣的地方咧，就係其實大部分都係 pop up store 喎。點樣玩呢個模式咧 ？pop up store 幾日嘅啫喎，其實開。
0: 我哋其实之前都有做一啲 pop up store 嘅，其实真系俾大家认识我哋嘅品牌咁咯，即系透过一个 pop up 就系个接触，然后可以认识到我哋，又可以同我哋倾下嘅，即系讲我哋嘅 design 嘅理念啦，讲下个设计嘅故事啦，俾佢更加之容易都去感受到 pop up store 系一个好好嘅一个渠道咁嘅。但系其实我哋依家线下嘅点都非常之多嘅，即系都多谢 TDC 啦。咁所以我哋喺内地都有成十零二十个点，咁就系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啦，唔同。 嘅可能百貨公司啊、商場啊、酒店啊咁樣樣咯。咁

0: 我哋自己營運嘅 online 嘅都有好多唔同嘅 channel 嘅喺個大陸方面嗰啲。咁香港呢邊其實都有TDC 嘅設計廊啦，咁亦都有會展啦，同埋機場嘅 MTL 公司嘅 Louder 咁啊，亦都有其他嘅 channel 咁咯。咁亦都有我哋自己嘅 online 嘅 platform 咁咯。
1: 但簡單而言咧，講翻你哋呢個 JDF 嘅產品咧，其實喺所謂我哋叫即係市場上嘅反應方面，暫時最受歡迎應該係香港啊、內地啊，定係境海外先？
0: 其實都有TDC 嘅設計廊啦，咁亦都有會展啦，同埋機場嘅 MTL 公司嘅 Louder 咁啊，亦都有其他嘅 channel 咁咯。咁亦都有我哋自己嘅 online 嘅 platform 咁咯。
1: 但簡單而言咧，講翻你哋呢個 JDF 嘅產品咧，其實喺所謂我哋叫即係市場上嘅反應方面，暫時最受歡迎應該係香港啊、內地啊，定係境海外先？
0: 其實我真心嚟讲，觉得香港嘅市民都好支持香港嘅本土嘅设计嘅
1: 原创产品，原创设计系。
0: 所以其实都觉得都几 proud of 呢样嘢啊！我哋嘅设计系得到香港人嘅认同，咁所以其实我觉得系暂时香港系都好受欢迎嘅。咁海外嘅美国其实都 OK 嘅。咁我哋有啲 city 嘅设计嘅元素，即系可能譬如有 London 啊，或者系唔同嘅以城市嘅一个理念去做一个设计嘅。咁其实佢哋都有都受歡迎程度係唔一樣，咁但係我覺得佢哋都好接受我哋香港嘅設計咁樣，同埋嗰個用色佢哋覺得都啱自己嘅商標攞曬全部版權嘅嘢啦。咁第二就係我哋所有嘅每一幅圖，我哋自己 design 嘅圖都攞曬版權嘅。再加上就係我哋有一啲律師嘅去幫我哋 mon 住，如果真係有人侵權嘅話，我哋就會採取一啲法律嘅行動去保障翻自己咯。真心嚟講，如果我真係即係真係啲商家想做，佢都係揾一啲利润比较大的空间啦，咁我哋都是百零二百蚊，所以其实如果你预期要翻一样嘢，咁市民消费者都会去睇噶嘛，咁可能翻出嚟未必我哋就正品咁靓咧，咁所以我觉得消费者其实都好精明，佢会拣如果系呢个价格佢系可以接受嘅，佢会买正品多啲咯。
1: 創業去到六年嘅話咧，簡單而言咧，我叫穩打穩扎啦。嚟緊咪信點先？因為基本上咧，知名度多咗翻嚟嘅咯。但係問題產品亦都喺大眾化市場啦。其實有冇諗過舉例？其實真要賺大錢或者要即係更加高嘅增值技巧嘅話咧，可能就要產品嗰個嘅價值要提升嘅嘛。要我哋叫簡單嘢 add value 啊嘛。其實走高端走高檔得唔得咧？其實
0: 暫時我哋就未有呢個諗法住嘅。我覺得呢個可以稍後嘅時間可以做一條咁樣嘅luxury line 嘅係可以嘅。不過我覺得暫時我哋冇做呢条路线，系因为虽然个品牌都系六年啦，咁可能大家开始认识呢个品牌啦，亦都睇得出佢嘅性格。因为好多客人一见到，呢个就 JDF 嘅品牌，即系其实某程度上佢系有个即系已经认知到，已经系入咗佢心，知道呢个品牌嘅风格系点啦。咁所以其实咧，我哋反而依家就要做嘅系令更加广嘅市民去认识，更加多嘅人去认知。咁或者我哋喺唔同嘅渠道会打得更深入少少，因为我觉得我哋之前系有做唔同嘅宣传，不过可能比较皮毛啲，咁依家要打深入少少，会俾更多人受众认知呢个品牌咁咯。
1: 嗯，好啦，再讲下先 ，TDC 帮咗你几多先？
0: TDC 帮我好多嘅，确实。咁即系我哋其实啱啱开始嘅时候，个品牌啱啱当时开始已经系即系同 TDC 合作啦。咁所以其实我哋嘅所有嘅 design 嘅产品咧，其实喺設計廊可以賣得嘅，其實都要經過佢哋 panel 嘅去評審嘅，
1: 要篩選㗎，冇錯，
0: 係啊，要評審，要篩選嘅。所以其實我覺得係一個好好嘅一個部門去俾第一嗰個消費者個角度啦，第二就係一個機構嘅專業嘅眼光嘅評審啦。咁所以其實係某程度上係一個公信力嘅，即係有人認知，再加上喺設計廊出現嘅品牌就係全部係香港原創設計嘛，咁即係話其實你係一個代表香港嘅一個身份咯，咁所以其實TDC 係某程度上係比大眾增加咗更多嘅信心，咁所以其實如果我哋依家就同其他一啲公司啊或者係大企業合作嘅時候就容易好多，因為佢哋會見到，你哋喺 TDC 有賣，你哋同譬如 Lock On 啊、MGL 啊，其實全部都係大品牌、大公司去上市公司去合作，咁其實佢哋就同我哋就好容易去做一個配對，同埋好容易係傾合作，咁就變咗我哋就雖然係小公司、小品牌啦，但係就相對地去容易啲去同人哋合作咯。
1: 六年真係小公司啫，遲啲就會成為大人，成長為大公司噶啦。咁當然呢個都要繼續努力噶啦。好，今日唔該曬就係 JDF 嘅聯合創辦人兼行政總裁游文亨 Yoyo 上嚟同佢分享咗佢哋嘅創業嘅過程啦。唔該曬你 Yoyo。好，又到六月底啦，咁啊六月底我哋又搬。

年期噶啦，咁今年半年结咧，特别喺呢个 IPO 方面又点咧？过去几年咧，我哋嘅 IPO 一直都系即系细一嚟嘅，今季大挑战啊！咁最近嗰只嘅 SpaceX 喺美国上咗一嚟已经700多亿美金，已经2000多亿港币嘅，咁似乎今季都系一个好大嘅考验。所以听日咧，我哋揾嚟咧就系德勤中国资本市场服务嘅。合伙人啊，欧振兴上嚟咧，同我哋即系讲下啊，今年上半年喺 IPO 方面咧，香港嘅表现，加上就系个挑战地位系咪真系比美国抢咗先？好，一个钟头百万新闻天地时间又够，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同西南季候风以及低压槽相关的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天文台预料未来一两日本港雨势仍然有时颇大，但随着位于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在本周后期向西伸展，端午节日间天色会好转。天文台在社交专页表示，这几日本港天气不稳定，在6月15号凌晨，天文台录到超过3000次的云对地闪电，云间闪电更加超过8000次。云对地闪电会对地面构成威胁，而云间闪电是指不同云区之间的放电，虽然不会达到地面，但都可能影响飞行安全。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展开在本港考察调研的行程，下午分别到访河套香港园区以及元朗微电子研发院。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夏宝龙充分肯定特区政府全速推进河套香港园区的建设，以及元朗微电子研发院和沙岭国际数据中心的工作，对在短时间取得初步成果予以充分肯定。夏宝龙抵港之后，亦都分别到访北都大学城选址、元朗油博路简约公屋以及古洞北新发展区。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话，向夏宝龙介绍了简约公屋项目的进度。夏宝龙又探访住户，了解居住环境。港铁表示，为配合乘客在端午节长假期期间的出行需求，东铁线将于星期四起一连四日加强上午和晚上部分时段的列车服务，来回方向列车班次都会加密，往落马洲站班次部分时段会由10分钟加密去到大约8分钟一班车。另外，港铁表示，经与内地铁路单位协调，高铁由7月1号起将增加广州北、义乌及福清西三个站点，令到直达点增至113个，相关的车票将于明日起发售。卫生服务中心联同多个政府部门和机构举行公共卫生演习，强化持份者处理疑似伊波拉病毒输入个案的应变和协调能力，并提高各单位处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防范意识。卫生署署长林文健说，目前疫情主要集中在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等地区，对本港公共卫生造成的即时影响属于低。本港至今亦都没有录到确诊个案，但政府不会掉以轻心。今次联合演习目的是在真实场景严格测试各持份者在处理疑似个案时候每个关键环节的实际操作，确保衔接畅顺、协作高效，并及早找出可以改善的地方，务求减低本地传播的风险。天气方面，同西南季候风以及低压槽相关的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预测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8点。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

0: 报道。
1: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路面的特别报告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青龙头的交通意外仲是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了，一带是车多。清泉路有路面急收啦，清泉路即是青衣北桥去机场方向，近青衣港铁站的慢线封闭了，车龙排到去海滨花园。丁九桥去元朗方向车多，龙尾去到金竹角。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龙尾排到去葵涌公园。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笔架山花园较早时的交通意外是清了场的了，消散之中的龙尾排到近伊利沙伯大厦。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大会堂，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东港中心，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还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维园对开，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之内。洪水的九龙入口龙尾是接近爱护动物协会，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去到学园街，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后些少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跟着九龙塘律伦街一段的车龙排到圣座治大厦，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在摩士公园游泳池，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容凤书纪念中心。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中区一带相当之繁忙的，其中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的车龙排到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电信大厦。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启福道车多，龙尾去到观塘基本污水处理厂，反方向亦都是车多，车龙排到去益经中心。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的车龙过了康德道，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的龙尾排到去油站。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御龙山至沥源村车多，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光辉围的车龙排到去丽景站，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的龙尾去到屯兴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龙尾友爱村。另外，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东城里至到锦绣花园车多。最后，机场管理局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的就可以跟指示泊在3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刚刚收到最新消息，红棉路上车近住坚尼地道有坏车，龙尾排到金钟道近太古广场。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龙尾就去到近湾仔运动场。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2: 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6: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7: Harry 哥哥，时间好紧迫啊，父亲节点算啊？
8: 定啲嚟啦，跟我念个咒语先啦。
7: Money Money Home，
8: 将香港电台第五台的主持变出广播道。
9: 香港暖流轮到我赞你，在6月17号星期三下午2点半去到沙田港铁站 B 出口对出的行人路，
8: 到时有魔术睇一起唱歌仔，仲会派礼物啦，
10: 约定你啦。
11: 主流、
12: 另类、
11: 舞台、
12: 文字、
11: 影像、
12: 形体、
11: 媒介、
12: 环保、
11: 文化快讯。

0: 好讲再见是人生一大课题。当我们面对消失之物，从存在到虚无的过程当中，身体怎样觉醒并且回应呢？余光随行是一个关于面对消失与留下的作品，亦都是一个关于重建的舞蹈作品。
1: 余光随行邀请了梁子恩担任编舞，灵感来自他成长的地方余光村的拆石。当得知自己30多年来熟悉的家园要消失那一刻，他感受到很大的冲击，令到他很希望可以透过舞蹈去探索消失带来的影响，将这些难以捕捉的记忆和情感重新转化。
0: 监制林善仪认为舞蹈可以是一场对话，引领我们在无常之中找到前行的力量。今次演出就特别运用到舞台上的物件，将抽象的记忆化为真实的触感。听下他分享当中的设计心思。
1: 今次我们用了大量仿砖作为道具去建构我们的舞台，而这些砖其实不单只是道具，它们都代表存在过的痕迹，还有我们在一个空间或者一段关系里面堆积起所有的经历。但有趣的是，舞者在台上面，他们不单只是去建构空间，他们会重复地搭建拆解，象征了消失和重建之间轮回不断的过程，希望透过这个舞蹈不单止去呈现空间消逝的影响，更加好想和观众一起在剧场面思考怎样将消失的事物去转化成为一个和我们并存的力量。
0: 余光随行6月26至28号香港文化中心剧场。
2: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3: 欢迎来到我的生活小店悠闲安多芬，努力工作一整天，是时候交给我帮你舒压打气充充电。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生活小品式节目悠闲安多芬。你好吗？我是主持陈思正。
4: Hello， 大家好，各位老友，你哋好啊！时间嚟到晚上嘅7点11分，欢迎大家继续黐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我哋系最 young 即系最年轻嘅老友嘅电台。直播室里面有陈思静为你准备主持悠闲安多芬。首先提提大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重复多次就是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而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晚的8点钟。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96%。星期二的晚上时间，不知道你现在会不会是吃饭呢？讲开吃饭，思静问一问你先，一日三餐除了自己煮之外，你会去哪里吃呢？有的朋友就说了，如果要经济实惠的话，可能就会选茶餐厅了。茶餐厅这样东西可以说真的周围都有的。我冇正式統計過啦，我唔知道究竟喺各個大街小巷裏面便利店多啲定係茶餐廳多啲。不過的而且確咧，茶餐廳係香港飲食文化嘅特色之一嚟噶。你都可以咁講，總有一間喺咗緊。除了我们本地人喜欢帮衬之外，我发觉一样东西，原来有很多由其他地方来的游客都会将茶餐厅列为他们来到香港之后的行程之一的。他们会去那里就吃东西，兼且他们临入去之前会搜集定资料，譬如说知道哪一间茶餐厅有些什么东西是最出名的，又或者咧会好犀利噶，识得嗌我哋本地人都会嗌嘅嘢饮啊、嘢食啊等等啦。经历过唔同年代嘅转变，茶餐厅嘅食物咧而家变得更加多样化。或者会唔会而家呢一刻啊，你就正正喺茶餐厅一路食紧嘢，一路听紧我节目咧？ 欢迎去到我哋今日五台之友面书专业休闲安多芬贴文下面留一留言啦。

分享一下茶餐厅俾你嘅回忆系点样？又或者你会唔会记得一啲咧喺茶餐厅里面会听到嘅一啲俗语呢？而今日施政为大家揀嚟嘅歌咧，有部分咧都同啲茶餐厅有关嘅，尤其是里面有机会饮到嘅或者食到嘅嘢啊。譬如话啲朋友朝头早去茶餐厅食早餐。

姐汪明荃嘅呢一首歌熱咖啡啊。有人话呢，其实去茶餐厅食嘢呢，嗰啲招呼啦未必一定係间间都係好好啊。又或者咁讲啦，招呼未必係最好最好咁样。有啲朋友甚至係形容呢，哇，去到嗰度呢你都预咗啦，都系呢比较即係亲民一啲嘅一种嘅招呼方式啦，系咪呀，即係同你好似老友记咁样啦。又或者呢即係唔会话好似一啲好高级嘅餐厅打晒胎呀，跟住呢就你入嚟嘅时候呢就逐个同你打招呼咁样，未必会系咁样嘅。不过喺茶餐厅食嘢呢，我觉得真系呢其中一样嘢系最舒服嘅，就系唔需要太过着紧一啲嘅仪式上嘅嘢。嗱，你諗下啦，如果你要去一啲嘅所谓一啲高级餐厅食嘢嘅话呢，又要着得整齐一啲啦，打返个胎啦，着返条裙啦，又或者呢可能甚至要化个妆添嘅。但系去茶餐厅真系最方便嘅。甚至有啲朋友就话啦，系啊，朝头早啱啱起身，諗住落街食个早餐啦，又或者开工啦，好忙啦，去到中午嘅时候諗住食个快嘅饭啦，咁於是呢就可以好快脆就去到茶餐厅。其实茶餐厅里面呢都有一啲呢好有亲切感嘅一啲嘅镜头嘅一啲嘅情况嘅。即譬如话，尤其是如果你经常去嗰间茶餐厅嘅话呢，可能里面嘅店员呢都认识你啦，又或者起码见到你嘅时候都会觉得咦好熟口面喎，甚至会记得你嘅飲食嘅喜好啦。譬如话你飲嘢嘅时候呢就最鍾意呢，譬如话飲冻嘢啦，你又鍾意呢小冰小小甜嘅，又或者热饮嘅时候，你又中意呢啲茶咧会浓啲嘅。系啊，有阵时咧你帮衬多几次嘅时候咧，佢哋又可能会记得噶。咁嘅话，其实你入到去咧就会觉得特别窝心，特别有亲切感噶。所以好多朋友啊，好中意去茶餐厅食饭，呢一个就系原因之一咯。

而家咧周围都系啲嘅咖啡店啦，咁啊有阵时咧冲出一杯咧好靓、好香浓嘅咖啡啦，但系咧依然有唔少嘅人咧就会话啦，都系啲港式咖啡啊、港式奶茶好饮啲啊，系咪咧？系啊，尤其是咧而家咧，即系大家都对于咧嗰杯嘅奶茶或者嗰杯嘅咖啡咧要求好高嘅。嗱，要求高嘅意思唔系话要买啲好贵嗰种，而系话咧每一间茶餐厅，譬如话啲人成日讲啊嗰个冲奶茶嗰、那个茶胆啊，个味道系唔同嘅，因为咧系会因应咧唔同嘅茶餐厅啊呢一、這个茶水部嗰度咧，嗰个师傅咧点样沟嗰个茶胆出嚟咧，嗰、那个手法系有关嘅。咁所以我印象当中记得咧，早几年咧就有啲呢个冲奶茶、奶茶王嗰啲比赛啊，咁啊睇下边一间嘅茶餐厅嗰位师傅可以冲出一杯咧好经典。又好饮嘅奶茶系咪啊？系啊，我都有段期间咧，每朝早翻工嘅时候咧，都好中意咧买杯呢个冻奶茶饮噶。哇，尤其是咧嗰啲嘅甜味咧啱啱好噶噃。哇，跟住就发觉哇，原来咧越饮咧越会咧就系唔舍得唔饮嘅，即系啲人好似讲到上瘾咁样咁嘅比喻啦，系咪啊？系啊，呢一杯嘅。奶茶或者呢杯咖啡，我唔肯定里面嘅咖啡因系咪就系让到我哋提神嘅呢一种元素啦。但系的而且确，好多人就话啦，饮咗呢一杯之后咧，真系整日咧都会好有精神去做嘢嘅噃。所以呢一样亦都成为好多香港人嘅习惯。无论早餐、午餐、下午茶或者晚餐都好，都会喺茶嘅解决嘅。

你冇女朋友，梗系唔信啦，冇理由吧。

0: 陈慧娴嘅呢一首歌《红茶馆》。讲到我哋今日嘅主题茶餐厅，当然就唔系净系有得饮红茶啦，仲有好多唔同种类嘅食物啊、饮品啊，甚至好多朋友就话啦，其实咧你谂得到啊，或者谂唔到嘅嘢食咧，都会有机会喺茶餐厅里面可以食得到嘅噃。系啊，的而且确啊，茶餐厅里面咧，除咗我哋食惯嘅中式啦，又或者咧佢哋咧有啲特製嘅西式嘅嘢食之外咧，另外仲有好多東南亞美食啊，甚至係好多咧啊，佢哋自創嘅一啲所謂 fusion 菜啊，即係一啲咧融匯唔同文化嘅嘢食啊咁樣嘅。而咧而且確咧，茶餐廳裏面咧，你一入到去嘅嗰種你聞到嘅味道啦，你聽到嘅聲音啦，甚至你聽到有好多術語咧，都會有機會喺茶餐廳裏面聽得到嘅噃。不如咁樣咧，一陣間咧，我哋唞一唞先，聽一聽宣傳聲。但系转头翻到嚟继续再讲好唔好啊？当然要再次提提大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系会去到今晚嘅八点钟嘅。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95%。好，喺呢个时候休息一阵间先。
1: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系约800至3000几蚊。项目提供完善嘅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

0: 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同屯门的四个项目，将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并在6月2日起接受申请。6月23日或之前申请会优先处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1: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2: 由郭平饰演的潘江海爱好鬼见愁，警戒三叉戟中的情报担当圆滑精于审问，擅长心理攻势，在今季故事入面面对高智商经济罪犯的时候发挥了关键作用。
1: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3: 怎样过一个健康的早晨呢？最关键的就是戒除一早起身就看手机的习惯，避免接收大量的资讯和蓝光的刺激，让大脑保持平静，喝杯暖水，动态伸展，吃一个高纤蛋白早餐，迎接美好的一天。
1: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5:00-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双职家庭成为常态，爸爸在屋企的角色亦随时代改变。当社会讨论共同育儿，支援爸爸的政策和措施又是否跟得上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神队友爸爸，星期四晚9:30，港台电视31。
4: 由而家到晚上8点，陈思静，悠闲安多芬。
5: 好啦，听完宣传声带之后，又翻到嚟陈思静为你主持嘅悠闲安多芬。时间嚟到晚上嘅7:32噶啦。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啦。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28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南至到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再次提提大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是会去到今晚的11:00的。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95%。其实头先一路讲到茶餐厅，我脑里面不断咁谂起喺茶餐厅里面会有机会食到嘅嘢，尤其是下午茶时间啦。你谂下，哇！当下午茶嘅时候，你可以咧。坐喺茶餐厅里面啦，然之后叫个西多士啊，又或者奶酱多啊，加多杯奶茶。哇，我觉得嗰日咧都真系精彩咯。另外咧喺茶餐厅里面咧，佢哋咧都会有一啲唔同嘅新嘅饮品或者食品啦。又或者是在茶餐厅里面独有的，譬如说茶酒啦。是啊，什么叫茶酒啊？就是奶茶加炼奶咯。开头我第一次听的时候，我还以为哈茶酒啊，是不是即是呢奶茶不要糖啊，或者不要啲咩嘢咁样噶？另外啊，就是因为当年睇咗一套电视嘅处境剧啊，所以先至知道乜嘢叫飞沙酒奶啊。哦，原来即是港式茶餐厅里面嘅斋啡。另外呢，思政呢好鍾意。

咧，如果喺茶餐厅会食多士嘅话咧，啊固然咧，我系中意烘底啦。咁呢样嘢大家都知嘅，但系咧，我又特别中意咧佢烘得浓啲。咁我就会同嗰啲写落单嗰啲朋友就讲啦，唔该，我要个多士大火啊！系啊，又或者细火啦，细火真系唔好烘得咁浓啊！咁当然咧，亦都有啲朋友咧食多士嘅时候咧，要特别飞边嘅，即系咧就要切咗咧方包嘅四边，因为会觉得比较硬少少。不过咧，我又唔惊，我又觉得咧，如果咧将佢烘得再大火一啲嘅时候咧，嗰、那个面包皮咧系特别好食噶。咁而近年咧，吸引好多朋友会食嘅一样嘢，尤其是我觉得咧系吸引咗好多游客嚟到香港咧，好多人都话一定要试嘅呢一样嘢。我都食过一两次嘅，但系食完一两次之后，我就觉得太好食啦，我惊我会沉迷落去啊！就系菠萝油啦，真系菠萝包里面再加一嚿牛油喺度啊，系咪好好食咧？是不是很香呢？咁当然啦，里面嘅胆固醇会唔会高噶？又或者个热量会唔会高噶？不过唔紧要，好味啊嘛～

邱瑞强呢一首歌《夏日茶座》啊。不过讲到茶餐厅，咁当然一年四季咧都可以去食嘢啦。咁啊，头先亦都有轻轻提过，其实有唔少嘅外地嘅游客咧，一嚟到香港嘅时候咧，其中一样觉得一定要去食嘅嘢咧，就系去茶餐厅食嘢啦。无论食菠萝油又好啦，饮嗰杯奶茶都好啦，都会成为佢哋嘅行程之一噶。

亦都可能因为咁样啦，所以令到咧有一啲咧好出名嘅茶餐厅咧，外面咧周不时都会有人排队嘅噃。呢一样嘢可能我哋以前咧都真系冇想象过啦。可能我哋就会谂啊，吓茶餐厅，我哋平时都食惯噶啦，点解要特登去嗰度排队咧？要等咁耐咧？咁样，其实调翻转头，如果我哋去其他地方去旅行嘅话，可能我哋都会特登走去当地好出名嘅餐厅啊、食肆嗰度咧，喺门口咧排队去到等住入去里面食嘢。咁同样当地人都会可能觉得啊，点解你会特登嚟到呢度去排队去食一啲佢哋平时日日都会食嘅嘢咧？咁都其实都几开心嘅，因为咧喺香港可以有一啲咁贴近我哋生活嘅茶餐厅，成为咗一啲咁出名嘅食肆嘅话咧，都系我哋嘅一份光荣嚟嘅。亦都可能因为咁啦，所以咧我哋都会记得啊，过往有一啲嘅电视嘅处境剧咧，都系以茶餐厅作为背景啊。是啊，我想你都会记得啦，香港八一至到香港八六啊，里面呢一间嘅银禧小食店啊，一个茶餐厅咁嘅样嘅一个餐厅啦。里面呢有阿茂叔啦、顺嫂啦，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帮衬嘅人啦。譬如话阿郭五欣一入到嚟嘅时候呢，阿茂叔就知道欸飞沙走奶啦，都唔使佢讲呢都知道啦。亦都因为咁啊，所以令到呢当其时仲系年纪好细嘅施政系我啦，都知道哦。原来飞沙走奶即系斋啡咁解嘅，所以呢一个都会成为我哋嘅集体回忆。有好多去到其他地方生活嘅朋友都会觉得，去到其他地方饮食唔系好惯啊，好希望可以喺当地揾到一间港式茶餐厅，入到去里面饮翻杯奶茶。吃花粉有港式味道的西多士啊。

罗嘉良的这一首歌《岁月的童话》，由细陪住我哋大嘅茶餐厅文化，去到而家呢一代，可能有啲嘅后生仔女咧，会将茶餐厅里面，尤其是一啲旧有啲嘅一啲传统啲嘅装修模式咧，将佢转化啦，又或者而家啲人所讲嘅活化咗啦，成为一种嘅潮流啦。因为我的而且确咧系见过有啲嘅展览啊，就系将一个茶餐厅嘅文化，将佢变成一啲展品，让到无论系本地人又好啦，又或者其他地方嚟到香港旅行的游客都好，都会认识这一种咁特有的文化的。虽然呢你而家去到茶餐厅啊，可能已经觉得同以前有啲唔同啦。其中一样嘢唔同嘅，譬如话我哋以前呢即係叫嘢食嘅时候呢，就会叫个店员过嚟，然之后呢个店员呢就会好快脆喺佢手上面嗰沓白纸上面呢就写一啲符号喺度嘅。譬如话我要杯冻柠茶呢，佢就写一个冬天嘅冬字，然之后写一个O 字同埋个 T 字嘅噃，开头睇唔明，但系后来先知道，哦，咪冻柠 T 咯，即系冻柠茶咁解啊！系啊，佢哋咧会一啲好特别嘅符号，一来佢可以写得快啲啦，二来亦都可以让厨房嘅朋友咧，佢哋一望就知道，哦，佢想要啲乜嘢嘢食嘅。去到而家啦，亦都演变成为入到去嘅时候，可能大家咧。啲店员都唔需要走埋你旁边啦，你就咁直接嘟一嘟嗰个二维码，就喺你个手机上面落单啦，已经唔同咗啦，系咪咧？咁但系呢一种嘅变迁，其实都系好自然嘅，亦都可以想象得到嘅。可能日后茶餐厅嘅风味咧，都会慢慢随住时代而改变，但系我哋喺心目当中旧有嘅嗰种记忆，嗰种菠萝油嘅味道，依然都会仲有喺度。

林一峰的这首歌叫做《悠悠的风》，是在一套的儿童的电影就叫做《麦兜菠萝油王子》里面的这首歌。是啊，菠萝油的而且确是很多人很多的集体回忆来的。哇，同埋好犀利啦，可以将个菠萝包里面加多一块牛油就会成为一个新的美食。是啊，其实食物呢都不断改变。但是有一样嘢系唔变嘅，就系我哋嗰种情怀啊嘛。好啦，望望大钟，时间已经嚟到晚上嘅7:50噶啦。再次提提大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喺到今晚嘅11:00嘅。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6度，相对湿度90%。喺呢个时候送上有今日嘅生活趣味分享环节。一起阅读，一起阅读，地球好危险，与焦虑共存之道。作者黄莹莹，文章焦虑的意义。好多人以为焦虑是一种病，又或者应该驱赶和消除的负面情绪。其实焦虑属于人类生存的本能，虽然会带来一些困扰，亦都存在不容忽视的功能。焦虑响起的警号扰乱心湖，但是能够促使人们在暴风雨前夕捉好堤坝，以及在疫症爆发时张罗物资，减轻造成的伤害。焦虑令人却步，在错过一些机会的同时，亦都避开莫须有的危险。焦虑让人想太多，整日会想着如果万一。但是很多创意正正就是由不受控的胡思乱想当中诞生。焦虑的意义，作者罗洛梅讲过，健康的人是在冲突当中依然向前迈进，实现其自由。不健康的人就会退缩和自我封闭，牺牲个人自由。只要将潜藏内心的恐惧逐层拆解，就会明白世事无常。我们没办法完全避开危险，但是可以在危机当中小心翼翼地探索和实践生命意义。勇敢不是无所畏惧，而是愿意带着焦虑前行，觉得坐飞机好可怕，仍然视死如归地上机，难道不是勇敢的表现吗？每次考试前都紧张得肚痛，仍然尽力温习和应试，难道不是应该被赞扬吗？能够肯定焦虑的意义，欣赏自身焦虑的特质，客观地评估它为自己带来的好处和坏处，就不会因为出现焦虑情绪而自我攻击，变得更加慌张。

木匠乐队 Carpenters 嘅呢一首歌叫做 Superstar。好啦，望望大钟，时间差唔多嚟到晚上嘅八点钟啊！当然再次要提提大家啦，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晚嘅十一点钟嘅。最后送上有泳儿嘅呢一首歌叫做《闪光》。都要约定你先，约定你喺听晚同样时间喺翻我哋嘅老地方，香港电台第五台悠闲安多芬再见，祝你一个愉快嘅晚上，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展开在本港考察调研的行程，下午分别到访河套香港园区和元朗微电子研发院。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夏宝龙充分肯定特区政府全速推进河套香港园区的建设，以及元朗微电子研发院和沙岭国际数据中心的工作，对在短时间取得初步成果表示充分肯定。夏宝龙抵港之后，亦都分别到访北都大学城选址、元朗油博路简约公屋，以及古洞北新发展区。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话，向夏宝龙介绍了简约公屋项目的进度。夏宝龙又探访住户，了解居住环境。奇华饼家表示，怀疑内部网络系统曾经遭受恶意勒索软件攻击，涉及员工个人资料、商业伙伴、网店客户和会员资料。现阶段无法确认系统内所存资料有没有遭到未经授权提取，而经向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报告事件和向警方报案。至于各门店维持正常运作，顾客付款和信用卡资料不受影响。奇华饼家在网站公布，今个月12号发现内部网络系统无法正常运作，怀疑遭受恶意勒索软件攻击，公司亦都收到勒索信息，在网络安全专家协助之下，已经采取紧急措施阻止进一步入侵或者攻击，进行维护和调查事故等，正是调查事件并且评估影响。港铁表示，为配合乘客在端午节长假期期间的出行需求，东铁线将会在星期四起一连四日加强上午和晚上部分时段的列车服务，来回方向的列车班次都会加密，往落马洲站的班次部分时段会由10分钟加密至大约8分钟一班车。另外，港铁表示，经与内地铁路单位协调，高铁由7月1号起将会增加广州北、义乌和福清西三个站点，令到直达站点增加至113个，相关车票将会在明日起发售。青海海西州直轄区下午5:06发生6.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至今造成1人死亡、4人受伤。央视新闻报道，震央附近煤矿企业相关工作人员已经全部撤离，其他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正在排查。中国地震局启动三级应急响应，第一时间部署应急处置工作。视像连线中国地震台网中心、青海省地震局要求有关单位加强震情监视、跟踪研判，展开联合会商，及时报告有关情况。青海省地震局已经派出队伍赶赴震区，协助地方政府展开应急处置工作。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指导处置。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已经出动320人赶赴现场救援。天气方面，与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相关的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

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11点。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与西南季候风同低压槽相关的不稳定天气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同南海北部，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是影响香港邻近海域。

0: 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阵风间中达到10级，有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南澳以南、三亚以南、香港以南同沙提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到26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8公里，有雨。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到11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喺大雨之下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观塘绕道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啦，龙尾排到接近海滨汇。咁另外，清泉路亦即系青衣北桥嘅路面急修仍然系进行紧噶。去机场方向近住青衣港铁站慢线封闭，经过要留意啦。喺港岛嗰边啦，较早前红棉路上山方向近住坚尼地道嘅坏车已经系离开咗噶啦。现时啦，主要就系金钟道去中环方向比较挤塞啦，龙尾太古广场同埋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比较车多。告士打到西行的龙尾排到过了菲林明道少少。隧道情况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到东西行过海交通正常的。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电信大厦，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仍然排到香港仔隧道的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理工大学湾位。另外将军澳道上行去将军澳隧道亦都慢车，龙尾兴田村。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干诺道中去湾仔方向近住交易广场车多，文长街去红隧方向近住国金一段车多。九龙区方面，太子道西大角咀方向近住加道里道慢车。在新界区方面，荃湾路屯门方向落去荃青交汇处仍然慢车的，龙尾在兴芳路。另外元朗公路屯门方向落去博爱交汇处的支路亦都繁忙，龙尾在青朗公路近住高埗村对开下高埗村对开。最后有水务署提提你啊，煮饭要悭水，其实唔难，可以用洗米、洗菜水淋花，唔好长开水喉洗碗同埋解冻食物，只要肯做啦，悭水就话咁易啦。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嘅老友记电台。
4: 我是魏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5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拿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3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6: 第一届我老豆最叻大赛开始，
7: 我老豆会做成屋企啲家务噶，好叻咩？我爸爸会令到我哋成家都好开心噶。
6: 似乎大家都好想将爱心送俾老豆，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都一样啦。6月17日星期三，香港暖流轮到我赞你，一众主持会喺沙田地铁站 B 出口对出行人路出现，同大家唱歌、玩魔术同埋派礼物，谢晒老豆嘅你，一定唔会错过啦。
8: 听清晨。

0: 帮你有健康。
1: 点解我哋会咁容易开口及著你呢？
2: 有三方面嘅原因。第一就系牙齿嘅状态啦，同埋佢嘅咬合问题啦。第二就系神经同埋肌肉嘅唔协调。第三咧就系不良嘅进食习惯或者状态啦。
1: 呢两个星期二，崔兆汉博士都会讲容易咬舌呢个问题。
0: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3: 线团资讯为你一一搜罗，逢星期二晚上八点，陪你一齐认识、了解、探究适合你嘅线团服务。线报主持周以力，
4: 星期二晚上八点钟，香港电台第五台线报的大门继续由周以力为大家推开。大家好，多谢大家咧，继续留在香港电台第五台收听《线报》呢个节目。今日陪住大家的有我以力，周以力，大家好。冇错啊，每逢星期二啦，晚上八点钟嘅呢段时间啦，以玲都好希望可以透过呢一小时嘅节目啦，真係为大家送上一啲实用有趣嘅资讯㗎。因为知道好多嘅哥哥姐姐啦，佢哋成日都话知道其实坊间好多嘅唔同社福机构啦，都有唔同嘅活动啦，又或者服务呢係为佢哋而设㗎。但係当中有边啲係值得又或者係适合佢哋嘅呢？可能佢哋有时都会拗一拗个头，唔系好清楚噶，所以咧，好希望透过线报嘅呢个节目啦，真系为大家啦推介啦，又或者介绍一啲咧适合收音机旁边嘅大家啦，一齐认识或者系你都啱用嘅一啲资讯或者服务啊。而今日咧就请嚟乐善堂嘅代表同大家介绍啦，佢哋旗下有一间嘅中心啦，就系乐善堂杨小玲言语治疗中心啊。因为啦，讲起呢个嘅言语治疗啦，可能哥哥姐姐就话，我都一把年纪啦，仲同我讲言语治疗，但系言语治疗就唔系咧好简单、好直白咁样咧，大家谂啊，会唔会系同讲嘢有关呢？但原来大家好关注嘅吞咽困难嘅问题啦，其实都同言语治疗师有关噶。特别系好多哥哥姐姐都好关心，如果有认知障碍症嘅哥哥姐姐啦，喺吞咽困难方面咧，可能会比一般嘅哥哥姐姐咧严重好多噶。咁到底当中嘅机制系点啦？有啲乜嘢方法可以帮到一班有吞咽困难嘅哥哥姐姐？作为照顾者又有啲乜嘢嘅要点需要注意咧？稍后咧就会请出我哋今日嘅嘉宾啦，以专业嘅角度同大家讲下吞咽困难嘅问题啦，以及作为照顾者应该有啲乜嘢嘅地方需要注意咯。咁除咗啦，将呢啲嘅实用资讯送俾大家之外啦，当然唔少得我哋都会有一啲咧轻轻松松嘅冷知识问题，同样送俾大家嘅。今日嘅线报副刊咧，就会想同大家讲下情绪回避呢一样嘢啊。好多时咧，我哋遭遇一啲唔好嘅情绪，当然系希望佢可以尽快消失啦。但有啲人嘅选择咧，就系会尝试逃避嘅。但原来唔接受自己嘅情绪，或者逃避回避我哋自己嘅情绪咧，就系所谓嘅情绪回避啦。咁到底当中嘅细节系点咧？稍后喺线报副刊就会同大家咧慢慢分享噶啦。而最后当然唔少得我哋呢一份线报最后嗰一页就系冷知识问题啦。今日嘅冷知识问题就同面包有关啊。唔知大家中唔中意食面包嘅呢？以玲本身呢就几中意食面包㗎。但係如果我问大家面包王国、面包之国，你又知唔知係讲緊边个国家呢？冇错，今日嘅冷知识问题就係想问下大家，到底世界上呢边一个嘅国家被称呼为面包之国呢？同样俾咗三个答案大家选择。A 就係法国， B 就係德国，C 就是澳洲。到底哪个国家有面包王国的美誉呢？在节目尾声的时候，以玲就会同大家开股的了。在这里当然要听返首歌先，稍后回到来就正式进入我们线报的第一页线报头条，同大家一起关注吞咽困难这个问题了。

0: 先煲頭條。
1: 嚟到線報頭條啦，今日繼續咧會為大家咧走訪唔同線團啦，一齊認識咧佢哋一啲非常之有意義而且實用嘅活動嘅。咁今日咧，我哋就好榮幸請到樂善堂嘅代表咧，同大家就住認知障礙症患者嘅吞咽照顧啦，同埋餵食技巧咧，做一個嘅分享嘅。咁今日咧，我哋就請到樂善堂楊小玲言語治療中心嘅言語治療師陳於琪陳姑娘嘅。陳姑娘你好，
2: 大家好。我是中心的言语治疗师陈姑娘。
1: 剛才就提到陈姑娘就是来自乐善堂杨小玲言语治疗中心的。可能收音机旁边很多的哥哥姐姐都会有些兴趣啦。啊，言语治疗师好像听过，言语治疗中心又好像有听过。但具体其实是一间怎样的中心，会有什么服务的呢？陈姑娘。
2: 我介绍一下，我们九龙乐善堂创立在1880年，是本港六大善团之一，今年是146周年。我们一直以救灾纾困、赠医施药、兴学育才、安老培友为宗旨，有30多个服务单位，包括了学校、诊所和社福单位，致力为香港的市民提供优质教育、医疗、安老和社会服务。2016年服务进一步拓展，获得善长的支持，在九龙太子我们设立了乐善堂杨小玲言语治疗中心，服务包括了儿童言语发展、成人和长者言语治疗服务，为有吞咽困难、言语障碍、发音和其他沟通障碍人士提供适切的治疗。我们中心组织了跨专业的团队，包括了言语治疗师、特殊幼儿教育工作员、社工等。另外亦都设有临床心理学家的评估服务，透过不同的专业范畴提供更全面、更多元化的支援。
1: 没错，所以呢乐善堂杨小玲言语治疗中心呢就不单单只是针对一班的哥哥姐姐，其实对一些有特殊需要的小朋友又或者其他有需要的人士，他们同样都可以照顾得到、包含得到的。但刚才就提到这个认知障碍症患者，也都提到吞咽困难这个的问题，其实很多的哥哥姐姐呢都很关注这个的问题，甚至他们有一个都挺错误的观念，就觉得

0: 哎，我年纪大咗，啲肌肉松咗，就自然会有吞咽困难噶啦。可唔可以咧，首先请陈姑娘啦，以一个专业嘅一个嘅角度啦，一个言语治疗师嘅角度出发啦，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一下啦？到底乜嘢系吞咽困难？一般人咧容易忽略边一啲嘅症状，系咪真系去到某一个嘅年纪，吞咽困难就一定会出现噶？
1: 可以啊，其实吞咽困难呢，我哋是会指进食或者饮水的时候没办法安全顺畅地将食物由口腔送去胃部，影响了安全进食和营养吸收。成日被忽略的症状呢，其实是包括了进食时频繁去咳，声音突然变得沙哑，残留咗喺啲咀嚼度啦，啲食物或者进食嘅时间过长。咁其实及早察觉呢啲信号咧，系有助我哋预防呢个误咽嘅。
0: 系啊，因为咧，其实吞咽困难呢个嘅问题咧，真系可大可小噶。如果大家忽略呢个问题嘅重要性咧，好似头先陈姑娘都讲到啦，及早发现咧就可以尽量避免呢个误咽嘅情况出现啦。更大咧，我哋今日嘅题目咧就系同大家讲到呢个认知障碍症患者啊嘛。咁我又想问下陈姑娘你啦。点解认知障碍症嘅患者啦，系特别会容易出现吞咽困难嘅问题咧？背后会唔会涉及一啲嘅身心因素，都会影响到佢哋比较容易出现吞咽困难嘅咧？
1: 冇错啊。其实除咗肌肉功能会下降啦，呢啲患者咧，其实都涉及咗专注力、记忆力、动作协调同埋感官统合能力嘅退化。佢哋可能会分咗心，唔记得咗吞咽，甚至唔认得一啲食物噶。
0: 哇，唔認得一啲嘅食物咧，其實可能收音機旁邊哥哥姐姐話：，哇，咁都真係幾誇張喎！連食物都唔認得，因為咧始終認知障礙症患者啦，可能佢哋有各自唔同嘅程度啦，所以咧其實佢哋可能對某一啲地方啊、某一啲東西嘅認知咧，可能都各有不同噶。但頭先就提到啦，認知障礙症患者咧特別容易出現吞咽困難，就背後有一系列唔同嘅因素啦。但係我哋都有講過啦，吞咽困難咧，如果冇及早處理嘅，其实都可以诱发很多不同的问题的。可不可以都请陈姑娘你跟大家都详细讲解一下，除了会出现这个误咽的情况之外，其实如果吞咽困难没有及早处理的话，对一帮的哥哥姐姐甚至是认知障碍症患者来讲，其实会带来什么的风险呢？这些风险是不是都常见的呢？
1: 其实吞咽困难呢不单止会令他们吃得慢，其实还会带来一些风险，包括了吸入性肺炎、营养不良、体重下降或者进食信心的受挫，长远来讲其实是会影响他们的进食意欲和生活质素的。
0: 因为咧，陈姑娘头先啱啱讲咗一个嘅重点，就系可能好多嘅哥哥姐姐咧喺讲吞咽困难方面咧，都着眼于可能真系会俗亲啊，又或者头先啊陈姑娘提到啦，吸入性嘅肺炎啊，但系好多时可能我哋都忽略咗嗰份嘅自信心啊，因为可能好多嘅哥哥姐姐，如果真系出现吞咽困难嘅情况啦，好容易俗亲咧，佢哋可能久而久之就觉得，既然我会俗亲，不如我就唔食啦，又或者我对呢一样嘢我吞落去我冇信心，我唔食啦，咁其实避咗呢一样，避咗嗰一样，好多嘅食物其实避下避下咧，可能就冇乜几多个选择可以拣得到啦。而且咧，亦都可能因此咧，造成一啲可能营养上面啊嘅唔均衡嘅吸收啊，其实都会出现种种唔同嘅情况噶。但系咧，我又好有兴趣啦，好好奇啦，想问下陈姑娘你啦。咁你作为言语治疗师啦，咁其实咧喺临床上面应该都有好多唔同嘅经验，会接触一班嘅哥哥姐姐，特别系一啲有吞咽困难嘅哥哥姐姐啦。咁其实认知障碍症患者啦，喺进食嘅时候咧，最常会遇到边一啲嘅困难，系咪就系头先提到话可能唔认得嗰样嘅食物啦，甚至系可能佢哋可能肌肉上面啊等等等等，有啲退化嘅情况都会造成一个吞咽困难嘅情况咧？
1: 系啊，冇错啊，除咗系肌肉上嘅机能下降啦，其实好多时候认知障碍症患者咧，一啲常见嘅困难会包括咗佢哋注意力分散咗啦，咁佢哋唔记得咗去吞啦，佢哋会有啲行为，有啲拒绝进食嘅情况，或者唔认一啲食物，唔认得啲食物啦，咁佢哋进食嘅速度有阵时亦都会忽快忽慢咁样。
0: 因为咧拒绝进食咧，其实咧都系我哋好唔想哥哥姐姐会发生喺佢哋身上噶。因为一旦佢哋拒绝进食，其实可能有好多唔同嘅因素啦，而其中之一可能就系同吞咽困难有关啦。所以及早去发现咧，特别系对一班有认知障碍症嘅哥哥姐姐嚟讲啦，及早发现佢哋有吞咽困难嘅情况啦，从中咧提供一啲嘅协助咧，其实系非常之重要噶。但系头先就提到啦，可能咧部分认知障碍

0: 癌症嘅患者咧，佢哋可能会唔记得咗嗰样系一样嘅食物啦，或者唔认得嗰样嘅食物啦，甚至系会可能会出现一啲唔记得咗吞嘅情况出现啦。咁其实真系有好多唔同各式各样嘅情况噶。咁如果真系啦，当一班嘅哥哥姐姐、一班认知障碍症嘅患者啦，出现咗忘记吞烟，连吞烟呢个嘅动作都唔记得咗做嘅情况之下啦，其实一班嘅照顾者啦，又或者一班嘅医护人员啦，其实系咪都好容易可以察觉得到，又或者会唔会有一啲嘅动作啊、行为啊，系可以提醒我哋，特别系一班嘅照顾者啦，因为始终可能佢哋都未受过一啲好专业嘅培训啦，未必可以好及时咁发现，会唔会有啲嘅提示、有啲嘅警示，都可以话到俾佢哋听？咦，你应该要察觉呢个嘅问题，呢个嘅情况，可能要伸出援手呢？
1: 都有噶。咁喺临床上咧，我哋会提醒照顾者可以留意以下一啲迹象啦，包括系例如食物长时间停留咗喺口腔里面，患者佢嘅咀嚼动作突然间停止，见到有啲食物咧去渗出咀嚼啦，甚至系呼吸个声音变得异常。咁呢啲咧可能其实都反映咗患者未能够完成吞咽嘅一啲信号。
0: 所以呢，其实呢进食呢样嘢呢，特别系对一班嘅照顾者嚟讲啦，其实大家呢都真係要时刻咁样去留意住啦，你照顾嘅呢一班嘅哥哥姐姐啦，可能真係少少嘅一啲嘅动作，少少嘅提示，其实都已经可以话到俾大家听，啊，原来我都真係要注意喎，可能呢个嘅哥哥姐姐有机会出现吞咽困难嘅情况喎。咁但係头先都提到啦，其实吞咽困难呢长远嚟讲呢，有机会会令到一班嘅哥哥姐姐身体可能会抗拒去进食啦，因为可能佢觉得一食又容易啃亲啊、咳啊。如果食一啲嘅软餐，佢哋可能觉得一劈劈又唔好食啊，咁佢哋就会唔食啊，甚至系拒绝去真系继续去进食啦。咁喺呢个嘅情况之下啦，一班嘅照顾者应该点样去应对咧？陈姑娘
1: 喺呢啲情况下咧，我哋会建议照顾者。首先去了解一下患者抗拒的原因啦，可能是因为失去了食欲，会不会是因为不认得食物啦，或者是受到一些环境的干扰。那一些应对方法呢，其实包括了例如提供一些熟悉或者本身长者去喜爱的食物啦，保持食物原有的形状去增加辨识度，营造一个安静舒适的用餐环境，用一些温和的语气去鼓励啦，而不是强迫的。咁必要时咧，亦都可以寻求翻我哋专业嘅治疗师去寻求支援。
0: 系啊，因为咧知道一班嘅照顾者咧，其实24小时连充无休咁样照顾自己屋企嘅可能哥哥姐姐啊、爸爸妈妈，可能有机会咧出现一个嘅情况，就系见到佢唔食，你又心痛佢，但你又唔知因为乜嘢嘅原因，可能有时真系语气重咗嘅。但系咧好多时咧，如果你语气重咗，其实都会令到哥哥姐姐咧可能有啲惊啦，甚至系可能佢哋唔会同你主动讲话佢哋发生啲咩事啦。所以头先陈姑娘都提到啦，其实用一个相对比较和善的语气，可能跟他们有一个的沟通，可能会更加容易了解又或者明白哥哥姐姐到底是面对一些什么的风险，为什么他会拒绝进食，当中的原因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们都真的要找到个原因，对症下药才可以处理到个问题。刚才陈姑娘就好好地跟大家详细介绍了到底什么吞咽困难，一般来说会有什么的症状，照顾者又可以怎样透过一些蛛丝马迹去尽早察觉到底身边照顾的这个哥哥姐姐有没有吞咽困难的情况出现。在这里不如稍微休息一阵先，收回来我就知道陈姑娘有一些小贴士可以给到大家，如果在家里喂食的时候有些什么地方需要注意，食物的种类啊、质地啊，有些什么的学问在这里呢？一首歌回来再请陈姑娘跟大家详细讲解。

0: 头先一首歌之前咧，陈姑娘就同大家啦详细讲解到底乜嘢吞咽困难当中有啲乜嘢嘅症状啦，照顾者有啲乜嘢地方需要注意噶。咁记住啦，就系大家咧要用一个相对比较和善嘅语气啦，去处理一啲嘅问题啦。知道大家咧会有情绪嘅，但呢啲嘅情绪啦，如果真系唔觉意发泄咗出嚟嘅话咧，其实对双方咧都唔系一个好处理噶。咁头先就提到啦，其实好多嘅照顾者啦，都希望自己照顾嘅呢个嘅哥哥姐姐啦，可以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之下可以继续进食，避免吞咽困难所引发的一些的并发症。我又想问一下陈姑娘你，其实在家喂食的时候，一般的照顾者怎样营造一个安全又有助专注的进食环境给这一班有吞咽困难的哥哥姐姐呢？
1: 我哋咧建议可以保持我哋嘅餐桌要整洁啦，避免上面有太多异物嘅。咁亦都成个环境希望佢个光线要足够啦、充足嘅，减少一啲干预。例如咧，可以熄咗电视啦，喺进食嘅时候，咁啊确保佢哋可以专心，亦都安全咁样有一个进食环境。
0: 是啊，原来咧一部嘅电视咧都有佢嘅地方需要注意嘅，因为咧好多时候我哋可能哥哥姐姐年轻嘅时候咧就会系电视执捞饭噶嘛，但系去到某一个嘅年纪啦，如果真系出现吞咽困难嘅情况咧，就可能麻烦你可能熄一熄咗个电视机先啦，真系咧专心专注咁样咧去翻一个进食嘅环境，避免自己咧有一个咧可能午咽嘅情况出现啦。咁但系咧对于一班吞咽困难嘅哥哥姐姐嚟，讲头先，依玲其实略都有讲过嘅。其实市面上咧都有好多唔同嘅软餐啦，甚至一啲所谓嘅凝固。

0: 护粉嘅东西咧，其实系可以帮助一班嘅哥哥姐姐喺吞咽上面咧冇咁容易灼亲嘅。咁我想问下陈姑娘你啦，咁其实食物嘅种类啦、质地啦，一班嘅照顾者又应该要点样选择合适嘅呢个质地或者种类，先至可以既安全又提升到哥哥姐姐嘅食欲咧？
1: 是的，首先呢，我们在选择食材的时候呢，都会尽量想简化啦，同埋揀一些恰当的选择的。咁例如我们会避免同事去提供一些混合软压质地啊，或者黏性过高的食物啦。咁可以减少返患者需要分辨同埋处理的认知负担。咁同埋呢，都会建议保持返维持食物原有的外观同埋形态啦，而不是完全打晒糊状的。咁样呢，可以更加有效去刺激食欲同埋提升进食的动机。
0: 是的，陈姑娘讲了一个非常之重要的重点，亦都是好多哥哥姐姐关注的点呢，就是好多时佢哋知道呢，班后生咧，好好担心佢哋可能吞咽方面有一个嘅困难啦，就将所有嘅食物都打成糊仔，变咗一劈劈咁样啦。所谓头先以玲嫂提到嘅，咁可能根本哥哥姐姐就不能够再喺呢一个嘅糊仔嗰度分辨到底自己食紧啲乜嘢。其实长远嚟讲咧，都真系好影响佢哋嘅食欲噶。所以头先陈姑娘都话啦，尽量将个食物咧，真系还原翻可能佢原本嘅一个嘅形状啊状态，最起码等哥哥姐姐知道我放入口嘅呢一样东西到底系啲乜。因为大家逆地而处，想想如果你现在进食的是一个好像芝麻糊的东西，但里面原来是扣了很多不同的食材的话，可能你都未必很有食欲希望可以吃的。所以呢，这一点可能一般的照顾者都可以多加留意一下。但是对于饮品的浓稠度，这一样东西都是以玲很有兴趣知道的。因为其实市面上都会见到有些所谓的凝固粉，刚才都提到。那怎样可以呢很适合这样加适量嘅呢啲嘅小工具去協助啦，令到一班嘅哥哥姐姐个饮品嘅浓稠度系可以令到佢哋有一个嘅调整，可以好放心咁样饮。照顾者会唔会有一啲嘅原则，佢哋系需要知道或者了解嘅咧？
1: 是的，我哋饮品嘅浓稠度咧，其实系要根据每一位个别嘅患者佢嘅吞咽能力去做调整嘅。大原则咧，就算系避免过稀啦，去导致呛咳，亦都避免过黏咧，去影响吞咽嘅。咁我哋都会建议，其实喺言语治疗师嘅专业指导之下啦，作翻一啲个别化嘅调整。
0: 是啊，因为始终呢将呢一啲呢大家有疑问嘅地方啦，有问号嘅地方啦，交返俾专业人士去協助嘅话呢，其实长远嚟讲呢，对哥哥姐姐就係一个最好嘅选择同埋安排啦。咁所以如果有问题嘅话呢，都係寻求返专业人士嘅協助嘅。咁但係呢，陈姑娘喺喂食嘅过程入面啦，头先就提到啦，希望哥哥姐姐呢真係可以集中啦，去专注返自己嘅进食啦。咁会唔会有一啲简单有效嘅提示方法咧，可以帮到呢一班嘅哥哥姐姐顺利吞咽嘅咧？
1: 我哋都会有唔同方面嘅提示嘅，包括口头啦、视觉同埋触觉。咁口头方面咧，我哋建议用一啲简单具体嘅语句啦，例如系咬一啖，慢慢吞，避免一啲太复杂嘅多重指令，确保咧患者可以即时去理解啦、执行咁样。咁而视觉方面啦，我哋都会建议用一啲鲜明颜色嘅餐具或者手势咧，去引导患者专注，减少佢哋分心嘅。触觉提示方面咧，必要时我哋可以轻轻拍一拍患者嘅下巴啊、膊头，提供翻一啲额外嘅感官提醒，协助患者完成吞咽。
0: 所以换句话讲咧，其实有好多唔同简单嘅有效提示咧，都可以帮到一班嘅哥哥姐姐啦。喺进食嘅时候咧，希望可以顺利吞咽到啦，唔会出现咧一啲唔太好嘅情况发生噶。但头先咧，其实陈姑娘你喺第一节嘅时候都提到啦，其实吞咽困难嘅患者咧，有机会佢嘅进食速度咧系会时快时慢噶。咁如果真系出现呢个情况嘅话咧，又会唔会有一啲实用嘅应对技巧可以帮到手，等佢哋咧避免陷入一个危险的局面呢？
1: 我们都会建议照顾者是用一些比较慢的速度去喂食，每次提供一些小分量的食物，控制每一口喂他们的分量，确保患者是真的完成了个吞咽动作先继续下一口。他的节奏是要尽量稳定，不要去催促或者过快去喂食他们。
0: 係啊，唔好過快，亦都咧唔好催促啦。因為咧，一班嘅哥哥姐姐可能咧，你催佢嘅話咧，佢心急咧，搏命吞咧，就會出現一個咧唔太好嘅情況出現，有機會會逐親啦。所以咧，記住都係嗰句啦，時刻咧都要有一定嘅耐性啦，去照顧呢一班嘅哥哥姐姐啊。咁但係咧，喺餵食嘅過程。

0: 入面啦，其实沟通系非常之重要嘅。头先都有讲过啦，有好多唔同有效嘅提示，其实都系沟通嘅方法之一嚟噶嘛。我又想问一下陈姑娘你啦，咁其实沟通嘅方式啦，又点样影响到患者嘅配合度同埋佢嗰个安全性呢？
1: 其实沟通方式咧都系好直接影响紧患者嘅注意力啦，同埋信任感嘅。例如我哋讲一啲语速啊、语气啊，点样使用一啲语句啊，配合一啲手势咧，如果能够运用得宜咧，其实系可以提升翻佢哋嘅配合度同埋安全嘅。
0: 是啊，所以呢溝通呢一样嘢呢好似好易亦都可以好难，所以呢大家呢都要搵到呢当中嘅一啲嘅技巧啦，先至可以呢令到真係一班嘅哥哥姐姐啦，有听音困难问题嘅哥哥姐姐啦，佢嗰个配合度呢可以加大啦，亦都可以呢保障返佢哋嘅安全㗎。但係呢头先就好似相对嚟讲呢就比较空泛少少，可能一班嘅哥哥姐姐或者收音机旁边嘅照顾者话啊，陈姑娘会唔会有一啲真係简单嘅说话技巧、沟通方式，又或者一啲唔系言语嘅提示，系特别适合照顾者喺日常使用，可以帮到手噶。
1: 都会有啲小 tips 可以俾大家参考下嘅。咁喺日常照顾里面咧，我哋建议去用翻一啲重复而一致嘅简单指令，咁去保持翻语速平稳啦，语气温和，令到患者更加容易去理解同埋跟随。同时呢我们可以配合一些固定的手势，建立一个清晰的提示习惯。
0: 没错，刚才呢陈姑娘都讲了几个的重点，就是呢可能是一些重复，不过呢是要一致的。因为很多时候可能你重复一句的语句，但是可能今天你就叫他这样做，第二天又叫他用另外一个方法做，可能对一班的哥哥姐姐，特别是吞咽困难或者有认知障碍的哥哥姐姐来讲，都会有些无所适从的感觉的。所以是要重复啦、一致啦，而且清晰的指示呢，这样才可以帮到手的。希望大家在日常方面都可以利用到啦，头先嗰几个嘅字啦，喺沟通方面啦，可以令到一班嘅哥哥姐姐咧更加清楚明白咧大家想表达嘅一啲嘅语句啊。咁但系咧，好多时喺照顾嘅过程入面咧，其实头先都有讲到啦，真系24小时无间断咁样照顾咧，多多少少咧都会攰，又或者有啲脾气啊，可能有时咧语气又重咗嘅。陈姑娘啊，咁其实咧喺照顾嘅过程入面咧，又点样可以咧一班嘅照顾者啦，点样可以兼顾哥哥姐姐嘅尊严同埋自主感，唔好令佢哋觉得，哎呀，好似自己好冇用啊！而家要人照顾啊，点样可以兼顾到佢哋呢份嘅情绪呢？
1: 其实照顾者咧系可以俾长者参与多少少，餐食嘅选择啦，进食嘅节奏啦，避免去过度干预佢哋嘅。咁我哋多数语气方面啦，我哋以支持而唔系非命令嘅方式去提供协助，保持翻一个耐心，保持翻尊重。咁样咧，长者就可以喺安全进食嘅同时咧，仍然可以保留翻有啲自主感啊，生活嘅尊严感。
0: 是啊，因为呢大家都真係要保持呢个耐心啦，保持呢个嘅尊重啦。陈姑娘讲得好啱嘅，就係要有一个支持嘅感觉啊，或者语气，而唔係命令式啊。因为呢咁样其实呢，如果有一个命令式嘅情况出现嘅话，可能好多嘅哥哥姐姐呢都会唔开心啦，又或者可能心急嘅情况之下呢，就造成呢不可扭转嘅一啲唔好嘅后果啦。咁但係呢头先呢陈姑娘都俾咗好多唔同嘅小贴士啦，好多唔同嘅方法啦，俾心机旁边嘅哥哥姐姐，又或者一班嘅照顾者知道啦，喺照顾一啲有吞咽困难啊、认知障碍症患者嘅哥哥姐姐嘅时候咧，有啲乜嘢嘅地方需要注意啦。咁但系啦，头先都提到啦，喺一啲嘅情况之下啦，就当然要将一个嘅主导权啊，或者一啲嘅问题啦，真系交翻俾啦，寻求翻一啲专业人士嘅协助啦。我又想问下陈姑娘你啦，乜嘢嘅情况之下啦，其实心机旁边嘅哥哥姐姐应该要寻求你哋言语治疗师嘅协助咧，一般嚟讲啦，你哋做一啲嘅评估啦，同埋训练，又会包括啲乜嘢嘅内容嘅咧？
1: 当患者咧，佢哋进食嘅时候，经常出现呢个呛咳、声音沙哑，或者食物残留口腔啦，或者出现咗体重下降、营养不足咧，呢啲等等嘅症状咧，就应该尽快去寻求言语治疗师协助啦。我哋嘅评估咧，通常会包括咗一啲吞咽嘅测试啦、进食嘅观察，而训练咧就涵盖咗吞咽嘅动作练习啦、姿势嘅调整、食物质地嘅建议等，同埋我哋都会作一啲照顾者嘅教育。
0: 是啊，咁咧就希望咧大家咧，如果真系发现屋企嘅。

0: 长者啦，屋企嘅照顾嘅嗰个哥哥姐姐啦，出现咗头先陈姑娘所讲嘅问题嘅话咧，就要尽快寻求咧专业人士嘅协助啦。咁可能听到呢度啦，收音机旁边嘅哥哥姐姐就话：，咦，我可能我嘅老伴，又或者我照顾紧嘅呢个嘅哥哥姐姐，可能真系出现头先陈姑娘你所提到嘅一啲情况，我好想去揾你哋做一个嘅评估啊，一啲嘅训练，可以点样同你哋攞到联络呢？
1: 如果想了解更多啦，或者去寻求一啲专业嘅意见咧，可以致电我哋乐善堂杨小玲言语治疗中心，我哋嘅电话号码系21773605，咁我哋会安排翻一啲专业嘅支援俾大家嘅。
0: 21773605，21773605呢个嘅电话啦，如果大家有需要嘅话咧，都可以打上去咧查询，希望咧可以帮到大家咧去处理呢一啲嘅问题啊。咁嚟到节目嘅尾声啦，我就知陈姑娘咧都为收音机旁边嘅大家带嚟咗一首嘅歌曲，你为大家带嚟咗一首咩嘅歌曲呢？
1: 我哋希望咧点唱呢个徐小凤嘅《风雨同路》。因为呢首歌是提醒緊大家，即使面对緊一啲困难同挑战，只要有人一起同行呢，就可以搵到力量同希望。咁都希望可以喺好似照顾长者啦嘅路上面，虽然有时我哋可能会有啲风雨嘅，但係只要有一啲爱同埋我哋内心嘅陪伴，就可以一起走过啦。
0: 冇错啊，爱同埋陪伴呢的而且确系非常之重要噶。人一生呢难免真系会面对一啲嘅风风雨雨嘅，但系只要大家携手同行、携手前行嘅话呢，其实呢啲嘅风雨呢都可以共同度过嘅。咁今日啦，好多谢晒陈姑娘啦，同大家详细讲解咗啦呢个吞咽困难嘅问题啦，同埋呢当中有啲乜嘢嘅小贴士、小技巧可以帮到手啦。多谢晒陈姑娘，拜拜。

0: 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为你搜罗新奇有趣事。善报副刊今日为你介绍嘅系。
1: 今日嘅善报副刊就想同大家讲下情绪回避呢一样嘢啊！嗱，我相信大家喺人生入面多多少少都一定会面对过高高低低嘅时刻噶，好多时啦喺。

面对唔开心啦、难过嘅时刻嘅时候，大家系会勇于去接受呢种嘅情绪啊，定系选择我都系放一放低先，唔去面对呢件事。又或者可能同一个好朋友闹咗交啦，你就决定唔去处理咧同佢呢一个闹交嘅行为啦，呢个嘅情绪，反而系将佢摆埋一边先，觉得时间系可以冲淡一切噶。如果你都试过嘅话咧，情绪回避就出现过喺你身上啦。咁到底乜嘢系情绪回避啊？咁其实情绪回避指嘅咧，就系我哋倾向唔去面对咯，唔去感受，又或者去表达自己嘅情绪，反而系用压抑啦、否认，甚至系转移注意力等等嘅方式咧，将唔舒服嘅感觉首先推开佢先。最常见嘅例子就好似头先以玲提过嘅嗰啲例子咁啦，譬如系明明你觉得好难过啦，你硬系要同自己讲冇事嘅，解决得到嘅，甚至系一遇到冲突又或者压力咧，你唔系选择去面对去减压，反而系希望可以逃离啦、拖延又或者转移呢一个嘅问题啊，亦都啦好少表达一啲嬲啦、委屈啦、害怕嘅情绪，因为觉得咧呢啲嘅情绪好麻烦又或者好唔安全啊，呢啲都系常见嘅情绪回避例子嚟噶。咁可能你会话点解会咁样噶？咁其实咧，情绪回避呢一样嘢咧，通常唔系我哋故意咁样做噶，反而系一种咧自动内在嘅保护自己方式嚟嘅。短期内咧，佢确实可以令到我哋比较冇咁痛苦啦。但如果长期都系咁嘅话咧，反而可能令到我哋压力会累积，仲会更加难以处理人际关系啦，同埋自己内心嘅感受啊。所以如果大家发现自己长期逃避自己嘅情绪，亦都好难亲近其他人，成日有压抑身心嘅感觉嘅话咧，咁大家就要留意啦。因为呢样嘢唔代表系你有问题啊，只系表示你可能需要学习更加温和咁样去面对你自己嘅情绪。所以如果大家咧真系遭遇到呢啲嘅情况嘅话，知道一啲难受嘅情绪啦，一啲唔开心嘅事情，大家都会倾向想去逃避噶。但系短暂嘅离开之后啦，当自己嘅情绪平复啦，其实我哋都要好好正视自己嘅内心噶。唔开心大家都会有，伤心大家都会有，唔好觉得自己啊，我伤心唔开心系一个唔好嘅事情嚟噶。因为伤心同唔开心同样系我哋情绪嘅一种，反而我哋学识点样去舒缓佢哋、纾解佢哋，先至系真正嘅出路啊！

记者妹大社会。今日嘅冷知识问题啦，就系同面包有关噶。嗱，面包呢一样嘢啦，都系我哋平时成日会接触嘅其中一种食物嚟噶。但系咧，作为中国人啦，作为亚洲人咧，好多时我哋都会倾向食米饭为主噶。但系咧，西方嘅国家啦，好多时佢哋都会啦以面包作为佢哋主食之一嚟噶。咁但系如果以灵问大家，呢、這个世界上面有一个地方被称呼为面包王国，呢、這个嘅国家到底系边个国家呢？同样俾咗三个答案大家拣 ，A 就系法国 ，B 就系德国 ，C 就系澳洲。大家拣好答案未呢？拣好咗，以灵就要开股噶啦。答案系 B 德国啊！原来德国有面包王国的美誉的，当中的原因是因为德国的面包种类极多，有超过几千种的面包和烘焙食品，是世界上面包种类最丰富的国家之一。而且面包亦都是德国人日常的主食，德国人的早餐和传统的晚餐基本上都离不开面包这种食物。而且德国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面包，例如是黑麦面包、酸种面包、农夫面包和椒盐卷饼等等。除此之外，德国亦都非常之重视传统的工艺的。德国面包制作非常之讲究发酵、面粉比例和手工技术的，所以亦都形成了他们独特的烘焙文化。下次大家再讲起德国，唔好只系记住德国咸猪手同埋德国啤酒啦。其实德国面包都非常之出名噶。嗱，望下个钟啦，节目时间又差唔多啦。下星期同样时间再同大家喺线报再见。下星期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奇华饼家表示，怀疑内部网络系统曾经遭受恶意垃圾软件攻击，涉及员工个人资料。是涉及員工個人資料、商業夥伴、網店客戶和會員資料，現階段無法確認系統內所存資料有沒有遭受未經授權提取，已經向個人資料私隱專

0: 員公署報告事件和向警方報案。至於各門店維持正常運作，顧客付款和信用卡資料不受影響。奇華餅家在網站公布，今個月12號發現內部網絡系統無法正常運作，懷疑遭受惡意垃圾軟件攻擊。公司亦都收到垃圾信息，在網絡安全專家協助之下，已經採取緊急措施，阻截進一步入侵或者攻擊，進行維護和調查事故等，正是調查事件並且評估影響。廉署去年接獲1780宗貪污投訴，較前年下跌14%，當中涉及私人機構的投訴有1238宗，佔大約70%，佔比與過去多年相若。負責監察廉署工作的獨立諮詢委員會表示，隨著社會大眾高度關注大埔宏福苑火災，今年頭四個月有關樓宇維修的貪污舉報較去年同期多超過一倍半。貪污問題諮詢委員會代主席兼防止貪污諮詢委員會主席黃天佑表示，市民主動舉報懷疑貪污個案，有助廉署及早制止不法分子深入物業維修工程。審查貪污舉報諮詢委員會主席陳志思強調，廉署絕非在大火之後才關注涉及樓宇管理和維修的貪污問題，但是最終是不是有足夠證據起訴，涉及複雜問題和業界生態問題。澳門行政長官岑浩輝表示，特區政府將會緊找國家"十五五"規劃帶來的機遇，切實做好下半年工作。岑浩輝到立法會接受議員提問的時候說，上半年經濟穩中向好，財政收支穩健，就業狀況良好，物價總體保持平穩，重點工作成效主要在於包括順利推進編制第三個五年規劃，不斷提升特區治理效能，堅持維護國家安全，加大力度推進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精準改善民生等。岑浩輝說，下半年會著重做好包括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爭取在8月公布和實施第三個五年規劃，積極有序落實澳琴、國際教育大學城等四大工程項目建設，做好年度現金分享發放工作等。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美國與伊朗協議的談判已經進入第二階段，應該比第一階段更容易。美伊官員預料星期五在瑞士簽署諒解備忘錄。特朗普星期二在法國出席七國集團峰會期間，與卡塔爾、埃米爾、塔米姆見記者的時候說，對他而言唯一重要的事是德克蘭永遠不會擁有核武，警告如果伊朗政府企圖獲取核武，將會遭受毀滅性打擊。他又說美國不會在伊朗投入任何資金。特朗普認為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間是小規模衝突，相信美伊協議能夠持續下去。他已經告訴以色列不喜歡以方襲擊黎巴嫩首都貝魯特，總理內塔尼亞胡在黎巴嫩問題上必須更加負責任。天氣方面，與西南季候風和低壓槽相關的大驟雨和狂風雷暴持續影響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預測本港多雲有驟雨和狂風雷暴，雨勢有時頗大，氣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緩至清勁南至西南風，初時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6%，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1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想买境外楼花，小心货不

0: 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1: 奋发时刻，主持吴宝成、林永文、钟慧华、莫晓彤。
2: 嚟到星期二夜晚啦，由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嘅奋发时刻又同大家见面，我系林永文，仲有嚟自学友社嘅吴宝成，宝成好啊！
3: 系大家好，
2: 系啦，今集咧继续介绍多元出路咧俾同学仔。嗱，有一啲嘅机构咧都有开设训练学院嘅，咁读完之后咧可以喺嗰个机构嗰度做嘢啦。咁喺出路上面咧，好似有个保证咁。咁当然啦，都要考试嘅，你 OK 咧，咁先至会请你嘅。咁啊，今日咧就有两个机构啊，就同大家介绍下咧佢哋嘅一啲嘅课程啦。咁但系系咩机构呢？我哋先卖个关子，一阵间咧就会话俾大家听噶啦。
4: 香港电台文教组
5: 联同学友社，
4: 陪你时刻发奋，力争上游。
5: #DSE 主持吴宝成、林永文。
2: 嗱，宝成啊，今日请嚟咧呢两个机构咧都有开设学院嘅，咁啊分别咧提供一啲文凭啊、证书课程，咁啊修读内容咧都同呢一个机构咧嘅业务有关嘅、哦。咁我哋可唔可以话咧啊，读完咧即刻咧就可以上到手咧，就即刻可以做嘢啦？咁啊呢啲嘅职业专才咧，而家其实大家都好受欢迎啊。
3: 系啊，咁我谂对于同学嚟讲咧，佢都好担心，真系毕咗业之后中六毕业啊，就去搵工。会唔会都唔识得点样去工作，或者揾唔到一份好工呢？咁所以如果一啲大型嘅公司可以提供一啲培训课程，俾啲同学读完之后又有工作经验咧，我觉得就几个好处啊！
2: 系啦，即刻揭晓啦！今日我哋请嚟咧边两个机构嘅代表咧，就系嚟自中电同埋九巴嘅代表啊，同我哋讲下咧佢哋开设嘅学院啦，同埋了解多啲咧会读啲乜嘢，带多啲资讯咧俾同学仔。好，逐一介绍啦。咁啊，先系咧中电嘅代表先，由中电学院啦嘅校长啦，咁佢亦都系工程师嚟嘅，张建中先生啊 ，Chris 你好，
6: 你好，大家好，
2: 系咁跟住咧就九巴嘅代表啦，咁就系嚟自九巴学院技术训练总导师杜子清先生，咁佢叫做杜 Sir， 杜 Sir 你好，
6: 啊你好，
2: 系啦，咁啊另外咧有九巴学院技术训练毕业生，咁啊而家咧都系一助理技术工程师嚟嘅，咁有胡学勤先生，阿勤啊，阿勤你好，
7: 你好啊，你好啊，
2: 系啦，欢迎三位咧嚟到我哋嘅节目啦，咁啊首先咧同中电咧去倾下先啦，校长啊，我想问一下咧，你哋咧嗰个课程咧系有啲乜嘢特色，系读啲乜嘢嘅咧？
6: 我哋有一共有差唔多十个课程嘅，咁我哋课程咧就从呢个文凭开始，一路有专业文凭啦、学位课程啦，去到硕士课程都有嘅。咁我哋主要分两方面，一方面咧就集中系喺电机工程，另一方面咧就喺机械工程方面。
2: 咁啊，跟住咧同九巴嘅代表咧，杜 Sir 去倾下啦。咁啊，你哋咧，你哋嘅课程咧，会系有啲乜嘢嘅内容啊，同埋读啲乜嘢咧？
8: 其实我哋九巴学院个技术维修训练课程咧，系香港职业架构咧二级嘅认可嘅。咁啊，其实为期就两年嘅，那个课程咧主打咧就系理论咧同埋加实习嘅。咁里边会学到啲咩咧？主要系巴士里边维修嘅四大范畴啦，包括系传动啦、底盘啦。巴士的电器和空调系统的维修，当然也不少得是入职那阵的一些的认知和行业里的相关的工业安全的知识。
2: 头先咧，即系中电嘅校长啦 ，Chris 啦，都同我哋简单讲咗，即系嗰个课程大概嗰个框架喺度咩？咁但系我就想咧，深入少少，即系了解一下咧，有冇一啲例子？其实嗰个课程里面咧，嗰个内容咧，细节上面可唔可以同我哋举一下啲例子啊？系会读咩？
6: 可以嘅。
2: 会唔会好难读噶？
6: 都唔会好难读嘅。
2: 系
6: 。咁、因为咧，我哋其实嗰啲最初阶嘅课程系一啲文凭课程啦。个目标都系一啲有中学毕业或者中学完成咗课程嘅学生啦去读嘅，咁所以咧佢哋都会系

0: 從一啲基本嘅，因為無論你係電機工程或者機械工程咧，都會比較會有啲數學啦，會有啲同科技有關嘅嘢啦。咁如果係電方面，咁當然就有啲電學啦，一啲電路嘅原理啊，電路嘅設備嘅安裝啊，電力系統啊，電力系統嘅保護啊等等。咁如果機械工程方面咧，就可能會闊一啲啦，就可能除咗電之外咧，仲會有啲機械力學啊、機械機構啊、熱力學啊、流體動力學啊，即係同一啲設備有關啊，譬如風扇啊、泵啊呢啲咁樣嘅內容咯。
1: 嗯，校長啊，頭先你都有提到咧，要讀一啲嘅力學啊、電力嘅結構啊等等，其實呢啲咧即係都係一啲理科啦嘅內容。咁我去有興趣入讀嘅時候，我需唔需要以前都真係咧要有一個理科底，定係其實我一張白紙嘅都可以嚟揾你哋咧？
0: 如果佢真係完全冇理科嘅底咧，咁當然咧，我哋都有一啲嘅銜接嘅課程可以幫佢修補一啲，譬如數學啊，因為始終喺工程學裏面咧，我哋都會用到一啲嘅數學啦。但係嗰啲數學一開始嘅時候唔係一啲好深嘅數學嚟嘅，咁所以如果佢本身係有一啲理科底，當然係最好啦。咁如果佢冇理科嘅背景，咁佢可以有一啲嘅銜接嘅 course 可以幫到佢去建立翻一啲數學嘅根底，咁就可以開始嘅。
2: 我有個疑問啊，就係、是、相類似嘅課程，例如好似喺即係職業訓練局 VTC 或者其他嘅一啲大專機構咧，可能佢都有一啲差唔多嘅課程。咁但係嗰一啲叫做學術方面多少少，同埋中電學院嗰個分野係點啊？同我揀嘅時候要考慮啲咩點
0: 咧？這個問題好好，因為咧其實我哋嘅夥伴咧就係 VTC 嘅。咁所以呢 VTC 其實都類似嘅課程，佢哋有自己去開辦。咁但係我哋同佢合作嗰個分別最大嘅呢，就係主要嗰個課程內容呢，我哋會加入好多實務嘅元素嘅。而且呢，我哋亦都可能會有好多其他嘅支持，譬如話我哋會加入咗啲工作坊啊、行業參觀啊，甚至呢我哋可能會係去幫手去揾一啲相關嘅同事呢去幫手去做一啲導師。咁呢個就最主要嗰個分別啦。咁即係話除咗理論之外呢，我哋有好多實務嘅元素喺裏面。
1: 嗯，咁我要問下賭 Sir 啦，如果有興趣呢去入去你哋嘅學院啦，咁白紙又得唔得嘅呢？需唔需要有一個根基，有個底喺度先至會可以呢收我㗎？
3: 其實呢申請呢個技術訓練生呢，其實都好簡單，佢要年滿19歲啦，加上咧佢係中學畢業咧，咁其實就可以申請噶啦。
1: 嗯，咁如果我冇一個即係理科底，又或者我冇一啲即係機械嘅認知喺度嘅時候，入到去嘅時候會有啲咩支援俾佢咧？
3: 啊，其實咧當然啦，如果你話有理科底，修讀係 basic 嗰方面咧，當然有一定嘅優勢啦。咁你話頭先你講過佢冇理科底嘅，其實都唔需要太過擔心，只要你話佢對於汽車維修或者機械佢有一定嘅興趣，因為我哋個課程咧係由淺入深嘅，慢慢學，佢亦都唔使驚話追唔上啦。
1: 嗯，所以咧，即係同學仔咧，聽到我哋呢一集嘅節目有興趣咧，唔使擔心嘅。即使咧你冇一個咧好充實咧嘅根基咧，大家咧係會幫你嘅。
2: 同埋我諗最好咧就問一下真係讀過嘅學員，佢、就會講解到真係當時嘅一啲困難啊，或者可能咧係啦，唔需要太擔心嘅。其實咧真係一步一步去幫一個同學仔咧去踏入職場嘅。
1: 阿勤，你出場啦！嗰陣時你有冇個底喺度㗎？
4: 我有㗎，因為我其實我中學嘅時候咧就已經係讀緊3CAM by 同埋 M2 噶啦，所以咧喺呢啲机械或者物理上嘅操作咧，其实都有少少根底嘅。
1: 嗯，咁点解你有兴趣咧？
4: 咁因为其实
1: 自细都中意巴士。
4: 我自细系中意机械嘅，就系啦，巴士咧就都非常之中意嘅，因为咧其实系你成日搭巴士，但系咁其实内部点解佢会运作到咧？点解佢会喐动咧？其实个原理系乜嘢？其实会令到我成日搭巴士嘅时候都产生呢个嘅好多 question， 好多问题啊、所以咧，我而家入咗嚟九巴之后咧，就已经系解决咗我好多对呢啲巴士嘅机械嘅架构咧嘅疑问咧，都已经解决咗好多啦。
1: 嗯，阿勤啊，喺你个训练啊、修读嘅过程里面咧，你譬如同班嘅同学仔有冇一啲咧都真系冇根基咁样噶？定系大家之前都有个底喺度噶？
4: 都有啲同學咧，就未必係同我一樣都係理科底嘅，咁可能啲係文科底。但係其實咧，我哋個學習環境同埋氣氛咧都非常之好嘅，咁我哋都會大家幫手嘅。即係可能見到同學仔可能對某個系統好似唔係好了解。

0: 九巴學院裏面咧，其實嗰位阿 Sir 咧都俾咗好大嘅支援我哋嘅，例如即係有架車喺度，俾我哋可能實務咁樣喺架車裏面，喺嗰個環境裏面咧去做一啲嘅故障嘅分析啊，一啲嘅零件嘅更換啊，係真實過喺可能坐喺個課室裏面淨係齋聽理論咧，其實係兩回事嚟嘅咯。有陣時你理論上聽完明白嘅，但係實際上喺架車度其實未必實踐得到喎。所以其實咧有架車喺度，是会好过真的斋坐在课室里面斋听咯。
1: 嗯，那你是不是觉得即是读完个课程之后啦，那你现在都入了去即是九巴那里做啦，是不是真的一毕业呢就已经是可以上到手啊，真的很多东西都。
0: 那我呢就在一些实务的时候呢，即是可能阿 Sir 讲完啦，那实务的时候呢，那我们就因为有九巴社到啦，我们可以亲身这样去经历到个实践啦。而另外我们除了是在个课堂里面有架车之外呢，我们都会落场去工厂里面呢跟师傅去做一些真是突发性的维修，即是架巴士坏了回来啦，那你就跟师傅一起去研究一下架车发生什么事，怎样去做到个故障的诊断和分析，咁从而去精准咁样去揾到架巴士嘅故障问题咯。
2: 系咁啊，我又问一下 Chris 啊，关于呢个中电学院，其实啲同学去选择一个课程咧，不外乎都系去谂下呢个课程读完之后有冇进修嘅机会，再衔接上去其他课程，又或者系对于就业嗰个优势。咁不如讲解一下中电学院提供嗰几个唔同嘅文凭课程，同学读完之后喺就业方面或者再进修方面有啲咩方向咧？
3: 好啊。咁咧就我哋嗰啲課程咧有兩個方面嘅，一方面咧就係、是、譬如我哋專業文憑課程咧，除咗係一個資歷架構三級四級嘅認可嘅課程之外咧，其實我哋都攞咗一啲相關，譬如話佢可以豁免咗香港嗰個註冊電工 A 牌或者 B 牌嘅學歷嘅要求嘅，呢個係我哋能夠從呢個機電工程署攞到呢個 exemption 啦。咁只要佢有相關嘅工作經驗咧，佢甚至可以將來可以自己攞到個牌嘅。咁又或者如果佢希望可以一路即係讀上去嘅，咁我哋嗰啲課程咧就可以由文憑就可以銜接去專業文憑，甚至就銜接到去嗰個學位課程。咁所以咧，如果有啲同學咧，佢希望可以喺佢自己嗰個目標係希望可以成為一個更加專業嘅工程師嘅話咧，咁其實佢就可以選擇另一條路啦。
1: 嗯，我又咧問一下賭上先，喺近年咧，即係其實呢幾年都有好多咧，即係新嘅趨勢咧出咗嚟啦。咁甚至乎咧，即係唔同嘅巴士咧都有唔同嘅型號啦。咁以前冇即係電動巴，咁而家我哋有電動巴咁樣。咁其實喺呢幾年咧個課程，你哋有冇一啲嘅轉變咧？
4: 有啊，因為以前就主要係做一啲嘅油渣巴士嘅部件嘅訓練啊，嗰啲嘅課程啦。咁而家當然九巴呢幾年都大力發展緊啲電動巴士。咁啊，學院咧亦都推出咗好多嘅電動巴士嘅維修課程。咁其實總共而家都有三個，一個係關於電動巴士嘅安全認知課程啦，另外一個係低壓電嘅維修課程，另外剛剛亦都推出咗一個高壓電嘅維修課程。呢幾個課程咧，其實將來咧，而家我哋啲訓練生咧完成咗咧，我哋之前講嘅兩年嘅課程之後咧，咁佢再晉升為一個半熟練技工之後咧，再喺呢個機電工程署咧可以註冊成為一個正式嘅維修技工啦。之後咧，其實我哋將呢個課程咧會推向俾將來嘅技術訓練生嘅進階班嚟嘅。
2: 我又特別有個問題想問中電學院啦，因為我個感覺就係、是、即係中電嘅工作咧。即係有啲危險啊！即係可能一啲重電啊，可能一啲電纜啊。即係對於一個學生嚟講，即係你哋可以提供一啲乜嘢支援俾啲同學，真係可以入職嘅時候可以 ready 去工作咧。即係冇理由一嚟就去個電纜度去做噶嘛，梗係中間有啲過程啊，或者有啲支援嘅。
3: 冇錯啊，我哋對安全都好重視啦。咁而家電就睇唔到啦。咁所以咧，我哋課程咧另外一個優點咧就係我哋有一個中電 donate 咗俾 VTC 嘅一個實驗室。咁、那個實驗室咩特別呢？就係、是、個實驗室咧就係由我哋設計嘅。咁我哋就將所有喺香港可能有需要用到嘅一啲製嘅模式嘅即係 model 啦。咁咧我哋咧就設計咗一個實驗室，令到嘅實驗室咧其實咧甚至係可以喺非常之安全嘅情況底下咧去做一啲大電嘅訓練嘅，因為電工始終你最後呢，如果你唔帶電嘅話呢，你都係好似爭咗一啲嘅。咁但係呢又要帶電呢，但係又要安全。咁所以呢

0: 我哋嗰個實驗室咧就能夠令到一啲，當然係有一啲有訓練嘅導師嘅帶領底下，就令到啲學員咧可以喺一個好安全嘅情況底下去做一啲嘅 practice 同埋學習。咁咧，甚至咧，佢哋最後如果覺得 OK 咧，可能我哋會帶電嚟到俾佢做一啲嘅測試。咁你要幫佢咧建立嗰個信心。
1: 嗯，校长啊，读咗咧你哋嘅课程咧，系咪写包单你一定会请佢啊？
2: 定系读嗰下已经系请咗噶啦？
1: 系啦，
0: 其实好多学员都问我哋嘅问题，咁但系咧就我哋成立中电学院嘅时候，我哋希望系对于嗰个帮助业界去训练更多嘅专业人才。咁所以咧，我哋喺中电学院嗰个目标咧就比较系有教无类，只要佢有心，我哋觉得佢读得到，我哋都会收佢。但系咧，如果佢凡系入咗嚟咧，佢都会可以加入我哋嗰个中电同学会啦。我哋中电学院同学会咧，就会有好多资讯，同埋咧，我哋不时会有多讲座啊、参观啊，同埋将中电如果有新嘅一啲 vacancy 咧，我哋都会提供俾嗰啲学员。咁啲学员如果喺参与我哋中电学院嘅课程咧，会有好多机会接触我哋啦，就应该都会有啲优势。
1: 咁又问到上啦。同一條問題，是不是寫包單請他們先讀完之後？
3: 其實呢，他這兩年裏面呢，尤其是第二年，我們會有一些階段的考試，最重要就是最尾那個月呢會有個終極試的。咁啊，期間裏面咧，我會考啲咩咧？咁其實之前你講過啦，佢會喺學習過程裏面咧，有四大嘅範疇會做，一個就係傳動系統啦。咁啊，傳動系統多數到時我哋會俾一啲嘅引擎啦，俾佢做一啲嘅指定嘅測安嘅部件啦，去做啲嘅測試啦。到底盤方面啦，當然唔少得係個 brake 系統啦。個 brake 系統佢要做啲嘅安察嘅 brake 皮啊，同埋一啲嘅檢測嘅過程，同埋一啲嘅。公路的系统要检查翻啲零部件啦，另外仲有一个系空调啦，空调我哋会睇啲嘅雪种表嘅压力啦，睇下佢哋适唔适合啲嘅故障嘅诊断啦，同埋个 aircon 里边个 control part 啦，亦都唔少得系个电器系统啦，系统里边咧亦都有啲指定嘅故障诊断要佢去检查，同埋一啲嘅常更换嘅部件咧，睇下佢唔可以指定嘅时间去安全正确咁去拆安佢咯。
2: 咁跟住落嚟要问下勤啦。咁作为一个即係九巴学院技术训练嘅毕业生啦，其实喺个学习过程里面有冇啲难忘嘅事，可能係乐趣或者係困难，即係举个例，我唔知係咪真㗎，即係会唔会喺嗰个训练嘅环境呢都係即係冇冷气呀，好辛苦呀，会唔会而家係咁样，定係唔係呀，而家改善咗，即係比较舒适啲呢？
1: 艰唔艰辛呀？
4: 即係辛苦一定係有嘅，即係可能有啲嘢比較重啊，但係其實咧，我哋九巴咧都已經係添置咗好多輔助嘅工具啦，以及咧九巴學院咧加咗個工場咧，就已經係安裝咗冷氣機啊，等可能我聽書嘅時候咧，都比較一個舒適嘅環境咧，去俾啲學員咧去受訓嘅。
1: 咁跟住大家呢都会系好着緊呢一个晋升嘅阶梯。如果呢我系可以加入你哋公司嘅大家庭啦，请咗我啦。咁之后呢嗰、那个职业上面呢、那个晋升阶梯会系点呀？咁不如我问下校长先啦，中电嗰方面。
0: 中电嚟讲，如果佢系有个文凭啦，或者佢加入我哋嗰个技术员训练嘅计划都好啦，咁佢可能开始嘅时候呢就系从一个初级嘅技术员开始啦。我哋其实技术员都有好多级别嘅，咁佢可能一路会晋升去高级技术员啦，跟住可能系一个我哋叫做技术主任嘅职级啦。咁如果佢又能够喺呢个过程里边又攞到一个学位嘅，咁其实佢仲可以晋升到工程师啦。咁工程师之上咧，仲有好多嘅，譬如高级工程师啊、总工程师啊，甚至 director 啊。所以咧，其实系一个好长嘅阶梯。
1: 咁系九巴嗰方面啦，晋升嘅阶梯会系点咧？
3: 完成了两年的训练生的过程，他就会晋升为一个半熟练的技工，累积经验，如果他是再有一定的经验之后，经过考核会成为一个技工，甚至乎高级技工，再继而可能他会升到一些的组长或者是管理层一些的科文。另外还有一条路，如果他是肯去做一啲嘅进修啦，咁佢就可以去行一啲嘅工程师嘅路径去咯。正如我而家 身邊嘅阿勤仔咁樣啦。
2: 咁有個好實質嘅問題啦。咁對於同學嚟講咧，可能都關心嗰、那個即係學費啦，又或者讀嘅時候會唔會都有啲即係津貼啊、培訓，甚至乎有啲員工福利咧？咁啊，先問中電方面。
0: 學費咧，即係如果以我哋而家嗰個文憑課程啦，咁大約係要讀兩年嘅，兩年裏面可能大約要40,000鬆啲啦。咁但係咧，與此同時咧，其實咧政府都有啲相關嘅資助嘅，可以高達60% 嘅資助嘅。
1: 咁而九巴嗰方面咧，董 Sir，
3: 我哋個課程咧其實係唔需要學費，相反地咧，我哋係有工資俾佢哋添。其實除了工資之外咧，其實佢簽咗約之後咧，其實已經真真正正咧成為我哋公司嘅員工嘅一員嚟噶啦。咁佢同樣都會同在職嘅員工咧係一模一樣嘅，有佢哋嘅員工福利啦。大家知啦，喺九巴嚟講，佢都會有一個免費嘅停車證啦、年尾嘅商量啦、年終嘅獎金，其實佢哋一樣都會擁有嘅。
1: 今日咧第一节嘅时间啦，亦都差唔多啦。好多谢咧今日三位嘅嘉宾啊，咁分别咧系九巴嘅代表啦，有岛 Sir 啦，咁同埋咧阿勤噶，咁仲有咧中电嘅代表咧校长 Chris， 多谢三位。好，我哋下一节咧会有课外活动研究会，大家唔好错过啦。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和国旗一样的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在祖国的怀抱中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出一国两制的精神，花蕊上的五粒星象征我们心中热爱祖国，我们必须尊重和爱护特区的象征和标志，区旗区徽。

0: 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1: 各位香港电台第五台主持集合，
2: 系
1: 今次父亲节嘅行动代号香港暖流，轮到我赞你。
3: 报告队长，在6月17号星期三下午2:30，小队会准时到达沙田港铁站 B 出口对出的行人路。
4: 队长，魔术表演的用具和礼物经已准备妥当。
5: 队长，我都练好歌了。
1: 好，今次的目标是要氹掂天下间的父亲，大家各就各位。
2: 收到。
6: 奋发时刻，主持吴宝成、林永文、钟慧华、莫晓彤。
7: 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课外活动研究会，我是主持人 Ice。
8: 我是来自香港电台文教组莫晓彤 Louise。
9: 我们是 Ice and Lou After School。
7: 今集我们要讲一个很多人一起玩，左右两边一起去斗力，要齐心出力的团队运动，
8: 就是拔河啦。喂 Ice， 其实我都有点好奇，为什么这项运动叫做拔河呢？
7: 这个问题非常之好。拔呢就是拉的意思，但是为什么河呢？又关条河什么事呢？
8: 我也有做少少功课嘅，嗱 check 过，原来咧拔河嘅起源同条河咧有少少关系嘅，因为咧都系同水有关嘅。仲有啊，原来咧系我哋战国时代已经有呢项运动噶咯，当时咧仲系用嚟用喺军队嘅训练添。
7: 系啊，当时拔河咧就叫做牵勾。点解咧？其实咧就系据讲话，当时嘅战国著名工匠鲁班曾经为楚国设计咗一种船战嘅器具啊，就叫做勾强啦。勾强本身是一种用在水战的兵器，是一支很长的杆，近杆的顶部就连着一个很大的勾。那你估下个用法是怎样？
8: 就是在水战的时候，当你的敌方他想逃走，那些士兵就会用这个勾勾住对方的船，就不让他走。但如果调回转，当个敌人想靠过来的时候，又可以用这一招，就拿个兵器顶回船，就是拉远个距离，就限制了敌方的船只的行动，是当时重要的水上战术来的。
7: 没错啊，即牵勾的牵字呢就是拉扯的意思啦，而这个整个牵勾呢其实就是这个战术的训练法来的。
8: 是啊，原本牵勾呢就在水上训练的，那就用绳代替了这个长勾啦，就将士兵分成两队的船队，那互相在拉扯。后来呢这项训练呢就逐渐转移了去地上边啦，而训练的方式呢都是单纯变成拉扯啦，仲传入咗去民间，咁演变咗做元宵节同埋清明节嘅娱乐活动添。
7: 去到咗唐朝咧，就正式演变成为我哋今日大家都好熟悉嘅拔河啦。据讲咧话，当时唐玄宗好中意嘅，仲喺宫廷当中咧就设有呢个拔河嘅活动啊。当时嘅大绳索咧，哇犀利啦，长达40-50丈啦。换转我哋而家嘅量度单位咧，就大约系120米到150米左右啦。
8: 好长，
7: 系啊，真系好似大约一个标准嘅11人足球场嘅1.2到1.4倍咁长啊！
8: 哇，好犀利！咁但系咧，经过一路演变啦，就演变到今时今日嘅拔河比赛咯。其实增加咗好多唔同嘅规则啦，譬如就会固定咗每队参赛选手嘅人数啦，又会按翻体重嘅分级，令到呢个拔河咧更加公平同埋更加有趣味。
7: 冇错啊。不过拔河咧由古至今咧都依然系好讲求团队合作啦、节奏同埋默契嘅，唔系话你一个人够大力就可以玩晒就赢晒噶。
8: 系啊，大家知道咗拔河嘅起源咧，应该更加想知道佢其实系点样玩噶。今日咧，我哋就请嚟两位有实战经验啦，嚟自乐善堂黄仲铭中学拔河队嘅两位队员，上嚟同我哋分享更加多拔河点样玩啊，佢哋嘅赛制啊，同埋佢哋系点样成为咗呢个拔河队伍嘅队员呢？
7: 我哋有请乐善堂黄仲铭中学拔河队嘅张国峰同学，同埋欧阳耀雄

0: 耶！艾神路 After School 課外活動研究會主持鍾慧華、莫曉彤。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乐善堂黄仲明中学的学生张国峰。首先我

0: 我玩咗呢个运动大概年半左右啦。讲到点解我会玩呢个运动呢，咁其实一开始呢都係想接触下新事物咁样，抱住一个心态去玩呢个运动。
1: 关唔关你好大力好大隻事呢？
0: 其实你望我身形都知啦，吓嘛。其实应该都係比其他同学健硕嘅。咁同埋因为都係呢个运动係以团体竞技嚟进行嘅。咁其实我觉得是比较有挑战性，所以就报名参加。
1: 明白。好啊，咁啊，欧阳同学呢？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乐善通王俊明中学的学生，我叫欧阳耀雄。关于玩拔河玩了几耐，我是玩了一年半左右。因为我觉得我把对方拉过来那种感觉，就似把那种赢那种感觉掌握在手上边。
1: 那你觉得拔河最吸引是什么呢？
2: 最吸引的是这个是一个团队协助运动，除此之外成队八个人互相配合，节奏一致。刚开始我是跟身边的朋友一起玩，放学得闲那阵就拉埋朋友在学校训练，因为长时间一起训练，久而久之就培养了友谊和默契。我觉得这份拼搏的感觉是很难得的。
1: 我都见过咧，而家喺中学里边咧，有阵有啲嘅社制活动或者班制活动啊，啲同学咧就真系分班分社去玩呢个比赛啦。咁可能有啲听众一听就话，哇，其实拔河一讲有个画面大约系点玩啦。咁对于张国峰同学你嚟讲咧，就系当你要去介绍呢一样运动俾其他人去认识嘅时候，通常你系点样去介绍咧？
0: 呢个运动嘅赛制系以三盘两胜嘅形式嚟进行嘅，咁由两队互相竞赛，咁每队就由八人组成。咁简单地嚟讲，就系将对方拉向自己嗰边四米，就算赢，或者拉到对方筋疲力尽为止。
1: 通常咧，我哋都会话啊，大力就有着数啦。但系其实系咪真系单靠大力就有咁有着数咧？
2: 睇落好似系斗力。其实实际是讲究那个企位、重心和全队发力节奏，任何人都可以试玩的。
3: 我想问一下，刚刚说可以是拉到他没晒力，那即是意思是一个限时的赛制来的，是不是？
0: 不是，其实是
2: 差不多对面没力那阵的话，你如果有点力，你就会很轻松把他拉过来，就工作赢了。
1: 咁所以就係唔係計時嘅，即係如果我同 Louis 嗰組大家都係不相伯仲，
3: 可以點樣分勝負咧？
1: 一個 lunch 都得㗎，
3: 係咯，肚餓去食飯，但係點樣去即係一路咁樣
1: 咧？
3: 係咯，佢如果真係兩邊好平均，咁係咪話限時嘅咧？
0: 通常時間耐咗咧，那個教練都係會叫我哋起翻身再拉多次咁樣，係咯，再睇下可唔可以分到勝負咁樣。
3: 咁如果比賽嘅時候咧，即係如果我好攰嘅時候，其實即可能一班人已經哇冇曬力啦。咁如果係咪其中一個跌低，咁就已經係即刻輸咗，定係還是我跌低咗休息一陣先？喂，你其他隊友你拉住先咁，就再等一等我起翻身。咁只要係整隊唔俾人拉夠四米，咁就已經算可以繼續呢個比賽啦。
0: 通常我哋都係會等嗰個隊友起身先，咁等佢起身嗰段期間咧，咁通常都係我哋仲有剩低七個人，通常就幫佢食埋嗰度力咁樣。
1: 啱啱讲咗咁耐，拉几耐拉几耐，其实好关键嘅一样嘢就系，通常一局嘅比赛大约几多时间就已经系分到胜负咧？
0: 通常大概1分钟、1分半钟已经分到胜负噶
1: 啦。即系
3: 咁快嘅啫。系咯，我幻想到可能拉半个钟都仲系不相伯仲。
1: 系咯，我哋谂太多啦。
3: OK， 明白。咁又想问一下两位啦，咁其实有啲咩系一定唔可以做嘅咧？一做咗就系犯规，即刻俾人 foul 嘅咧？
0: 咁首先喺握繩嗰陣咧，例如比緊賽嗰陣，咁就唔可以左手右手咁樣向前咁樣拉條繩啦。咁呢個就叫做爬繩犯規。同埋另外咧，有一個係觸地犯規，就係尾攬嘅，咁就即係最尾嗰個，當跌咗地下嗰陣，咁就唔可以攞隻手撐自己起身，即係要握住條繩咁樣起身咯。
1: 哇，系啊，同埋真系唔好撐地啊！即系我見有啲學生咧跌低嘅時候撐地
3: 會整親咯，
1: 啊，斷手啊，小心啊！
3: 咁仲有冇其他？如果我哋想將條繩翹住隻手就拉，好似食力啲喎，呢個得唔得嘅咧？
0: 其實係唔建議嘅咯，咁係因為。 我哋比賽用嘅繩咧，通常都係麻繩嚟嘅。咁你咁樣翹繩咧，咁可能會整到自己受傷啊咁樣。
1: 係
0: 啦，
1: 好啦，有啲危險。
3: 誒，咁又想問下兩位啦，咁你哋喺呢個隊伍入邊係擔任啲咩位置啊？可唔可以

0: 你哋都分享下。
1: 我是企在队伍最尾个位，即是俗称尾篮。其实我都几关键的呢、這个位，我要带领前面七个队友向后咁行，咁样收步系啦。
0: 即系喺最尾嗰个队员系要负责稳住个节奏嘅，同埋你系要俾个方向，大家系点样拉嘅。哦，系咪都会有口号要嗌噶？当时比赛或者训练嘅时候。
1: 有啊，通常都是左右左右左右咁样。
0: 我、哦、左手拉，跟住右手拉咁嘅意思。
1: 其实根本系唔使用只手嚟拉嘅，系、
0: 哎、
1: 啦，系我一个人推嘅。
0: 点样噶啦？诶，又要讲价俾你听。
1: 系啊，通常就系、是、如果嗌左咧，咁就系收右脚，跟住就
2: 身体向左倾斜。
1: 系啊，对。向左傾斜咁樣，跟住壓直另外一隻腳。
0: 哦，咁所以左同右
1: 係調翻轉嘅。
3: 用隻腳推嗰個感覺咧，係咪就好似咧硬走笪地下咁？
1: 係啊，係、啊。
0: 哦，所以要首先識分左右先啦，同埋身體又要識協調啦。
3: 係，冇錯，冇錯。
0: 簡單。
3: 嗯，啱啱張同學咧就話佢個尾攬好重要啦。歐陽耀雄，你個位置又重唔重要咧？
2: 八個人入邊，其實每個人嘅位置都好重要噶，我認為。
0: 嗯。
2: 我主要是打头或者打中间的位置，因为我同队友训练的配合中，我虽然不是力同体重最强最重的那个，但是呢我是胜在稳定，可以帮队友快速调整姿势。
0: 即是如果排头位或者中间就是即是灵活一点的，就去调整姿势的，然后最尾那个呢就通常是要可能体型健硕一点的，咁就去穩定啲。咁通常如果最容易冇曬力嘅係邊個位置嘅咧？
2: 尾攬前面嗰、那個。
0: 哦，即係尾耳嗰、那個。
2: 係尾耳嗰、那個。
3: 哦，所以排陣嘅時候係會根據大家嘅耐力啦、力量啦去排陣嘅喎，係嘛？
2: 係。
3: 咁、平時又要練咩咧？使唔使話哇扎馬要扎好耐去練只腳嘅力量嘅咧？
1: 通常我哋如果訓練嚟講，喺集訓隊訓練嗰邊咧，咁我哋就會有一個精密嘅器材啦，咁令我哋嘅訓練更加針對性同埋數據化。咁我舉個例子啦，咁其中一樣器材就係拔河機啦，叫做。咁嗰个拔河机咧就可以加一个指定嘅重量，咁俾我哋重点去训练用嘅。以我为例啦，咁我平时嘅训练即系重量大概就135kg 左右啦，咁就即系我嘅体重大概1.5倍左右。
0: 哦，诶，计翻系几多
3: 少？系啊，大家听众就可以计一计啦。咁我使唔使戴啲咩手套啊，或者着一啲特别嘅鞋去帮助训练啊？
1: 我哋通常都系会有一对拔河鞋去着嘅，同埋握绳嗰阵咧会有一个护腕系戴喺右手嗰度嘅。
3: 护腕戴喺右手度，咁拔河鞋有啲咩特别咧？同我哋平时即系打开普通 ball games 嘅，打开球类活动嘅鞋。
1: 拔河鞋同埋普通鞋最大嘅分别就系佢个底系光滑好多，即系会比较捽啲嘅，即系喺嗰个河道上面就容易啲收，冇咁跣咯会。
0: 嗯，啱啱想问一下，点解系用右手嘅话，头先系个手套戴喺右手系咪啊？定系其实冇所谓嘅，左右都得。
1: 因为喺握绳咧嗰阵系只右手喺前面，左手喺后面咁样咁。左手就會壓住嗰隻右手，咁如果唔戴護腕嘅話，可能就會整個隻右手好痛啦，咁樣係會受傷。
0: 可唔可以兩隻都戴啊？咁我兩隻都驚受傷。
1: 如果係用正確嘅姿勢嚟講嘅話，正常就唔會整到左手嘅，係。
0: 冇錯，
3: 係咪唔關左右手事嘅咧？即係左右腰事嘅咧？唔關事嘅。
1: 關嘅，其實都係啦。因為一條繩冇理由右邊又企，左邊又企噶嘛，係咪？咁通常就企曬一邊咁樣，發力就會容易啲咯，即係同隊友夾會容易啲。
0: 哦，咁啊，原手咧又想知下係咪腳其實都係好重點噶？除咗手之外，啱啱講過個下盤同只腳其實係點樣發力咧？
3: 點樣企咧？
0: 係咯。
2: 手主要是揸住条绳，主要是辅助作用啦。最主要是我哋拔河，其实主要是用大髀发力向后推嘅。
3: 咁所以推嗰一下就是嗰个重心要挨向后嘅。
2: 系。
3: 哦，明白。
4: 多谢两位同学同我哋分享咗咁多拔河嘅玩法。咁而家休息一阵先，听首歌，转个头翻嚟再继续问下两位同学仔佢哋训练同埋一啲比赛嘅经历先。

0: 張國鋒都有提到啦。咁我哋知道咧，佢係由一開始嘅自主學社晉升去到校隊啦，再去到香港拔河總會嘅集訓隊啦。咁成個過程你用咗幾耐，同埋即係喺學校度練拔河同埋喺集訓隊度練，會唔會話個訓練嘅內容有啲咩唔同呢？
1: 其實都會啊，咁我用咗都唔係好耐時間，大概半年左右啦。咁喺學校入面嘅訓練，咁如果係講緊自主學社嘅話，就會係教一啲基礎嘅壓繩技術啦、安全知識咁樣。咁跟住落到去校隊就會着重於比賽嘅策略咁樣。咁去到集訓隊就好似我啱啱咁講啦，就會有部拔河機之類嗰啲，咁就
2: 協武器
1: 係啦，
2: 嗯。咁啊，耀雄咧，系咪都系听讲你练咗一个月就入咗校队？
3: 系，
2: 哇，天资聪敏，然后三个月就入埋港队啊！你觉得点解咧？系咪有运动底子啊？
3: 固然本身系有少少嗰啲运动底子系优势啦，但最核心嘅系按照教练嗰啲科学训练同埋高强度磨练，喺三个方面，学校嘅自主学社同校队、港队训练都系有专业嘅教练指导。知道我哋下肢发力技巧，每日都有固定嘅训练体能，团队配合，再加上我哋会不断同其他队打嗰啲友谊赛，累积一下嗰啲实战经验，所以进步速度先咁快。
0: 讲到话比赛咧，我哋知道佢哋即系先前都有同队友一齐去咗台湾参加个世界赛，仲拎到 U23嘅世界赛第三名喎。
2: 哇！
0: 咁啊，欧阳耀雄可唔可以同我哋即系都分享一下喺嗰个比赛里边有啲乜嘢个体验咧？
3: 我先学习到嘅系嗰个比赛形式，香港参赛人数一般系一队分八人制，人数较弹性。相反，國際比賽嗰啲賽事係固定一隊八人制，香港賽制係國際重環加淘汰，國際賽制係單重環加積分賽。例如2-1嘅話係算你三分，1-1嘅話就各算一分。我記得做卡將嗰一日要打20几场比賽，十分考驗體能恢復同耐力。
2: 哇！20几场比賽，但啱先有提過係一場大概分零鐘，係咪啊？
3: 係。
2: 哦，咁中間可以有幾多時間俾你休息回復體力？
3: 如果係休息時間比較長嘅話，就係5分鐘、20分鐘左右。如果比較快嘅話，就打完呢場比賽即刻打下一場咯。
0: 哇！咁幾時知道可以休息幾耐咧？
3: 呢個唔知啊，只知道係晏晝食飯嗰陣係絕對係有時間休息嘅，其他時間都係睇嗰個裁判點安排。
0: 明白，即係可能個賽程比較緊密，或者係比賽中途花咗多時間，就會再節奏快啲咯，係咪？

0: 去到下一場。咁啊，去到世界賽都見到世界各地唔同嘅選手啦，同我哋香港嘅白河運動員有啲乜嘢唔同咧？即係佢哋有啲咩特色咧？
1: 我哋亞洲就比如我哋中國啊，中國香港，我哋係習慣阿勝係用 indoor 啊。跟住嗰啲歐美選手啊，都係用嗰啲 outdoor 壓繩方法。
2: 哦、indoor 同 outdoor 即係室內同室外啊。
3: 係
2: 點樣？可唔可以解釋下？
1: 因為我哋亞洲身形普遍都係比歐洲嗰啲即係細只啲啦。indoor 係適合我哋發力可以有效率咁發揮我哋最大力量。
2: 咁究竟 indoor 同 outdoor 嘅分別係咩呢？
3: indoor 同 outdoor 最大嘅分別就係手同埋腳嘅分別啦。咁首先 indoor 咧，咁就係右手前面、左手後面，同埋只腳咧係平排咁嘅。咁跟住到 outdoor 咧，咁就係左手前面、右手後面，同埋只腳係前後咁企。
2: 啱啱你提過係通常啲選手唔同地區或者國家就會有唔同嘅，係咪啊？
3: 是啊，在 indoor 里面他们欧洲那边的选手通常就会在左手前面，右手在后面，因为可能他们体型大比较健硕的原因，他们可能觉得这样对来说发力会好一点样。
2: 那亚洲就是相反。
3: 是啊，就在右手前面左手后面这样。
2: 明白了。
0: 我哋即系都同國鋒傾過下啦，佢就話佢從呢一樣嘅運動裏面咧，就好深刻咁樣體會到團結嘅力量係有幾大。咁係當時係一次訓練定係一次比賽令到你領悟到呢一樣嘢咧？
3: 其實係一次訓練裏面令我領悟到嘅。咁有一次係教練就話，不如我哋揾三個最大力嘅企一邊，咁跟住另外一隊就身形就比較平均同埋掌握到白河技術嘅八個人，咁就比賽啦。咁一開始嗰三個人咧，即係最大力嗰三個人係有優勢嘅，咁但係時間內咧，咁佢哋其實就保持唔到，咁反而另外嗰八個可以保持到，咁時間內八個人嗰邊即係平均啲嗰邊咧，就可以將個局勢局面慢慢扭轉咯。
0: 啊！呢、這、一個活動設計
2: 好有智慧，
0: 係
2: 咁、其實係咪唔係即係淨係大力就得嘅咧？你覺得嗰個關鍵係咩啊？
3: 首先要留意一下白河嘅安全措施先啦。咁我哋嘅比賽就唔係淨係拉嘅，咁其實都有啲裝備嘅。咁頭先都有講到白河鞋啦、護腕啦之類嗰啲。如果真係想試下玩，咁都建議大家可以報一下啲體驗同埋入門班試一下先。
0: 我就報定呢個尾二個位，國鋒前邊。
2: 我企喺第一特例，
0: 因為咁啊，香港有冇啲咩白河比賽可以睇噶？
1: 睇白河比賽就喺港隊留意我哋，首先留意我哋樂善堂、黃仲敏中學、官網或者社交媒體啦。除此之外，其實都可以關注中國香港白河總會官網或者 Facebook、IG 都係有賽程。我哋香港白河总会不时会喺各大运动场、体育馆举办嗰啲本地联赛，有兴趣嘅都可以亲身到体育馆近距离欣赏比赛。比赛地点时间系可以留意中国香港白河总会官网或者 Facebook。
0: 推广大使讲得真系好啦，
2: 系啊，好啊。咁听完两位分享咧，哇！唔經唔覺時間又差唔多咯。嗱，我頭先最深刻咧就係聽到阿國鋒講咧，就係其實做嘢最緊要係有個策略啊，有智慧，唔係一味靠死力就得噶啦。仲有團結就是力量。
0: 咁啊，祝兩位同學咧都繼續拉落去，拉到力拔山兮氣蓋世，後邊咧就唔要啦。
2: 好啊，
0: 好啦，咁啊，祝大家都可以拉到更加遠嘅地方啦。
2: 係啊，咁今日咧再一次要多謝兩位啊，就係嚟自樂善堂黃仲銘中學白河隊。嘅隊員有張國鋒同學同埋歐陽耀雄同學，咁我哋一齊同聽眾講聲，
0: 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欢迎收听晚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许敬轩。首先新闻提要：夏宝龙到访河套香港园区及元朗微电子研发院。陈国基话，夏宝龙来港反映中央对香港提升治理效能、加快经济社会发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寄予厚望。习近平同访华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会谈，话双方要加强团结协作，持续严打网岛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特朗普话美伊谈判进入第二阶段，重申最重要是德兰永远不会拥有核武。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就话，新一轮谈判可能在签署谅解备忘录当日展开，重点讨论核问题和解除制裁等内容。新闻的详细内容，天文台晚上的9:55取消黄色暴雨警告。

0: 信号。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展开考察调研本港的行程，分别到访河套香港园区以及元朗微电子研发院，行政长官李家超等多个政府官员陪同考察。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夏宝龙今次来港调研，反映中央对香港提升治理效能、加快经济社会发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充满期待、寄予厚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夏宝龙十分关心北部都会区的发展，对香港编制首个五年计划高度重视，十分支持。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就说，夏宝龙充分肯定特区政府全速推进河套香港园区的建设，对于在短时间取得初步成果表示充分肯定。林汉山报道。
1: 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朝早经深圳湾口岸抵港，展开一连两日的考察调研行程，主题围绕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以及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同行的包括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行政长官李家超等多名特区政府官员陪同夏宝龙考察。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社交网页说，夏宝龙今次来港反映中央对香港提升治理效能、加快经济社会发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充满期待、寄予厚望。特区政府制定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加快北都建设的工作亦都是责任重大、任重道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夏宝龙对北都十分关心，对香港编制首份五年规划，推动科技、教育、人才一体化发展，加速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高度重视，十分支持。今次夏宝龙来港考察和指导，进一步坚定特区继续推动改革创新、加快北都工程的信心和决心。創新科技和產業發展是本港首份五年規劃公眾諮詢文件的六大內容之一。夏寶龍在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的陪同下，分別到訪河套香港園區、元朗微電子研發院，期間聽取了北都三個創科項目，包括河套香港園區、元朗微電子研發院以及沙嶺國際數據中心的介紹。孫東引述夏寶龍說，充分肯定有關項目在短時間內取得初步成果，未來五年要利用寶貴的窗口期加快發展。
2: 夏寶龍主任呢，對於香港特區政府呢全速推进河套香港园区的建设以及其他两个项目的工作呢，并在短时间内取得初步的成果表示充分的肯定。同时呢，夏主任也特别强调了未来五年啊，要抓住“十五五”规划带来的机遇，利用宝贵的这个窗口期啊，加快香港的发展，特别是要加速建设国际创科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高地。
1: 港深创科园公司行政总裁马维善说，未来会用好创科要素流动政策，加快推展园区发展。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0: 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早上抵达香港，随即进行考察调研。他分别到访北都大学城选址、元朗油北路简约公屋以及古洞北新发展区。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向夏宝龙介绍简约公屋项目的进度，并探访住户，了解他们的居住环境。李俊杰报道。
3: 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朝早抵达香港之后，就马不停蹄到多个地点考察，包括先到访洪水桥大学城用地。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在社交专页表示，感谢夏宝龙关心北部都会区和大学城发展，给予指导，表达中央对香港未来发展的高度重视，尤其对高等教育和青年人的关爱，对未来大学城建设充满信心。到朝早大约十点半，由行政长官李家超、中联办主任周济等陪同之下，抵达元朗油博路简约公屋项目。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场迎接夏宝龙同现场等候的传媒挥手。期间，夏宝龙探访最早入住这个项目的杜先生一家，杜生同杜太还有两个女已经入住了一年几。他们其后接受访问说，很开心夏宝龙来访，又说对方关心他们的居住环境有没有改善。
4: 自己都很紧张，哇，为什么这么大的人物探我们的呢？我哋見到佢都非常之開心嘅，佢都好關心我哋嗰啲居住啊，嗰啲環境咯。
5: 只要關心我哋兩邊有咩唔同咁樣咯。住嗰邊咧係劏房嚟嘅，一入門就係全部都睇曬，但係呢度咧就 keep 好大咯，有可以分到房，小朋友有空間。
3: 何永贤见记者嘅时候话，有向夏宝龙介绍简约公屋项目进度，其中由博路项目入住一年几之后已经住满居民，其他项目喺今年下半年陆续会供应。

0: 大約20000個單位已經達到2627年度目標。
1: 對於點解可以咁快大量做到30000個單位去幫助有需要嘅居民呢，我都介紹咗呢啲組裝合成法啦，用一啲組件嘅形式喺大灣區嘅廠房，譬如珠海啊、惠州啊、江門啊呢啲地方去製造。咁大家都好有興趣啊，發覺啊，原來大灣區嘅實力喺一啲咁有規模嘅廠房，仲有好多一啲機械化嘅設施啦，機械人嘅應用啦，幫助香港去解決房屋嘅問題，發揮到香港同埋整個大灣區嘅優勢。
0: 夏寶龍喺下晝就考察咗古洞北新發展區，了解整體規劃同建設情況。香港電台記者李俊傑報導。
2: 政府展開首份香港五年規劃公眾諮詢，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謝小華表示，五年規劃是大藍圖，當局會有每年施政部署，檢視當時經濟環境作出適當配合，預算案訂定公共資源分配優次，互相有機結合。團結香港基金副總裁葉文琪說，五年規劃能夠在不同的範疇提供長遠規劃，加快北都發展能夠對應十五五規劃，而以大學城為主導能夠加快產業佈局。黃海怡報導。
3: 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五年规划是一份有前瞻性、策略性的文件，是未来五年重点工作部署，需要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发展大局。香港亦都要发挥独特优势，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发挥大湾区核心引擎作用。被问到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或者预算案的定位有什么分别，谢小华重申是相辅相成，紧密配合。
4: 五年规划是一个很大的顶层的策略性文件，你可以视之为一个很大的蓝图，但是每一年我们的施政部署就会看下年度部署，看下那个当时的例如经济环境怎样，它就可以作出一个适当的配合和落实。而公共资源分配呢亦都好重要，咁财政预算案呢亦都可以检视当时嘅情况，定立个优次去分配，嚟配合呢推展嗰个五年规划嘅。
3: 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谢小华话，如果市民提供嘅意见适当，会融入当中，期望第三季整理好意见同埋公布五年规划文本。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叶文琪在同一节目就说，五年规划能够在不同范畴提供长远规划，相信会有相关工作指标。而諮詢文件提出加快北都發展是非常正確，
5: 覺得呢個其實都是對應翻喺國家十五規劃入邊咧，其實都明確提出要加快北部都會區發展啦。咁其實我覺得呢個方向是非常之正確嘅。嗰、那個諮詢文件入邊咧，其實都特別提出咗係以大學城為主導啦，首先去推進整個北都嘅發展，其實亦都係要以呢個創科為主咧，加快整個產業嘅佈局。
3: 葉文琪又說，北都以大專教育為載體，可以吸引人才和資金進駐，配合產業發展。香港電台記者黃海怡報導。
2: 國家主席習近平和國事訪問中國的緬甸總統敏昂萊會談。習近平說，面對變亂交織的國際形勢，雙方要加強團結協作，持續嚴打網島電詐、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動，切實維護兩國人民利益與安全。鄭浩景報導。
6: 國家主席習近平上週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北大廳為來華國事訪問的緬甸總統敏昂萊舉行歡迎儀式，兩人之後會談。習近平表示，中國將發展對緬關係置於周邊外交重要位置，堅持不干涉內政原則，支持緬甸新政府統籌發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國情、人民擁護的正確發展道路。今年是中國十五五開局之年，中方願意和緬方分享發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協調互促，人民上交融互鑑的中緬命運共同體。面對變亂交織的國際形勢，雙方要加強團結協作。
7: 我願同你繼續加強引領，更續包波情誼，深化全面戰略合作，推動中緬命運共同體建設取得更多成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
6: 習近平說，中緬經濟走廊是兩國共建一帶一路的旗艦項目，雙方要在確保安全前提之下穩步推進重點項目建設，助力緬甸發展經濟，改善民生。雙方要持續嚴打網賭電詐、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動，切實維護兩國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緬甸各方通過和談推進和平和解，實現緬北長治久安，這樣符合緬甸國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長遠利益。新華社報導，敏昂萊表示，緬甸新政府正是全力推進國內和平與發展，積極探索適合自身國情的政治制度和發展道路，期待與中方加強全方位合作，共建緬中經濟走廊，提升貿易投資水平。他又說，緬方高度重視並且將會全力保障在緬中資企業和人員安全，願意和中方密切配合，堅決打擊網賭電詐，維護邊境安全穩定。香港電台記者鄭浩景報道。
2: 美國總統特朗普說，美伊協議的談判已經進入第二階段，相信會比第一階段容易，重申最重要是德克蘭永遠不會擁有核武。他又說，將於星期五之前實現霍爾木茲海峽全面重開。伊朗外長阿拉格齊就說，伊美新一輪談判可能在簽署諒解備忘錄當日就展開，重點商討核問題和解除制裁等內容。據報美方已經開始解除針對伊朗的海上封鎖。鄭浩景另一節報導。
6: 美國與伊朗官員預料星期五在瑞士簽署諒解備忘錄。美國總統特朗普星期二在法國出席七國集團峰會期間，與卡塔爾埃米爾塔米姆見記者的時候說，對他而言唯一重要的事是德克蘭永遠不會擁有核武，警告如果伊朗政府企圖獲取核武將會遭受毀滅性打擊。他又說，美國不會在伊朗投入任何資金。特朗普認為以色列與黎巴嫩之間是小規模衝突，相信美伊協議能夠持續下去。他已經告訴以色列，不喜歡以方襲擊黎巴嫩首都貝魯特，總理內塔尼亞胡在黎巴嫩問題上必須更加負責任。特朗普又說，美伊協議的談判已經進入第二階段，應該比第一階段更容易。伊朗副外长拉曼奇表示，伊朗议长卡利巴夫与美国副总统曼斯将会出席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外长阿拉格齐说，伊美新一轮谈判可能同日在瑞士展开，由于在达成谅解方面存在困难以及美伊的侵略行为，伊朗决定将谈判分为两阶段，首阶段涉及结束战争、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金和重建等的议题，并达成谅解备忘录，随后会进行60日的谈判以达成最终协议，到时重点讨论核问题和解除制裁等的内容。阿拉格齐说，首阶段最重要成果是在所有战线宣布立即和永久结束战争，结束黎巴嫩战事是伊美达成协议的基本要求，以色列对黎巴嫩的攻击或者占领行为都是违反谅解备忘录。伊朗传媒报道，美方已经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目前有三艘伊朗运油轮正在北印度洋航行，另外有两艘装载基本生活物资和畜牧业饲料的船只正在驶往伊朗南部港口。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2: 外长王毅与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祝贺巴基斯坦推动伊朗和美国达成首阶段谅解备忘录。王毅表示，中东海湾地区持久和平仍需各方不懈努力，可以预见第二阶段的谈判难度会更大，但中方认为不能够走回头路，更加不能够重新诉诸武力，国际社会应当进一步为伊美谈判提供助力，联合国安理会等多边机构亦应该发挥更大作用，中方愿与巴方劝和不停歇，速谈不止步，为早日恢复中东和平稳定与发展继续努力。新华社就报道，达尔表示，巴方期待同中方继续沟通协调，维持和谈势头，共同为实现地区持久和平稳定发挥积极的作用。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本年度全体公务员或一上调薪酬2%，生效日期追溯去到今年的4月1日。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行政会议已经充分考虑职方对薪酬调整方案的回应，以及公务员薪酬调整机制下所有相关因素，认为今次是最适当和平衡的安排，稍后会将薪酬调整的提议 提交立法會財委會審議。陳樂軒報導。

0: 幅度唔滿意，士氣會受到影響。
1: 佢哋已經係少咗資源去做嘢，但係我哋又要提速、提效、提質、提量，做多更多嘅嘢回應社會嘅訴求。佢哋係好實在咁樣去做嘢，好努力咁樣去做嘢，但係到薪酬調整嘅時候，又係俾人代薄咗。你話佢哋嘅士氣點樣會好啊？
0: 选委界议员陈祖光就话：有公务员担心政府调整公务员薪酬嘅时候会民粹化。
2: 有啲公务员同事好惊政府一作出调整嘅时候咧，系跟民粹啊，即系话普遍嘅市民都觉得哇，公务员人工高，咁如果呢个观感咧就惨啦，即系话你都以后唔使加噶啦。
0: 杨何培恩回应话。行会做所有决定都会考虑公众观感。
3: 其实行会做所有的决定，包括这个都会考虑公众观感的。不过公众观感都有很多方面的，有些是觉得过高，但是也都有一些都是看到公务员，尤其是在近这几年，公务员所付出的辛劳，公务员所做到推动到的措施的，就是想了这么多的看法，也都加上很多的分析平衡各个因素才得出这个百分比。
0: 他说稍后会将薪酬调整建议提交立法会财委会审议。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4: 廉政公署去年接获1780宗的贪污投诉，下跌了14%，当中涉及私人机构的投诉占大约70%。负责监察廉署工作的独立咨询委员会说，去年大埔宏福苑大火之后，市民高度关注楼宇管理维修的问题，相关贪污举报亦都多了超过1.5倍。林汉山报道。
5: 廉政公署去年接获1780宗贪污投诉，比前年下跌14%，当中涉及私人机构的投诉有1238宗，占大约70%，占比同过去多年差不多。录得最多投诉的三个界别分别是物业管理及维修业、金融及保险业以及建造业。去年年底大埔宏福苑大火之后，廉署成立专案小组调查大维修工程中可能存在的贪污罪行。负责监察廉署工作的独立咨询委员会说，随着社会大众高度关注事件，今年头四个月有关楼宇管理维修的贪污举报比去年同期多超过1.5倍。贪污问题咨询委员会代主席兼防止贪污咨询委员会主席黄天佑说，市民主动举报怀疑的贪污个案，有助廉署及早制止不法分子渗入物业维修工程。
6: 市民积极关心所属屋苑的楼宇管理和维修事务，主动向廉署举报怀疑的贪污，态度是十分之正面的，亦能够帮助廉署及早制止不法分子渗入楼宇维修工程。廉署已经加强用及早干预的策略，尽早提醒业主留意楼宇维修工程有可能成为贪污不法之徒的目标，阻止工程合约落入贪污分子的手上。
5: 调查贪污举报咨询委员会主席陈志思强调，廉署一直十分关注楼宇管理维修的贪污问题，
7: 绝对不是后知后觉，因为这么多年来我有参与讨论当中，楼宇管理和维修业都是一个问题的界别，一向廉署都是关注。但是大家记得说，收到投诉不等于我们有足够的证据廉署可以立案，最终还要看看究竟比如说律政司有没有足够的证据，所以不是说那么容易。
5: 另外委员会认为，政府公务员队伍整体廉洁守正，个别害群之马的贪污及不当行为，廉署已经及时雷厉打击。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4: 港铁表示，为配合乘客在端午节长假期期间的出行需求，东铁线将于星期四起一连四日加强上午和晚上部分时段的列车服务，来回方向的列车班次都会加密，往落马洲站的班次部分时段会由10分钟加密去到大约8分钟一班车。另外，港铁表示，经与内地铁路单位协调，高铁由7月1日起将会增加广州北、义乌和福清西三个站点，令到直达站点增至113个，相关的车票将于明日起发售。世界杯 G 组和 H 组首轮的赛事结束，四场赛事对赛球队都分别和波。 H 组西班牙赛和佛德国0-0，乌拉圭1-1逼和沙特阿拉伯， G 组比利时1-1赛和埃及，伊朗就2-2逼和新西兰。详情由梁正涛在世界杯直击报道。
8: 世界杯直击，
9: 西班牙在 H 组第一场比赛对首次入决赛周的非洲球队佛德

0: 国。西班牙攻门次数达到27次，但是40岁的佛德国门将和仙拿力保不失。39分钟西班牙前锋费拿托利斯近射中微弹出，队友奥耶沙巴头槌攻门，和仙拿回身挡走。上半场补时阶段，西班牙后卫拉扑迪头槌攻门，和仙拿再一次成功阻止对手入波。即使西班牙在71分钟换入逆锋雅马，仍然未能够攻破佛德国的防线，最终赛果0-0，佛德国首次踢决赛周比赛就取得积分。H 组另一场比赛，沙特阿拉伯在41分钟凭角球攻势由后卫艾安马利近门射入，上半场领先一球。去到80分钟，麦斯美安路阿拿奥河在禁区补射入网，为乌拉圭追成平手，最终乌拉圭1-1赛和沙特阿拉伯。G 组首场比赛，比利时对埃及，埃及19分钟凭艾舒劲射先开纪录，1-0领先完上半场。66分钟埃及后卫汉尼摆乌龙，将个波踢入自己龙门，最终比利时1-1逼和埃及。另一场 G 组赛事，新西兰对伊朗在7分钟就开纪录，真士在禁区入面劲射得手，新西兰1-0领先。32分钟伊朗凭利沙恩建功，追成1-1平手完上半场。虽然真士在54分钟射入个人今场第二球，协助新西兰以2-1再次领先，不过穆希比在10分钟之后头槌入波，为伊朗追平2-2。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夏宝龙到访河套香港园区及元朗微电子研发院。陈国基话：夏宝龙来港反映中央对香港提升治理效能、加快经济社会发展、更好融入同服务国家大局寄予厚望。习近平与访华嘅缅甸总统敏昂来会谈，话双方要加强团结协作，持续严打网岛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特朗普说美伊谈判进入第二阶段，重申最重要是德克兰永远不会拥有核武。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就说新一轮谈判可能在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当日展开，重点讨论核问题和解除制裁等内容。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3，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都是低。预测明天上午和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预测明天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3，强度中等。与西南季候风以及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本港晚上多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沙田和黄大仙雨量更超过60毫米。预测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11点。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
2: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3: 欢迎收听呢一节晚间财经，主持嘅系方嘉莉。国际油价创超过三个月新低，市场预期霍尔木兹海峡重开之后，有望喺几个星期内恢复石油运输。伦敦布兰特期油低见每桶79.61美元，跌超过4%，是自三月初以来首次失守80美元，其后的跌幅是收窄去到3%。纽约期油就徘徊在77美元以上，跌大约4%。美股三大指数初段就个别发展，道琼斯指数是再创新高，首次升穿52000点关口，最新就报52001点，升33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就报7549点，跌了4点。 SpaceX 升穿200美元，较早时是升超过9%。另外 SpaceX 是宣布一单600亿美元的收购，是收购直谷的初创企业人工智能编程智能体 Cursor 的开发商，以加强企业的 AI 市场布局。港股连升两日之后回吐，恒生指数美市最多是跌超过460点，低见24378点，收市的跌幅就收窄去到348点。恒指收报24493点，跌1.5%。

0: 4.4%，主板成交额大约2499亿元。科技指数收报4658点，跌超过2.2%。科指成分股近乎全数下跌，只有智谱同埋联想集团分别升超过1%同埋超过4%。ATMXJ 就跌大约1%至到近4%。龙湖集团跌近9%，系表现最差嘅蓝筹股。华润万象生活跌超过半成，本地地产股的跌幅较小，部分金融股逆市向上，但升幅有限，公用股就靠稳。股评人李伟杰总结大市的表现。
1: 个港股跌落嚟啦，咁其实都系传统类嘅一个科技类股份一个即系持续下跌。咁当然内地方面嘅经济数据，可能市场方面都有隐忧，但系见到就系内地股市咧，其实就冇话一个好深嘅一个跌幅，都系跌单位数嘅一个变化啫。咁所以变相就系个港股一啲叫我哋传统或者大型嘅科技类股份啦，喺 AI 方面嘅一个格局或者一个布局身上，就未能够令到市场方面有个即系持续嘅一个即系叫喜讯啦，或者带嚟个资金流入，咁所以令到个港股咧都仲系一路受压当中，非跨境嗰个资金问题，咁呢个可能都会令到个港股咧就短时间嚟讲嗰个投资情绪都未能变得乐观嘅。
2: 近期会睇可能话啲咩位啊？
1: 之前嘅大位我谂就都系睇翻24000点作为即系短期一个支持位置啦。因为上个星期四就个港股亦都去到呢位置，就录得一个1000点嘅反弹。咁24000点系一个叫心理关口位置。咁但系一个叫更大嘅支持位置，可能都要数到落去23300。咁但系今个礼拜就当然外围嘅一个市场气氛其实都几理想啦。因为见到美伊方面啦，有个即系谈判理想嘅进程。咁但系个港股受惠唔到呢、這个就即系。市场方面就会投资情绪都更加之被动，如果有机会会有反弹啦，咁初步都系以翻25000点作为第一个反弹目标位，咁下一个咧就要数到25600，暂时呢刻个阻力其实都仲系比较大啲嘅。
0: 内地五月份经济数据分化，工业生产增速加快，零售销售和固定资产投资就低过市场预期。国家统计局表示，数据受到部分地区极端天气和去年同期高基数影响，重申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并没有改变，并将继续扩大国内需求。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3: 国家统计局公布，五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年增长4.5%，较四月加快0.4%，高过市场预期。头五个月工业生产按年增长5.4%。上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转跌0.6%，市场原先预期会持平，是自2022年12月以来首次下跌。首五个月按年增长1.4%，期内服务零售额增长5.4%。一至五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按年跌幅扩大至4.1%，跌幅大过预期，亦是六年来最大跌幅。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首五个月固定资产投资下跌1.2%。按月比较，工业生产增长0.4%，投资跌1.91%，消费跌0.38%。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凌辉解释。首五个月固定资产投资跌幅扩大，除了因为内地局部地区高温多雨，亦客观反映新旧发展动能转换，投资由总量扩张向质量提升的转变。上月商品零售额下跌，就受到去年同期高基数影响。
4: 去年因为大规模的这个以旧换新政策的实施，还有就是去年呢我们这个网上的618对于去年的基数影响比较大。当然呢，今年五月份的这个商品零售下降呢，也有部分地区呢受高温多雨这个因素影响呢，居民的这个线下的一些消费。但是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啊，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
3: 展望第二季经济表现，傅凌辉话：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无变。提到中国政策空间足、储备多、调控手段灵活、有条件、有能力推动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下阶段要用足用好各项宏观政策，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持续扩大国内需求。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0: 同埋日本同埋澳洲嘅利率决定都符合市场预期。日本央行加息 0.25 厘，指标利率升到去1厘，创31年新高。澳洲央行就维持利率喺4.25%。

0: 0.35厘不變，結束連續三次加息。分析話，隨住油價等大宗商品價格回軟，各國央行利率走勢將視乎經濟表現而定。張思文報導。
1: 日本央行货币政策会议以7:1票数通过加息 0.25 厘，将指标利率上调至一厘的31年高位，并将于明年4月起暂停缩减买债，每月购买日债规模维持在20,000亿日元。央行声明提到，油价上升的传导效应正以相对较快速度推进，可能导致各类消费品价格上升，又预计基础通胀在今个财政年度下半年至下个财年期间达到同通通目标一致的水平。另外，澳洲央行在连续加息三次之后按兵不动，指标利率维持在 4.35 厘。总裁布洛克表示仍然对通胀感到担忧，不排除会再次加息。他又说，如果中东冲突结束，霍建木之海峡重开，应该有助大宗商品价格回落，但可能需要一段时间，亦都未能够保证得以有序解决。独立外汇商品分析师卢彩仁表示，油价等大宗商品价格已经从高位回软，各国通胀数据亦见回落走势，预计日后环球央行利率决定将会取决于自身经济条件。
2: 我都比较信心，下个月咧所公布嘅啲嘅通胀数据咧，全世界好多国家都会回落，因为唔单止油价跌，连天然气啊、农作物啊等等会影响到通胀相关嘅商品价格咧，都大幅下跌咗嘅。油价回落之后啦，咁啊边啲国家有机会叫做所谓嘅炒加息咧？如果当地经济系对板嘅，咁啊唔排除嗰啲地方有加息压力。咁但系相反，个通胀回落得嚟，当地经济都系比较负面、负增长，嗰啲嘅地方咧，咁啊应该就未必会有个加息压力。
1: 卢彩仁预计，今日星期美国联储局同埋英伦银行将会按兵不动。对金融市场来讲，联储局新任主席沃什的言论究竟是偏鹰定是偏鸽，可能比起油价走势更加关键。香港电台记者张思文报道。
0: 再睇翻美股嘅表现，道琼斯指数嘅升幅收窄，而家系报51,972点，升30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37点，跌咗16点。港股方面，恒生指数收市报24,493点，跌咗348点，成交额2,498亿8,000几万。恒指即月份期货夜期报24,429点，跌5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收市价，盈富基金24.86跌咗3.8，腾讯控股447蚊跌12.2，南方恒生科技4.52跌咗0.06，阿里巴巴107蚊跌2.3，XLE 南方海力士128.45升咗7.25。建滔积层板85.9升5.7，中芯国际74蚊跌2.65，建滔集团99蚊跌1.6，智普1,474蚊升17蚊，恒生中国企业84.74跌1.66。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3，日元160.46，瑞士法郎0.795，加元1.4，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港金系报40,525蚊，比上日收市升咗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318.21美元，卖出价4,320.78美元。港汇指数报101.4，升咗0.1。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0: 我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

0: 情况安全先俾佢哋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翻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在安全地方。
1: 主流、
2: 另类、
1: 舞台、
2: 文字、
1: 影像、
2: 形体、
1: 媒介、
2: 环保、
1: 文化快讯。
3: 可不可以说一回白菜、一块鸡蛋、一只葱？
4: 将作家西西的新诗用唱跳演表达，可不可以说西西诗集绘本音乐剧？带大家走入充满童心和奇思妙想的世界，
5: 一个小朋友的眼光去问这个世界有很多东西可不可以不是这样衡工量值。那我们就觉得这个 concept 和现在这个世代呢，又要小朋友叻过 AI 很有创意，但是一方面呢是这么要他守规矩，要听大人讲，那这个矛盾是很相似。那我们就将这首诗的神髓啦，也都在创作的期间都看完西西女士所有诗，做了70,000+的文字总结呢，去同編劇和導演就是翁善瑩女士和陳廣雄先生就一起去想這個故事出來，就是一個這樣的音樂劇故事。
4: 由一班香港兒童音樂劇團團員擔正演出，多位本地得獎藝術家攜手創作，這齣音樂劇不單止寫給小朋友，更加是一封寫給大人的情書。再請監製呂妙敏 Janet 分享一下。
5: 今年的劇對比去年和前年，我們是加多了親子的角度，小朋友有疑惑的時候，或者其實他指出你一些盲點或者錯處的時候，作為一個有權力的人，一個前輩、一個長輩、一個老師，你可不可以接受這些不是自己熟悉的定見呢？我們有沒有一個大人的餘裕去接受和包容他們，還有用更加聰明的方法、有智慧的方法引導他呢？就好像故事裡面西西女士的角色美麗婆婆這樣陪他們，我們就一起試一下咯，可能我不對呢。
4: 可不可以說西西詩集繪本音樂劇，8月7日至9日上環文娛中心劇院。
2: 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文化快訊。

时间嚟到晚上10:40，多谢收音机旁边嘅你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今日嘅戏曲之夜。喺直播室入面咧，有黄海又为大家主持今日嘅节目啊。由而家起一路去到凌晨嘅2点钟，我都会一路咧陪伴住大家一齐去到听歌嘅。先为各位咧预告一下今日嘅节目内容啊！喺今个小时里面咧，我哋会收听得到嘅咧系由何丽芳所独唱嘅《白牙睡琴》。咁啊，而喺11点嘅新闻简报之后咧，我哋会带嚟嘅歌曲咧系会有《碧血写春秋》嘅。咁啊，会有三照以及经变两节咧，我哋都会喺11点钟新闻简报之后嘅咧呢一个小时度全卷会播放俾大家嘅。咁就系由林家声、吴君丽以及朱兆波所主唱嘅。而喺12点钟嘅新闻简报之后咧，就会有两首歌曲带俾大家嘅。咁啊，第一首咧会送上嘅系《再世奇缘》，由钟云山以及钟丽蓉主唱嘅。而喺戏曲之夜当中嘅最后一首嘅粤曲咧，系会带嚟由邓碧云以及李宝莹所主唱嘅《唐明皇夜访梅妃》啊。咁喺1点钟嘅新闻之后咧，就会系地方戏曲嘅时段啊。今日咧会系京剧欣赏嘅，送上嘅剧目咧有木羊卷嘅第二部分噶。咁啊，我哋喺开始听歌之前咧，都要同大家讲讲天气嘅状况啦。咁啊，现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6度，相对湿度9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

级别属于低等。特别要注意的是，雷暴警告仍然是生效的，暂时的有效时间是去到今日的晚上11点钟的。最近几日的天气都非常之不稳定，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是要外出的话，就必须要带定雨具，亦都要留意一下天气的情况、交通的情况等等。在外出的时候都要万事小心，亦都要准备好一切的雨具或者一些遮风挡雨的一些的装束，在外出的时候就万无一失了。我们在室内的朋友就当然是欢迎你们继续紧贴着香港电台第五台收听我们的节目啦。就好像现在接着下来的戏曲之夜时间，就要为大家带来今晚的第一首粤曲，送上的是何丽芳独唱的《白牙碎琴》。

收听过一曲由何丽芳所独唱的《白牙睡琴》。我们准备收听一节的11点新闻，转头回来继续有戏曲之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展开考察调研本港的行程，分别到访河套香港园区以及元朗微电子研发院。行政长官李家超等多名政府官员陪同考察。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夏宝龙今次来港调研，反映中央对香港提升治理效能、加快经济社会发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充满期待，寄予厚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夏宝龙十分关心北都发展，对香港编制首个五年计划高度重视，十分支持。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夏宝龙充分肯定特区政府全速推进河套香港园区的建设，对于在短时间取得初步成果表示充分肯定。香港贸发局成立60周年，主席马时亨形容特首率领代表团出访中亚是超级成功。贸发局作为出海专班成员之一，将会一如以往组织多个团到外国推广香港。他本人或者贸发局人员会带团出发，亦都会考虑前往新兴市场，为香港的公司打开新市场。目前贸发局在世界各地设有大约51个办事处，正是研究需否调整资源，将部分办事处转至新市场，继续推广香港的工作。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今年10月首次在

0: 在港举行，华时亨认为对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非常有用，而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会在11月在深圳举行。香港往来深圳坐高铁只需要十多分钟，欢迎各地领导人抽空来港。奇华饼家内部网络系统怀疑遭受恶意垃圾软件攻击，涉及员工个人资料、商业伙伴、网店客户和会员资料，现阶段无法确认系统内所存资料有没有遭受未经授权提取。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表示，今个月14号接获相关机构的电邮通报资料外泄事故，已经据既定的机制就事件展开循规审查。公署话已经要求相关机构提供进一步资料，包括受影响人数、所涉及的个人资料和事件详情。青海海西州直轄区下午5:06发生6.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至今造成一人死亡、四人受伤。央视新闻报道，震央附近煤矿企业相关工作人员已经全部撤离，其他人员伤亡同财产损失正在排查。中国地震局启动3级应急响应，第一时间部署应急处置工作。视像连线中国地震台网中心、青海省地震局要求有关单位加强震情监视、跟踪研判，展开联合会商，及时报告有关情况。青海省地震局已经派出队伍港府震区协助地方政府展开应急处置工作。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993点，升32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44点，跌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4，日元160.43，瑞士法郎0.794，加元1.399，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0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4.27美元，卖出4,324.78美元。天气方面，与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晚上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的雨量，而沙田和黄大仙的雨量更加超过60毫米。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了，无论是想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4: 冇石油气啦！
5: 我订咗啦。
4: 吓，你识拣咩？
5: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石油气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晚上11:08，多谢收音机旁边的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今日的戏曲之夜。直播室入面继续有黄海游同大家一起听歌的。在今个小时的节目时间，海游是准备了碧血写春秋同大家一起去到欣赏的。当然三照以及经变两段呢，我们都会在今个小时里面一次过收听的。带来的是林家声、吴君丽以及朱少波的歌声啊。不过在开始听歌之前呢，也要跟大家讲讲天气情况啊。现时的室外气温是摄氏26度，相对湿度92%，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2至3，健康风险级别是属于低等的。特别要注意的是呢，刚刚天文台所发出的雷暴警告呢竟已是取消，雷暴警告竟已取消了。但是呢，虽然说雷暴警告竟然取消啦，但是呢外边呢都是天雨路滑啦。所以呢，如果是驾驶的朋友啦，驾驶的听众朋友啦，亦都要特别注意路面的情况。听众朋友呢在外出的时候呢都特别要留意天气情况以及注意安全。咁我哋咧接住落嚟嘅时间咧，戏曲之夜当中咧就会为大家带嚟《碧血写春秋》，由林家声、吴君丽以及朱少波主唱。我哋先会收听三照，紧接住嘅咧就系收听《惊变》嘅。

0: 哦，英妹，此地更冷夜静，你到此何为呀？
1: 全哥，营外风起夜寒，想我勇襟傍枕都尚觉无温，念你暮雪餐风，当严衣寒，所以我为郎亲奉狂衣袍，为你驱寒送暖之。
0: 哦，
1: 全哥，等我同你着起佢嚟。
0: 多谢英妹，英妹，而家都好夜噶啦，你不若回应安寝去吧。
1: 我睡不着。
0: 哦，你为乜嘢瞓唔着啊？

赵书客，代岁忠孝全，速把京华反，见赵如见朕，立刻要起行。

全国，胡奴正在虎视眈眈，蠢蠢欲动。试问你焉可远离即受呢？何况目登帝主昏庸，权奸当道，复望你赎罪三思，切勿轻度奸人圈套。

呀，敬亭五爷押题，正是不祥之兆。全国你莫喊如中，一旦心头陷。

0: 全国常言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啊！此际大敌当前，望君你以国事为重。
1: 疾风迅雷，神未变。

0: 全，你真斗胆，竟将王诏来违反。今番黑诏不回朝啊，军法执行应问斩。
1: 哎。

包全听令，你两度抗天威，犯上英贤办，金牌全浸衣，大罪反京行，若敢再抗违，满门皆抄斩，满门皆抄。

啱啱收听过嘅系《碧血写春秋》之三照，接住落嚟咧，请继续收听有《碧血写春秋》之经变，继续系由林家声、吴君丽以及朱兆波主唱嘅。

0: 嘿，燕姐可恨，保替也罢。
1: 究竟有何事故？你快快讲来呀、啊！
0: 定有惊，
1: 定有惊。
0: 如此说，偏道耶。

0: 雷公神竟将忠良贬责呢？究竟是何道理呀？
1: 嘿，你又再添了。

0: 是昏庸，何故满朝文武竟无人替你把正义伸张？难道你爹爹也不能为你主持公道吗？
1: 唉，

软实，齐针口拳奸国和林头，则怕大明。

0: 特飞来，吓得我心神全不守。惜才你革职罢朝归，我继续窥探在朝门口。则闻国丈龙阴谋，惊见老爷大怒回家走。佢双目露空光啊，钢刀执在手，我仓皇来禀报，少爷都急走避风头啊！
1: 哎呀！

全国，看来国丈佢借刀杀人，全心加害，令天一时不察吴仲奸谋，难道你甘心出

隐喻天沦落，财星血泪史，空残如我父，又不世亲儿，空残如我父。

0: 收听过《碧血写春秋之经变》，由林家声、伍君丽以及朱小波主唱。
1: Harry 哥哥，时间好紧迫啊，父亲节点算啊？
2: 定啲嚟啦，跟我念个咒语先啦。
3: Money money home，
2: 将香港电台第五台嘅主持变出广播度。
4: 香港暖流轮到我赞你，在6月17号星期三下午2点半去到沙田港铁站 B 出口对出的行人路，
2: 到时有魔术睇一起唱歌仔，还会派礼物啊，
3: 约定你啦。
0: 冇错啊，就系听日啊，六月十七号星期三，香港暖流父亲节活动轮到我赞你啊！咁啊，时间咧会系喺下午嘅2:30，而地点咧就会喺沙田港铁站 B 出口对出嘅行人路，到时咧会有唱歌以及魔术表演嘅。但系咧，听众朋友亦都要注意啦。咁啊，近期嘅天气咧都系唔系咁稳定啦，咁亦都咧唔想我哋亲爱嘅观众啊、听众们咧等得太耐啊，咁所以咧就唔需要太过早咧去到活动嘅地点噶。而喺当日嘅下午2点咧，我哋会开始派发领取纪念品嘅抽号，名额系有100个嘅，先到先得，派完即止嘅。咁由于咧现场咧亦都有其他嘅道路使用者啦，亦都请咁多位嘅听众朋友啦，要听从保安嘅指示，以免阻塞咗通道，又或者系造成危险嘅。
5: 戏曲之夜。
0: 时间来到晚上11:59了，我们刚刚在今个小时的节目时间里面收听过《碧血写春秋》的两段，分别有三诏以及经变的，由林家声、伍君丽以及朱少波主唱的。接着下来的时间，我们会准备收听一节的新闻简报，转头回到来戏曲之夜会继续有两首歌曲带给大家的，分别是会送上有《再世奇缘》，以及还有一曲是会带来《唐明王夜访梅妃》的。接住落嚟嘅时间，我哋先收听一节嘅新闻简报啊！
6: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继续在本港考察调研行程。他昨日抵港之后，先后到访元朗尤博路简约公屋、河套香港园区以及亚洲国际博览馆等。行政长官李家超等多名政府官员陪同考察。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夏宝龙今次来港调研，反映中央对香港提升治理效能等充满期待，寄予厚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夏宝龙十分关心北都发展，对香港编制首个5年计划高度重视。政府统计处公布，三月至五月经季节性调整的失业率是3.7%，与二月至四月的数字相同，就业不足率亦都维持在1.5%的水平。同上次比较，各行业的失业率变动不一，下跌主要见于清洁及同类活动业，上升就主要见于社会工作活动业和住宿服务业。各行业的就业不足率亦都变动不一，但幅度普遍不大。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本地经济持续增长应该继续为整体劳工市场提供支持。政府会继续密切监察外围环境不确定因素的演变，以及对香港经济带来的潜在影响。青沙公路昨晚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两死两伤。昨晚10点几，一架的士和一架轻型货车在青沙公路近海丽村相撞，的士上一男一女乘客当场证实死亡，而的士和货车司机亦都受伤。外长王毅与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祝贺巴基斯坦推动伊朗与美国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 王毅表示，中东海湾地区持久和平仍需各方不懈努力，可以预见第二阶段谈判的难度将会更大，但中方认为不能够走回头路，更加不能够重新诉诸武力，国际社会应当进一步为伊美谈判提供助力，联合国安理会等多边机构亦都应该发挥更大作用。中方愿意同巴方劝和不停歇，

0: 促谈不止步，为早日恢复中东和平与稳定与发展继续努力。新华社报道，达尔表示，巴方期待与中方继续沟通协调，维持和谈势头，共同为实现地区持久和平稳定发挥积极作用。青海海西州直轄区昨日下午5:06发生6.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至今造成一人死亡，四人受伤。央视新闻报道，震央附近煤矿企业相关工作人员已经全部撤离，其他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正在排查。中国地震局启动3级应急响应，第一时间部署应急处置工作。视像连线中国地震台网中心、青海省地震局，要求有关单位加强震情监视、跟踪研判，展开联合会商，及时报告有关情况。青海省地震局已经派出队伍赶赴震区，协助地方政府展开应急处置工作。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140点，升46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46点，跌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4，日元160.39，瑞士法郎0.793，加元1.399，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兑美元0.708，新西兰元兑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7.78美元，卖出4,338.52美元。天气方面，与西南季候风同低压槽相关的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昨日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本港昨日多云有骤雨，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0毫米雨量，而黄大仙、九龙城同沙田的雨量更加超过140毫米。预料低压槽会在今明两日继续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该区仍然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8%。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与西南季候风同低压槽相关的不稳定天气，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同南海北部。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香港邻近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阵风间中达10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5级，能见度31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28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2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0: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1: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2: 戏曲之夜。

午夜12:09，多谢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的戏曲之夜。直播室入面继续是有黄海游为大家主持住节目的。来到今个小时的节目时间，我们会先后收听到两首的粤曲。首先会带来的有钟文山、钟丽蓉合唱的《再世奇缘》。还有另一首歌曲是会带来邓碧云以及李宝莹主唱的《唐明皇夜访梅妃》。不是开始听歌之前，亦都要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88%，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等的。今个小时就是戏曲之夜当中最后一个播放粤曲的小时了。首先为大家送上这一曲由钟文山以及钟丽蓉主唱的《再世奇缘》。

0: 十八年来生死别，在世情花更重向天。两次龙凤足同照一家人，此情此景真系令我唔敢相信啊！
1: 爱郎，是古话真情。

0: 外妻呀、啊。我今晚在快乐之中，有的感觉是自惭形秽呀。
1: 点解释？
0: 我笑我白发新郎娶个红颜。

0: 龙庙做乜嘢啫？
1: 哦，青龙庙做乜嘢啊？
0: 系咯，
1: 我俾人逼去青龙庙洗冤咯，为咗一只团年鸡，误咗半世嘅陈万年啊！迷信都不止误人，简直可以杀人。我之不屎，你之代屎，咁咪就系迷信两个字作祟啦。
0: 爱郎，
1: 啊，
0: 你不提都还好。
1: 点解呢？
0: 一提起我有何罪？

你梗系心痛啦，外妻，唔系你又点会绝蛇毒替狼屎，留翻陈万年一条命呢？唉，因此我在阳间想你，你在阴间想我。

0: 外妻。
1: 啊，
0: 你仲记唔记得嗰首伤心词呀？
1: 梗系记得啦，外婆。
0: 嗱，如果记得，你先唱啦。
1: 我记得系。

0: 我睇见你咁欢喜，我又好笑啦。
1: 点解呢又？
0: 嗱，你将卓玉嚟俾我啊，错啊，爱郎。
1: 嗯？
0: 我又点会俾得花咁靓至得？

0: 你梳头啊？
1: 我梳头得唔得啊？
0: 唉，本来水晶廉下剃梳头系徽宗允事嚟嘅，只怕我过咗十八年嘅寂寞，唉，个手势都怕生疏咗咯。

0: 收听过的歌曲是《在世奇缘》，由钟文山、钟丽蓉主唱。
1: 戏曲之夜

现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6度，相对湿度88%，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二，健康风险级别咧系属于低等噶。你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五台嘅戏曲之夜，时间嚟到午夜12:40，直播室入面咧继续有黄海游同大家一齐去到听歌噶。接住落嚟咧，我哋就要一齐去到收听今日嘅戏曲之夜当中咧最后一首嘅粤曲啦。因为咧喺1点嘅新闻之后咧，我哋系会带嚟有京剧欣赏嘅时段噶。咁所以接住落嚟要收听嘅呢一首歌曲咧，就系由邓碧云以及李宝莹所合唱嘅《唐明皇夜访梅妃》。

0: 再飞。
1: 我心啊又气，心啊又焦，问君啊何意？为阿娇，为阿娇，
0: 云也笑，意也笑，为娇从抱小蛮腰小蛮腰。

正好救我一重温，做一对双飞，双飞同。

又怕先到玉环窥破了啊，嗰阵杨梅争宠。

只怕河东狮子，唉，令姑怕荡云霄。无奈要步出宫门，唉，吓得我心惊。

0: 收听过一曲由邓碧云以及李宝莹主唱的《唐明皇夜访梅妃》。
1: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继续在本港考察调研行程。他昨日抵港之后，先后到访元朗油博路简约公屋、河套香港园区以及亚洲国际博览馆等。行政长官李家超等多名政府官员陪同考察。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夏宝龙今次来港调研，反映中央对香港提升治理效能等充满期待，寄予厚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夏宝龙十分关心北都发展，对香港编制首个五年计划高度重视。青沙公路昨晚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两死两伤。昨晚十点几，一架的士和一架轻型货车在青沙公路近海丽村相撞，的士上一男一女乘客当场证实死亡，而的士和货车司机亦都受伤。瑞士传媒引述瑞士外交部消息报道，美国和伊朗的框架协议签署仪式今个星期五在瑞士中部比尔根山一处度假村举行。报道说，仪式举行的地点是由美国、伊朗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共同提出，瑞士方面正在作出相关安排。较早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协议的谈判已经进入第二阶段，相信会比第一阶段容易，重申最重要是德克兰永远不拥有核武。他又说，将于星期五前实现霍尔木兹海峡全面重开。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伊美新一轮谈判可能是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当日就会展开，重点讨论核问题和解除制裁等内容。据报美方已经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英国政府日前以向俄罗斯提供关键军事装备为由，宣布制裁一些实体和个人，包括四间中国实体。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发言人回应有关提问时表示，中方坚决反对英方实施无国际法依据的单边制裁，损害中国企业权益，已经向英方严正交涉。发言人重申，中方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一直致力劝和促谈，严格管控军民两用物项出口，强调中俄正常交往合作不应该受到干扰和影响。中方敦促英方立即纠正错误，撤销对有关中国实体的制裁，并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158点，升400。

0: 8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34点，跌1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4，日元160.42，瑞士法郎0.793，加元1.399，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兑美元0.707，新西兰元兑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9.01美元，卖出4339.58美元。天气方面，与西南季候风同低压槽相关的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昨日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本港昨日多云有骤雨，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0毫米雨量，而黄大仙、九龙城同沙田的雨量更加超过140毫米。预料低压槽会在今明两日继续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该区仍然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啱嘅老友记电台。
3: 我系汤盈盈，
4: 我系钱嘉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修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3: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这样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了。
5: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6: 大家好，我是黎乐儿。感染 HIV 即是艾滋病病毒，是可以控制的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都可以做测试。除了打艾滋热线预约去卫生署诊所做，还可以上 www.hivtest.gov.hk 订自我检测套装。几时做哪里做都得，够晒方便。为健康测一次 HIV。
7: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8: 怎样过一个健康的早晨呢？最关键的就是戒除一早起身就看手机的习惯，避免接收大量的资讯和蓝光的刺激，让大脑保持平静。喝杯暖水，动态伸展，吃一个高纤蛋白早餐，迎接美好的一天。
7: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早上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9: 由郭平饰演的边江海爱好鬼见愁，警戒三叉戟中的情报担当圆滑精于审问，擅长心理攻势。在今季故事入面，面对高智商经济罪犯的时候，发挥了关键作用。
7: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10: Harry 哥哥，时间好紧迫啊，父亲节点算啊？
11: 定啲嚟啦，跟我念个咒语先啦。
12: Money money home，
11: 将香港电台第五台嘅主持变出广播度。
13: 香港暖流轮到我赞你，喺6月17日星期三下昼2点半，去到沙田港铁站 B 出口对出嘅行人路。
11: 到时有魔术睇一齐唱歌仔，仲会派礼物啊！
12: 约定你啦。
14: 喂，朋友，有事要你帮手啊！
15: 嗱，唔好问我借钱啊吓！
14: 系啦，我要去新启用嘅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啊！你知唔知喺边度落车噶？
15: 无论你搭巴士、机场快线，定系搭的士或者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噶。
14: 哇， 咁一落车就可以去办登机手续，够晒快喎！
15: 梗系啦，详情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就得啦。
16: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17: 戏曲之夜。

0: 时间嚟到凌晨1:09，多谢收音机旁边嘅你继续收听住今日嘅戏曲之夜。直播室入面咧，继续系有黄海游同大家一起去到听歌噶。嚟到最后一小时嘅戏曲之夜啦，咁今个小时咧就系会为大家带嚟有京剧欣赏嘅环节噶。同埋开始收听之前，亦都要提提大家，现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6度，相对湿度87%，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等噶。咁我哋到凌晨时分咧，亦都系时候要提提大家。
1: 现在已经系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嘅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嚟到今个小时嘅戏曲之夜咧，就唔再系播放粤曲啦。冇错啊，咁今日嘅戏曲之夜节目时段当中嘅粤曲咧，经已全部播放完毕啦。咁啊，如果错过咗嘅听众朋友，又想重温翻今日海游同大家一齐收听过嘅歌曲嘅话咧，就可以喺稍后嘅时间啦，去到我哋嘅香港电台网站当中啦，去节目重温，就可以咧再次听翻今日海游为大家拣选过的粤曲了。如果在今个晚上想继续收听粤曲，当然可以啦。一时间在凌晨2-5的时段，就会有越夜越精彩的节目，当中会继续有好听的粤曲为大家播放的。接着下来的时间就轮到这个环节了。
2: 京剧欣赏。

0: 今日嘅京剧欣赏，陈婉红系继续为大家播出《牧羊卷》，咁系讲唐代西凉节度使王龙造反，朱春登替佢嘅叔父从军，而佢嘅婶母内侄宋成咧就送行。咁其实宋成咧就垂涎春登嘅妻子锦棠嘅美貌，想话中途加害春登，但系春登被李仁所救啦。由于奸计不成，佢就回家方报话春登战死。佢嘅婶母又想霸占家财，就逼锦棠改嫁宋成。由于锦棠不从，备受折磨。咁佢婶母仲将锦棠两婆媳赶到山中牧羊。咁最后由于春登立功封侯，回乡祭祖，仲将宋成斩首。咁沈母呢又方言话佢嘅母亲同埋妻子已故。咁春登非常悲痛，去坟台哭祭，再舍饭七日。咁适逢锦棠两婆媳乞讨至此，咁最终惊动春登，一家团圆。咁《牧羊卷》啊，就系由冯志孝饰演朱春登，李世济饰演赵锦棠，曹西才饰演宋氏，郑岩饰演宋成，咁仲有黄显和、张学海、孙鸿芬、张楠、李广仁等人一齐演出噶。我哋继续欣赏《牧羊卷》啦。
1: 黄龙杀伐厉害，再若来世祖传

0: 参见元帅。
1: 罢了，
2: 多谢壮士搭救，请问壮士尊姓大名？
0: 在下知春登，前来投军报国。
2: 哦，此位是？
3: 在下里人也是前来投军的。
2: 哦，原来如此。阿知壮士，日今黄龙被你一箭射死，此恐非小，待本帅奏明圣上，定有封赏。
0: 多谢元帅，
2: 随本帅转回大营。

0: 以身夺把家产占，故意折磨老弱人。我说嫂子，在屋了吗？
1: 婶婶来了。
2: 是娘亲啊。
0: 对，我来了，我来了。
1: 婶婶来了。
0: 我来了，嫂子。
1: 婶婶，
0: 来来来，
1: 您坐。
0: 哎，坐下，坐下，坐下。
1: 婶婶，你到此何事啊？
0: 我来呀，没别的事儿，我呀是做媒来了。
1: 你与哪国做媒？
0: 嫂子，我那大侄子军前丧命，想起来呀就怪难受的。侄儿媳妇锦堂您轻轻的守寡，怪可怜的。我有心呐，成全他们。常言说得好，各派蛇在袖里头。我侄儿宋晨也不错，倒不如呢就嫁给他。咱们呢是亲上加亲，岂不是两全其美吗？
2: 是娘赐言。

0: 能够养活老太太少奶奶呀，在家吃闲饭我可受不了。你既不愿嫁给宋城，那就别在家里头说大话吃闲饭，该干什么就得给我干点什么去。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干什么？干什么？你知道我叫你干什么？
1: 我呀，我叫你到磨坊给我磨面去。
2: 这样的事儿，他是做不惯的呀。
0: 他做不惯，你替他去。
2: 你为何不去？
0: 我去，我去养活你们俩大闲人干什么呢？
2: 怕你这
0: 是不是
2: 狠心的？
0: 哎呀，李夫，
3: 婆婆，媳妇情愿去做，婆婆请到后面歇息片刻，我去去就来。
2: 这股狠心的毒妇，
0: 你这别顺着了啊！顺着我吃你嘴。说
4: 侄媳妇儿，
0: 你呀就是忘开了想吧，你要是嫁给宋城啊，往后婶子我呀好好的疼疼你，你想吃什么我给你做什么，想穿什么我给你买什么。到底儿嫁给宋城不嫁给宋城啊？
3: 不必多言，绝不从。
0: 你啊，给我磨面去，走，走，快点！听我告诉你，孙登啊，早就没了命了。你要是不活动活动心眼儿，往后啊。什么累活我都叫你干，我就要跟你给我摆这个臭架子，你还怪不错的了，你还到了到了，给我亲点亲点亲点亲点。北门呐，给你倒扣，抹不完面你就甭打算跟我臭嘞，气死我了。

是救魂师。

松心大半不出山啊。

0: 里相会，李三娘哎，李三娘哎，哈哈，朱春登的媳妇儿不答应我的亲事，我姑妈把她打的磨坊推磨去了，哈哈，我得好好的献献殷勤，我就不信他不回心转意嫁给我。哎，睡觉，我得吓唬吓唬他。心疼人呐，怎么让你干这么重的活啊？嫂子，你累坏了吧？啊？
1: 秋欢不累。
0: 什么？不累？嘿，瞎说！这是牛马干的活，你哪受得了啊？怎么会不累呀？不要紧，有我呢。赶明儿我天天来帮你推磨，你说好不好啊？
1: 不浪费心。
0: 哎呀，嫂子，要说我那表哥是真没造化呀，年轻轻的怎么死了，扔下你一个人多可怜呢。哎，不要紧，有我呢，赶明儿我天天来陪你谈谈心说说话，嫂子你说好不好啊？啊，
1: 不必理呀。
0: 好好好，我帮你推啊。哎，嫂子，外头天这么冷，你怎么穿这么单薄啊？整个的嫂子，你冷不冷啊？啊，哎，怎么又来？
1: 关注性。
0: 哦，你瞧，开着门呢，是不是？不要紧，我把这个门呢关。

0: 吧。啊，
1: 兄弟，待木碗之后再谈，还不迟啊。
0: 怎么着？磨完了你就跟我说心腹话。

0: 拾干净了。
1: 什么？收拾干净了？
0: 是啊。
1: 哎呦，你怎么那么些事儿？
0: 是您要说话。
1: 好，好，好，来来来，我收拾啊。来来来，你瞧着，你坐着，你瞧着啊。哎，收拾起来。火就扫完了，哈、啊，这回你没得说了。来来来来来，坐下坐下，跟我说，
0: 兄弟，这木盘也要打扫干净呐。
1: 什么？这木盘底下还得打扫？
0: 是啊。
1: 哎呦，你这事儿可太多了。
0: 打扫干净的。
1: 好，这么着，我把这个木盘抬起来，哎，你拿手把它压住了，我把它掏干净了，不就得了吗？
0: 好好好。你要小心
1: 啊。哈哈哈，哎呀，你可真麻烦。啊。

0: 起来，抬起来，
1: 好好好，抬起来，抬起来，抬起来，
2: 快！抬一点，抬一点，
1: 抬一点，抬
2: 一点，
1: 抬一点，哎呦！
2: 哎呀，
1: 压坏了喽！压什么呀？压坏了！哎，没事，你跑这儿干什么来了？
2: 您不知道，是他把我叫来的。
1: 什么？他叫你来的？不对吧？
2: 怎么了？
1: 你是偷鸡不成丢把米呀？
2: 得嘞，哪儿那么些个俏皮话？
3: 郭妈，我看这小媳妇太厉害了，干脆。咱们把那老梆子跟那小媳妇儿全弄死得了
1: 啊！两条人命，
3: 怎么了？
1: 那可办不到，害人不行。
3: 哎呦，我有好主意呀！
1: 你有什么主意呀？
3: 你说咱们家不是有羊吗？
1: 是啊，
3: 把他们轰出去，叫他们放羊去。
1: 哦，
3: 白天让他们出去，晚上回来不给饭吃，连冻带饿，有那么几天就把他们的命要了。
1: 对，这主意不错。你呀。红羊去啊！
3: 好，
1: 我叫他们去。
3: 哎
1: 呦！哎，我说。

0: 这毒妇甚活计，度日年苦奈何。
1: 瞧你们俩这眼啊，睁开眼睛嘛就哭，哭完了吃，吃完了哭，啊，叫你抹面嘛也不好好抹面，跑到屋里睡觉去。我也瞧出来了，你妈。

0: 能在家待着，在家待着要生病，干脆你妈给我放羊去。
1: 这牧羊的事也是我婆媳做的吗？
0: 啊，你们不做谁做呀？你去不去？不去不，我杀你我。
1: 家受气还要强得多呢。
2: 怎么世外模样比在家中强得多吗？
1: 是啊。
0: 哎，别来，给他吧，给他给他给他。给他

0: 主意可真不错呀。
1: 不是吗？
0: 啊，过两天啊，我给你说个小媳妇儿，哎，咱们这个小日子可就过起来了。
1: 哎，正是，忍痛割掉我的心头肉，
0: 从今我拔去眼中钉，把

天外狼烟起，恐向太平春。

0: 小小苦臣不可当，全凭神仙定下吧。
1: 非是兄长韬略光，曾做国家一栋梁。
0: 先定
1: 兄长，
0: 你我弟兄平定新余国有功，也曾贫苦过劳亡矣，亲家回家祭祖，不知圣上怎样传旨。
1: 其后圣旨到来，便即分晓。
0: 来，
2: 有
0: 伺候了。
2: 啊！
3: 龙虎台前吃。貔貅帐内传宣，接圣旨下，
0: 向俺接旨，
3: 向俺接旨。

宣布诏曰：知春登平西有功，封为平西侯；知春科随军押粮有功，封为忠义大夫。此驾一月回家祭祖，只以夺八王朝废恩。

0: 先帝，兄长身上恩之命，你我弟兄回家祭祖，先帝请来传令。
1: 就请兄长前来传令。
0: 众听，侯爷奉旨回家祭祖，必须绕道还乡，一路之上不准马踏青苗，违令之战。
2: 是，
0: 传来。
2: 在
0: 中途双槐市有一宋臣，即刻拿下。
2: 得令。

0: 了。
1: 为日不多，死不足惜。可怜你青春守寡，又受这百般困苦，这长长的日子怎么度过？
2: 是我而出。

婆媳二人在这荒山风雪

由冯志孝、李世济、曹世才、郑岩、黄显和、张学海、孙鸿芬、张楠、李广仁等演出的《牧羊犬》，我们暂时欣赏到这里为止。时间关系，留待下次节目时间再为大家播出《牧羊犬》。陈婉彤同大家讲声再会。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瑞士传媒引述瑞士外交部消息报道，美国同伊朗的框架协议签署仪式，今个星期五在瑞士中部比尔根山一处度假村举行。报道话，仪式举行的地点是由美国、伊朗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同卡塔尔共同提出，瑞士方面正在作出相关安排。较早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协议的谈判已经进入第二阶段，相信会比第一阶段容易。重申最重要是德克兰永远不拥有核武。他又说将于星期五前实现霍尔木兹海峡全面重开。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伊美新一轮谈判可能在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当日就会展开，重点讨论核问题以及解除制裁等内容。据报美方已经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继续在本港考察调研行程。他昨日抵港后，先后到访元朗尤伯路简约公屋、河套香港园区以及亚洲国际博览馆等。行政长官李家超等多名政府官员陪同考察。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夏宝龙今次来港调研，反映中央对香港提升治理效能等充满期待，寄予厚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夏宝龙十分关心北都发展，对香港编制首个五年计划高度重视。青沙公路昨晚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两死两伤。昨晚十点几，一架的士和一架轻型货车在青沙公路近海丽村相撞，的士上一男一女乘客当场证实死亡，而的士和货车司机亦都受伤。美国执法部门日前堵截一宗袭击白宫的计划，据报五人被捕。白宫啱啱过去的星期日在南草坪举行终极格斗冠军赛，当日是总统特朗普的80岁生日，特朗普和家人到场观看赛事。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今个月10号即是赛事举行前四日，接获情报指活动可能面临威胁，涉及来自华盛顿特区以外的可疑人士。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等随即采取跨州联合行动，拘捕多名可疑人士，成功堵截可能发生的袭击计划。帕特尔说，调查工作仍在进行，将会适时向公众通报进展。美国广播公司报道，疑犯原先计划使用无人机袭击白宫附近的建筑物。美联社就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一共五人涉案被捕。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110点，升43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33点，跌2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4，日元160.43，瑞士法郎0.793，加元1.4，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兑美元0.708，新西兰元兑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1.48美元，卖出4,341.99美元。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1: 无论是什么行业，雇主都要同雇员签订雇佣合约，还要详细解释合约内容。雇员在签约前要了解薪酬福利、工时、终止合约通知期等条款，记得看清楚先好签，同留翻份副本，咁大家都有保障啦。雇主就要记住，唔可以单方面更改雇佣合约嘅条款啊！查询请致电劳工处热线2717-1771。
2: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凌晨嘅两点零七分钟啊，黄海游离开咗五台直播室之后咧，咁啊，丁家双接力咧，为大家主持今晚嘅越夜越精彩节目，由而家去到凌晨五点钟啊。今晚拣咗套长剧，听众想听，当然我自己都好想听。我相信好多听众亦都系好想听嘅呢套长剧咧啊。不过睇落咧。即係翻查啲記錄咧，都成年冇播過咯噃。司馬相如啊，潘一凡嘅版本，我點解咁講咧？因為關於司馬相如，卓文君嘅歌曲哇多咯，喺我哋電台入邊嘅粵曲嚟講嚇，長劇啊、單支曲啊、組曲啊等等嚇。咁而家呢個版本咧就係、是、任姐、任劍輝、大麗姐、余麗珍，仲有鄭國寶、曾雲飛、新麥炳榮、小金羅等嚇、啊、演繹嘅。咁哇都幾長㗎，又用唔曬三個小時嘅時間啦。咁有啲剩咗嘅時間咧，喺節目完結之前啊，五點鐘新聞之前預備咗一曲係龍冠天、殷秀儀嘅《斷鴻靈雁記》，冇個記字嘅《斷鴻靈雁》啊，嚇。好啦，咁呢一個版本嘅黑膠唱片版本嘅司馬相如，佢咁樣介紹喎，佢係漢時啊。林同夫人卓王孙有女文官美而相守，大归翻武家，性爱音律嘅卓王孙咧就好芙蓉风雅，座上经常客满嘅金樽酒不空，足为王孙永。成都才子司马相如嘅才华锦绣，名士风流，曾经为官嘅，见到仕途黑暗。

隐退归乡。偶赴林同访友啊，佢朋友为林同元令啊，成为嘉宾，即系黄轩嘅嘉宾啊。黄轩慕其名啦，特设宴咧就款接啊，并且通请咧就系、城中名士啊开文酒之宴。相如就感其诚啦，欣然赴宴。席间咧，佢哋求相如弹琴，咁啊卢皮咧。婢女咧入报卓文君，卓文君大喜，竟携婢出廊下窥之，悉为相如所见，或惊为天人。于是弹《凤求凰》一曲，挑引之。文君闻歌之意啊，咁跟住就结缘啦吓。咁呢个简介一路剧情开展落去啦。好，咁我哋先听第一场啊，第一场啊酒会，头先讲过啦，卓王孙开酒会。咁啊，造就咗呢一個司馬相如同埋卓文君咧，就可以成為一段咧佳話啦。好，我哋欣賞下潘一凡編撰嘅長劇版，任劍輝、余麗珍、鄭國寶，鄭國寶嘅飾演嘅婢女嚇，咁啊，任姐同埋大麗姐當然分別演繹呢個司馬相如同埋卓文君啦，等等啊，就係曾雲飛嘅卓王孫嚇。好，我哋收聽第一場酒會。

行走之会，你哋快啲打扫好啲地方啊！

0: 咗未啫？佢佢边个佢呀，小姐？完全冇人到过噃，系咩？乜点解你咁冇记性嘅啫？我叫你暗中调查，我为司马相如啊嘛。此人不止八斗才高，而且佢系一个弹琴圣手，
1: 系咩？
0: 所以我对佢非常钦敬嘅。
1: 我明白啦，原来小姐你年才有异禀，唔怪之得你对佢格外垂青啦。

0: 爷出嚟啦。
1: 啊，咁你陪我翻入去香闺先，一阵子再出嚟探听啦。
0: 从啊你。

目不识牙丁，我有三千嘅食

0: 着波取星啊命啊命。
1: 哎，你哋预备好晒啲酒菜未？吓、
2: 啊，预备好啦，老爷。
1: 好，等我坐响处等候下啲嘉宾至得。

0: 世伯。
1: 哦，阿女啊，啊哎、你咁早啊到嚟啊，都请坐啊，请坐，唔使客气啊，坐坐坐。
0: 我一早接咗你嗰张请帖，知道你对我非常客气，所以特来道谢，而且有一件事情，请老人家帮忙答应。
1: 小意思啫，阿女啊女，我哋系世交，你又少年得志。我对你期望甚殷噶噃，你有乜嘢要求嘅，要我帮手嘅，如果我做得到嘅，自当乐意应承嘅，冇所谓。

0: 直出境。
1: 上面得各位大文豪、大名士慧贤肯来，我哋今晚一定要尽情显庆啦！
2: 唉，诗酒琴棋我都唔系几中意，我嘅心思只系挂住嗰位美丽娉婷。
1: 人来，拜呀！

0: 店老板。
1: 啊，司马先生，啱晒啦，我都话咗司马先生一定名驾到嚟嘅，今日真系盛会群英，欢喜到我十分高兴啦。
0: 老板，我相如一家系寒儒，点值得皇孙咁尊敬啊？今日得陪末席，我未尝不引以为荣啊！
2: 啊，呢位就系司马先生啊！
1: 系啦，
2: 果然弱不禁风，生得你睇，好似成个妇人咁优静。
1: 司马先生，呢位下女将军，不过同你讲下笑啫，你唔好介意喎、啊。恭请先生上座，唔好怪佢口轻轻啦。请走，请走。
3: 王仙
4: 啊，今日有酒无歌，好似醉不成欢喎、啊。觉得唔系几高兴啊！
2: 我素闻司马先生精通音律，对于瑶琴更加非常拿手。你应该在筵前瑶琴一曲，相信各位都一定拍掌赞成啦啩。

0: 好扯，真系对唔住啦，司马先生。你唔好扯，算我对你唔住咧。阿女佢太过不近人情，等我同佢将错认啊！你大量容忍，无谓太扫兴。你本来系弹琴圣手。最出名，边个唔仰慕你弹到流水？高山就边个唔对你好尊敬？你应该要万分俾面，代皇孙俾分些少嘅恩情，好吗？我相信各位都一致要求，请司马先生破例准予所请啦。
1: 阿司马先生，请你俾几分薄面，等我哋领略下你嘅绝技，好嘛？
0: 系咯，系咯。
1: 一请，再请，三请。

0: 各位太热情，不能不从命啊！自护成刀一琴声，飞轻弹出凤凰命，一曲琴音惊梦醒，惊醒一般凡夫俗子，才知道有空谷全声。请皇孙为我取瑶琴，好把琴台摆定。
1: 快啲去司马先生驿馆嗰处攞个琴嚟，小心啲行啊吓！
2: 真啦未？
1: 嗰个琴已经摆好啦，司马先生，请坐，请坐，
2: 请。

如果被老爷睇见，就会吹须碌眼噶啦。我哋不如快啲翻入去先啦，吓、啊！嗱、啊，好声行啦、啊。

0: 星丁四座，我相信你可以万古留名啊！
1: 失礼，
0: 好啦，我哋再进一杯，大家要饮胜，就唔好饮剩。

0: 阿女
1: 啊，
0: 你企喺树眼光光咁做咩？诶，快啲埋嚟饮酒啦！
1: 我睇下嗰棵桃花啫，饮酒，饮饮
0: 饮饮饮。今晚系良宵佳夜，我经已预备咗美酒多情啊！各位，今晚实行不醉无归。

0: 乃是欣赏下良辰美景。我哋入去花园处饮过，欣赏下良辰美景，唔使客气噶，呢处大把地方住啊。
1: 骚扰皇孙，过意不去。
0: 唔紧要，
1: 如此万生告辞。
0: 请请请。

0: 请三请，
1: 请便，
0: 请阿王孙你救我命。我未曾见文君，竟已有病情。今日得见文君，我就更加妥妥令。佢回头一笑啊！

0: 年为着民军乱咗性，本来名将美人成例认得我民军身寡，都未许共和名礼交有关，他被人抽清请为见谅，恕我都未敢应承啊。我卓王孙又怕受人叹，我都未敢如君所请咯。
1: 王孙咪古板得咁交关，虽知礼教杀人于无影，民君尚未结婚姻，不过亦应将孩分定啊，岂能受作那未亡人？在家应有原谅性，你为民君应该来答应，你为民君免佢一生咁孤零。
0: 好啦好啦好啦，唉，我俾你冤前不舍。唉，好啦好啦，总之将来就有得倾。
2: 将来有得倾是没得倾的。嗱，演绎呢个夏吕将军嘅咧，头先都未有机会嘅，同大家介绍嘅就系有新麦炳明之称嘅简耀佳吓。咁我哋头先听咗，其实一口气已经听咗第一场同埋第二场啦，即系酒会又叫酒会啦吓，同埋经验嘅。咁跟住落嚟，转头我哋又会再为大家送上系第二场嘅，应该叫第三场啦嘅唱情噶啦吓。咁啊，时间而家就嚟到凌晨嘅两点三十八分钟有多啦，温度系摄氏26度，相对湿度86%，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嘅。
3: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佢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啊。
4: 睇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3: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系好窝心。
4: 系啊。好似社会福利署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嗱，我哋头先听咗两场嘅唱情啦，咁就系呢个酒会同埋经验啊，咁亦都听到啦吓，由阿饮姐任剑辉演绎嘅司马相如，同埋大丽姐余丽珍演绎嘅卓文君，大家都已经见到面啦，真系经验啦吓，大家有咗意思，咁跟住落嚟咧就系琴挑同埋别夫嘅唱情，佢又系直落两场一路咁唱落去嘅，大家未听呢一。个

跟住嚟唱情之前咧，我又想交代一下咧，因為大家可能會諗緊，兩位啊，即係任劍輝同埋余麗珍都係精彩嘅演繹啦。咁佢哋都係任姐拍過成300部電影，但麗姐亦都係105部左右啦。咁佢兩個一齊合作嘅咧，亦都係有20部有多嘅嚇。咁但係咧，偏偏咧就係冇呢一個關於呢個司馬相如同埋卓文君，佢哋分別係有嘅。嗱，我翻查啲資料咧，任姐咧就係有套叫《司馬琴挑寡婦心》，1953年嘅電影嘅，係佢同埋仙姐白雪仙、像歐陽劍啊、張月兒等嘅嚇，係吳一笑讚曲楊公良導演嘅電影。咁如果講到大麗姐余麗珍咧，佢冇拍過電影，係關於呢個司馬相如同埋卓文君。舞台就有噃，佢喺國光劇團1948年啊，就係有拍過有演出過呢個舞台嘅演出咧，就係司馬相如嘅。咁國光劇團咧就有薛覺先啦，佢啦就有文國飛啊、羅燕卿啊、新海泉啊、黃學星啊、李海泉啊等等嘅。咁除咗1948年咧，就1950年啊，1950年亦都有做過，都係國光劇團啊。咁亦都係有做過國華劇團啊，有做過司馬相如嘅。咁亦都係薛覺先、上海妹、石燕子、余麗珍、半日安等有演出過司馬相如嘅。咁佢哋兩個一齊喺舞台上面演出司馬相如都係冇嘅。咁而家呢一個咧就只有唱片版本啦。咁亦都可以講話好珍貴。好啦，我哋繼續收聽第4場琴挑同埋。是第四場直落去的，只不過呢就是3點新聞之前是聽不完的，那沒辦法啦，我們呢就是聽得多就在新聞之後繼續呢就聽下去啦。第三場的就是琴挑和第四場的別賦，就是說卓文君呢就是告別，因為私奔和司馬相如告別這個卓王孫的。好，我們繼續收聽第三、第四場。

听江流唱慢，一曲遥琴新破。

0: 瞓，冇解嘅。你咁大声做乜嘢啫？
1: 哎呀，我叫咗你好多声噶啦，叫极你都听唔到，你个魂魄都唔知去咗边。

0: 啦。小姐，我陪你上去瞓吧啦，吓、
1: 好啦好啦，你先行啦。
0: 好啦，我先行啦。

般沐浴焚香，弹琴拜舞，愿借一曲歌音，希望传入卓文君小姐的心内啫。记得佢回眸一笑秋波送，今晚花音月下，我。

0: 来佢喺化底弹琴喎、啊。好，等我静静地撞下佢至得。
1: 午夜琴飘情非凡，求王一曲人凤还。

0: 来弹去弹咗都经已成万咧。嗱，我教精你啦，傻人，索嘢唔系只凭有色胆噶噃，你出力啲再弹琴啦，嗱，弹下弹下就会成功在今晚啦。嗱，俾啲心机咧，我翠云好通气嘅。
1: 琴中有女颜如玉。

0: 云无赖，在此午夜琴挑，不怕有人呼喝一声拉去公堂，嗰阵悔之已晚啊！
1: 小生司马相如，必知长兄汉景帝时为武骑常侍，原籍成都，因病去职，偶过林鸿，我今年28，尚未有妻。今晚午夜琴挑，却为小姐牵念一笑，你拉我又好，锁我又好，但愿为牡丹花下死，虽死都也等闲啦。

卓小姐。姑姐中无波，灯花上照眼，秋月春花挨未关，何苦凤国受摧残，相如早有琴心胆。

0: 相信小姐未必是铁石心肠，绝不怜我的啩。
1: 系咯，系咪可以打动到呢一个卓文君呢？吓、啊，咁我哋喺三点钟新闻之后继续收听呢一场啊，呢一场叫做别赋。咁啊，个情况系点？继续听落去咯噃，阵间。
2: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可能很快会重新实施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正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特朗普表示，美国之前暂缓制裁是不希望影响石油供应，但如今石油有望正常流通，认为已经具备条件可以尽快采取行动恢复对俄罗斯的制裁。另外，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罗斯期待美伊完成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能够前往莫斯科，与俄方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谈。美国执法部门日前堵截一宗袭击白宫的计划，据报五人被捕。白宫啱啱过去的星期日在南草坪举行终极格斗冠军赛，当日是总统特朗普的80岁生日，特朗普和家人到场观看赛事。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今个月10号，即是赛事举行前4日，接获情报指活动可能面临威胁，涉及来自华盛顿特区以外的可疑人士。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等随即采取跨州联合行动，拘捕多名可疑人士，成功堵截可能发生的袭击计划。帕特尔说，调查工作仍在进行，将会适时向公众通报进展。美国广播公司报道，疑犯原先计划使用无人机袭击白宫附近的建筑物。美联社就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一共五人涉案被捕，分别来自俄亥俄州、密苏里州以及加州。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本年度全体公务员或一上调薪酬2%，生效日期追溯至今年4月1号，稍后会将薪酬调整建议提交立法会财委会审议。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上，选委界陈祖光说，有公务员忧虑政府调整薪酬时会民粹化。工程界卜国明说，香港经济势头良好，公务员在部门削减资源之下，仍然努力提速提效提质提量工作，应该得到回报。民建联林林认为，经济不明朗的压力大，加上北都等工程进行紧，上调2%是合理。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政府要审慎检视整体情况，行会作出决定时会考虑公众观感和声音，再平衡各项因素。他说，体谅和肯定公务员的努力和辛劳，亦都相信公务员会继续尽心尽力工作。奇华饼家内部网络系统怀疑遭受恶意勒索软件攻击，涉及员工个人资料、商业伙伴、网店客户以及会员资料，现阶段无法确认系统内所存资料有没有遭到未经授权提取。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表示，今个月14号接获相关机构的电邮通报资料外泄事故，已经根据既定机制就事件展开循规审查。公署表示，已经要求相关机构提供进一步资料，包括受影响人数、涉及的个人资料以及事件详情。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051点，升38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26点，跌2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4，日元160.44，瑞士法郎0.793，加元1.399，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兑美元0.707，新西兰元兑美元0.584。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300

0: 41.39美元，卖出4343.4美元。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雷暴，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炎，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是冇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4: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戏曲天地，越夜越精彩。
1: 凌晨的2:07有多了，来到今晚第二个小时的越夜越精彩节目，丁一湘当然会继续为大家送上这套长剧版本的司马相如，潘一凡所编撰的任剑辉、余丽珍、郑国宝、曾云飞、新麦炳荣、小金罗等合唱的。刚才我们听到即是一曲凤求凰，这个司马相如呢就是向卓文君表达爱意，卓文君的反应似乎听刚才的唱情就不是那么理想咁积极，咁跟住点样打动佢咧？我哋继续听落去吓。咁呢一场咧就别赋就唔系剩低几多嘅时间，或者我哋之后睇下考虑系咪跟住继续听埋呢个红粉当路嗰个卖酒嘅唱情啦。

0: 卓小姐，我施打相如之父少少多情，怎会说见异思迁令到你自叹白头啊？你若果千里拒人啊，我说我今生今世独守空房，永远襟寒枕冷啊。
1: 司马公子，多一分痴情多一分孽债，你不要说这痴情说话。

0: 知乎问君心挂，我哋他日结合好难嘅。
1: 喜不登花逢此夜，横来风雨湿青衫。人流十分假，雨流十分情。

0: 雞，我亦願作護花人。黃孫何必生成金烏華霸？
1: 為着那個女前途幸福，我都要同佢打破呢個禮教嘅難關。好啦好啦，不過文君係高竇包兒，又怕佢唔肯對你讀碎青眼。我點解司馬相如嗰個琴會擺響啲樹嘅咧？咦，头先在席上他一见了文君当堂云旗大浪，难道他今晚到来花园午夜琴挑，有此猖狂识胆骨？
0: 司马相如是一个斯文无赖，这件事都很危险啊，万一偷香贼今晚梦入巫山。
1: 哎呀，得了的，等我上去看过他先。
0: 上去看他。
2: 哎呀，好啊，阿
1: 爹，阿爹，哎呀呀，嬲到我勇气。

0: 当，你个衰仔又太猖狂，我而得将你两个打轮先打。
1: Like you.

0: 有辱你卓家清寒。哎，我冇眼睇，我走啦。
1: 你个衰女，我情愿将你嫁猪嫁狗，都唔嫁俾佢呢个斯文乞衣噶啦！我以后锁住你喺呢一所琼楼。司马相如，你即刻好扯啦噃，扯迟一阵嘅，即刻拉你上衙门当蟹扮啊！
2: 皇叔，我与文君经你山盟海誓，你不能咁残忍，拆散呢一对怨女痴男嘅。
1: 衰女，你原本是金枝玉叶，点解你贱格得咁娇惯？你若然要嫁到个司马相如，父女亲情要一刀尽斩。
3: Thank you.

夜琴挑起得完成不解，文章无价，空年老道长。

0: 廉耻，收令民军双走马呀！我读书有乜用？你话我读书有乜用啊？
1: 哎呀，相公，你正话好快，一早起身又是发脾气啦。你平心静气坐喺处，等我同你倾句偈至开铺啦。
0: 做人嘅丈夫做到咁衰，仲有咩好讲啊？
1: 大家既成夫妇，有乜嘢所谓呢？

0: 先可以忍受住收人嘅情态啊？
1: 相公，咪咁刺激啦！

0: 应该要发奋挣扎，我哋将来一定有感受前程嘅。
1: 我相遇自愧无定力，聪明都未及女群差，青春能为事君留，感受前途便伟大呀。
0: 嗱，时候都唔早啦，你开铺打扫好啲地方，等我预备啲人客嚟帮衬啦。
1: 系嘅，文君，我时时发埋点嘅牢骚，你唔好怪我啊。我哋而家大家拍硬档开档啦，伙计。
0: 系啊。

粉飘零，辜负了如花笑的眼。咦？点解冇人噶？我系揾个人出嚟招呼。

0: 为客官食啲野菜啊，款式甚多，唔该你随便睇下个菜牌啦。
1: 酒呢我就唔想饮，菜呢我就唔想食，不远千里而来。都是想见下这个生招牌。
0: 哎呀

阿文君，我下女对你念念不忘噶。女人做到卖酒，做唔下贱算点下贱？千金女啊，点会将酒卖？才人妻啊，点会咁腐败？当年你一念差，嫁错嗰个无赖，自有今日咁凄凉，金银珠宝都冇得带。我爱你，爱你愁眉。若太我有地位，唔似司马相如咁衰败。你应作将军妻，包你一世安闲无挂带。快啲离婚啦，免至我死在林鸿名誉坏啊！

0: 看一看他有个司马相如，有万两黄金相扶埋呀。唔做你嘅生意你好扯啦喎，如果你唔扯翻个酒缸，掟死你啊！
1: 司马相如虽。

0: 能养活妻儿，通天下的男人都被你陀衰晒，孙仔。
1: 出言侮辱是难为，含怒火，你若果立即离开，我要将你个狂徒惩戒。你仲唔扯啊嘛？我搵扫把嚟拍你啊嘛！

0: 唔趕我，我都扯啊！俾啲心機食軟飯啦，衰仔。
1: 我由而家起唔做生意，除咗嘅招牌，永遠我都唔做生意。
2: 相公，咁你錯啦，你應該要平心靜氣想下，如果我哋唔開酒鋪，又點可以生存呢？你俾人哋激下啫，就將我啲頭先所有嘅宗旨破壞啦！
1: 破壞唔破壞都要破壞啦！我司馬相如生性唔傲骨，還不能人前受辱嘅，我點都唔俾你當奴賣酒嘅，我寧願兩夫妻餓死在長街嘅啫。
2: 相公，你都讀過書噶啦。书中都有话，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劳其筋骨，饿其体肤。仲有话，少不忍则乱大谋，将来总有日吐气扬眉嘅。你而家若果系爱民君嘅，就应该要听民君劝诫啦。
1: 我是爱你，我爱你，一切都为到你而忍受。好啦，就算怎样受辱我都忍受，怎样痛苦 我都去捱在那。
2: 不要讲那么多了，相公，不如我们执翻齐啲酒杯碟，等人哋嚟帮衬吧啦。
1: 好啦，你话怎样就怎样啦。

0: 好走先，你洗干净啲碗碟啦吓。
1: 我在林鸿为首富，估唔到民军卖酒，将我面子赖晒，我要干涉佢。玉相如不准佢再将酒卖。
2: 啊！参见岳丈，
0: 参见爹爹。
1: 好叫，阿文君，我以为你情愿唔要阿爹，都要嫁司马相如，就一定系好够眼光啦，系嘛？我以为你可以妻贫富贵噃，点解你今日衰到要卖酒当奴？阿爹都唔知前世做咗乜嘢错事，生咗你个衰女嚟到攞债啊！
2: 攞债？你讲错啦！阿文君佢同你都唔知悭翻几多钱啊！你睇佢情愿当奴卖酒，都唔翻去同你攞钱。宁愿自己辛辛苦苦日挨夜挨啫，
1: 呢个衰仔想激死我系咪？我在林鸿都算系老虎蟹，人人见我都当菩萨拜噶，点知俾你呢只狂风浪蝶将我个女拎卖，你个衰女！有将军唔嫁就走去嫁无赖啦，仲衰到茶枝当粉啊！企喺门口嗰处做生蕉，嗨！话你听啊，我要你哋即刻收当送人，不准你哋将我嘅门封。

0: 心还相爱，四亦永远啊同埋呀，尽努力去搏生存，何必大惊小怪。
1: 这个衰仔，你都算几厚面皮的噃。

0: 衰仔，你恨錢啫，係嘛？等卓王孫俾啲錢，掟死你啦！
1: 哎呀，
0: 精嘅就聽我説話，快啲收檔！如果你唔聽我説話嘅，我敢趕住你嘅。我話你聽啊，我扯啦嚇！

0: 做啦，你姑爷又冇嘢做，叫我点养得你气呢？
1: 小姐，你唔使咁伤心嘅。嗱，阿姑爷有咁好才学，如果佢肯赴试上京，我谂佢一定会一举成名噶。
0: 系噃，相公
2: 啊，
0: 翠云讲得啱嘅，你不能眷恋儿女私情，而牺牲你嘅前程似锦。你去啦，关于村子路费。
2: 啊

0: 就可以变卖仅有的珠钗、
1: 啊、
0: 足够你的路费的、
1: 啊、文君、啊、到这个时候我不能不去的，你的恩义我真的至死不忘。翠云，那你就千祈要适合你们小姐啦、
0: 啊啊、相公、
1: 啊、
0: 你呢呢支金钗去做路费啦，同时呢一个琴是你最心爱的，你呢去。

0: 文君，文君，呢、這个琴系我哋定情嘅纪念品。我弹亲，我真系对你弹嘅，我点都唔会向第二个弹嘅。你放心啦，
1: 姑爷，唔好讲咁多啦，而家时候唔早噶啦，船就快开身噶啦，快啲去啦，姑爷，去啦，吓，
0: 文君，快啲啦，你保重啦。

嗱，我哋听咗分析呢一场咧，时间就嚟到凌晨嘅3:48，温度系摄氏27度，相对湿度87%，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跟住落嚟喺4:00新闻之前，仲可以听埋呢个民军首楼嘅呢一场噶。

0: 运，我十六年望断红楼，望到头发都白咗咯。阿相公仲唔翻嚟，你叫我有咩法子？唔怨佢无情薄幸呢？
1: 小姐，呀，你有一两条白头发啫嘛，又使乜嘢咁心灰啫？其实我话你而家唔知几靓，你一啲都冇老到啊，又何必自己要做一手白头吟啫？

0: 我扶你翻入去瞓吧啦。
1: 冇错啦，望得到噶。咁啊，四点钟新闻之后继续收听呢一套长剧《司马双鱼》，剩低落呢一场咧就荣归啊，司马双鱼翻嚟团圆嘅结局啊。
2: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青沙公路昨晚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两死两伤。昨晚十点几，一架的士同一架轻。

型货车在青沙公路近海丽村相撞，的士上一男一女乘客当场证实死亡，而的士和货车司机亦都受伤。瑞士传媒引述瑞士外交部消息报道，美国和伊朗的框架协议签署仪式今个星期五在瑞士中部比尔根山一处度假村举行。报道说，仪式举行的地点是由美国、伊朗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共同提出，瑞士方面正是作出相关安排。较早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协议的谈判已经进入第二阶段，相信会比第一阶段容易。重申最重要是德克兰永远不拥有核武。他又说将于星期五之前实现霍尔木兹海峡全面重开。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伊美新一轮谈判可能是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当日就会展开，重点讨论核问题以及解除制裁等内容。据报美方已经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获邀到法国参与七国集团峰会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星期二分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德国总理默茨会面，讨论防务合作。乌克兰传媒引述泽连斯基说，他向特朗普表示，乌克兰希望能够获取美国的反导系统生产许可。泽连斯基又发文表示，和默茨会面期间重点讨论对乌克兰的防务支持，尤其是进一步加强防空能力。七国集团峰会当日的首场会议聚焦乌克兰危机。特朗普在会后表示，俄乌双方在战场上伤亡惨重，俄罗斯应该与乌克兰达成协议，他会竭尽所能解决战事。英国政府日前以向俄罗斯提供关键军事装备为由，宣布制裁一些实体和个人，包括四间中国实体。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发言人回应有关提问时表示，中方坚决反对英方实施无国际法依据的单边制裁，损害中国企业权益，已经向英方严正交涉。发言人重申，中方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一直致力劝和促谈，严格管控军民两用物项出口，强调中俄正常交往合作不应该受到干扰和影响。中方敦促英方立即纠正错误，撤销对有关中国实体的制裁，并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001点，升33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1点，跌4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4，日元160.48，瑞士法郎0.794，加元1.4，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兑美元0.707，新西兰元兑美元0.58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2.96美元，卖出4,333.41美元。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6点。跟着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与低压槽相关的不稳定天气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
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

0: 五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五级，能见到五十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一级，能见到三十公里，有雨；黄茅洲吹南风五级；澳门吹南风二级；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三级，能见到十三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在惩教院所出翻嚟，就好似重获新生。我希望可以快啲揾到嘢做，自力更生。有机会我一定会珍惜，俾心机，努力做好份工。
4: 每个人都可能在不同阶段犯过错，每个人都需要人哋俾机会佢。一个更生机会，
3: 给个机会我，
4: 给更生人士一个机会。
5: 你识唔识啊？我冯素波就梗系识啦。智慧生活，老友都要识。政府推出有知识长者数码共融计划，提供数码培训同技术支援，帮长者学识用数码科技，生活就更方便。例如预约复诊、租场做运动同上网购物，记得学埋网络安全知识啊！社区支援点遍布全港，老友记仲唔快啲嚟学识佢？智慧生活，老友记都要识。
1: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夜越精彩啊！奇曲天地可以尽享好威仪。
1: 时间嚟到凌晨嘅4:09，亦都嚟到今晚最后一个小时嘅越夜越精彩节目，当然系继续为大家送上我哋听证最后一场，亦都系团结，即系团圆完结嘅呢一场咧，就系司马相如长剧啊，潘一凡编撰呢个版本嘅最后呢一场嘅唱情叫《荣归》吓。任劍輝、余麗珍、鄭國寶、曾雲飛、新麥炳榮、小金羅等合唱的呢個版本。咁啊，要再提一提大家啦。頭先天氣都有提及到啦，天文台剛剛發出咗個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去到清晨嘅6:00啊。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去到清晨嘅6:00。好啦，我哋繼續收聽埋最後呢一場咧，最後呢一場咧就係榮歸啊，司馬相如翻嚟啦。

重抱瑶琴，你听闻君还敢吗？怂啊左右，全力轻居甲虫，不用追随在门前伺候，打脆野马。上雪皎若云间月，闻君有良意，故来相决绝。今日斗酒会，明日沟水头，涉蝶沟水上，沟水东西流，凄凄复凄凄，嫁娶不须啼，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竹竿何挪挪，鱼尾何西西，男儿重儿戏，何用刀前为。文君，文君，我真系对你。

0: 我十六年不发，
1: 难怪文君又怨又恨。
0: 如果他见到我，他一定好难过，不知道会不会原谅我呢？
1: 不如我弹翻旧时那一首《凤求凰》，若果他谅解我的，一听见他的歌音，他肯会落嚟见我的。好。

0: 生情分，死情分，野草闲花无缘分，相如子爱怎辨人，富贵功名如土粪，之后妆前长伴我哋个卓家文君。我愿抛富贵弃功名，烧尽啲玉人亲近。
1: 姑爷、小姐啊，老爷同将军带埋一班人欢迎你哋喎。
0: 好一种贤良世态，富在深山有远亲，笑你父前居后宫，只为羡慕我荣归衣锦。
2: 哎呀，女婿啊女婿，当日我都知道你会飞黄腾达嘅，我专登要激你发奋嘅，果然一激你就成咗名啦，我都算得系安慰咯。今日外父亲自带香居宝马迎接你夫妻回家，重聚天伦情分啊！
3: 司马公当日有犯尊严自知最大，写客文嘅时候，主上都罚你外父同我，我同你磨墨打扇啊嘛，希望你不念旧恶，大量容人啊！
0: 外父。你而家认我了咩？夏将军，而家唔话我系斯文败类了咩？好啦，我亦不话以甚嘅。
1: 难得你君子不念旧恶，爹爹同将军亦不应旧事重提啦，免至大众难堪啊！
2: 系咯，系啦，系啦，我都知道啊，女婿，你君子不念旧恶嘅。阿乖女你坐车，女婿啊你骑马，我哋行路噶咋？边个唔仰慕卓王孙？有个女婿咁沙尘滚滚咧？
3: 但求司马才人不够既往，我愿一路拉车拉到你回府，我都好甘心咯。
0: 天下英才谁似我？名归已锦。夜归人
4: 啊，系啦，大家听下呢套长剧嘅版本嘅司马相如潘一凡所编撰嘅，由任剑辉、余丽珍、郑国宝、曾云飞、新麦炳荣。

0: 等主唱嘅，送俾大家欣赏。听咗之后，时间嚟到凌晨嘅4:26啦，温度系摄氏27度，相对湿度89%，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嘅。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清晨嘅6:00。
1: 喺太太同仔女心里面，你好重要。为咗佢哋，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嘅狗臂架，最少装上3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冇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的可以救回一条命和一家人的幸福。爱自己，爱家人，高空工作要安全。
2: 第一届我老豆最叻大赛开始，
3: 我老豆会做成屋企的家务的，
4: 好叻咩？我爸爸会令到我哋成家都好开心的。
2: 似乎大家都好想将爱心送俾老豆，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都一样啦。6月17日星期三，香港暖流轮到我赞你，一众主持会喺沙田地铁站 B 出口对出行人路出现，同大家唱歌、玩魔术同埋派礼物，谢晒老豆嘅你，一定唔会错过啦！
0: 今晚节目完结之前，预备咗呢首歌曲系蔡燕芬赞曲嘅《断鸿灵雁》啊。个介绍系咁话嘅，呢首曲系根据近代文化名士苏曼殊嘅自传体小说《断鸿灵雁记》改编嘅。曲入边嘅男主人翁三郎赴给日本，同政治姑娘一见钟情，显劝甚深。但系三郎已经剃度，最后横挥慧剑，拒绝政治之爱，只身回国。回国之后出家嘅三郎贫病交加，奄奄一息，栖于野寺。闻讯追寻去到寺中嘅政治，向佢倾诉前情。喺弥留之际嘅三郎等佢咧系对昔日恋人嘅温暖怀中而死去，真挚之情长留人间嘅。听下龙冠天天同埋殷秀儿分别演绎嘅三郎同政治嘅呢曲《断鸿灵雁》咧。

三郎，你还记得吗？你话每年嘅早春三月都会与我同上烟花。而今岛国嘅烟花已经盛放得灿烂嫣红，但系喺我眼中，只觉得佢哋同政治一样咁憔悴可怜。三郎，你向边度？我去边度？

处传来歌声，冬日之歌，此曲乃是山王之作，异地重闻。哎呀，莫非唱曲的人就是山王？

0: 弥陀佛，空即是色，色即是空啊！
1: 既然我哋已定誓盟，三郎，你就应该卸下你身上。

0: 不下，内心终报渠路，正直
1: 三
0: 学照顾我梦亲。

0: 前面哀怨嘅呢一曲咧，系蔡燕芬所撰写嘅《断鸿灵雁》啊，由龙冠天演绎嘅三郎同埋殷秀儿演绎嘅静子。听咗之后，今晚嘅越夜越精彩，到此为止啦。丁一双同大家讲声拜拜。
1: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继续在本港考察调研行程。他昨日抵港之后，先后到访元朗尤博路简约公屋、河套香港园区以及亚洲国际博览馆等。行政长官李家超等多名政府官员陪同考察。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夏宝龙今次来港调研，反映中央对香港提升治理效能等充满期待，寄予厚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夏宝龙十分关心北都发展，对香港编制首个五年计划高度重视。瑞士传媒引述瑞士外交部消息报道，美国和伊朗的框架协议签署仪式今个星期五在瑞士中部比尔根山一处度假村举行。报道说，仪式举行的地点是由美国、伊朗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共同提出，瑞士方面正是作出相关安排。较早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协议的谈判已经进入第二阶段，相信会比第一阶段容易，重申最重要是德克兰永远不拥有核武。他又说将于星期五之前实现霍尔木兹海峡全面重开。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伊美新一轮谈判可能是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当日就会展开，重点讨论核问题和解除制裁等内容。据报美方已经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外长王毅与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祝贺巴基斯坦推动伊朗与美国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王毅表示，中东海湾地区持久和平仍需各方不懈努力，可以预见第二阶段谈判的难度将会更大，但中方认为不能够走回头路，更加不能够重新诉诸武力，国际社会应当进一步为伊美谈判提供助力，联合国安理会等多边机构亦都应该发挥更大作用。中方愿意同巴方劝和不停歇，促谈不止步，为早日恢复中东和平稳定与发展继续努力。新华社报道，达尔表示，巴方期待与中方继续沟通协调，维持和谈势头，共同为实现地区持久和平稳定发挥积极作用。美国执法部门堵截一宗袭击白宫的计划，涉及过去星期日在南草坪举行的终极格斗冠军赛，五人被捕，当地星期二提堂。据报疑犯原本计划利用装有爆炸物的无人机袭击格斗赛场附近的建筑物，并将疏散的人群引向追击手。美国传媒引述法庭文件指出，疑犯的潜在袭击目标包括总统特朗普、副总统曼斯以及富商马斯克。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999点，升32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1点，跌4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4，日元160.49，瑞士法郎0.793，加元1.4，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兑美元0.707，新西兰元兑美元0.58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0.59美元，卖出4,331.7美元。 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6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4: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5: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0: 要揀中成药，就要揀有注册的 HK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即是 HKC 加五位数字。所有在香港合法销售的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及成效的注册要求。可以上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1: 各位香港电台第五台主持集合，
2: 是
1: 今次父亲节的行动代号香港暖流，轮到我赞你。
3: 报告队长，在6月17号星期三下午2:30，小队会准时到达沙田港铁站 B 出口对出的行人路。
4: 队长，魔术表演的用具和礼物经已准备妥当。
5: 队长，我都练好歌了。
1: 好，今次的目标是要哄掂天下间的父亲，大家各就各位。
2: 收到。
6: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啊，接近5:08啊，又开始清晨爽利嘅节目啦，朝朝如是啊，咁啊晨早起身系真系5:00起身嘅朋友咧，每一朝早咧都惯性听住15台联播嘅呢个节目，星期一至六都有噶吓，今日系礼拜三，主持系我啊钱佩兴。现时温度27度。

天光天黑对住你，系啦，香港电台嘅广播啦，24小时，所以任何时间天光天黑咧，你都听到我哋嘅广播，因住你一啲系喜爱嘅节目而去准时去收听啊。星期三嘅清晨，咁啊天气方面咧，翻嚟咧系比起早几日咧，笪地即系冇咁即系湿啦。我翻嚟嘅时候冇雨，不过唔同嘅区嘅情况啲不同啊。睇睇呢个天气情况，有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同埋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概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系吹强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3，强度是属于中等。现时温度27度，相对湿度88%。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6点。我和春天有个约会，刘雅丽。演奏到呢一度，可能你都会想起电影或者话剧的画面，系嘛？

0: Spring. Hey, 90年代初期的时候啊，那时这套剧啊又有话剧啦，又有拍到电影啦。咁当时呢看话剧的朋友或者是未是咁掀起热潮的时候，而这一套《我和春天有个约会》呢的确是起了一阵的热潮的。咁后来呢都经过不同阶段，都在舞台上有演出啦，电视剧也都拍过，电影也都有啊。刘雅丽嘅佢都系主角啦，呢套咁当然仲有其他有苏玉华咁样。后嚟咧，苏玉华咧喺电视嘅演出都多咗，大家对佢亦都更加熟啊。我和春天有个约会，我同你清晨省里都有个约会。时间5:18。
1: 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他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或且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好长，好长。

一代咧，佢哋喺逆境中都依然坚守信仰，一种勇敢向上嘅精神。好啦，就嚟父亲节啊，所以今朝早都谂一啲有关父亲嘅歌曲。以下呢首歌咧，都经常讲住爸爸爸爸啊。都是刘美君的经典名曲之一。

呢首系刘美君嘅经典嘅其中一首歌曲啊，一对旧皮鞋。咁啊，写词嘅咧就潘元良，佢写情歌都有一首啦吓。咁啊，写呢个父子或者父女情咧，都有嗰种嘅情感深处喺度啊。潘元良写嘅词，陈炳良嘅曲，一首系充满咗亲情。

0: 游子思乡又感恩的一首作品。嚟紧父亲节啦，咁所以揾一啲有关父亲嘅歌啦。咁啊，一对旧皮鞋，咁就系呢对旧皮鞋咧，就系父亲亲手为离乡别井嘅女一针一线咁去缝制，咁亦都象征住父亲嘅深厚期望，同埋佢充满满满嘅爱，伴随住呢个主角渡过他乡嘅风雨。咁亦都讲述离家闯荡嘅艰辛啦，皮鞋都已经其实都着到烂噶啦吓，隐喻咗呢个女啊喺现实世界里边所经历嘅啲沧桑。喺梦回故乡嘅时候，睇见爸爸年纪都老迈啦，啊，双手都喺度震噶啦，都仲喺度补鞋，令到个女系好心痛。爸爸，我知我所欠的债，我总会归到这街，表达佢对家庭嘅愧疚同埋思念，同埋都最终好渴望快啲翻去见翻爸爸，要报亲恩啊！
1: 我和你的感情牢不可分，幸福就从现在到永恒。
0: 其实透过一对皮鞋，刻画出亲情嘅伟大，无论仔女走几远，都无法去割舍对父亲嘅牵挂。

0: 好啦，翻屋企啦。
1: 哎呀！
2: 听得到嗰种父女嘅温馨啊！吓，钟镇涛同佢嘅女，咁啊，当时佢女咧就七岁啊，即系中二啦，而家已经大个女啊，亭亭玉立。呢首歌咧就系来自于喺14年前啊，系啦，咁所以咧，小朋友喺细个嘅时候咧，做父母嘅咧要捕捉佢哋一啲好天真可爱嘅画面啦，仲要听埋佢把声啊。以前咧即系未有呢个录影机嘅年代啦，咁我净系录音机嘅时候咧都录低小朋友嘅声音，等佢哋大个听翻啊。咁后嚟有录影机啦，到而家有手机啊，更加方便，随时咧都可以影低佢哋一啲珍贵嘅片段。头先一首歌就系中氏父女啦，钟镇涛同埋佢当时七岁嘅女女钟怡合唱呢首歌。大哥你就真系见到咯，即系所谓30定80，个女都真系中意唱歌，可能系有爹哋嘅演艺细胞啊，咁所以而家中意咧都有系喺歌坛发展，但系佢仍然都系有读书嘅，点都系读书咧，就你可以学识更多一啲广阔嘅知识啊，喺呢个乐坛系咪有想好大嘅成就？每个人都希望嘅，但系能够都中即系做到自己中意嘅嘢咧，都已经好开心噶啦。刚才嘅歌曲咧，《爸爸的话》。时间5:33啊，气温系27度啊。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4: 剧集围绕家长群发出嘅日常琐碎事展开，但同时更以父母、子女、老师三个角度探讨社会议题，描写孩子嘅成长之余，仲喺家长嘅职场线、情感线同教师线着墨，让人人都得到共鸣。
3: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5: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6: 世界杯开锣啦！吕洪德博士有咩健康锦囊送俾中意坐定定喺度睇波嘅朋友呢？
7: 记得要调节好生理时钟，维持有足够嘅睡眠量。另外就是在半场休息的时候起身做下伸展运动，避免肌肉过度是绷紧。
5: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5:00到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
8: 你好，早晨，我是黎明，你听紧嘅系钱佩卿主持嘅《清晨爽利》。

清晨上嚟，早晨啊，早晨啊，欢迎你继续收听清晨上嚟节目，5:35啊，今日嘅日子咧就系6月17日，农历系5月初3，星期三，系啦，后日就端午节啦，几快脆嗬，咁又可以食粽啦，又可以有星期五嘅假期，又有一个周末假期长少少，可以。选择做你喜欢的一啲嘅活动啊，等等吓，去尽情开心吓，减下压。咁啊，当然希望都天公造美啦。咁呢几日天气咧就麻麻嗱，今日咧一度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及狂风雷暴。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概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系吹强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3，强度属于中等啊。

每一次听呢首歌，听一啲即系有励志嘅歌曲咧，你个心好似都强咗好多咁，系嘛？因为俾歌曲嘅个歌词啊，或者个剧情咧，系会影响到你啊。咁呢首歌就来自阿信的故事，剧中阿信咧，佢就系喺一路以嚟走过嚟嘅岁月咧，都非常之艰辛，但系佢又好坚毅、不屈不挠嘅精神。最后就创出咗佢一番事业，就靠佢一对手，命运是对手，永不低头。做子女嘅都有时有一种壮志嘅心，希望能够闯一番事业，对得住父母。呢首歌系陈百强当年嘅一首叫做《飞出去》嘅歌，对爸爸讲。

是陈百强的飞出去，子女呢其实在你的悉心的教育之下呢，他心会知道的，知道你锡他，他又会锡返爹地妈咪，他有个抱负都希望能够达到。陈百强的飞出去。咁啊，今日拣一啲歌咧，都系同父亲有关啦。咁揾翻一首咧，就系、是、当年系黑勤啦，同阿张继聪合作嗰阵时，佢哋都系应该新手爸爸啊。大家都系有第一次嘅时候，第一次嘅经验系点咧？知道第一次做爹哋嘅时候咧，个心系好兴奋嘅吓，但系有啲嘢又唔知系点。咁好多时有啲人就话：，哎呀，我都唔识凑细路噶，所以冇打算做爹哋妈咪咁。但是有什么是你懂了毕业才去做呢？如果你懂得怎样去教子女，你觉得毕业了成熟了，到时你年纪都会大的了。就同埋你要学习怎样做的时候，没有说去到100分的。有些事是边做边学的。是来到的时候你才知道啊，是这样啊，想都没想过，是吧？人生很多事都是这样。黑勤和张继聪他们在2009年的时候合作了这一首的歌曲，是啊，张继聪写曲。黑勤和张继聪两个一起想的歌词怎样的。那歌词都是很贴地很温馨，育儿日记啊。记录了两位新手爹地在照顾初生的 BB 的时候那些甜酸苦辣，譬如喂奶又点呢，喂完又要扫风，换尿片又点啊，瞓到好地地半夜 ,BB 又醒了，你就算好眼瞓都好，但因为你好锡你的 BB, 你都要起身，或者天气寒冷都好啦，你都会即係不辞劳苦，唔怕冷都要起身，就皆因你有爱喺度啊。咁唱出咗父母为仔女费尽心思，又希望佢哋健康啦，食嘢要食有机啊，又话有什么 DHA 啊、补充剂啊等等，然之后带佢哋边度玩呢，点样令到佢哋身心都健康呢？咁呢首歌就佢哋两个作品，爸爸爸爸声音就叫做爸爸声。

李克勤、张继聪两个合作嘅呢首作品《爸爸声》啊，咁啊，母亲节同埋父亲节通常好似母亲节咧就系受注重多啲咁系嘛，父亲啊往往好似即系冇呢个母亲节嘅时候咁热闹啊，咁多人关注，咁但系应该时代唔同啦，大家都睇得到而家现代一啲嘅。爸爸咧，佢哋咧都做好多嘢噶，喺个家庭里边都分担好多嘅家务，兼亦都分担凑 B B 嘅嗰个责任啊，都知道好多嘢系唔系净系个太太去做嘅，咁大家亦都有个协议，边个唔得闲嘅时候，另一个就要睇住啊。咁而家现代好多嘅啲年轻嘅夫妻都系咁样，所以咧，我哋觉得咧，即系我觉得啦吓，父亲母亲节咧都应该要重视啊。咁啊，谂起另一首歌咧，就系来自安东尼坤嘅一首歌。通常父親節我就會諗起，因為呢個爸爸佢就講好多個人生哲理嘅，呢首歌就係充滿父愛同埋人生哲理嘅一首温馨嘅作品。歌曲就描述咗父親對年幼嘅仔仔嘅一啲嘅叮咛。咁、那個小朋友就問：啊，我將來會成為一個點樣嘅人呢？咁但係通常人生嘅答案係唔會話你問爹哋，佢就會話俾你。听系点点点系嘛，咁所以个父亲就话：你而家先啱啱起步，跟随住你嘅梦想就好。你只要你有梦想，你跟住佢行啦。其余嘅生活本身会喺未来嘅经历嘅里边，自自然然就会让你揾到答案。咁呢句说话表达咗一种好阔达嘅人生观。好多时候我哋系冇办法提前得知命运嘅安排。或者所有的答案，但是随着岁月的累积，经历过挫折和喜悦之后，我们自然就会一路成长，也都明白生命的意义。

0: 呢首歌咧好温馨嘅感觉啊，一对父子嘅对话。Life itself will let you know， 人生本身系会让你明白，喺生活嘅一个过程里边，你一路成长，你自自然然就会揾到答案。鼓励我哋对未来唔好过度嘅焦虑，只要你专注于当下，活好你每一天，时间同生活都会俾你最好嘅解释，同埋俾你启发。
1: 早晨啊，各位朋友，清晨爽利，
2: 共回味情梦最甜，新鲜早餐奉献。
1: 早餐好紧要噶，我哋要充满能量去开始一天嘅工作。清晨爽利，逢星期一至三，香港电台一五台，朝早五点到六点半，我钱佩卿一定喺你耳边同你共度早晨。
2: 长伴有你，天天见。
3: 清晨爽利。钱佩卿，
0: 仲有大概四分钟到到清晨六点钟，时间系啦，就仲有四分钟到，而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9%。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六点钟，稍后咧喺六点新闻后咧，今日就会有雷洪德博士啦。佢讲嘅咩咧？就系话天气炎热啦，我哋做运动嘅时候有啲咩需要留意嘅咧？六点钟之前为你送上的都是有关父亲的歌。父亲好强大啊，是子女的偶像。

父亲顶天立地，强人是你，铭记父亲的教诲，坚信自己能够创造精彩的人生。好了，六点新闻之后再见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继续在本港的考察调研行程。他昨日抵港之后，先后到访元朗尤博路简约公屋、河套香港园区以及亚洲国际博览馆等。行政长官李家超等多名政府官员陪同考察。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夏宝龙今次来港调研，反映中央对香港提升治理效能等充满期待，寄予厚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夏宝龙十分关心北都发展，对香港编制首个五年计划高度重视。青沙公路昨晚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两死两伤。昨晚十点几，一架的士和一架轻型货车在青沙公路近海丽村相撞，的士上一男一女乘客当场证实死亡，而的士和货车司机亦都受伤。瑞士传媒引述瑞士外交部消息报道，美国和伊朗的框架协议签署仪式今个星期五在瑞士中部比尔根山一处度假村举行。报道说，仪式举行的地点是由美国、伊朗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共同提出。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谈判已经进入第二阶段，相信会比第一阶段容易，重申最重要是德克兰永远不拥有核武。他又预计星期五之前就可以实现霍尔木兹海峡全面重开。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透露，双方星期五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可能随即展开新一轮谈判，讨论核问题以及解除制裁等。另外，据报美方已经开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英国政府日前以向俄罗斯提供关键军事装备为由，宣布制裁一些实体和个人，包括四间中国实体。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发言人回应有关提问时表示，中方坚决反对英方实施无国际法依据的单边制裁，损害中国企业权益，已经向英方严正交涉。发言人重申，中方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一直致力劝和促谈，严格管控军民两用物项出口，强调中俄正常交往合作不应该受到干扰和影响。中方敦促英方立即纠正错误，撤销对有关中国实体的制裁，并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与低压槽相关的不稳定天气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3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到30公里，有雨。 澳门吹南风二级，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三级，能见度13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1,999点，升32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1点，跌4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4，日元160.43，瑞士法郎0.794，加元1.399，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兑美元0.707，新西兰元兑美元0.58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0.13美元，卖出4,332.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2: 就劏房规管租赁，业主谨记在60日内提交租赁通知书，业主不可以滥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赁亦受规管，侵扰租客是犯法的，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000元和监禁12个月。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各得益。如有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3: Remember me。
4: 童年
5: 遗忘，
4: 自豪嘅事
5: 遗忘，
4: 自己嘅婚礼
5: 遗忘，
4: 仔女出世嘅画面
5: 遗忘，
4: 爱人
5: 遗忘，
4: 连自己嘅名字
5: 统统都遗忘。
4: 电视节目《亲爱的，请别忘记我》，记录阿兹海默症老人同家人之间嘅爱与情感。
5: 星期四晚10:30，港台电视30日。
6: 喂，朋友，有事要你帮手啊！
7: 嗱，唔好问我借钱啊吓。
6: 系啦，我要去新启用嘅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啊，你知唔知喺边度落车噶？
7: 无论你搭巴士、机场快线，定系搭的士或者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噶。
6: 哇，咁一落车就可以去办登机手续，够晒快喎！
7: 梗系啦，详情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就得啦。
8: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9: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到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0: 早晨，早晨啊！听过六点新闻之后，继续翻嚟我哋嘅节目到六点半钟啊！现时时间六点零九分，今日系六月十七号，农历咧就系五月初三，星期三噶。后日咧就系端午假期啊！咁啊，今日天气情况咧，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及狂风雷暴。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概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是吹强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4，强度属于中等。现时温度27度，相对湿度 87%， 已经没有雷暴警告了，真的到了6点钟就完了。这个时候又开始我们这个环节了。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6月17号星期三这个时间，在钱佩英身边呢有香港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高级讲师雷洪德博士。早晨，雷博士。
1: 早晨，钱佩英。早晨，各位听众。
0: 哇，香港的夏天呢真是炎炎夏日呢，有时呢真是极之辛苦的。
1: 我哋细个好似读课书，炎炎夏日就正好眠
0: 的。我就觉得喂，如果热的时候重点瞓得落呢，如果你以前冇冷气添啦，嗬。
1: 是我哋细个就经历了香港的成长，是真的冇人有冷气的。
0: 是但是咁又啲日子又可以咁过。
1: 仲要朝寒晚拆，晚拆定是朝拆晚寒。

0: 啦，反鋪牀嘅年代。
1: 總之你就起身咧就收翻好啲嘢啦咁樣。咁啊，但係即係而家覺得咧，
0: 天氣就真係越嚟越熱嘅。
1: 我就諗下，哇，翻唔到轉頭嘅喎。冇冷氣機，嗱冇冷氣算，我咪有風扇啦。如果你冇風扇就弊家伙啦。
0: 咁所以就我哋人類都要適應啦，環境係改變咗，即係氣候亦都係全球暖化咗。咁我哋點去應對一個炎熱嘅環境呢？特別喺炎熱嘅環境之下，可能鍾意做運動嘅朋友啦，亦都係需要體力工作嘅，或者戶外工作啦。其實戶外工作我見到嗰啲清洁路旁咧嗰啲嘅树木啊，咁嗰啲，哇！佢哋真系遮到冚晒嘅喎。
1: 系啊，
0: 反而我就担心佢，喂，遮到咁冚晒，你嗰啲衣服能唔能够好嘅散热咧？你散唔散热嘅时候，同样有一个出现热嘅疾病嘅风险嘅。
1: 咁系啊，另外亦都谂起啦，嗱，后日啊端午节啦，端午有龙舟啦，龙舟竞赛，哇！呢个真系又好大体力嘅呢个户外嘅运动啊，可以或者活动啦吓，佢哋个个都大只佬咁样噶，炎炎夏日晒住咧，哇，都有可能会有中暑噶嘛，嗬。
0: 龙舟我就唔系好担心，因为点解咧？因为龙舟比赛，
1: 即系你唔担心。
0: 佢哋嗰啲运动员咧，唔系话嗰日先去爬噶嘛，
1: 系
0: 佢一定系几个礼拜前已经有训练开嘅，
1: 系
0: 所以参加得龙舟比赛嗰啲咧，嗰啲我都有参加啦，我见到好多身边好多啲队伍啦、组织啦都有啦，佢哋之前嘅训练咧，嗰、那个团队嘅合作啊，要求大家嘅士气都好高涨，
1: 系
0: 所以我又唔担心佢哋有咩风险吓。咁、啊、嗱，你提到喺热嘅环境嚟讲咧，夏天咧好多时媒体新闻报道啦。通常啲人话：，诶、哎，阿、雷 Sir， 你成日都喺新闻度见到你做访问、哦。我话唔系啊，喺新闻度见亲嘅咧，通常都唔系好嘢噶，通常都出事噶。
1: 先至揾你解释。
0: 系啊，揾我哋学术界点去拆解啊，点去预防啊，咁样样。中暑呢下嘢咧，喺香港喺户外，特别系山野嘅活动系好多嘅、真系好多。咁所以消防啊、救护啊、保安局嗰边咧，唔同嘅部门咧，都真系做好多宣传推广。点、去预防？因为当你出现中暑的时候，在热的环境特别郊野来讲，那时候太迟了嘛。
1: 所以今早就提醒大家了，在这个炎炎夏日的时候，你做运动有什么需要留意呢？
0: 是的，第一样就是要量力而为啦，虽然讲就讲咗好耐，但系个个人都好多时唔系好，即系唔好理嘅。
1: 咁因为佢最有自信系嗰个阶段。
0: 因为我哋要理解喺生理嘅条件咧，喺热嘅环境，我哋做运动咧，其实系大肌肉嘅活动，肌肉嘅活动咧会产生热能。咁其实我哋肌肉收缩，我哋大约嘅能量咧系只有两成左右咧系俾肌肉收缩嘅啫，剩翻八成嘅能量咧系会转化成为热能咧，系会即刻系需要释放出去，因为我哋人类系属于嘅高等动物啦，我哋唔系啲即系需要冬眠嗰啲吓，咁、所以我哋呢个维持我哋恒温嘅状态，特别我哋维持恒温，我哋身体嘅核心温度咧，大约系36.5到37.5啦，即系大约啦呢个阶段咧嚟讲系最紧要。咁所以如果你个强度突然间取得太高，再加埋热嘅环境，咁你嘅核心温度啦，去到39甚至乎40度咧，咁就开始出现一啲热嘅问题就开始嚟噶啦。
1: 嗱，咁啊好啦，做运动其实适宜咩时间先至去做运动会好啲咧吓？
0: 嗱，睇下你做咩啦。如果你夏天室内有冷气嘅环境啊，其实真系又比较宽松啲处理。但系如果你话需要去行山啦，好即系好多香港人去行山嘅郊野活动啦。咁如果系夏天热嘅时候咧，中午嗰阵时系真系最热嘅。
1: 系，所以系咪早啲好啲啦？
0: 其实而家天文台个手机应用程式咧，好好嘅，佢有唔同嘅地方啦，唔同嘅地段啦，话到俾我哋听。咁大家要留意一下，最紧要个原则咧就避免猛烈嘅阳光，直接照射太耐，
1: 所以你个防晒工具又要齐全、
0: 即系晒一阵 OK， 即系一阵讲紧十零廿分钟 OK， 但系你唔系晒几个钟啊嘛，系咪？
1: 喂，咁系咪朝头早咧？譬如好似我哋而家呢个时间啦，六点后啦，嗬，出去 OK 啊，嗬
0: ？OK， 但系你要早起身，就一定要早瞓觉，
1: 系
0: 啦。咁如果你琴晚玩得好夜嘅话，我又唔建议你去朝头早一早起身去做运动，
1: 先至出动咯。
0: 系啊，因为即系我哋都系做运动。都是维持我们健康的体格啫。咁所以刚才提到第一个最重点就是调节我们嗰个运动强度啦。同埋如果你在热的环境进行运动呢，中间是要多啲休息的。因为刚才我们讲是散热嘛。当我们运动的时候

0: 油咧，我哋有八成嘅熱能咧係需要係釋放咗佢。咁如果你持續一路去行山，舉例行山啦，你不停釋放熱能，我哋又散唔切嘅話，咁咪容易出事咯。咁所以你中間加多啲休息，
1: 係
0: 第一樣，第二樣或者可以行慢啲。第三樣仲可以咧，你揀嘅路咧行平啲，
1: 係唔好咁辛苦。
0: 係啦，咁呢啲其實我哋成日都係老生常談噶，喺好多時即係山野呢啲中暑嘅個案咧，我哋喺啲訪問媒體度多數都係講呢啲噶啦。另外第二樣咧就係嗰個衣服啦、防曬啦，咁一定係通爽透氣。
1: 同埋著啲淺色啲嘅衫啦。
0: 淺色仲有個好處咧，就係衛生署都有講到咧，啲蚊啊，防蚊嚇，即係張家朗賣嗰個廣告宣傳啦，都係防蚊啦。咁同埋一定要透氣。即係我見好多行山而家著啲好緊身嗰啲，即係特別年青人咧，好靚。
1: 係，
0: 但係你睇下嗰啲物料咧，係咪透氣先？
1: 如果唔係咧，就好焗噶。
0: 調翻轉，我又見到一啲年青嘅女士夏天咧，佢就著嗰啲嘅上半身咧，那個背脊咧係打出曬。我即係有時行山，我見到呢啲，跟住我有一次都唔抵得，我話：喂，你哋著得好型啊！即係我唔識嘅，兩位女士打出個背脊嗰啲衫啦，我哋怕唔怕蚊咬噶？佢話都怕噶。
1: 但係佢點解會著啲露背嘅咧？
0: 因為呢個係潮流啊嘛。
1: 但係我又會覺得，你如果太陽熱烈咁曬落嚟，都會曬傷噶嘛。
0: 咁
1: 可能佢話我都搽咗防曬嘅，
0: 係咯，係咯。
1: 咁啊，但係即係因人而異啊。你靚得嚟要健康嚇。
0: 如果係户外活動嘅話咧，就水分補充啦。咁我哋而家水分嘅補充嘅指引咧，特別針對熱嘅環境咧，就係有運動前、中。同埋後嘅，
1: 係
0: 運動前咧，而家一般嚟講就係比賽或者訓練前嘅兩個鐘頭左右啦。你分階段咧飲用係大約係兩杯水左右啦，即係大約係250一杯，即係大約500度啦。係分階段，千祈唔好一次谷曬落去。
1: 係
0: 因為分階段佢個好處咧，就係等你身體可以慢慢去吸收。咁而運動途中嘅話咧，如果熱嘅環境咧，每隔大約係講緊15到20分鐘到啦，就可以飲。一小杯咁上下補充下，咁而運動之後嘅補充咧，就要睇翻你嗰個身體嘅活動啦，同埋嗰個體重嘅變化，我哋成日都提啦，如果你輕咗1公斤喺運動之後，就一定係流汗流失咗太多，咁咧你就話你需要分階段咧係補充翻1.5公升，1:1.5呢個比例。
1: 不過可能有啲人咧就話：，我都唔口渴。咁啊，雖然佢冇乜意識去飲水嘅，有啲嚇。
0: 呢個有討論嘅。喺90年代開始啲運動飲品潮流咧，即係就開始興起咧。市場嘅策略咧就係、嗱，老實講，你一定要，如果我係賣運動飲品，我梗係叫前輩兄你飲多啲啦，係咪？所以佢哋嘅策略咧就會話：，喂，唔使口渴嘅，口渴太遲啦，你哋要補充噶，所以飲啦咁。咁另一派嘅學術嘅意見就係話：，喂，我哋生理上，我哋身體識得有個調節機制㗎嘛，係咪？我哋嘅反應呢係受環境同埋體內一個內在調節。咁我唔口渴，即係話我身體唔使飲水啦。咁口渴先飲水啦。咁所以兩派意見呢成日都喺好多學術會議度都有一啲爭拗。
1: 咁應該點做啊？
0: 但我就覺得我自己取嘅係中庸之道嘅，即係我唔係好口渴嘅時候，我都會按住我自己嘅時間，
1: 差唔多咯，
0: 係啦，係啦，都飲翻一杯半杯，係啦。咁同埋我都會傾向咧，就係睇下你嘅小便嘅量同埋次數，呢個係準啲嘅。咁因為正常嘅新陳代謝咧，每1分鐘嘅代謝大約產生1毫升嘅尿液啦。咁所以如果你每隔大約4個鐘頭，你應該大約有240-250毫升嘅尿液。呢一個排出嘅狀態咧，就確保你嗰個新陳代謝係處於一個理想嘅狀態咯，咁樣。
1: 明白。
0: 咁嗱，另外仲有一個啦，我就真係好建議大家，無論你中唔中意做運動都好啦，都要去學急救啊。因為急救咧裏邊其中一個咧就係學呢個熱嘅疾病啦。咁好多時大家聽過中暑啦，其實中暑呢個咧已經係去到後期嘅階段。其實我哋如果有急救嘅知識咧，你應該知道中暑之前嘅一啲症狀。如果你已經係解決咗嘅話， 咁咪冇事咯。
1: 啊，咁啊，中暑之前嘅症狀多數係點咧？
0: 通常咧就係你開始啊，大量飆冷汗啊，頭暈啊，開始有啲作嘔啊、反胃啊。嗱，呢個時候咧，你體力仲有。

0: 別係即係行開山嘅咧，其實嗱南蛇尖可能大家聽過啦，我都細個到大，我成日都上嘅。但系成个468米高，似乎唔系高，但系沿途咧系上斜路，好多碎石，同埋系沿途系冇任何嘅树系遮挡嘅。
1: 系哇！
0: 所以必须咧，你系要好 fit 嘅状态。如果你夏天去，咁所以每年嘅夏天咧，救护嘅朋友啦，都有啲个案嘅，未必新闻都有卖啦。咁就係話喺呢啲嘅途中嚟講，出現不同嘅熱嘅疾病需要支援啦。咁呢個真係要嗱，第一量力而為，知道自己能力係點，同埋你知道實際嘅環境係點，及早去做好一個散熱嘅情況，同埋必要時咪留得青山在，咪下次再行咯。
1: 咁所以咧，怪之得啊，雷博士頭先都話要學下呢個急救嘅知識。
0: 急救係好啊，急救讓你知道，同埋即係如果你有急救知識，你識點去幫你嘅朋友咯。
1: 系啊，好啊。另外咧就系话，如果你喺即运动嘅时候，有好热嘅情况之下，系咪唔好咁夹硬自己话，我要做啲难度高嘅嘢，你都要稍微降低啲咧？
0: 冇错，即系难度嘅话，其实如果你一般嚟讲行山嚟讲，诶，头先提到个斜路啦，你唔好上咁斜，同埋你选择下可唔可以唔行咁长咧？咁我同班小学同学咧，即系大家重遇翻啦，我哋都有行山嘅。旧时就行一日，而家有时可能个别啲同学嘅体质比较弱啲啦，咪行半日咯，系咪？
1: 咁啊，自在又倾下偈
0: 嘅。如果半日嘅话，可以早啲起身。咁咧，通常如果系早啲行嘅话咧，我喺嗰啲社交组群咧，我提你，喂，嗱，记住早瞓啊，瞓、你唔好打麻雀打到好夜先啦。第日行啊，你整蛊我哋啊，系咪？如果我哋同你行山，你有咩事嘅时候，我哋要抬你落山啊，做救援都麻烦。咁所以大家互相照应啦。呢、這个都系同我哋一个知识嘅水平啦，同埋对嗰个活动嘅认知咧，呢、這个好紧要啦。
1: 咁、如果有一个比较叻啲嘅咧，咁喺呢个情况之下都唔紧要啦，大卫士吓相就下咁样。
0: 通常佢哋都搬我上台噶嘛，
1: 就话你最劲啊，
0: 唔好啊。嗱，我虽然系退役嘅医疗辅助队嘅队员，但系我唔想去执行任何嘅急救任务啊。
1: 系啊，大家嚟到系开开心心散步倾偈嗬。
0: 系啊。咁都有總結啦，總結有幾句啦。嗱，即係喺炎熱之下做運動咧、安全係最緊要嘅，真係安全嚇。咁、咧就你可以考慮下選擇一時段啦。咁啊，著翻啲淺色啦、透氣啦嘅衫啦。咁啊，補充翻適當嘅水分啦。留意你身體嘅變化，同埋希望你可以將個運動嘅強度咧有所調整，等你能夠適應得到就最理想。
1: 同埋你隨身都帶定一啲急救嘅藥物。
0: 我、呢個就基本啦。
1: 出發之前咧，要睇睇，有啲咩必須要帶啊，咁樣啦嚇。
0: 冇錯，冇錯。
1: 好啊，咁啊，唔該曬啊，雷博士嚇。咁下個禮拜咧，就再聽你講下一啲要留意嘅事項
0: 嚇。好啊，好啊。
1: 拜拜。
0: 拜拜。

0: Bring It Back。
1: 呢首咧系九十年代极具代表性嘅夏日合唱歌曲，王菲学友嘅《非常夏日》。而家温度27度，今日最高28度。多谢你收听清晨爽利，下星期一朝早再见你，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奇画饼家内部网络系统怀疑遭受恶意垃圾软件攻击，涉及员工个人资料、商业伙伴、网店客户以及会员资料，现阶段无法确认系统内所存资料有没有遭到未经授权提取。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表示，今个月14号接获相关机构的电邮通报资料外泄事故，已经根据既定机制就事件展开循规审查。公署表示，已经要求相关机构提供进一步资料，包括受影响人数、所涉及的个人资料以及事件详情。外长王毅与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祝贺巴基斯坦推动伊朗与美国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王毅表示，可以预见第二阶段谈判难度将会更大，但中方认为不能够走回头路，更加不能够重新诉诸武力，呼吁国际社会进一步提供助力。达尔表示，巴方期待与中方继续沟通协调，维持和谈势头，为实现地区持久和平稳定发挥积极作用。美国执法部门堵截一宗袭击白宫的计划，涉及过去星期日在南草坪举行的终极格斗冠军赛，五人被捕，当地星期二提堂。据报，疑犯原本计划利用装有爆炸物的无人机袭击格斗赛场附近的建筑物，并将疏散的人群引向狙击手。美国传媒引述法庭文件指出，疑犯的潜在袭击目标包括总统特朗普、副总统曼斯以及富商马斯克。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6月17号星期三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泽恩和潘洁平。早晨，邝泽恩。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今日都会继续他第二日在香港的考察调研行程。睇翻琴日夏宝龙抵港之后，都包括视察了洪水桥、北都大学城的选址、元朗油泊路简约公屋项目等等。行政长官李家超和多名官员都有随行。一系列昨日调研的重点，阵间我哋会详细报道。
2: 卫生防护中心前日咧表示啊，季节性流感和新冠病毒近期会有程度都有所上升，不排除系未来会出现双高峰。如果呢个情况咧真系出现嘅话，究竟严重性会去到边度咧？而咧未接种今季度嘅流感疫苗嘅朋友咧，亦都需要尽快接种啦。我哋稍后就会请嚟港大临床医学学院内科学系讲座教授孔凡毅同大家分析。
3: 今朝早我哋都会探讨下内地最新的多项经济数据啊，五月份工业生产按年增长4.5%，高过市场预期。上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咧按年转跌0.6%。固定资产投资咧今年头五个月咧按年下跌4.1%噶。国家统计局就话咧，五月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但系国内咧供强需弱嘅矛盾突出。我哋都请嚟咧，今朝话会请嚟本港嘅经济师解读一下最新嘅呢啲数据。
2: 英国早前咧就宣布啊，将会系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其实类似嘅做法喺其他国家咧都有推行。嗱，我哋就访问咗咧津贴小学议会顾问张作方，了解一下小学学界嘅睇法同埋建议。
3: 其他嘅國際話題，我哋都會睇翻咧，美國同伊朗日前宣布達成咗停戰諒解備忘錄。 霍尔木兹海峡几时可以回复全面通航都备受关注。有分析就认为可望在几个星期以至几个月之内重新释放部分中东的石油产品供应。但是看全球的石油市场供需平衡的情况都可能要延续至到出年咧先至復常噶，還看天下，陣間會講下。
2: 相信收音機旁邊嘅朋友咧，部分可能都係球迷啊，咁亦都會睇世界盃賽事。嗱，阿根廷有三個球迷啦，就用另一種嘅方式去表達對國家隊嘅支持。咁佢哋三個人咧，就用咗超過九個月嘅時間，穿越17個國家，咁咧終於係抵達美國嘅肯薩斯城。過程咧一啲都唔簡單噶，翻世界盃講下。而家先聽財經華爾街。
4: 财经华尔街，
5: 各位早晨，主持的是李以琴。美股个别发展，道指连续两日创收市新高，科技股拖累纳指和标普500指数下跌，投资者等紧联储局的议息结果。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1,999点，升328点，升幅超过0.6%。纳斯达指数收市报26,376点，跌307点，跌幅超过1%。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511点，跌42点，跌幅近0.6%。晶片相关股份显著下挫，美光低收超过6%， Nvidia 系跌超过2%， SpaceX 就延续升势，升近半成收市，即使曾经升超过17%，市值一度超越微软同埋亚马逊。欧洲三大指数上升，英国富时100指数收市报10,494点，升63点，升幅大约0.6%。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447点，升63点，升幅近0.8%。德国 DAX

0: 指数收市报24,910点，升16点，升幅大约系0.1%。国际油价低收超过5%，并失守每桶80美元，连跌4个交易日，创超过3个月嘅新低。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市场预计原油供应会逐步恢复。多间嘅大行下调油价嘅预测。八月伦敦布兰特期油收报每桶78.96美元，跌幅大约5.1%。七月纽约期油收报每桶76.05美元，跌幅大约5.8%。金价系靠稳，美国同伊朗达成停战协议，油价下跌缓和对于通胀嘅担忧，市场对于联储局今年加息嘅预期有所减低。现货金较早时系报每安士4,330.1美元，上升近0.6%。八月纽约期金收报每安士4,354.4美元，升近0.1%。美元指数系微跌，较早时报99.537，投资者等紧联储局的议息结果，市场普遍预计会维持利率不变，不过关注议息声明会否放弃宽松政策的倾向。同大家讲下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4，日元160.45，瑞士法郎0.793，加元1.399，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港股的美国预托证券 ADR 是个别发展，汇控和阿里巴巴的 ADR 较本港昨日收市的升超过1%。友邦、美团和小米就跌超过0.2%到0.4%以上。内银股方面，建行、工行和中行都偏软。至于港股连升两日之后回吐，恒生指数昨日美市最多跌超过460点，低位触及24,378点，收市跌幅收窄至348点，报24,493点，成交金额是大约2,499亿元。日本和澳洲的利率决定都符合市场预期，日本央行加息 0.25 厘，指标利率升到去1厘，创31年的新高。澳洲央行就维持利率在 4.35 厘不变，结束连续三次加息。分析认为，随着油价等大宗商品价格回软，各国央行利率的走势将会视乎经济表现而定。张思文报道。
1: 日本央行货币政策会议以7-1票数通过加息 0.25 厘，将指标利率上调至1厘的31年高位，并将于明年4月起暂停缩减买债，每月购买日债规模维持在20,000亿日元。央行声明提到，油价上升的传导效应正以相对较快速度推进，可能导致各类消费品价格上升，又预计基础通胀在今个财政年度下半年至下个财年期间达到同通胀目标一致的水平。另外，澳洲央行在连续加息三次之后按兵不动，指标利率维持在 4.35 厘。总裁布洛克表示，仍然对通胀感到担忧，不排除会再次加息。他又说，如果中东冲突结束，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应该有助大宗商品价格回落，但可能需要一段时间，亦都未能够保证得以有序解决。独立外汇商品分析师卢彩仁表示，油价等大宗商品价格已经从高位回软，各国通胀数据亦见回落走势，预计日后环球央行利率决定将会取决于自身经济条件。
2: 我都比较信心，下个月咧所公布嘅啲嘅通胀数据咧，全世界好多国家都会回落，因为唔单止油价跌，连天然气啊、农作物啊等等会影响到通胀相关嘅商品价格咧，都大幅下跌咗嘅。油价回落之后啦，咁啊边啲国家有机会叫做所谓嘅炒加息咧？如果当地经济系对板嘅，咁啊唔排除嗰啲地方有加息压力。咁但系相反，个通胀回落得嚟，当地经济都系比较负面、负增长，嗰啲嘅 嘅地方咧，咁啊應該就未必會有個加息壓力。
1: 盧楚仁預計今日星期美國聯儲局同埋英倫銀行將會按兵不動。對金融市場嚟講，聯儲局新任主席沃什嘅言論究竟係偏鷹定係偏鴿，可能比起油價走勢更加關鍵。香港電台記者張思文報導。
0: 100年前，劳力士推出豪式錶殼，令到手錶的防水能力大幅增加，並重塑當代民眾戴錶的習慣，更加是改寫了手錶的發展歷史。由盧家樂在財金百科同大家分享。
3: 財金百科。
4: 陀錶的活落主要是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在一戰期間，軍官和士兵在戰壕裏面要雙手揸住武器，假如後袋裏面拎出陀錶，既費時又容易暴露自己成為敵人的目標，就促使鐘錶匠將陀錶改裝成戴在手腕上，直接催生了現代的手錶。隨著製程的進步，錶款的體積也日漸縮小，但防水防潮仍然是手錶最大的考驗。在1926年，勞力士豪式手錶面世，為製錶業帶來意義深遠的重大突破。據說，勞力士豪式錶殼的設計靈感是來自品牌創辦人漢斯·威爾斯多夫，他在一餐晚餐上吃一隻生蠔的時候，打開蠔蓋得到靈感，於是就將個錶殼取名為豪式，寓意是錶殼好像生蠔的外殼般堅固而且防水。构造主要分为四个部分：标圈、底盖、上链标冠和中层的标壳。标圈和底盖内各有两个软金属密封圈，去增加防水的密封性。豪式手錶誕生的第二年，英國女泳手梅塞德斯格萊茲佩戴勞力士豪式手錶，成功環到英格蘭海峽，整整游了超過10小時，隻錶竟然不入水，運行自如。这个壮举让全世界见证了这款手錶的防水实力，自此豪式手錶一炮而红。当年豪式手錶摆放在珠宝店橱窗里面，店主甚至刻意将隻錶放在鱼缸里面展示它的防水功能，成功在客户脑海里面留下深刻的印象。100年来，劳力士生产的豪式手錶，它的錶殼最后检查的时候都会放入水里面接受水压检测，确保所有豪式手錶防水深度至少要达到100米。后期开发专为潜水员而设的 Rolex Deep Sea更加可以防水深达3900米，而最强的 Deep Sea Challenge 甚至可以防水达到11000米。
0: 今朝早的财经华尔街到这里再见。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6: 头先支酒真是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们兜下风先啦。
7: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6: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7: 喂，睇住啊！
8: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9: 星期三时间嚟到朝早6:45，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天文台话，一度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埋狂风雷暴。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室外气温现时是27度，相对湿度84%。
10: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4，强度系属于中等。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2至3，健康风险是低；路边监测站是2，风险亦都属于低。在预测方面，上昼同下昼，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都是低。
3: 今日的事，
10: 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咧，今日啊会继续系第二日喺香港嘅考察调研。
9: 政府系会公布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并且举行新闻发布会。
10: 惩教处系举行第二届更生伙伴嘉许计划颁奖礼，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咧系会致辞，而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就会担任主礼嘉宾。
9: 立法会大会。议员口头质询环节是包括讨论发展北部都会区的协作机制，防控蚊患。

0: 柬埔寨有艺术家咧利用米粒啊去制作画作噶，咁推广咧稻米文化，并且开办咗工作坊，传承呢一门嘅手艺，期望未来咧可以开设更多咧免费嘅呢啲学校，为弱势社群提供培训。阵间会讲下。
1: 咁另外啦，喺阿根廷三名球迷啦，为支持参加世界杯决赛周嘅国家队，踩单车超过九个月啊，穿越17个国家，日前咧终于系抵达美国嘅堪萨斯城。嗱，佢哋话啦，旅程咧并非一帆风顺噶，全靠系强大嘅意志力同埋体能咧支撑，先至可以完成。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喺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世界杯决赛周赛事正系举行，吸引唔少球迷持续关注。阿根廷三个球迷为支持自己国家嘅足球队，踩单车超过九个月，穿越17个国家，日前抵达阿根廷队嘅首战地点美国堪萨斯城。56岁嘅希利奥并非第一次踩单车参加世界杯，佢曾经踩单车去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同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适逢新一届世界杯，希利奥就揾埋同样系阿根廷队支持者49岁嘅马蒂内兹同埋29岁嘅康库里尼开始新一趟单车之旅。三个人本身都鍾意足球、旅行同踩单车。佢哋上年8月喺阿根廷出发，一路向北方迈进，途经巴拉圭、玻利维亚、秘鲁、哥伦比亚同墨西哥等17个国家，最终历时9个几月，踩超过17000公里，今个月初抵达美国堪萨斯城。他们表示旅程不是一帆风顺，曾经克服玻利维亚和秘鲁高海拔地区的严苛环境，亦都撑过中美洲的酷热天气。他们在厄瓜多尔期间遇上当地监狱暴动，在哥伦比亚南部更加因为汽车炸弹事件被迫改变路线。希利奥说，如果不是热爱足球，拥有强大意志力和体能支撑，相信完成不到这一趟旅程。他们又说，早前未能够在世界杯网站买到阿根廷赛事的门票，本身都打定输数，谂住就算去到堪萨斯城都入唔到场睇比赛。庆幸当地官员留意到佢哋嘅故事，送出3张阿根廷对阿尔及利亚嘅比赛门票，令佢哋有机会入场支持球队，为阿根廷打气。他们期望由球王美斯带领的阿根廷队可以在世界杯中有好表现，又期待有机会见到其他国家队成员并同他们合照。大米是柬埔寨其中一种特产，当地有艺术家利用米粒制作米画，推广稻米文化，同时又开办工作坊，将这一门手艺发扬光大。伦金恩原本是一个售卖棕榈糖糯米的档贩，由于收入微薄，决定自学创作米画。他将一些过期的大米或者剪碎的米粒染成超过60种颜色，其后用钳和胶水将米粒一粒粒地黐到画布上，极度考验耐心。伦金恩设计的米画内容丰富，涵盖风景、花卉、动物等，亦都有一些作品展现柬埔寨文化，例如吴哥窟、仙女舞者等，深受艺术爱好者和游客喜爱。伦金恩现时在首都金边开设工作室传授米画，他表示希望能够鼓励年轻人，与其沉迷玩手机，不如学习米画，沉浸于传统艺术，认为对他们的未来非常有益。伦金恩又说，他的终极目标是希望在柬埔寨各个省份开设免费米画学校，培训弱势社群，并建立一座大米博物馆，专门展示纯高棉大米制成的艺术品和创新产品。
0: 时间嚟到朝早接近6:52，提提大家最新嘅天气情况。天文台话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4，强度咧属于中等噶。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

0: 多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室外气温现时系27度，相对湿度86%。
1: 报章摘要，
2: 首先睇商报报道。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抵港，旋即展开为期两日的考察调研行程。昨日，夏宝龙在行政长官李家超和多名司局长的陪同之下，到访新界多个地点，听取大学城的介绍，走访简约公屋住户，视察古洞北城镇建设，并且是走入河套、港深创科园等地，了解北部都会区的最新发展。而在傍晚，夏宝龙就到访亚洲国际博览馆，了解香港如何将盛事转化为经济的新动能，助力香港把握十五五发展机遇。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说，夏宝龙在考察期间认真听取了北都三个创科项目的介绍。而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就向夏宝龙介绍了北都大学城的整体规划和最新进展。发展局局长凌汉豪是汇报了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规划和建设的现况。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就向夏宝龙讲解北都交通运输、物流以及香港游艇经济等方面的发展。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就汇报了位于河套香港园区的中央援港应急医院的情况。商报报道。
0: 大公报就报道，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咧，琴日亦都考察咗位于元朗嘅油博路简约公屋，听取简约公屋起屋嘅进度介绍，并且探望咗简约公屋一个四口家庭。油博路简约公屋系第一个入伙嘅简约公屋项目。夏宝龙主任探访嘅家庭咧，系项目第一个攞锁匙嘅住户。夏主任咧都同居民倾偈。居民亦都同佢分享咧生活环境、经济负担、小朋友学习、成长空间上嘅改善。住户杜先生话：一家人咧对于获得咧夏主任探望感到好开心，并且话夏主任好关心居民嘅居住环境。大公报报道，
2: 星岛日报报道。劳政署今年成立40周年，劳政署署长邱国鼎接受专访嘅时候话。随着政府大力推动北部都会区发展，即将开展运输基建高峰期，重点项目包括是北环线主线和支线、本港史上最大单一道路工程北都公路等等。11号干线青龙大桥加上正是推进港深西部铁路香港段，是有助深化和大湾区的互联互通。而報道亦都提到，東九龍線係醖釀超過10年，評估新型智慧綠色集體運輸技術同埋財務嘅可行性。邱國鼎話：項目將會喺今年7月招標，預計喺明年批出合約，目標係喺2033年或之前通車。東九龍集運系統全長7公里，設有9個車站，預計由寶達往來油塘或者彩虹嘅車程。僅係需要係10至15分鐘，比起現時路面交通節省一半時間，大幅緩解東九龍交通擠塞嘅問題。星島日報報導，
0: 文匯報報導，昨日出爐嘅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年度全球最佳大學排名榜，本港嘅大學咧係再創佳績，各間咧上榜嘅大學全線進步。排名最高的中大上升9位，至到全球第28名，亚洲第5。按学科去计算，各间大学一共有20个咧系科次打入咗全球前10名，其中教育与教育研究学科更加包办全球3甲。全球头3名咧系依次美国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同埋史丹福大学。亚洲方面，清华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同埋北京大学分别咧系列第一至到系第3。香港方面系一共有9间大学上榜，包括咧香港都会大学第一次上榜。文汇报报道，
2: 明报报道，食环署下个月9号开始系准许9只系进入获批嘅食肆，上个星期5抽签编配1000个名额。 有中签的食肆是表示收到食环署电话通知，说食肆门口外面的用地

0: 属于房屋署公契范围，规定狗只不可行走，故此不可以批出正式许可。该店的负责人对此表示无奈和不解，指食肆的门口每日都会有狗只经过，从来没有人制止或者是表示不合规，希望食环署和房署可以协调酌情处理。这间食肆是位于启德区启恩苑零售大楼地下，是一间宠物友善的餐厅。食环署就回复话，正系同申请人以及相关部门确认其食肆所处嘅范围系咪容许狗只进入。如果获得确认，系会向申请人发出准许。明报寻日亦都有向房屋署查询，公契当中不允许狗只进入嘅规定，系咪同食环署推动人宠共融嘅宠物友善政策自相矛盾？会否酌情允许食肆门口用地容许狗只经过等等？截稿前未有回复。明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青沙公路咧发生两死致命车祸，琴晚十点几，一架咧载住两名男女嘅的士同埋一架咧轻型货车，沿公路去荔枝角方向行驶，当驶至海丽村对开咧发生碰撞，意外入面的士上面嘅男女乘客被抛出车外，当场死亡。报道提到咧有行车记录仪影片所见。是货 van 沿住快线行驶，当转一个右弯嗰阵，怀疑咧系线胎失控，撞向咧正系喺慢线行驶紧嘅的士。的士咧被撞之后咧撞向左边嘅桥膊，再打咗五六个跟斗，翻侧喺路肩上面。呢个系《东方日报》嘅报道。
0: 时间接近朝早嘅七点，提一提大家啦最新嘅天气情况。本港今日系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咁而咧，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仍然系较大，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咁封路措施方面咧，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清泉路嘅路面急修咧已经完成咗，去机场方向经住青衣港铁站嘅封路咧已经重开翻。不过咧，红隧九龙出口咧有紧急路面维修噶，影响到管道内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另外，佐敦嘅南京街有工程，去拔萃女书院方向经住德惠巷嘅部分行车线咧现时。都是封闭紧噶，大家经过的时候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晨早新闻。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继续在本港考察调研行程。他寻日抵港之后，先后到访元朗油博路简约公屋、河套香港园区和亚洲国际博览馆等。行政长官李家超等多名政府官员陪同考察。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夏宝龙今次来港调研，反映中央对香港提升治理效能等充满期待，寄予厚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夏宝龙十分关心北都发展，对香港编制首个五年计划高度重视。林汉山报道。
2: 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昨日经深圳湾口岸抵港，展开一连两日的考察调研行程，主题围绕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以及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同行的包括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行政长官李家超陪同夏宝龙到访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社区联络中心，听取有关这个新发展区规划和建设情况的汇报，特别是洪水桥片区开发试点以及洪水桥产业园发展。夏宝龙到洪水桥大学城区考察之后，到访元朗油博路简约公屋探访一个四人家庭。他亦都先后到元朗创新原微电子中心、沙岭国际数据中心、古洞北新发展区、河套港深创新及科技园、落马洲河套区的中央援港应急医院以及亚洲国际博览馆等，了解最新运作和发展。多名官员陪同考察。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社交专页说，夏宝龙今次来港，反映中央对香港提升治理效能、加快经济社会发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充满期待，寄予厚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夏宝龙对香港编制首个五年规划高度重视，十分支持。今次考察和指导进一步坚定特区政府加快北都工程的信心和决心。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引述夏宝龙说，充分肯定有关项目在短时间内取得初步成果，未来五年要利用宝贵窗口期加快发展。
3: 夏宝龙主任呢，对于香港特区政府呢，全速推进河套香港园区的建设以及其他两个项目的工作呢，并在短时间内取得初步的成果表示充分的肯定啊。同时呢，夏主任也特别强调了未来五年要抓住“十五五”规划带来的机遇，利用宝贵的这个窗口期啊，加快香港的发展，特别是要加速建设国际创科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高地。
2: 夏宝龙今日会继续在香港考察调研。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青沙公路昨晚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两死两伤。昨晚十点左右，一架的士和一架轻型货车在青沙公路近海丽村相撞，的士上一男一女乘客当场证实死亡，而的士和货车司机亦都受伤。美国和伊朗的框架协议签署仪式今个星期五在瑞士中部比尔根山一处度假村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相信会比第一阶段容易，预计星期五之前就可以实现霍尔木兹海峡全面重开。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透露，双方星期五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可能随即展开新一轮谈判，讨论核问题和解除制裁等。另外，据报美方已经开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张曼燕报道。
4: 美国和伊朗的框架协议签署仪式今个星期五定于瑞士中部卢塞恩附近一处度假村举行。瑞士传媒引述瑞士外交部消息报道指，仪式举行的地点是由美国、伊朗和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共同提出，瑞士方面正是作出相关安排。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协议的谈判已经进入第二阶段，相信会比第一阶段容易。他又说会将谅解备忘录提交国会审议，之后举行新闻发布会，正式公布文本内容。而谅解备忘录明确规定伊朗不会拥有核武。 正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特朗普又预计星期五之前就可以实现霍尔木兹海峡全面重开，并提到美国可能很快会重新实施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特朗普表示美国之前暂缓制裁是不希望影响石油供应，但如今石油有望正常流通，认为已经具备条件可以尽快采取行动恢复制裁。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透露，伊美双方星期五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可能随即展开新一轮谈判，重点讨论核问题和解除制裁等，预期为期60日，具体形式待定。阿拉格齐强调，结束黎巴嫩的战事是协议的基本要求。伊朗传媒就报道，美方已经开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报道指有三艘伊朗运油轮正在北印度洋航行，亦有两艘装载生活物资的船正驶往伊朗南部港口。另外，据报谅解备忘录当中包括一项旨在刺激对伊朗投资的3000亿美元私有基金，超过一半款项已经获得出资承诺，包括一些总部位于美国、海湾国家和亚洲、南美洲和非洲的公司，投资领域涵盖能源、物流、制造和运输等。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外长王毅与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祝贺巴基斯坦推动伊朗与美国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王毅表示，可以预见第二阶段谈判难度将会更加大，但中方认为不能够走回头路，更加不能够重新诉诸武力，呼吁国际社会进一步提供助力。达尔表示，巴方期待与中方继续沟通协调，维持和谈势头，为实现地区持久和平稳定发挥积极作用。美国执法部门堵截一宗袭击白宫的计划，涉及过去星期日在南草坪举行的终极格斗冠军赛，五人被捕，当地星期二提堂。据报疑犯原本计划利用装有爆炸物的无人机袭击格斗赛场附近的建筑物，并将疏散的人群引向追击手。美国传媒引述法庭文件指出，疑犯的潜在袭击目标包括总统特朗普、副总统曼斯和副相马斯克。卢晓山报道。
5: 美国白宫啱啱过去的星期日在南草坪举行终极格斗冠军赛，当日是总统特朗普的80岁生日，特朗普和家人到场观看赛事。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今个月10号，即是赛事举行前4日，接获情报指活动可能面临威胁，涉及来自华盛顿特区以外的可疑人士。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等随即采取跨州联合行动，拘捕多名可疑人士，成功堵截可能发生的袭击计划。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引述法庭文件指出，一共5人涉案被捕，在当地星期二提堂，多人被控串谋谋杀罪，最年轻的被捕人19岁。法庭文件又说，疑犯的潜在袭击目标包括总统特朗普、副总统曼斯以及副相马斯克。霍士新闻引述官员透露，联邦调查局人员查阅被捕人的手机记录之后，发现至少20多人透过通讯软件讨论发动袭击。他们原本计划利用装有爆炸物的无人机袭击格斗赛场附近的建筑物，迫使大规模疏散，并将疏散的人群引向预先部署的追击手。疑犯之后还计划冲击白宫正门。曼斯回应时表示，这一宗案件并非几个人的胡闹，不排除案件背后涉及犯罪网络，为疑犯提供资金和协调，当局正是调查关联。至于这一场耗资6000万美元的终极格斗冠军赛，早前引起批评声音，不满活动将体育与政治混为一谈。亦都有反对者指出，美伊战事导致民众生活成本飙升之际，在白宫举办这项活动是不必要地展现暴力。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 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系报51,999点，升32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1点，跌4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4，日元160.43，瑞士法郎0.793，加元1.4，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倫敦金每盎司買入4,331.99美元，賣出4,335.2美元。空氣質素健康指數方面，一般監測站2至3，健康風險低；路邊監測站是2，健康風險低。健康風險預測今日上晝一般監測站是低，路邊監測站都是低；今日下晝一般同路邊監測站都是低。今日嘅最高紫外線指數大約是4，強度屬於中等。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预测是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是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到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8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9点。世界杯 I 组赛事开始，上届亚军法国3-1击败塞内加尔，法国队长麦巴比攻入两球。详情由卢晓山在世界杯直击报道。
6: 世界杯直击。
5: I 组第一场赛事由法国对塞内加尔，上半场塞内加尔防守严密，专注反击，攻门次数多过法国。25分钟，塞内加尔前锋尼高拉积逊接应长传，推入禁区之后劲射，个波中柱之后反弹，打中法国门将缅朗，再出底线。去到上半场补时阶段，塞内加尔球员沙迪奥文尼传去禁区中间，队友伊斯美拿沙亚的攻门就偏离目标。经过互无入球的上半场，法国在下半场逐步开拓进攻空间。66分钟，奥拉斯送出助攻，麦巴比追入禁区转身射入，法国先开纪录，领先1-0。法国在82分钟扩大分差，哈比奥直线传入禁区。

后备上阵的巴高拿射成2-0，虽然塞内加尔凭梅巴耶在补时第5分钟建功追近至1-2，但麦巴比1分钟之后禁区外远射挂网，法国最终赢塞内加尔3-1，分组赛旗开得胜。今场射入两球之后，麦巴比在世界杯累积入球14球，超越已故名宿方廷，排名法国史上第一。今日稍后会有两场 J 组赛事，上届冠军阿根廷会在香港时间朝早9点对阿尔及利亚，奥地利对约旦就在中午12点进行。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嚟到朝早七点十三分，欢迎翻返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邝赞恩同潘洁平。
2: 早晨，咁多位，我哋先睇啲国际消息。美国同伊朗日前就宣布咗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有望未来几日正式签署。至于伊朗对开嘅霍尔木兹海峡啊，几时回复翻全面通航，备受关注。
1: 有報道就引述業界分析說，一旦海峽重開，可望在幾個星期以至到幾個月之內重新釋放中東部分區內的石油產品供應。
2: 不過有智庫都估計，全球石油市場的供需失衡情況都可能要延續至到去到出年。聽聽新聞天地記者鄭浩景在環看天下探討。
3: 環看天下，
4: 美伊伊衝突自爆發至今三個幾月，霍爾木茲海峽通航船隻寥寥可數，全球的中東石油供應驟減。伊朗革命衛隊早前據報曾經向試圖通過的船隻採取武裝扣押措施，以致開火攔截、發動導彈、無人艇等襲擊，亦都在一帶部分水域部署水雷。美軍亦都自四月中起對包括亞曼灣實施海上封鎖措施，宣稱針對伊朗的港口以及同伊朗相关的船只禁止进出。两国军事行动据报同样对部分船只造成破坏，以及有多名平民船员死亡。有业界估计，现时仍然滞留在波斯湾的运油轮和商船大约有500艘，限制船只入面就有近300艘已经载货，准备好随时开行。至于海峡对出的亚曼湾，亦都有差不多数字的船只等待入回去波斯湾港口码头。海峡重开之后，哪些船拥有通行的优先权，相信必定会引来一番争论。数以百万桶计的原油供应在海湾等候释放，不过船不是说开就开，这些停了在海上几个月、船底长期浸在波斯湾温暖海水的大型船只、船底外板、螺旋桨、船舵等等，都积聚了大量青苔、海藻、藤壶一类俗称蚝叔的海洋生物，务必要用潜水装置清走，才可以避免它们阻水，船隻才可以最慳油全速航行。業界資料顯示，由過百米至幾百米長的大型船隻，即使以往短時間上落貨停泊，水底清理工作都要用大半日至一兩日，而要清走積聚幾個月的蠔宿，時間肯定倍增。重新通航離不開安全，另一個要克服的障礙就是要清除霍爾木茲一帶水域的水雷。據報美軍和有海上安全專家估計，最理想情況可能要40到50日，部分行動甚至長達半年。除此之外，業界早前反映船隻的保費基於戰爭人身的風險日價已經飆升至幾百萬美元，升幅高見10倍以上。現時估計承保人未來不會單單只看美伊達成停戰協議的消息，而是實際要得知有船真正安全通過，才會重拾信心，將保費逐步下調。分析亦都估計不少船東和運營商同樣需要觀望一段時間，了解更多細節，才決定何時重新接單。海峽一旦全面重開，有專家估計理論上大量運油輪積壓的情況最快可以在一兩個星期之內消化，最快50日左右可以將石油運抵亞洲主要買家的煉油廠提煉。不過相信不少

0: 船公司仍然会保留航程时间更长，绕道非洲好望角的航线选航。另外，中东区内大约八成油田估计四到六个星期之内可以重新投产，到了九月主要供应链可望回复正常。不过部分国家特别是伊拉克和卡塔尔等，不少炼油基础设施受到炮火的严重破坏，就意味产能短缺仍然会持续一段时间。欧洲油智库发表研究报告，说中东战事引发霍尔木兹海峡实际关闭，造成历来最大规模的能源供应冲击。去年每日大约有1500万桶原油和500万桶石油产品途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占全球供应量大约20%。国际能源署估计，自海峡航运受阻以嚟，全球石油供应缺口达到日均1280万桶。报告认为，全球石油市场供需失衡的情况，预计仍然会延续至2027年。
1: 时间来到早上的7:18，提一提大家最新的天气情况。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早的9点。而预测方面，今天是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是28度。展望明天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会有阳光和炎热。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7%。
2: 跟住落嚟，我哋转个话题，社交媒体嘅影响力咧，特别系对青少年啦，可能会唔会沉迷等等嘅问题，全球都持续关注住。英国首相斯基贤早前就宣布咧，会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佢期望圣诞节之前咧，通过相关嘅法规禁令咧，喺出年年初生效。類似禁止兒童同青少年使用社交媒體嘅做法咧，都相繼啊，有唔同國家係推行，就好似係澳洲咁。香港學界咧都同樣關注青少年使用社交媒體嘅情況同埋影響。
1: 津貼小學議會顧問張作芳接受我哋訪問嘅時候就話啦：，身處喺數碼年代啦，使用社交媒體係無可避免嘅。不過，尤其是小學生心智未成熟，社交平台資訊交流對佢哋嚟講影響可能比較大。咁佢認為咧，可以研究合適嘅平台俾不同年齡嘅學生使用。听下佢嘅意见。
3: 我觉得而家用社交媒体的而且确系好普遍嘅，唔好讲小朋友先，讲学校本身就已经利用呢个社交媒体咧，系作为学校宣传啦，又或者一啲学校活动嘅分享啊，都会用到社交媒体。咁其中即系我哋发放呢啲消息，可能除咗家长之后咧，小朋友都会用咗一啲账户咧，系入到嚟一齐都会睇紧或者学校或者呢个社区发生咩事，其实都有嘅。的而且确咧，小朋友尤其是小学咧，那个心智系未成熟。控制到的頁面呢，咁当然对佢个情况就影响比较小啲啦，即係佢纯粹接收资讯啦。但係因为个台嗰个可以做嘅嘢好多，包括可能係交友啦，可能私下再倾啦，同埋究竟边啲人放啲乜嘢呢，就未必係学校可以控制到。慢慢都见到呢，学生嗰个受社交媒体嘅影响都唔细囉。
1: 你见到个影响包括啲乜嘢呢？
3: 嗱，我估有一种就係、真係比较依赖互动嘅嘢，譬如有啲学生好介意被点赞啦，或者係人哋嘅批评啦，赞嘅佢可能都好紧张，批评嘅亦都因为咁会觉得有啲唔开心啦，包括一啲焦虑啊。咁另外呢，就係佢喺啲网络媒体呢亦都有啲功能係可以识唔同嘅人，咁某程度都带俾小朋友一啲嘅影响喎，包括佢识嘅人係唔係我哋可以控制嘅呢，究竟识嘅人嘅年纪佢同佢讲俾佢听係咪一致呢。咁我哋都见到有啲小朋友为住喺利用社交媒体呢，都会有一啲唔同嘅思考，包括有啲抑郁啦，亦都有啲可能个心思摆咗喺个网络上面啊，咁令到佢都有啲专注啊或者睡眠嘅问题啊，我哋都见到有咯。
1: 除咗系喺社交圈子啊、交朋友啊等等之外，其实有阵时我哋都会听到啦，就系学生啊喺学校里面，好似你刚才有提过嘅，去获取一啲资讯啊，又或者系同学之间一啲嘅联系啊，佢哋可能有啲小组活动啊等等，可能都会透过呢个社交平台啊去做一啲联系嘅。你觉得喺教学上或者喺学校嘅活动上，有冇可能避免到唔用呢一啲嘅方法嘅咧？
3: 而家喺呢个即系资讯数码咁犀利嘅年代咧，你叫佢避？

0: 有一個分水嶺啦，而我知某一啲社交媒體你要註冊登入咧，都有一個年紀嘅限制嘅。不過我哋見到咧，就而家喺香港嘅狀態就係認同虛設啦，所以就算係細個16歲，我哋見到佢都有用嘅。所以我哋其實個討論都係有幾樣嘢嘅。第一就係會唔會就係一啲合適嘅平台係啱就仔嘅做法，會唔會更加容易啲面對現實，就係唔係純粹避咗唔俾佢用，係俾一個合適嘅平台佢用，呢個第一。第二就係始終而家呢個數碼嘅年代，其實你真係冇得避嘅。咁會唔會喺資訊素養啦，或者我哋講緊人工智能素養上面呢，其實真係要加強呢咁樣。咁呢個都係我哋喺業界裏面而家係主要嘅討論。
1: 家長方面啦，希望可以點樣一齊大家合作去做呢？
0: 我覺得首先就係家長都要了解嗰個細路仔使用 App嘅情況，即係或者使用電話嘅情況。首先喺時間上邊應該都有適當嘅控制啦，就等佢唔可以太過依賴用手機而減咗同小朋友即係正常嘅社交啦。第二就係其實佢用緊嘅內容，家長都應該要知嘅，即係會唔會佢真係瀏覽緊一啲唔啱佢年紀嘅網頁，或者係睇緊唔啱年紀嘅一啲 apps 啦。另外就係佢如果真係用緊入邊一啲功能，譬如一啲交友嘅功能，咁會唔會同緊邊啲人傾偈嘅對象咧？即係要關心一下小朋友。
1: 时间嚟到朝早7:24嘅时间，提一提大家啦。雷暴警告嘅有效时间咧，去到今朝早嘅9:00。而本港今日系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系28度。展望听日，部分地区嘅雨势仍然较大噶。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5%。
2: 跟住落嚟，我哋转探讨下咧，内地最新公布多项嘅经济数据。五月工业生产按年增长4.5%，高过市场预期。上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转跌0.6%。至于今年头五个月，固定资产投资系按年下跌4.1%。
1: 国家统计局系表示啊，五月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但系国内嘅供强衰弱嘅矛盾咧系突出。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仍然是需要巩固，下阶段将会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
2: 华侨银行香港经济师姜正就相信，即使中央短期内不再推出大规模刺激措施，今年内地经济增长仍然有望达标。新闻天地记者罗伟浩是访问了姜正的，听下他的分析。
3: 在而家個政策環境底下，假設冇一啲超常規或者超額嘅個政策支持嘅情況下面，我哋依然都相信可以達到增長目標嘅。咁今年嘅增長目標係4.5%到5%啦。我哋暫時嚟講都係預期全年大概有4.7% 嘅增長。咁至於政策方面啦，咁由於目前為止見得到都係一個增長目標，我哋都相信可以達到啦。一啲大額度嘅超常規嘅一啲政策支持我哋相信可能近期都未必會立即出台啦，當局都要觀察翻個整體嗰個環境嘅變化啦。譬如話，我哋而家見得到咧一啲比較明顯嘅一啲消費意願嘅轉變啦，轉變到係一啲投資慾嘅轉變啦，會唔會可能嚟緊咧支撐翻少少個收入預期啊，或者係帶動少少一啲正財富效應啦？貨幣政策方面咧，我哋暫時都繼續睇咧有一個下調嘅空間啦，包括一啲政策利率啦，我哋都相信咧喺今年下半年係會有一個調整嘅空間。但是呢目前为止呢政策可能都是希望可以修复返银行一些正息差啦。这个这样的刺激政策呢应该就有机会要顺延到今年下半年先会推出的。除了消费啊或者投资以外啦，一些的出口方面呢继续是保持一个非常之强人的一个表现啦。最新的一些出口数据啦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按年的一个增幅啦。再加上一些高科技生产啦同埋他们整体那个工业利润啦都是一个同步回升的情况。
4: 咁你啱啱提到咧，其中一个比较重要嘅行业咧，就系高科技同埋高端嘅制造业嘅表现都仍然系唔错啦。咁你觉得即系要转化到去一个经济数据上面去反映嘅话，系咪可能要去到下半年啦？因为其实短期内仍然有机会反映啊。
3: 要反映喺其他度咧，譬如话系导致到一啲嘅收入预期改善咧，我谂咧都要一段嘅时间，未必喺今年可以见得到嘅。因为咧，我哋见得到咧，整体嚟讲咧，目前为止咧，好多嘅高端生产行业。第一个 個就係佢哋本身係一叫做資本集中嘅一啲產業啦，對於一個提供一啲就業咧幫助咧，係相對其他一啲人力集中嘅一個產業咧係比較。

0: 跌嘅，好多嘅企業咧都係利用翻啲利潤咧進行一啲再投資嘅一個動作啦。咁但係咧消費方面嘅一個改善啊，個情緒嘅改善咧，可能咧就會比較依賴翻少少，即係我哋而家最近咧成日講嘅一個就係一個居民一個儲蓄嘅結構嘅改變啦，包括就係話而家咧由於個利率環境比較低啲啦，咁我哋見到好多嘅定期咧反而係嗰個住户存款方面咧係反而係減少嘅。我哋相信咧而家咧好多時候咧就將一啲居民嘅資產配備咧從可能房地產方面咧轉移去其他嘅一啲資產市場啦，包括股票市場啦，從一個儲蓄嘅心態慢慢去變成一個投資嘅心態。咁啊，再隨住一啲資產市場表現改善啦，有機會呢個正財富效應咧係帶動翻整體嗰個消費信心嘅恢復嘅。
1: 今年嘅餘下時間在內，你覺得嗰個增長嘅動力咧，除咗出口之外，我哋消費會唔會都仲係一個主要嘅拉動力咧？因為其實見到咧，服務消費咧喺頭五個月咧都錄得一個5.4%嘅增長啊！咁你覺得即係喺今年餘下嘅時間，新類型嘅消費或者係內需能唔能夠支持到今年嘅內地嘅經濟有一個比較大嘅佔比咧？
0: 服務型嘅消費咧，的確咧，我哋而家係見得到咧個勢頭咧係會比一啲嘅商品方面嘅消費咧係更加強啦。咁始終呢個係反映翻整體嚟講咧消費習慣嘅個改變啦。咁之前其實有關當局都提過好多呢啲咁嘅政策咧，希望打造一個新型嘅一個服務型嘅消費嘅一個場景啦。呢一方面咧，可唔可以一個勢頭可以 pick up 翻啦，或者係成個復甦咧更加反彈更加有力咧？我哋都相信咧都要去睇翻一啲，譬如話係居民方面對於自己嘅收入啦、收入預期嘅一個改善啦，或者一個我哋啱啱提到嘅一個正財富效應啦，可唔可以帶動翻咧喺呢一方面嘅消費走強？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7: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继续在本港考察调研行程。他昨日抵港之后，先后到访元朗油博路简约公屋、河套香港园区和亚洲国际博览馆等。行政长官李家超等多名政府官员陪同考察。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夏宝龙今次来港调研，反映中央对香港提升治理效能等充满期待，寄予厚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夏宝龙十分关心北都的发展，对香港编制首个5年计划高度重视。英国政府日前以向俄罗斯提供关键军事装备为由，宣布制裁一些实体和个人，包括4间中国实体。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发言人回应有关提问时指出，中方坚决反对英方实施无国际法依据的单边制裁，损害中国企业权益，已经向英方严正交涉。发言人重申，中方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一直致力劝和促谈，严格管控军民两用物项出口，强调中俄正常交往合作不应该受到干扰和影响。中方敦促英方立即纠正错误，撤销对有关中国实体的制裁，并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瑞士传媒引述瑞士外交部消息报道，美国同伊朗的框架协议签署仪式今个星期五在瑞士中部比尔根山一处度假村举行。報導指，儀式舉行的地點是由美國、伊朗和調解方巴基斯坦、卡塔爾共同提出。美國總統特朗普形容談判已進入第二階段，相信會比第一階段容易，重申最重要是德克蘭永遠不會擁有核武。他又預計星期五之前就可以實現霍爾木茲海峽全面重開。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透露，双方星期五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可能随即展开新一轮谈判，讨论核问题和解除制裁等。另外，据报美方已经开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0: 而佢今日天气预测方面咧，系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系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到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系8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朝9点。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油金头咧，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现时系封闭紧噶，龙尾去到丁九，大家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啦。就系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油金头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去到丁九。而另外红隧嘅九龙出口咧有紧急路面维修，影响到管道内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大家经过咧同样请小心。另外同大家跟進翻較早前咧，將官路隧道公路去觀塘方向，跟住寶康公園嘅慢線咧，曾經有壞車噶，不過啱啱咧已經拖走咗。現時將官路隧道將軍澳入口一帶比較車多，龍尾就去到電話機樓。咁睇埋其他嘅隧道情況啦，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車龍去到康莊道橋面，東隧嘅九龍入口龍尾去到啟田道迴旋處，西隧九龍入口車龍去到擎天半島，獅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龍尾咧就去到新田圍。仲有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去到小沥源。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去启福道一带比较多车，龙尾就去到九龙面粉厂。仲有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带现时都是慢车噶。而另外仲有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车龙咧排到去上阳村。而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青田交汇处一带慢车，龙尾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早晨，时间嚟到朝早7:35，欢迎翻返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继续有邝振欣同潘洁平。
5: 早晨，咁多位，呢节我哋先关注一下健康。卫生防护中心前日就话咧，季节性流感同埋新冠病毒嘅近期啊嘅活跃程度咧逐步上升，都唔排除将会出现啊所谓嘅双高峰，提醒市民适时打疫苗，减低重症同死亡嘅风险。
4: 港大临床医学学院内科学系讲座教授孔凡毅咧就相信啦，根据目前嘅情况，两种病毒的确系有机会同时进入高峰期。咁佢接受我哋访问嘅时候咧，亦都提到啦，现存嘅流感疫苗咧就快到期，呼吁市民尽快接种。先听佢讲下临床观察近期感染新冠同埋流感而需要入院嘅情况系点。
6: 先讲流感啦，近期呢几星期咧系多咗因为严重流感入院嘅个案嘅，尤其是讲紧喺长者方面，有两个唔同嘅病毒株，一个系甲型流感啦，就系 H3 嘅为主，另外一个咧就系乙型流感，都有一个上升嘅趋势。大部分嘅个案咧都系一啲长者啦，或者系住喺安老中心嘅人士啦，个案都系相对系严重嘅。有一啲個案都需要係要入深切治療部啊，要用呼吸機啊。雖然我冇照顧幼童啦，但係兒童方面亦都見到係多咗一啲流感嘅個案，包括係甲型嘅 H3 啊，或者係乙型嘅個案都多咗。新冠方面咧，我哋都見到係有新冠嘅個案需要入院嘅，但係比率上係少數嘅。個原因我相信係因為大部分人士咧，就算係長者咧，其實都已經係之前係感染過啊，亦都係打過好多針嘅疫苗啊，同埋本身嗰個新冠嗰個病毒株咧，對於身體嗰個嘅影響啊，冇以前嗰啲嘅病毒株咁嚴重嘅。而家流行緊嘅咧，基本上就係我叫緊係一個 MB.1.8.1，九成嘅樣本咧都係一個病毒株嚟嘅。咁呢個病毒株都係喺 JN.1。度演化出嚟啦，咁同而家我哋打緊嗰個疫苗就係 LP.8.1 啦，係相近嘅，咁所以而家嗰個疫苗都係非常之有效。
4: 咁但係對於小朋友嚟講啦，咁新冠病毒咧，或者係嗰個感染情況咧，會唔會相對就嚴重啲咧？
6: 尤其是刚刚出生的小朋友，或者近几年都没有接种过新冠疫苗的话，那就有机会出现一些严重的个案，因为他是未曾经接触过这个的病毒。很重要就是家长盡快咧同兒童咧接種呢個嘅新冠嘅疫苗。
4: 衛生防護中心啦，其實都提過啦，唔排除啊係會出現啦流感病毒同埋呢個新冠病毒咧係出現雙高峰，即係同時咧係踏入呢個高峰期嘅。估計呢一個情況出現嘅機會有幾大呢？
6: 我都覺得係唔排除呢個咁嘅可能性嚇，都有咁嘅機會。咁但係留意翻咧，就我相信個流感個高峰咧。即係流感嗰個嚴重性會比新冠係高嘅，因為始終嗰個病毒嗰個嘅破壞力啊，同埋佢係有兩隻嘅，即係講緊係甲型 H3 同埋乙型流感，同時間咧都會係進入嗰個高峰嘅。
4: 我哋都知道咧，流感疫苗咧都係每年接種噶，咁但係譬如係即係最新嗰個疫苗啦嚟講啦，我哋都係喺舊年嘅年底開始咧接種嘅計劃嘅。咁如果到而家，譬如可能頭先你提到嘅七八月可能會出現高峰嘅話咧，咁究竟可以點樣做咧？
6: 現時嘅建議咧都係一年打一次嘅嗰個嘅流感疫苗。如果你是9月或者10月份打的话，其实很多时候去到大概6个月打后，其实那个疫苗的效用就会相对地是会跌的了。如果儿童用喷鼻式的疫苗，它可能就会长一点持久地去到9个月的。因为6月底呢，即还有两礼拜到那个疫苗就会过期，所以未打的人士、高危人士、儿童、长期病患人士呢，尽快去接种这个流感疫苗。新冠疫苗都是一样了，即係如果係幼童、兒童未接種，盡快去接種；長者嘅話咧，或者係長期病患，都係盡快去接種呢個加強劑。
4: 如果佢哋而家打咗流感疫苗嘅話咧，可能跟住落嚟咧，到年尾咧，又有新一輪嘅係流感疫苗嘅接種計劃嘅咯喎，有冇影響
6: 嘅？冇影響嘅，照樣可以去接種嘅，個新針亦都可以接種。咁你仲好啲添，你可能推遲少少，即係講緊係可能去到10月或者11月先接種都得。咁你變咗你可能嗰個有效期就會可以再遲少少啦，可以延遲多吞多兩三個月。

0: 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今日系会继续第二日喺香港嘅考察调研行程。夏宝龙昨日抵港之后，包括视察过洪水桥、北都大学城选址、元朗油博路简约公屋嘅项目等等。行政长官李家超同多名官员都有随行。
1: 夏宝龙咧系亦都有去到简约公屋探访呢个家庭，呢、這个家庭话咧感到好开心。夏宝龙亦都关心佢哋嘅居住环境有冇改善。夏宝龙亦都有到访河套香港园区，有园区嘅租户话夏宝龙鼓励佢哋加大投入。由新闻天地记者林汉山报道。
2: 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今次来港，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以及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考察调研。他昨天早上经深圳湾口岸抵港，展开一连两日的行程。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等人随行，行政长官李家超和特区政府多名官员陪同考察。李家超陪同夏宝龙到访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社区联络中心，听取有关规划和建设的汇报，特别是洪水桥片区开发试点及洪水桥产业园发展。夏宝龙亦都到洪水桥北都大学城的选址，考察大学城的规划、发展愿景和最新进展。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在社交专页说，夏宝龙表达中央对香港未来发展的高度重视，尤其对高等教育及青年的关爱，对未来大学城建设充满信心。夏宝龙亦都到元朗油博路简约公屋项目视察，探访最早入住这个项目的杜先生一家。杜生、杜太和两个女入住一年多，他们说很开心夏宝龙来访，对方关心居住环境有没有改善。
3: 他来到我自己都很紧张，哇，为什么这么大的人物来我探我们的呢？我自己都紧张了，我们见到他都非常开心的。即係佢都好關心我哋嗰啲居住啊，嗰啲環境咯。
4: 大概傾嗰啲房啊，個設施啊，同埋個環境啊，住得舒唔舒服啊咁樣。主要關心我哋兩邊嘅區別有咩唔同咁樣咯。好大個分別啊，因為我哋住嗰邊咧係劏房嚟嘅，一入門就係全部見到嗰啲牀啊，全部都睇曬。但係呢度咧就區別好大咯，有可以分到房，小朋友有空間。
2: 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话：有向夏宝龙介绍简约公屋项目的进度，由博路项目入伙一年几已经住满，其他简约公屋项目下半年会陆续供应大约两万个单位，达到2026-2027年度的目标。
5: 对于点解可以咁快速的兴建方法，可以咁快大量做到三万个单位去帮助有需要的居民呢？咁啊，我都介紹咗呢啲組裝合成法啦，用一啲組件嘅形式喺大灣區嘅廠房，譬如珠海啊、惠州啊、江門啊呢啲地方去製造。咁大家都好有興趣啊，發覺啊，原來大灣區嘅實力喺一啲咁有規模嘅廠房，仲有好多一啲機械化嘅設施啦，嚇機械人嘅應用啦，幫助香港去解決房屋嘅問題。可以係發揮到香港同埋整個大灣區嘅優勢。
2: 夏寶龍亦都考察古洞北新發展區，了解整體規劃同建設。該區係以住宅、政府同社區設施為主，創新科技同產業發展係本港首份五年規劃公眾諮詢文件嘅六大部分之一。夏寶龍喺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嘅陪同下，分別到訪河套香港園區以及元朗微電子研發院，聽取呢兩個項目以及沙嶺國際數據中心嘅介紹。孫東引述夏寶龍話：充分肯定有關項目喺短時間內取得初步成果，未來五年要利用寶貴嘅窗口期加快發展。
6: 夏寶龍主任对于香港特区政府呢，全速推进河套香港园区的建设以及其他两个项目的工作呢，并在短时间内取得初步的成果表示充分的肯定啊。同时呢，夏主任也特别强调了未来五年要抓住“十五五”规划带来的机遇，利用宝贵的这个窗口期啊，加快香港的发展，特别是要加速建设国际创科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高地。
2: 园区的租户深圳兆音科技主力研发、设计、生产和销售耳机，创办人兼行政总裁陈浩说，在香港发展有很多优势，夏宝龙有鼓励他们加大投入。
7: 我们也是在全球希望招聘很多这种国际化人才，由于这些香港具有的制度优势，这些国际化人才其实更愿意在香港生活和工作。我们其实会发挥这个一河两岸，然后呢一区两园，然后呢这个的优势，因为我们在福田也会布局我们的一个总部中心，在河套也会布局我们的一个这个研发中心， 两地之间就会有很好的这种紧密协同，一加一会大于二。主任对我们的这个进展非常高兴，鼓励我们加大对香港的这个投入，然后呢，把香港作为我们创新和全球化的这个桥头堡。
2: 港深创科园公司行政总裁马维善就话，未来会用好创科要素流动政策，加快推展园区发展。

0: 时间嚟到朝早7:45，提提大家最新嘅天气情况，留意翻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9:00。天气预测方面会系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系28度，室外气温现时系27度，相对湿度88%。
1: 报章摘要。
2: 商报头版报道，夏宝龙考察调研北部都会区。文汇报，夏宝龙探简约公屋住户，起建基层生活改善。大公报，夏宝龙来港考察调研，把握好发展窗口期，推动香港经济转型。星岛日报，夏宝龙考察北都核心区，关注房屋社区创科发展。南华早报，夏宝龙充分肯定特区政府推进创科等工作。
0: 明报的头版，中大医院前高层涉嫌骗取服务费，指示销毁证据。东方日报的头版同样是办诊治诊症骗酬劳，中大医院前主管被起诉。信报的头条就是内地零售转跌 0.6%， 世加力振消费。经济日报， SpaceX 曾经上升一成，市值超越亚马逊。
2: 首先看商报报道，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抵港，旋即展开为期两日的考察调研行程。昨日夏宝龙在行政长官李家超和多名司局长的陪同之下，到访新界多个地点，听取大学城介绍，走访简约公屋住户，视察古洞北城镇建设，并且是走进河套港深创科园等地，了解北部都会区的最新发展。而在傍晚，夏宝龙就到访亚洲国际博览馆，了解香港怎样将城市转化为经济的新动能，助力香港把握15/5发展机遇。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说，夏宝龙考察期间是认真听取了北都三个

0: 創科項目的介紹。教育局局長蔡若蓮就向夏寶龍介紹北都大學城整體規劃，而發展局局長凌漢豪就匯報了洪水橋下村新發展區規劃和建設的現況。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就講解北都交通運輸、物流以及香港遊艇經濟方面的發展。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就匯報了位於河套香港園區的中央援港應急醫院的情況。商報報導，
1: 大公報就報導，中央港澳辦主任、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昨日亦都考察了位於元朗的油博路簡約公屋，聽取簡約公屋建屋進度的介紹。他亦都探望油博路簡約公屋的一個四口家庭。油博路簡約公屋就是第一個入伙的簡約公屋項目，而夏寶龍探訪的家庭就是項目第一個攞鎖匙的住戶。夏寶龍都同居民傾偈，居民亦都分享了是在生活环境、经济负担、小朋友学习成长空间方面上面的改善。住户杜先生就说，一家人对于是获得夏主任探望觉得很开心，并且说夏主任很关心居民的居住环境。大公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路政署今年成立40周年，路政署署长邱国鼎接受专访的时候说，随着政府大力推动北部都会区发展，即将展开运输基建的高峰期，重点项目包括北环线主线和支线、本港史上最大单一道路工程北都公路等等，11号干线青龙大桥，加上正是推进港深西部铁路香港段，有助深化和大湾区互联互通。星岛日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内地5月工业生产按年增速加快至到4.5%，消费按年转跌0.6%。一至到五月，固定投资按年系降幅系扩大至到4.1%。国家统计局话，经济平稳嘅态势未变，消费回落受到基数高、高温多雨等所影响。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凌辉话，二季度以来受到国际环境复杂变化、国内结构调整压力等的影响，部分经济指标出现增速回落，一些企业经营面临困难。但是从整体发展大势来看，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态势没有改变。经济日报报道。
0: 明报报道，食环署下个月9号起准许9只进入获准的食肆，上个星期五抽签编配1000个名额。有中签的食肆说，收到食环署电话通知，指食肆的门口外的用地属于房屋署公契的范围，规定9只不可行走，故此不可以批出正式许可。该店负责人对此表示无奈和不解，指食肆门口每日都有9只经过，从来没人制止或者表示不合规，希望食环署和房署协调酌情处理。这间食肆是位于启德区启恩苑零售大楼的地下，是一间宠物友善的餐厅。食环署是回复查询的时候就说，正是同申请人以及相关部门确认有关的食肆所处的范围是否容许9只进入，如果获得确认是会向申请人发出准许。明报昨日亦都有向房屋署查询，公契当中不允许9只进入的规定是否同食环署推动人宠共融的宠物友善政策相矛盾，会否酌情允许食肆门口用地容许9只经过等等，截稿前未有回复。明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昨日出炉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年度全球最佳大学排名榜，本港的大学再创佳绩，排名最高的香港中文大学上升9位，至到全球第28名，亚洲第5。按学科去计算，各间大学一共有20个科次打入了全球前10名，其中教育和教育研究学科更加是包办全球3甲。全球头3名是依次就是美国的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史丹福大学。亚洲方面，清华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和北京大学分别是位列第一至到第3。香港方面一共有9间大学上榜，包括香港都会大学第一次上榜。文汇报报道。
0: 明報報導，廉政公署前日落案起訴中大醫院兩名時任高層，該院運動醫學及康復中心時任主管劉敏昌被控欺詐等六項罪名，涉嫌訛稱曾經親自為病人提供專業服務，例如係諮詢同埋診療。在2021至2025年間，意圖詐騙該院向佢支付專業服務費，並且涉嫌多次妨礙司法公正，指示物理治療師等六名職員在涉貪調查、誤導廉署、銷毀證據等等。而時任人力資源總監鄧麗婷就被控一項披露受調查人身份等資料的罪名，兩人獲准保釋，今日在沙田裁判法院提訊。中大醫院去年曾經是開記者會主動交代事件，該院昨日就回覆說案件已經是進入司法程序，不會進一步評論。明報報導，
1: 《東方日報》報導，青沙公路發生兩死致命車禍，昨晚的10時多，一架咧系载住乘客两名男女嘅的士咧，以及系一架轻型货车，沿公路去荔枝角方向行驶。咁当时喺度海丽村对开咧发生碰撞，意外入面咧的士上面嘅男女乘客被抛出车外，当场死亡。有行车记录仪嘅影片咧系睇到咧客货车沿快线行驶，当转入一个右弯嗰阵，怀疑线胎失控。撞向咧，正系喺慢线行驶紧嘅的士，的士被撞之后咧，就撞向左边嘅桥膊，之后咧再打咗5-6个跟斗，系翻侧喺路肩上面。报道亦都提到，另外粉岭公路琴日接连咧亦都发生咧两宗嘅车祸，其中一宗涉及到小巴同运油车相撞，一共造成4人受伤。东方日报报道，
0: 信报报道。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维持全体公务员或一加薪2%的决定，生效日期追溯至今年的4月1日。有立法会议员质疑近年政府多次未有按照薪酬趋势调查加薪，担心不利公务员团队挽留人才。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就说，或者有人会认为 2.64% 和 2% 的加薪幅度，每年的公帑开支只是差20亿，微不足道，但是始终需要划一条线。对于有公仆团体说加薪幅度跑输通胀，杨何培恩就反驳，如果参考过去10年、25年的数据，公务员薪酬调整绝对跑赢通胀。信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大埔宏福苑大火牵动坊间对楼宇大维修贪污的关注。廉署说今年头4个月相关举报比起去年同期上升超过1.5倍。另外去年全年接获1780宗的贪污投诉，按年是跌14%。其中大约1400多宗是属于可追查的个案，一共171人是被定罪。审查贪污举报咨询委员会主席陈志思就说，涉及到大维修的相关个案，执行处是派出50多名调查人员组成专责队伍，人手都比过往多近1倍的。这个是经济日报的报道。
2: 社评摘要。
0: 商报的时评话，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1年2日就香港对接国家15/5规划以及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适逢香港首份5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亦都刚刚展开，关注的并不限于经济一环，而民生亦都是考察调研的一大重点，深刻传递出中央高度重视香港的发展，高度重视大湾区建设以及港澳深度参与其中的信息。商报时评。
1: 大公报社评，在香港首个5年规划公众咨询正式启动之际，夏宝龙这次聚焦重点的项目是实地走访，释放出强烈的信号，就是中央高度关心支持香港产业转型升级，希望香港各界抓紧机会窗口，破除发展樽颈，提速发展。各界是要深刻领会中央寄予的厚望，以时不我待的迫切感，凝心聚力编制好5年规划，加快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大公报社评。
0: 信报的社评就说，夏宝龙再度访港充满着支持和肯定的含义，不单只是一次调研，更加是中央对香港战略定位的再确认。而亦都可以见到 香港要在多个领域破局，才能够服务国家发展大局。香港未来的布局是南金融、北创科，北部都会区的大学城必然就是创科研究的摇篮。五年规划大可以定立明确目标。

0: 标，带动整个社会为创科产业尽献所长。信报社评，
1: 星岛日报社论亦都讲到，夏宝龙此行集中考察嘅北部都会区就唔单止系本地发展嘅项目，更加系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参与大湾区高质量发展嘅重要平台。特区政府同社会各界必须坚定信心，主动作为，展现出锐意改革、敢于碰硬嘅破局魄力。咁样咧，香港先至不负中央嘅厚望，为国家、为香港创造更大嘅发展动能。星岛日报社论，
0: 明报嘅社评就讲到，政府完成补充劳工优化计划嘅检讨，实施多项调整措施，包括收紧餐饮业、楼面等职位嘅外劳同本地全职雇员人手比例。当局必须要坚持初衷，确保输入外劳政策不会变相沦为另类补贴成本政策。有关雇主利用输入外劳嘅政策钻空子嘅个案，近年亦都系时有所闻。当局需要持续留意市场情况，适时采取措施，保障本地工人就业。明报社评，
1: 经济日报社评，内地五月嘅零售出现三年半以嚟第一次负增长。评论就话要提振消费信心，需要重塑社会安全网，并且优化财富分配机制。要让民众愿意和敢于消费，需要同步稳住楼市和股市。当居民睇到核心资产企稳，金融财富增加嗰阵，消费意愿自然提升。经济日报社评，
0: 时间接近朝早嘅八点，提一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九点。今日嘅预测系多云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系28度。展望听日部分时间咧，地区嘅雨势仍然系会较大。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0%。节目时间够，拜拜。
1: 拜拜。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8:01，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继续在本港考察调研行程。他昨日抵港之后，先后到访元朗油博路简约公屋、河套香港园区和亚洲国际博览馆等。行政长官李家超等多名政府官员陪同考察。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夏宝龙今次来港调研，反映中央对香港提升治理效能等充满期待，寄予厚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夏宝龙十分关心北都的发展，对香港编制首个五年计划高度重视。政府统计处公布，三月至到五月经季节性调整的失业率为3.7%，同二月至四月的数字相同，就业不足率亦都维持在1.5%的水平。同上次比较，各行业的失业率变动不一，下跌主要见于清洁和同类活动业，上升就主要见于社会工作活动动业和住宿服务业。各行业的就业不足率亦都变动不一，但幅度普遍不大。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本地经济持续增长，应该继续为整体劳工市场提供支持。政府会继续密切监察外围环境、不确定因素的演变，以及对香港经济带来的潜在